0: 报道话，金管局负责维持本港货币及金融体系稳定，为使高层人员监管经验更全面，并就下一梯队接班作部署，因此作出相关调动。调职的人包括被视为局内重点栽培的接班人选，40几岁的现任助理总裁外事许怀志，以及助理总裁机构拓展及营运吴英奇，他们将分别调任为助理总裁银行操守及助理总裁货币管理。据了解，有关高层人员的调动安排已经出了内部通告，各项新职务的生效日期不同。特区政府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被控违反英国国安法，陪审团以10-2裁定袁崇标与同案的前边境人员魏志良协助外国情报机关罪名成立，并一致裁定魏志良一项公职人员失当罪成立，两人面对的境外干预罪就无法达成裁决。案情指出，魏志良自2020年底起在伦敦希斯路机场任职边境人员，期间在无正当理由下登入英国内政部电脑系统资料库，存取及追踪移英港人的资料，并向香港当局提供资料以获取酬劳。魏志良和曾经任职香港警察的袁崇标互相认识，魏志良自2021年中起直接向袁崇标报告当地香港民主派人士的活动。根据英国国安法，协助外国情报机关罪成，最高可判处监禁14年。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
4: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银行买入 0.04958， 银行卖出 0.05024， 美元对港元 7.8169， 7.8499， 英镑对港元 10.5563， 10.6715。
6: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元汇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7: 早晨啊，8:06星期五嘅早上，小猫麦翠华同大家睇睇最新嘅各区路面情况。先睇睇一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因为交通意外，沙田路往大埔方向近博康村嘅慢线咧，而家仍然咧系封闭噶，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余下嘅行车线行车。现时上址交通咧系相当繁忙噶，入大埔方向咧，龙尾咧系翻去仁安医院，即系狮子山隧道往大埔方向嘅隧道口附近啊，所以驾驶人士咧。尽量考虑使用其他的路线啦。睇睇各区的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东区走廊西行红隧过海维园一段仍然是车多，告士打道西行湾仔段是多车的，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方向马场一段是见到有车龙。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窝打老道，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附近，东隧过香港多了车去到汇景花园，西隧过香港方面九龙站对开是见得到车龙的。睇睇新界区方面，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咧，收费广场附近系多车。提多大家一次啊，入大埔方向咧，喺隧道口啊，仁安医院附近咧系已经见得到咧系挤塞噶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市中心一路塞到过去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白石角同埋科学园对开咧都系车多繁忙。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石门咧系见得到车龙。

0: 噶啦。两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同埋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不是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5: 今日时间嚟到8:09啦。日本呢又真係最近就冇乜话题呀，真係until 呢个高市早苗呀，真係佢突然间呢外访嘅时候呢，呢位女首相呢就作出咗啲好得意嘅举动。因为最近啲焦点呢都去晒美国呀、伊朗呀，最近又停战定打仗呀咁嗰啲啦。咁但係高市早苗呢，即係去年10月做咗首相，到而家差唔多半年松啲啦。咁佢嘅新闻呢，或者佢嘅形象或者感觉俾人呢，就係同以前嗰啲啊四平八稳啊木木独独嗰啲男性嘅首相咧，系有啲唔同嘅。咁佢又比较唔知叫活泼定活跃啦，又多花神啦。咁但系佢嘅外交手腕咧，其实我哋系即系唔知道佢嘅虚实嘅情况下咧，就谂住佢都应该系啊好有料到咁样。咁但系几个月下来咧，我就见佢频频扑扑，又见特朗普又剩咁样。咁但系究竟有咩攞翻去咧？有咩可以提升到呢？同埋佢对呢、這个即係中国呢个台海嗰个言论究竟衍生出嚟乜嘢呢？佢对靖国神社嘅态度系点呢？如此种种，如果你归纳下半年呢，有人形容啊，我唔知系咪真啦，即係佢好喺度去外交上呢系有啲空转，同埋呢种叫空手道外交嘅，都唔知打即係嗰锤打唔打都到肉啊。咁但係呢最近呢个画面呢，就係5月4日呢，佢去访问呢个澳洲嘅时候呢，佢就喺坎培拉嗰个战争纪念馆呢，向呢个无名战士墓呢下跪献花。下跪呢个动作呢，其实呢一般人啊，即係对人哋嘅尊敬又好咩都好呢，冇乜问题。但佢作为呢个身份日本嘅首相呢，係咪有啲哗言呢？何文杰。
6: 咁所以我哋大格局同你讲下呢，日本呢、這个係咪军事復辟嘅一个潮出现啊。
4: 财资大格局。
6: 我啱啱提到高市早苗嘅呢个风格呢，其实喺上任前呢都一直用呢个日本再兴作为口号㗎啦。佢上台攞到所谓民意同埋选票呢，都系呢推动呢个强国嘅梦啦，同埋扩张野心呢作为佢呢个政策嘅包装啊。用唔同嘅行政手段呢，民用设施嘅军事化啦，亦都喺国会呢通过大幅度增加国防预算啦，装被啲攻击性嘅武器咧，就一直都铺路啦。咁而家高市咧就更加用时机成熟为理由啊，计划明年咧就修改和平宪法里边咧唔保持战争力量呢个条文啊，将自卫队咧改名为国防军啊。咁啊，显示咗佢对外嘅呢个宣传嘅一个权力啦。咁啊，呢、这个啊，即系国际格局咧，其实咧喺二战之后建立出嚟嘅模式咧，已经濒临崩溃噶啦。尤其喺特朗普嘅助推底下咧，世界啊走向多极。咁啊，美国都话要行翻门罗主义，美洲就去嘅后花园啊。咁啊，但系世界嘅其他地域咧，可能就会出现呢啲

0: 区域嘅竞争，甚至区域嘅新领袖出现啊。喺亚洲咧，日本嘅角色系点咧？啊，佢嘅举动咧，其实被大家备受关注啊。咁要睇睇翻历史啊，日本咧作为岛国啦，佢嘅军事嘅思维咧，其实喺明治维新啊，早喺1868年嘅时候咧已经见到噶啦。当时咧，日本咧为咗佢所谓嘅防卫前线嘅缓冲啦，一路扩张咧佢嗰个即系军事嘅缓冲带嘅，咁啊进入佢个帝国主义嘅年代咧，更加咧吓喺西太平洋啊唔同嘅诸岛里边咧军事化，建构咗一个海上堡垒链嘅。咁去到二战期间咧1943年啊，佢仲划定咗个绝对国防圈啊，北起去千岛群岛啦吓，跟住去加罗林啊、琉球啊、新基内亚西部啊、菲律宾啊、西延去到缅甸啊，都成为咗佢一个即系军事链带。咁啊，当然最后咧，因为佢呢种咁嘅陆海权兼备啊、扩张型强权嘅模式咧，始终鞭长莫及啊，战线过长啊，资源匮乏啊而崩溃啊。咁啊，去到战败啦，战败之后咧，日本咧就喺1947年施行呢个和平宪法啦。咁啊，其中宪法里面第九条咧就讲到要永远放弃武力嘅，
1: 有永远呢个字噶，
0: 不得拥有海陆空三军嘅。咁今日高市早苗做緊嘅嘢呢，即係絕對係值得世界呢去警惕啊，佢對戰後嘅一個承諾啊，究竟繼續要行到幾路幾耐落去啦。咁當年呢成為一個成立一個自衛隊嘅目的呢，僅限於防衛啫。原則上呢唔可以主動呢海外派兵㗎。呢個安排呢源於佢嘅即係核心盟友啦，主要係美國。喺擊倒日本之後咧，所設計出嚟嘅，咁啊要消除咧日本嘅軍國主義。咁啊喺嗰個年代咧，後來二戰之後，美國要帶領咧去圍堵呢個共產勢力噶嘛，咁所以日美同盟咧喺亞洲咧成為一個堅實嘅堡壘啦。1954年咧，自衛隊咧成立之後咧，定義都唔係軍隊嘅，都係講自衛功能，專門咧係防衛嘅啫。咁自卫队咧限缩咧，即系作为本土嘅防卫力量啊，支援一啲突发性嘅事件啊，咁样。咁实际上咧，亦都有去支援美军喺日本嘅基地嘅操作嘅。去到1960年啦，日本咧提出海洋国家论啊，就重视咧海上嘅通道嘅安全。咁啊，将安全保护嘅范围咧就延伸到去西亚同埋中东一带添嘅。咁所以喺曼德海峡咧，其实日本咧都系有一个军事基地啊，系租咗翻嚟嘅，咁啊用意就话保护佢嘅商船。咁安倍晋三嘅时期咧，用呢个自由开放嘅印太作为倡议啦，就建立咧唔同嘅路径啊。但系喺军事角色上边咧，都可以话系较为被动嘅，一直都系喺配合翻美国亚太战略嘅后勤支援者啊。较少咧就主动咧去出击啊，作出啲军事嘅部署啊。咁去到21世紀啦，世界嘅各嘅变局更加快啦，2010年代后咧，国家我哋中国咧发展嘅远洋海军啦，军力啊亦都不断上升啦。北韓咧亦都有飛彈嘅威脅啦，日本亦都同俄羅斯咧嚇又有多不咬言啦，咁所以咧嚇即係用呢啲種種嘅因素咧，日本咧喺2022年底咧嚇就修訂呢個新安保三文件啦，甚至將中國咧視為前所未有啊最大嘅戰略挑戰添嘅，仲允許咧具備咧反擊能力啊，咁啊將防衛預算咧提升到國民生產總值嘅2%啊，主要都用嚟建構咧反擊能力啊、持續作戰能力啊，同埋咧網絡防禦同埋戰略嘅拒止嘅。咁喺老典防衛方面啦，咁建立咗咧反艦拒止網啊，用12式嘅地對艦飛彈咧增程到1000公里以上嘅，仲引入咗咧美國嘅戰斧巡窩導彈啊，可以遠距打擊咧能力咧去覆蓋到咧中國嘅沿岸嘅。咁2018年啦，仲成立呢個水陸 动机动团啊，专门负责咧吓离岛嘅防卫同埋夺回作战嘅，咁可以话系日本版嘅海军陆战队嘅。咁其实呢啲思维咧都睇到咧吓，唔止系

庭外訪的，在外交上建立更加緊密的聯繫。剛剛三月在美國在特朗普和白宮被形容為一個獻媚外交，日本換取更低的關稅，承諾對美國亦都增加投資，特別日本都會投資在美國設立一些新的天然氣發電設施，全部動輒都是幾百億美金。而高市亦都成功勸服了特朗普俾日本增加軍備，雙方就共同研發和生產呢個導彈，交換了啲承諾，日後更加會互相交換呢啲機密嘅資訊嘅共享。咁去到五月啦，高市早苗就去澳洲啦。澳洲的总理阿尔巴尼斯就更加跟他签订了具体的协议，澳洲就向日本就购买个军备，亦都显示了日本个重大的改变，军备可以向出口，随时就成为了日本一个在外交上面重要的工具，因为日本传统工业生产的大国，咁啊，虽然啊汽车啊而家又俾啊中国嘅电动车啊已经爬上头来啦，但系咧吓个能力啊同埋技术咧都系存在嘅，只要稍稍转换咧，其实咧吓作为啊军事生产大国咧，日本啊绝对可以取而代之啊。咁啊加上咧全球咧吓喺因为啊各个嘅领域嘅冲突底下咧，都增加呢个军费嘅开支啊。咁武器都要购买噶，咁去边度买咧？其实南韩咧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出口啊军备嘅地方。呢个波兰啊拥有全部欧洲其他国家总数嘅坦克啊。咁啲坦克点嚟咧？啲坦克就系买自呢个韩国嘅。咁而日本咧，日后咧系咪可以更加俾韩国啊喺打破咗个禁忌之后咧，成为一个军备出口大国咧？大家就要拭目以待啊！而呢个转变咧，亦都咧令到日本咧随时咧可以将呢个军备生产嘅能力咧由出口咧随时转为自己国家使用啊！呢个都唔可以话唔令到二战后咧所有即系受影响国家嘅感到嘅呢个恐惧啦。咁啊睇翻呢个即系日本除咗高市早苗嘅访问啦，佢嘅防卫大臣啦小泉进次郎啊，咁亦都咧即系去过澳洲嘅，咁当时咧就亦都系签署咧呢啲军事合作嘅协议啦，向咧日本咧将会向澳洲出口升级最上嘅呢个护卫舰添嘅，合约嘅价值咧系高达$70 million啊。咁根据呢个合同咧呢个成个项目咧会建造11艘护卫舰，其中咧首批咧3艘咧喺日本制造，首舰咧预计咧2029年就可以交付啦，其余8艘咧就喺澳洲制造啊。澳洲方面就话咧，呢一批护卫舰咧，每一艘可以载搭90名军官啦，排水量咧多达6200吨嘅，续航嘅能力咧远达咧10000海里啊，配备咧32单元嘅直发射系统啊，可以装备咧防空啦同埋反舰导弹嘅，具备咧反潜作战嘅能力。咁呢个合作咧，更加显示到啊，日本喺军事嘅军备生产能力上咧，可以话系世界上啊都顶级噶啦。咁而日本吓可以强化同澳洲嘅合作咧，有可能啊只系第一步嘅啫。日后会唔会同欧洲啊更远嘅地方或者中东咧，有好多呢啲咁嘅军事合作咧，更加有可能咧令到日本喺世界嘅舞台上边嘅角色咧，又作出一个根本嘅转变啦。咁啊，去上个礼拜六啦吓。高市早苗更加去到越南添嘅，同啊总理啊黎明兴咧就见面啦。日本啊就即系话支援咧越南咧国内炼油厂去采购原油啦，就即系确保咧吓亦都有关键矿产供应同埋强化供应链嘅展开合作嘅。双方亦都就住半导体啊、航太领域呢啲合作咧作出讨论啦。咁可以睇到咧，其实咧日本喺成个太平洋啦嘅国家咧已经摆脱咗二战之后啦嗰种即系侵略国嘅阴影啦，加强咧同唔同国家，特别是咧喺亚太里边咧围住中国嘅一啲好似越南啊。

0: 啊，呢啲国家嘅合作咧，都唔可以话咧唔系一个大棋盘嘅一个布局之一啊。咁啊，日本内阁咧喺2026年4月21日啊，正式修订咧防卫装备转移转三原则啊，即系撤废咧吓。即係五類型啊，即係嘅非戰鬥用途啊，呢啲限制啊，咁啊原則上啊，允許出口咧殺傷性嘅武器啊，哇，咁啊嚇，即係日後咧，而家咧已經同澳洲啦，頭先講啦，美國啦，菲律賓啦嚇等15個啊簽署咗防衛合作協定嘅國家咧，可以出口呢啲武器啊，呢一個動作咧可以話大幅改變咗咧日本啊武器出口嘅原則啊。仲强化咗日本呢军事工业产业嘅大幅发展。呢个转变可以话喺二战之后呢日本首次大幅放宽呢个武器出口嘅限制啦。意味住啊日后呢即係日本嗰个军事能力呢大大提升。加上高市早苗同佢嘅内阁啦四出外访同唔同国家建立嘅啲咩协议呢当中都有唔少呢同军事有显示嘅特征嘅。同一般即係外交场较为倾向呢商业合作比较有呢个分别啊，可以显示咗咧，日本已经啊从呢个和平国家咧走向呢个军事大国嘅转型啊，出现一个关键嘅加速期啦。咁啊，而喺二战之后束绑住日本喺亚洲各国之间嘅关系嘅一个金刚圈咧，亦都作出改变啦。
1: 嗯。咁其實呢如果聽返你個陳述呢即係好清晰啦每一個階段。但係呢有一啲呢就係有一個破口呢就做落咗先嘅。剛才你提到2022年嘅時候呢日本首先呢就修訂咗個新安保三文件。呢個新安保三文件其實都意味都幾深遠。首先你剛才講呢就將中國呢視為前所未有嘅最大挑戰呢、這個即係戰略嘅挑戰呢。呢樣嘢呢係衍生咗呢佢就覺得自己要具备多啲嘅反击能力啊，喺咩情况之下咧就可以出手啊咁。咁当时嘅首相咧，如果大家冇忘记咧，就系岸田文雄嘅。咁岸田文雄做咗呢一个第一步之后咧，咁辗转辗转啦，咁啊后来石破茂就冇咩搞作，咁就好快咧攞台之后就去到高市早苗咧，就大家唔怀疑一个女的咧就可以咧就将呢一个军事化呢样嘢咧再推前。咁所以咧呢一个2026年4月21日咧，佢正式修订嗰个防卫装备转移，即系移转三原则咧，咁就真系可以咧，有一啲嘢咧，佢由本来估估计计，而家整整下咧，都好似觉得，咦，我身为一个岛国，我有我自己嘅即系安保嘅需要嘅情况下咧，就将佢哋嘅军事力量提升啦，将嗰个国防预算咧，即系个防卫预算咧，就加到，因为超过 GDP 嘅2% 噶啦。
0: 系啊，所以种种迹象显示，佢都唔再呢个由普琵琶半遮脸噶啦吓，都开晒开口牌，就要喺军事上作出根本嘅改变吓，咁大家要作出准备。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999网易。网易2025年盈利337.598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13.67%， 每股盈利10.59元人民币，每股派息5.95美元，折算港币接近4.65元。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372.7487万人民币，按年上升 10.41%， 预期每股盈利11.68元人民币，折算港币12.84元，市场预期每股派息5.7353美元，按年减少 3.31%， 折算港币4.485元。股价走势上由去年9月高位回落至到今年4月回吐幅度超过30%，而3月低位169.2同4月低位168.8非常接近。近日高位已经升破4月高位，箱底形态有机会形成，以1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177元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5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 13.7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53厘，復常的2023年市盈率 11.07 倍至 18.42 倍， 11.07 倍是2020年上市以来最低，股息率2.16厘至3.6厘，3.6厘是上市以来最高，2024年市盈率 11.7 倍。

0: 0.75倍至到18.29倍，股息率2.23厘至到3.47厘。2025年市盈率11.18倍至到21.02倍，股息率1.87厘至到3.53厘。以今年一月高位水平230元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17.9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95厘。以卖价跌10%，159.3指示。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2: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3: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4: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2: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3: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5: 早上8点半，
6: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一度交火几个钟，伊朗话局势已经回复正常。美军中央司令部话，海军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时，伊朗向他们发射多枚导弹，又出动无人机和小艇，美军成功拦截了伊朗的攻击。作为回应，美军攻击伊朗的设施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指挥和管制地点，还有情报监视和侦察节点。中央司令部话，事件中美军军舰冇被击中，强调佢哋唔寻求局势升温，但系会做好保护美国部队嘅准备。伊朗就指责美国喺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两艘船，并对平民区域发动攻击，违反停火协议。伊朗传媒报道，喺伊朗安全部队同敌人交火时，位于格什姆岛嘅商业设施遭到袭击。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交火历时几个钟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嘅伊朗岛聚同沿海城市嘅局势已经恢复正常。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话，美伊虽然发生新一轮冲突，但系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佢话美军军舰毫发无损，已经成功穿越海峡，但系伊朗就遭到重创。佢敦促伊朗迅速签署协议，否则美国会以更猛烈、更暴力嘅手段进行打击。美国贸易法院裁定总统特朗普最新实施的 10% 全球关税不合法，认为这项关税措施并未得到1970年代一项贸易法律的正当授权。不过法院只是阻止对两间小型企业和华盛顿州征收这项关税。特朗普今年2月宣布，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款，对所有国家征收 10% 全球关税，为期150日，以取代之前被最高法院认定违法的关税。路透报道，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支持两间企业和华盛顿州提出诉讼，法院裁决以2-1的票数通过。法院拒绝颁布针对所有进口商暂停关税的禁令，驳回了一个由24个州组成的团体提出的要求。法院裁定，除了华盛顿州之外，大多数提出诉讼的州并非已经缴纳或者本应缴纳第122条关税的进口商。在政府提出任何上诉期间，这些关税对其他进口商仍然有效。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梵蒂冈同教宗梁十四世会面，是近一年来特朗普内阁官员首次同教宗会晤。美国国务院说，两人讨论中东局势以及西半球相互关心的议题，今次会晤体现双方持久的伙伴关系。梵蒂冈说，会晤氛围友好，两国重申促进双边关系发展的承诺，双方亦就地区和国际局势交换意见，特别关注一些受到战争、政治局势和人道危机困扰的国家，例如是黎巴嫩和伊朗，亦有提及古巴。鲁比奥在梵蒂冈停留超过2.5小时之后坐车离开。 在大西洋的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世界卫生组织说，累计八宗病例中有五宗确诊，另外三宗是疑似个案。如果各国落实公共卫生措施并团结一致，相信今次是一场受限制的疫情，并非大流行病的开端。邮轮上两名船员和一名同去世德国籍乘客有关联的人，星期三经由

0: 两架荷兰飞机转送到阿姆斯特丹，据报两人在荷兰留医，已经确诊感染汉坦病毒，一人已经转到德国。有报道说阿根廷当局正在追踪感染源头，怀疑其中两名死者，即是最先发病的荷兰夫妇，曾经在阿根廷观鸟期间到过垃圾堆填区，可能接触过老鼠。邮轮营运方泛海探险发声明说，上个月24号大约30名乘客在大西洋南方的圣克勒拿岛落船，他们来自12个国家，公司已经和所有落船的人取得联系。邮轮计划驶往加纳利群岛中的特内里费岛，船上人员并没有感染症状。水务署说，就青衣乡事会路近青衣警署的水管渗漏事故，署方已经派员到场跟进，经了解后确认涉事一条直径400毫米食水供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青衣一带，在关上水掣之后，现场已经停止涌水，署方工程团队正进行供水调度。除了翠怡花园之外，其余受影响屋苑在凌晨2点钟起陆续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已经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受事故影响，青衣乡事会路往青衣港铁站方向介乎聪美路和枫树窝路之间的一段全线需要封闭，以配合紧急维修工程，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道路。由于更换涉事水管需时，水务署争取今日上午10点之前恢复翠怡花园的食水供应，署方会继续与葵青民政事务处、关爱队和屋苑管理处紧密联系，为受到影响的居民提供适切的协助。李志新闻报道员。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3%。
4: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6: 早晨8:36啊，进入咧交通繁忙嘅时间啦。小马莫卓华同大家睇睇咧最新嘅各区路面情况。先同大家睇睇咧几个特别嘅交通消息。早前啊几单交通意外，包括咧就系大坑东道来回方向，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浪翠园嘅部分行车线，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近荃湾体育馆嘅快线，同埋咧就系沙田路往大埔方向近博康村嘅慢线咧，而家咧都系已经解封。不过现场可能仍然有少少浓味，有待消化的，驾驶人士记得是忍让。看回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出口往红隧方向马场对开是见得到车龙的。另外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过海浓味在骏发花园，公主道过海方面浓味在培正道，东九龙走廊往红磡方向新楼街已经见得到车龙的。西隧过香港方面，九龙站附近是车多繁忙的。另外将军澳环保大道往九龙方向宝康公园对开都是多车。看看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往九龙方向头先提过了，之前的交通意外其实已经清理了，不过荃湾西一段仍然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博康村附近是见得到车龙的，不过入回大埔方向龙尾就应该已经是差不多消化了。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市中心一段是车多繁忙，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石门对开是见得到车龙。另外新界环回公路往九龙、沙田同埋火炭对出咧都系繁忙噶。两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同埋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8: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9: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

0: 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1: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0: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1: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0: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3: 好，时间嚟到8:39，我相信大家可能呢几年或者呢十年八年都有感觉，就是香港呢一代，即是我不知道几多岁到几多岁的这个 generation， 如果他要退下来的时候去到50尾60头，究竟各行各业不同的岗位，包括政府的、私人的、任何的岗位呢，都好似有一个承接嘅问题出现，就係话呢唔係下一代接唔上，而係呢有冇咁样同样嘅资历啊、根底啊、同埋视野啊，咁有嘅好多好出色嘅叫做 elite 啦嘅精英啦喺香港出现，但係有少少都因为2019或者2020之后呢，有部分呢又移居咗海外，咁当然有啲又返咗嚟啦，咁但係喺呢个中产精英层里面，无论在内地或者是香港本土的，都有少少青黄不接，于是就将大家那个本来意念上、观念上的退休年龄就进一步压后，又压后，有些就本来机构说60岁的，有些去到62、65，甚至乎65之后，亦都有一些是用另一种合作方式是继续聘用，包括这个纪律部队，因为纪律部队呢其实训练一个有能干又有经验的人都需要投放时间同埋资源，但係好可惜嘅呢，就係唔知即係一向嘅惯例呢，就係纪律部队可以55岁、57岁就可以申请退休，咁佢留喺度嘅时候又可以再傾咁啦。咁有一啲处长级嗰啲呢，就真係57岁又即係已经要离队啦，咁佢即係大家都打拼咗，或者叫做即係挣扎咗咁多年呢，其实大家都想佢哋嘅能力呢係用返喺个社会服务社会，但系咧奈何咧有一条界线咁。好啦，咁其他行业，譬如私人嘅，咁有啲你自己开一档嘢，你中意做到80岁冇人理你啦，系咪先？如果我开个茶餐厅，我日日坐喺度收银，冇人理我啦。我记得嗰阵时，我喺中环中心翻工嘅时候咧，因为嗰阵时新城嘅中环咧，成日去容记咧都见到阿金老先生咧就坐喺嗰个收银处隔篱啊，或者自己坐喺度咧，就每日系咁。嗰阵时佢年纪都好大，咁咧。即系如果唔系自营嘅生意咧，如果一般嘅，无论你上市也好，唔上市也好嘅公司咧，或多或少都会 set 一套规矩。嗱，家族生意会好啲嘅，家族就系、我系嗰个创始人、创办人，咁我系主席，咁我啲仔仔女女就算即系承继都好啦，咁我都仍然可以咧俾翻个位自己。你系执行嘅又好，唔执行嘅又好，咁咪随你你哋啦，你一家人自己插掂佢啦咁样。咁但系公营部门啊，同埋政府咧，或多或少咧，都要有规有矩嘅，即系你日后点样再重新安排系一回事。咁其中咧有一个好精英中嘅精英嘅部门咧，就系金融管理局啦。咁啊，大家都如果有印象记得咧，就最初呢个局咧就系喺政府嗰度拆出嚟嘅。咁佢以前咧就系银监同埋呢个即系外汇管理局咧就合并而成嘅。咁当时咧就已经系阿任志刚咧就做呢、这个阿头噶啦，咁但系咧就到回归前咧，我谂大家都听过呢个古仔，就系即系大家都想香港自己本身咧就有一个类似，其实系类似中央银行咁嘅角色。点解咧？就系、喺早期嘅时候，英治嘅时期咧，其实绝大部分咧呢、这个角色咧就由汇丰银行咧担当，而汇丰银行就系英治啊嘛。咁好想拿翻个话语权啦，咁政府又想 play 翻一个 重要嘅角色啦。咁於是咧就由任志剛一手策劃咧，就係、是、去到1993年嘅4月1日啦，即係嗰日愚人節，咁就開張啦。呢個金管局就開張。咁其實早期咧，佢個 set up 咧，即係佢嗰個規模咧都比較唔大嘅，因為佢主要咧都係管住個外匯基金啦，即係佢係基金經理中嘅超級基金經理啊，管住全香港嘅儲備。而當時香港嘅儲備嘅規模咧，亦都唔算話好龐大。咁但係咧，即係嗰陣時嘅幣值計就已經係好勁噶啦嘛。咁所以咧，佢一方面就自己去睇住呢壇嘢啦，另一方面咧就係用佢去同業界咧一啲合作咧，就即係外邊嘅基金經理咧，就一齊去將呢個外匯基金咧就管好咁。咁咧，1993年嘅4月1日做咗呢件事之後咧，就其實係跟住就迎嚟呢個1997年嘅回歸啦。咁的而且確，佢由最初一個跨時嘅 central bank 啦，可以咁講啦，就 become 咧一個正式，即係變名正言 central bank。點解咧？呢個中央銀行嘅角色往往就譬如有印鈔權啦，其實就唔係佢印嘅，都係發行，都係幾間主要嘅發鈔銀行，但佢就買咗個印廠啦，另外咧就係預幣啦，咁樣諸如此類咧，喺個形式咧，就令人哋覺得咧，佢有呢個角色嘅肯定。咁點解講咁長歷史咧？就係、是、當呢個1993年有咗呢個金管局之後咧，其實佢擔當嘅任務同埋佢嘅功能咧，係越嚟越重。咁最經典嘅咧就係啱啱1997年啊過渡啦，咁嘅時候咧就禮手就發生呢個亞洲金融風暴啦，咁嗰陣時就先喺泰國啊，即係東南亞就爆咗廠先，咁從而咧就香港咧亦都成為咗咧港紙咧亦都成為咗狙擊嘅對象，同埋包埋呢一個股市，咁咧大鱷就喺度揾食啦，咁1998年嘅時候咧就大家都知道嗰個境況咧都好即係好淒涼下啦，即係苦無計之下咧，就唯有倒一鋪。咁就喺1998年嘅10月咧，就即係三位嘅財金官員咧，就決定咧，就同呢個外邊嘅大鱷咧，就 show hand 一次嚇，曬佢啦。咁啊，攞千億出嚟咧，入市就托翻個股市咧。從此個股市就開始即係叫做即係止咗血啦。咁啊，慢慢咧就將呢一啲入咗嘅貨咧，點樣褪翻出嚟？褪翻出嚟好大件事噶嘛！你以千億計嘅股票噓翻出個市場咧。即系都自己拱冧翻自己，所以咧就即系打包咧成为一只叫盈富基金，咁啊根据呢个恒生指数嘅成分股咧嚟按比例咧就成为一个盈富基金咧就挂埋牌，咁啊各人都可以买，啊金管局自己啲人都可以买，因为呢个系 manipulate 唔到嘅咁。好啦，咁啊跟住之后咧就啱啱平静咗咧，又去到2000年千禧年咧又爆过呢个科网嘅 bubble 咯，咁科网爆破嘅。前前後後啦，金管局咧就決定咧，即係自置一個永久嘅一個辦公室。咁佢以前咧就喺呢個金鐘嘅海富嘅，即係 MOT 嘅。咁啊，同啲其他啲金融機構啊一齊同 lift 啊上上落落啊咁樣冇嘢嘅，因為嗰陣時個規模唔大。咁啊，任生就喺金鐘翻工。咁到啦，即係決定自置咧，就即係你首先就可能喺保安上做啲嘢啦，即係你更加係集中啦，又唔使擴張嘅時候咧。就四围揾写字楼咧，就分得好散啦咁。咁于是，一嘢咧就集呢个37亿。喺2001年，大概应该系都系大概四月到啦。咁咧就即系我都系凭记
4: 嘅。
3: 咁咧就集咗37亿咧，就买14层嘅 IFC。咁当时 IFC 系新落成冇几耐，即系讲紧1/4世纪前咁。咁咧买咗 IFC 之后咧，又弊家伙啦，因为科网爆破啦，个市又落啦。咁啊，任生咧又要去立法会解话咯，做咩事啊？攞37亿出嚟咁贵啊，买呢个 IFC 啊？咁啊，即系好衰唔衰？事后咧真系 IFC 咧，因为个市况。即系唔理想咧，又有啲即系市值上跌咗价咁样啦，咁呢个又有个少少嘅 challenge 啦。咁但系而家回望咧，呢37亿咧，其实真系冇买错，可能即系时间上啦，即系如果迟啲买啊，会平啲。咁但系你一下子要人哋14层，你都唔系话买就买嘛，而且有啲都唔连到层嘅，即系佢由50几楼一路搞到去80几楼。咁但系个大家个感觉咧。當時感覺嚟啫，就覺得咧，阿任生咧有少少金融沙皇嘅 feel 啦。哇！你坐喺 IFC 嘅頂層，哇，傲視天下咁樣。但係咧，呢種都係一種觀感嚟嘅啫。但係實務上講真啦，即係你一個永久嘅辦公室。 即係而家後尾你證明啦，呢、這個證監啊，即係其他嗰啲都有呢個同樣嘅動作㗎嚇。咁所以咧，當阿任志剛咧，即係做到呢個2009年嘅時候咧，喺年頭第一季咧，佢就正式退休啦。咁啊，金管局咧由佢即係作為一個財金官員幾十年，由即係政府一個 AO 做呢、這個即係政府嘅銀監。咁然後後來即係因為外匯基金要拆出嚟做一個叫做中央銀行嘅角色，佢一手一腳咧做咗呢個基建之後咧，咁佢就交棒俾佢當時嘅 second man 阿羅文啊，即係阿陳德霖。咁陳德霖咧亦都做咗一段時間咧，其實佢哋兩位咧都係六十幾歲退休嘅。咁輾轉咧嗰個接任者咧就落咗喺阿余偉文嗰度，即係而家嘅金管局總裁 ADU 咁。咁即係前前後後講。就由1993年到现在呢，只是经历了三任的总裁。咁当然呢，铁的衙门流水的官，咁谁去做都要有一个即是终止的日期的嘛，没永续的嘛这样的。咁于是今天呢，我见到信报呢就有一个古仔就讲呢，金管局呢部署接班。咁就五个助理总裁呢，首先五个呢就自己互相调下先调位，我做下你啲嘢，你又做下我啲嘢。即係好似一個通識咁啊！即係佢好，即係我哋以前嗰啲細仔讀通識咁，你咩都要知下。你又坐呢度兩年，或者坐呢度三年，你喺無論係呢個即係機構拓展啊、銀行操守啊、或者呢個嚇管下貨幣什麼什麼啊、或者係對外事務，即係貨幣管理、對外事務或者係呢個銀行操守咧，其實每一科都係一套卷嚟嘅。咁即係佢哋互相咧都要學識就算不是最精到啦，学识隔离左右嗰啲人咧，系点样系做嘢嘅？咁呢个叫做第三梯队，因为咧其实而家咧都有呢个副总裁。咁副总裁其实年纪都唔细啦，咁大家都识啦。咁嗰几位吓，即系头发都白晒啦。咁阿辉渊又好，即系阮国恒又好，阿 Howard 又好，阿李达志又好，咁佢哋咧都有Daryl 啦，另外仲有啦阿 Daryl Chan， 咁佢哋都有佢哋自己嘅一个即系职业周期。所以我又觉得金管局如果做呢个动作咧，有点而系似呢个警队，或者其他嘅纪律部队咧，都有呢个隔代嘅一个衔接啊 ，training 啊咁样。咁事实上咧，呢个金管局自己本身咧都有一个金融学院嘅，咁佢亦都系训练佢哋自己嘅精英啦。咁我觉得呢个可持续咧系好需要，因为如果唔系咧，喂，你就算上一个或者嗰个第一任啊几叻都好啦吓，咁你都要有一日要交翻个权力出嚟噶嘛。咁你交呢个权力呢、這个职能出嚟嘅时候，究竟有冇一个同你 level 咁上下嘅人咧系有接到波咧咁？讲真啦，呢一个外汇基金，即系外汇储备应该咁讲，外汇储备资产，如果最新嘅数字去到今年四月咧，系4421亿美金。咁如果你乘开，即系30000多亿港纸，咁呢个相当于香港嘅流通货币咧，系五倍嘅。咁即系话咧，如果即系以新算港元嚟讲咧，你嗰个 M3 咧都差唔多系占咗接近30%多40%。咁呢个咁啊咁重嘅任务咧，你唔好理而家金管局。好似好膨胀咁啊，过千人啦、啊，又ADU 即系阿余伟文，好似人工又好高咁、啊。咁讲真啦，佢哋要做嘅嘢都好多，要 manage 嘅嘢都好多，即系佢系基金经理中嘅基金经理。咁所以咧，又咁讲啦，如果真系金管局启动呢一个叫做即系承接啊，或者系阶梯咧，又未尝咧，即系唔系好事。
4: 因为咧，余伟文咧，其实而家62岁啦，第二个五年任期咧，其实三年之后即系2029年咧就届满噶啦，所以咧都可能真系要预早作好准备先得啊。
5: 咁啊系，任志刚啊做咗16年半嘅啫吓，陈德霖啊做10年，咁如果余伟文2019上任做到2029又系10年，咁系咪想建立个即系10年嘅一个惯例咧？咁都唔系错嘅吓，即系坐一个位太耐又系可能唔系咁好吓，咁、啊、太短，咁你对于嗰个政策嘅延续性啊，同埋业界对呢、這个吓、啊、就系、是、最大揸 fit 人嘅认识咧、又要时间建立，因为金管局好重要一个角色咧吓、啊，就系睇住啲银行啊嘛吓、啊，即系银行危机啊有出事嘅时候啊，即系最好就早啲知啦。有时候好多啲即系问题咧就未养出嚟，未成为呢个公众嘅话题 之前咧，其實能夠處理咗佢咧，其實就係佢哋嘅功績嚟噶嘛。咁啊，但係呢啲又未必會拎出嚟講啦。咁因為你做結算啦嚇，以至你銀行嗰個營運啦，咁其實未有金管局前呢啲咁嘅責任咧，就即係零散咁唔同嘅部門去處理啊嘛。咁金管局嘅集一身啦嚇，咁啊過去以前啊，亦都個累積個外匯基金冇咁多錢噶嘛，咁你錢越嚟越多嘅時候，咁啊自然就要嚇即係。睇好住嗰條數啦，咁啊當然啊，即係而家財政司即係面對財赤發債當。

0: 收入，咁要喺外匯基金嗰啲收入嗰度啊動下手腳，咁啊都全面配合嘅喎嚇。而家暫時余偉文係啊，我唔知啊
1: 配合咗啦，俾咗千五億啦，俾咗千五億啦，
0: 我就全面配合啦。即係其實如果用獨立去睇咧，其實外匯基金嗰個角色又唔係我嚟補貼你嗰個政府嘅常年開支啊嘛。咁
1: 呢個都好破例㗎啦，有啲千五億真係。
0: 咁我聽曬話㗎。
1: 喂，你舊年賺咁多，攞啲嚟使下咁。
0: 係咯，咁我蝕嘅時候係咪你補我啊？係嘛？即係咁呢啲問題啊，唔係冇蝕過嘅喎，基金都嚇。
1: 咁其實咧又要睇翻，即係金管局咧本身唔係愛嚟賺錢，即係唔係愛嚟碌個高回報噶嘛，佢係有個好大嘅職能噶嘛，佢係負責維持一個貨幣同埋銀行體系嘅穩定，咁所以有好多嘢佢都綁手綁腳嘅，唔係冒冒然。且如果唔係啊，佢早年咧一注獨買呢個騰訊，咁佢咪發達係咪先？即係唔可以咁樣噶嘛，咁佢一定要係喺唔同嘅譬如債市啊、所有嘅產品啊、股市啊、全球啊嗰度分佈去配。配置佢嗰个投资，甚至乎佢都系近年啊先至可以投资呢、這个即系物业资产啫嘛。佢喺英国都买咗噶，咁所以即系我觉得又不能话，因为咦佢旧年赚今年头一季赚得少，咁又不能嘅以此咧嚟论断咧佢投资系咪高明咯？
0: 嗯。咁其實睇到嗰、那個即係投資上啊，即係由任志剛到陳德霖咁都係做得好穩扎嘅嚇。咁但係其實社會大眾最核心咧就係嗰個貨幣啊，即係大家唔好睇啊，好多時咧貨幣政策咧就係即係隱形嘅一個即係我哋叫做劫匪都得嘅嚇，即係你一刻間如果呢個貨幣被抛售啊，贬值等于你嘅财富咧系瞬间蒸发，咁所以啊喺联系汇率前咧，其实香港个货币咧吓都出现过挂欧一篮子啦吓，挂英镑啦吓，再早啲你话挂金啊，挂
1: 银啊嘛
0: 吓，挂银都试过噶吓，即系所以其实香港经历过各种形式嘅货币，但系你比起全球嘅大型啲货币系讲大国噶嘛，咁我哋个经济体相对地系好细噶嘛。咁唯有就挂大船咯，咁决定咗挂美国大船之后咧，其实金管局成立之后要处理个货币政策嘅责任咧，其实少嘅。咁你日后如果真系而家话去美元化吓，某年某月啦，真系美元喺国际舞台上面衰弱啦，系嘛？咁我哋有冇足够嘅咁嘅货币政策嘅一个底气嘅人才咧，去即系驾驭呢啲即系货币嘅兴起兴浪咧？即系你美国都要有个联储局出嚟啊，即系全国嘅银行家精英嘅组成噶吓。咁当年就系乱一团糟啊嘛，美国嗰啲货币嘅政策，啲银行家走出嚟同总统讲：喂，你唔好搞啦，我哋自己搞啦。咁呢一个即系人才嘅培训咧，确实好重要啊。
2: 嗯，系啦，咁当然咧，人才培训又重要啦。另外咧，投资策略嘅部署都重要嘅。如果一般人咧唔识嘅话咧，就要上下堂啦。咁有个活动介绍俾大家，一个课程嚟嘅，一日致富学啦，暴风捉浪啦，中环股金嘅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啦。5月30号嘅礼拜六嚟讲嘅，上昼10点到下午4点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主讲咧就系 Thompson 谭志强嘅。咁啊，强积金咧4月份咧录得咧6.31%嘅月度回报啦，投资收益咧有成咧968。每名成员平均获利20000元，不知道当中有没有你份。想学习怎样利用强积金做这个资产增值，就要报名这个课程。所有的实体课和网上课的参加者都可以在10日之内网上重温，还有获赠 Tom Sir 著作《暴风捉浪股市速胜策略》的电子版。现在报名学费还有早鸟优惠，报名详情可以上去新城网站或者新城手机 App， 又或者 WhatsApp 查询都可以。9829-2344 9829-2344 的。
3: 转型转向迎接 AI 时代，灵活应用 AI， 升格新未来。AI with HKPC 智慧 AI 方案展再遇归来，有齐交流会、工作坊同解决方案展示，一次过同你探讨 AI 智能制造、创新公共服务同全民 AI 培训三大主题，把握转型时机，一齐开创新前景。5月21号免费入场，即上 HKPC 网页登记啦，约定你九龙塘香港生产力局见。
4: 超越视野嘅奢华款待，本周末 Lexus 联成香薰品牌 B Candle 与九龙塘又一城。

0: 献感官之旅，为庆祝皇冠汽车60周年，温能型号强势列阵 NX 车主回馈价49.9万起，限量30部，全新 IS 首展登场价54.9万起， LBX 体验价39.9万起，现场设专业调香师教授矿香石工作坊，本周末亲临又一城，沉浸 Lexus 极致奢华匠心工艺。
1: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2: 真相大白，
3: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2: 琴日升咗50%，今朝系升咗36%，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无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3: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2: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1: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4: FM102.4 至106.3，新城财经台。
5: 早上9:00，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一度交火几个钟，伊朗话局势已经恢复正常。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海军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时，伊朗无端向佢哋发射多枚导弹，又出动无人机同小艇。美军成功拦截了伊朗的攻击，作为回应美军攻击伊朗的设施，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所、指挥和管制地点，还有情报、监视和侦察节点。中央司令部说，事件中美军军舰没有被击中，强调他们不寻求局势升温，但是会做好保护美国部队的准备。伊朗就指责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两艘船，并对平民区域发动攻击，违反停火协议。伊朗传媒报道，在伊朗安全部队同敌人交火时，位于格什姆岛的商业设施遭到袭击。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交火历时几个钟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的伊朗岛聚同沿海城市的局势已经恢复正常。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今次只是小小警告，伊朗在当中遭受重创。他敦促伊朗迅速签署协议，否则会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美国有线新闻网络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会在今个月14日和15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会谈。报道未有提及参加者等具体信息。新华社引述一名以色列政府官员证实下个礼拜举行会议。在美国斡船下，以色列和黎巴嫩分别在上个月14日和23日在华盛顿举行了两轮大使级会谈。双方上个月17日开始为期10日的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23日宣布停火延长3个礼拜，希望黎巴嫩总统奥恩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尽快到白宫举行会晤。不过临时停火实施之后，以色列继续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协议为理由发动袭击，真主党就予以还击。有报道说，特朗普政府邀请多间美国大型企业的行政总裁下个礼拜随团访问中国。美国一个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政府正邀请辉达、苹果、埃克森美孚、波音等企业的行政总裁访华，高通、黑石集团、花旗集团和 Visa 的管理层亦在名单之中。知情人士证实，花旗集团行政总裁范杰恩已经收到邀请，高通确认了邀请，但是未有透露其他详情。路透报道，外界正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北京，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期间，是否可能达成一些交易。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今年4月曾经表示，公司希望特朗普政府协助促成中国的大订单。业内消息说，交易可能包括500架波音737 MAX 客机以及几十架宽体客机。今次将会是2017年以来中国首次向波音下达的大额订单，将会被视为两国领导人峰会的重要成果。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到访的巴西总统卢拉，特朗普说双方探讨贸易等多项议题，特别是关税，今次会晤非常顺利，双方代表将会在稍后会面，就一些关键事项展开讨论，在未来几个月如果有必要将会安排更多会晤。卢拉对会谈表示满意，愿意同埋有意在巴西投资的美国伙伴分享关键矿产资源的开发潜力。对于外界关注今年十月举行的巴西大选，卢拉说他认为特朗普不会对巴西选举产生任何影响，特朗普将以美国总统的身份行事，给巴西人决定自己的命运。他又说自己告知特朗普愿意协助美国处理古巴局势，他亦都提及古巴希望同美国对话，寻求解除美国禁运的方案。水务署话，就青衣乡事会路近青衣警署的水管渗漏事故，署方已经派员到场跟进，经了解后确认涉事一条直径400毫米食水供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青衣一带，在关上水掣之后现场已经停止涌水，署方工程团队现正进行供水调度，除了翠怡花园之外，其余受影响屋苑在凌晨两点钟起陆续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已经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受到事故影响，青衣乡事会路往青衣港铁站方向介乎聪美路和枫树窝路之间的一段全线需要封闭，以配合紧急维修工程，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呢节新闻报道完。
8: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一路生活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0: 新城财经台，
1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7: 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0%。
12: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7: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报0.04963、0.0502，美元对港元7.8173、7.8503，英镑对港元10.5633、10.5663、10.6713。
12: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元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13: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14: 9:06嘅时间啊，小汪莫翠华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星期五早上交通消息啊，一个特别嘅渡轮服务报告啊，珀丽湾客运有限公司宣布，马湾去中环嘅航线同埋中环去马湾嘅航线，包括下昼5点同埋7:30马湾去中环，中环去马湾系5:30同埋8点开出嘅班次咧，都系会由巴士服务路线 NL338S 代替营运噶，大家咧请留意啦。跟住睇睇各区嘅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东区走廊西行红隧过海咧，维园对开咧系车多噶。告士打道西行咧，湾仔段咧系车多繁忙。另外，香港仔隧道出口往红隧方向，旧中联办对开咧，亦都系挤塞。香港仔隧道往湾仔入口咧，黄竹坑医院对开咧，已经系见得到车龙噶啦。睇睇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碧街，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附近。东隧过香港咧，今朝都几塞车啊，过咗汇景噶啦。另外咧，东九龙走廊往红磡方向，江西街开始咧已经系见得到车龙。西隧过香港方面咧，奥运站对开同埋南昌站对开咧，亦都系车多繁忙噶。跟住睇睇新界区方面啦，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咧，石门附近仍然咧系有车龙有待消化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龙尾短翻少少，市中心一路去到兆康附近。另外，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咧，亦都系车多繁忙噶。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面咧，丰盛苑对开咧系见得到车龙噶，两个靓仔位要留意，西隧出入口来回同埋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 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6: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

0: 头院校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1: 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1: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

0: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点解你嘅 MPF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1: 我之前上咗新城学院嘅 Tom Sir 课程，除咗教授股票快速致胜策略之外，仲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去管理自己嘅强积金组合，应用喺美股都得，真系有一技傍身噶。
0: 唔怪得你话世界通行啦。
1: 嚟紧5月30日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料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2: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杰。
3: 繼續翻嚟咧，財資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睇下個經濟啦。呢輪咧出嚟嘅數據都幾好啦，反映翻咧香港經濟咧正係復甦緊啦。究竟嘅勢頭係點咧？會唔會繼續向好咧？我哋請埋呢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啦。東亞銀行首席經濟師阿卓亮啦，早晨阿卓亮。
4: 早晨，
5: 早晨，早晨啊！
3: 早晨，早晨。咁啊，啱啱咧，我哋咧講緊咧近排公布數據都幾好啦，包括經濟增長，包括零售數據啦。咁啊，先睇香港咧個經濟增長咧，近五年嚟最好啦。第一季咧，其實咧就升咗5.9%啦。咁啊，亦都比原先預期嘅好嘅。你點睇而家個經濟经济状况咧，数据方面就几好啦，但系坊间就仍然都可能仲有啲人觉得，诶，经济未复苏得好啊，仍然都有啲结业情况。你点睇个整体嘅经济情况咧？
5: 我谂如果你话结业情况，咁当然系呢个都系正常嘅经济嘅其中一部分啦。始终都有新啊，有旧嘅唔同嘅一啲系商业系产生啊，或者消失都会有嘅。咁但系如果你话睇翻成个宏观环境嘅话，应该讲最近好明显个走势都系继续进一步复苏呢一个基础系喺度系巩固紧。因为我哋见到其实旧年全年都本身已经有3.5%嘅一个增长，咁跟住今年个第一季有咁高嘅5.9%嘅一个开局嘅话咧，咁应该都系继续系唔错嘅一个势头。咁我谂最重要嘅其中，你话边个动力最强咧，可能都仲系出口呢一方面啦，因为出口第一季系非常之唔错，20%+嘅一个增长。咁呢一方面应该讲都继续系香港嘅经济增长其中一个重要嘅动力，因为大家知道虽然香港系冇咩製造業，但其實我哋轉口貿易非常之龐大嘅一個規模啦，咁好多相關嘅一啲行業都係會受惠嘅。咁除咗出口之外嘅話，我諗第二個值得係重視嘅就係其實私人消費呢一方面個係繼續加快咗，因為前一兩年我哋見到一開始係好多講我哋係好多係居民不想消費啊，咁跟住呢一邊嘅零售市道可能係相對受到壓力，但係最近見到係從舊年第二季度開始啦，好明顯我哋見到成個零售销售行业或者是整体私人消费这一方面呢，咁其实个复苏都是进一步支持坚持下去的。咁第一季度的话应该私人消费5%左右的一个增长，咁都是非常之不错的一个表现来
4: 的。嗯，咁香港即是可以经济增长，其实好大程度都受惠即是贸易啊，即是原本諗住打仗啊，即是会炸一炸下。咁谁不知呢就即是国家个出口呢就即是不跌反升。咁我话香港就受惠到于呢个航运，咁呢个持续势态系咪可以延续落去咧？即今年都比较乐观咧，可以。
5: 我觉得应该当整体嘅一个趋势都仲系正面，因为好似旧年嘅话，其实一开始大家都有人担心会唔会真系贸易战呢方面会对内地同埋香港出口造成好大嘅一个影响咧。如果大家仲记得，其实旧年一开始好多分析就话，一开始呢都系预先嗰啲抢出口啊，咁迟啲又会回落翻。但系其实我哋见到到而家。都未有一个好明显的回落出现，即是所谓到抢出口就唔系真系咁明显嘅一个解

0: 色嘅一個因素咯。咁我諗背後兩個因素咧，如果從內地嚟睇，最重要就係始終內地個高端製造業而家成個供應鏈嘅全面性啦、穩定性啦，同埋韌性的確係非常之高嘅一個競爭力喺度嘅。咁喺呢一個環境之下嘅話，咁係內地出口表現不足嘅話，都會帶動香港相關嘅一個轉口貿易啦。咁第二個，如果從我哋本地嘅角度嚟講，咁當然香港咧方面嘅政策穩定性都非常之高啦。我哋係自由港，跟住冇對任何嘅一個貿易夥伴係產生一啲報復性嘅關税。咁所以其實舊年嘅話，香港就算貿易戰期間嘅話，個出口表現都仲係唔錯。咁今年都係繼續係呢一個勢頭。咁我哋相信個表現都係會正面。
1: 嗯，當然啦，大家話咧地緣政治因素咧仲未明朗啦，當然對成個投資環境或者或多或少會有影響啦。但係香港就有個穩字咧，可以吸引多啲嘅資金嚟到。你自己睇翻而家嘅情況係咪咁？特別係個資金流向嘅情況係咪都係流緊過嚟呢一邊咧？
0: 我諗資金呢方面，香港的確有一個獨特嘅一個因素啦。因為地緣政治之後，特別係今年我哋見到中東嘅戰事，咁應該講係其實香港呢方面個吸引力係大咗嘅，即係我哋可以係作為一個所謂嘅資金安全港嘅一個角色啦。咁應該講我哋呢方面嘅政策係相對穩定，同埋真係市場嘅信心好明顯嘅，而家係提高咗。咁我覺得呢一個都係重要，因為見到之前都已經有唔同嘅啲報告出嚟話，有可能未來幾年香港就會成為全球最大嘅一個跨境係財富管理中心啦。咁我哋覺得呢一方面嘅一個潛力咧，都仲係比較大。
1: 嗯，咁啊，嚟經濟增長嚟講咧，第一季咁好啦，預期第二季能唔能夠持續？特別係即係舊年年底開始咧，其實經濟都已經有改善啦。個基數方面咧，同年頭咧，舊年年頭都唔同啦。其實你估個經濟增長情況係點咧？
0: 如果你話基數上邊咧，就應該講未來比較呢一方面個基數就未必真係應該講個難度會大咗啲，因為其實舊年係先低，後邊相對係再逐漸加快嘅一個速度啦。咁所以如果你話真係按翻按年同比嚟計嘅話咧，咁唔排除其實有可能今年就會係相反嘅一個情況，可能第一季係差唔多係真係最高嘅情況，咁之後可能會逐漸放緩。但其實而家睇翻整體嘅一個經濟動力，我哋相信應該講大致都係可以維持。如果你話第一季有5.9%咁高嘅增長，就算我哋考慮到未來呢三季有可能出現一啲係逐漸嘅一個係放緩都好嘅，全年我哋覺得有機會係會去到3.8%左右嘅一個今年嘅 GDP 增長。
1: 嗯，你自己睇而家嗰個即係要面臨嘅挑戰或者隱憂喺邊度咧？
0: 如果你話挑戰隱憂，其實我哋頭先提到係真係中東戰事呢一方面，有可能就香港作為一個係資金安全個角色大咗咧。但同一時間嘅話，其實我哋見到全球即係你話有一啲係國家或者經濟體，佢哋受到一個係即係能源供應呢一方面嘅一個影響或者短缺咧，其實都係個影響可能會逐漸浮現。咁即係例如係歐洲好多國家或者係一啲係新興市場國家，如果佢哋嘅能源呢一方面嘅供應受到影響嘅話，咁唔排除對香港某啲主要嘅出口目的地嘅市场有可能佢哋当地嘅消费者信心会造成影响，从而间接令到香港呢一方面个出口表现咧，未来有可能会出现一啲系压力喺度啦。咁虽然我哋相信应该讲出口呢一方面有机会喺第一季咁高嘅增长之下咧，未来两三个季度未必真系可以真系维持即系20%呢一个出口嘅一个增长啦。咁所以有可能系会有一定嘅一个嚟自于地缘政治压力或者系即系呢啲政治风险嘅一个影响喺度。
2: 因为今次真唔同70年代石油危機啊嘛，當年真係中東國家團結一致啊嘛，即係要同西方攣個唔賣油咁，搞到大家全一齊衰退咯咁樣。但係今次啊，其實啊各自為政啦，你打我打你，大家都諗盡方法，你哪管佢即係喺個陸路度走私又好咩都好啦，即係佢總有辦法運走啲油嘅。咁而即係亞洲咧嚇，即係而家睇到日本、韓國啊受影響大啲啊，咁但係去橫越太平洋有美國撐腰啊嘛。美國已經係應承咗俾啲油啊日本啦，咁如果真係持續落去，佢都可以增加產量啊，再賣多啲㗎啊，做生意啊嘛。咁唯一就係歐洲就最慘啦，又有俄烏戰爭啊，咁你啊即係中東啲油又窒住，咁歐洲嘅危機係咪對香港嘅影響相對地會細啲啦？
0: 我諗如果你話歐洲呢方面就的確係，其實你睇翻嗰啲經濟增長嗰啲預測，最近都係德國又下調咗啦。咁我諗係好多主要嘅歐元區國家其實都會受到影響啦。咁英國嘅表現又唔見得係真係好。咁所以其實應該講歐洲呢方面對能源呢方面嘅危機係比較大嘅一個壓力喺度嘅。咁但係當然我都同意，即係而家都同以前70年代唔係同日而語啦。因為基本上而家見到其實連油組佢哋都已經亞聯油要退出啦。咁跟住其實如果你話真係從原油產量嚟講，美國呢一方面係非常之高嘅，跟住美國當地嘅原油出口都一直喺度增長。咁如果你話真係石油供應嘅話，其實內地同埋香港都係相對

0: 有冇机会咧掉头加翻咧？甚至可能今年年底至到出年年初有冇机会喐咧？加上联储局主席咧鲍威尔，其实咧好快嘅月中就会系离任啦。咁你自己点睇转咗主席之后嗰个方向咧？
1: 系我觉得如果你话真系货币政策呢一方面个走势，咁的确其实最近嘅一啲变数都比较大啦。咁嘅市场嘅一啲预期都系波动，即系话曾经之前系出现过可能加息嘅一个预期，但基本上而家睇翻市场嘅一啲系利率期货嚟睇咧，基本上你觉得。美聯儲係應該唔至於係會需要加息嘅，但係只不過減息呢一方面再進一步幾時先發生咧，就一直都越拖越後嘅一個情況。咁、當然越拖越後就嘅原因就係因為大家都唔知道真係打仗呢一方面對通脹預期嘅一個影響係點樣啦。咁暫時而家見到咧，其實美國嘅通脹預期又冇出現一個好明顯嘅一個飆升或者失控嘅一個現象。咁但係短期之內好明顯，其實物價呢一方面特別係同能源相關呢啲行業係有一個上升嘅一個壓力喺度啦。咁所以短期之內我覺得其實貨幣政策呢一方面都比較大機會係繼續係按兵不動，即係基準利率應該講就唔會有咩變化，即係聯邦基金利率呢一方面。但我哋覺得應該減息周期就仲未完結嘅。點解咧？即係如果你話真係假設其實通脹唔至於係特別有一個飆升，如果逐漸係打完仗就回落嘅話咧，咁其實而家見到聯邦基金利率係 3.5 到 3.75 嘅一個水平，其實都仲係明顯係暫時美國都仲係處於一個所謂嘅扣除通脹之後嘅一個實際正利率嘅一个环境，咁呢一个情况其实都同好多其他主要嘅经济体系唔同嘅，咁所以而家咁样嚟睇咧，我相信美国呢一方面未来仲系会有一个减息周减息空间喺度咧，其实利率调整周期咧就应该仲未结束。
0: 你睇个债息点睇咧？嗱，30年嘅债息咧都仲系即系差唔多近5厘咧，4.9左右呢啲位啦。其实债息同个息口嘅关系系点样咧？
1: 债息嘅话，当然系通胀预期有关啦，货币政策有关啦，再最近大家可能都有听过就系其实美国一个系公共持有嘅国债。佔 GDP 比率係超過100%，係升穿咗呢一個水平啦。咁所以其實大家對應該講對美國嘅一個公共財政嘅一個憂慮咧係存在嘅。咁其實呢一方面，如果你憂慮多，有機會都係推升一個債息，即係債息呢一方面嘅一個情況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睇翻推升債息呢一方面，未來係會唔會係令到聯儲局呢一方面嘅貨幣政策係真係都有一個所謂間接係希望佢哋有壓力會減息咧？咁我覺得呢個唔排除呢一個因素存在。但係頭先提到一樣嘢就係鮑威爾佢會繼續。喺度啦，即系继续作为领事喺度，理事喺度啦。咁其实呢一方面，我觉得都会被打到复杂嘅一个环境。因为讲真的，你 Kevin Walsh 即系喐十，如果你话真系上任咗之后，但系你前朝嘅
0: 都仲喺度，
1: 都仲喺度。咁其实未来唔单止系对利率调整有影响，可能会对佢想推进嘅一啲所谓对美联储嘅改革都会有影响喺度。
2: 咁上一次议息嘅结果之后嗰、那个即系会后即系罕有地成员之间都有分歧啦，即系、个数目即系比较多啦，大家对啲用词都唔同睇法啦、其实都系关于个息口个走势啦。咁、可以见到其实即系唔系好似特朗普予规予随咁啊，换咗个人就可以即刻配合晒嘅
1: 喎，应该比较难，因为上一次议息之后，其实有4反对嘅意见啦。咁呢一个系34年以嚟最多嘅一个真系投即系意见上边一个反对嘅一个系人士啦。咁未来嘅话，的确相信就算系喐十去上任咗之后，但系其实你话点样可以系真系令到大家咧意见统一？因为我觉得比较难呢一方面，因为而家佢到时系会接任嘅一个美联储咧，就是、基本上一个非常之系意见系唔一致嘅一个组成。
0: 咁当中呢、这个息口嘅因素啦，咁另外呢就係、息口因素其实对美汇可能都会有影响啦。咁近排呢即係美汇呢，其实我哋睇到呢其他货币对美汇都略为上升咗上嚟啦。咁其实你自己睇美汇一直大家都讲话佢会比较弱啦，咁但係因为战事出现咗啦，亦都令到嗰个减息嘅推迟咗啦。其实呢啲因素对美汇嘅影响点样？
1: 因为其实之前可能主要一开始觉得美汇有可能弱，就係因为觉得其他主要央行已经减完息啦，但未来美联储再有一个减息嘅一个机会喺度。咁但系而家到嘅话，其实就算美国真系会，我哋觉得未来减息，但系头先提到，其实呢一方面嘅动作已经系推迟咗啦。咁另外，如果你话睇翻经济因素嘅话，其实应该讲今年我哋相信美国嘅一个经济增长仲系明显会领先于即系欧洲或者英国或者其他嘅一啲系已发展经济体啦。咁其实呢一方面，我哋觉得对美汇都系有一定嘅一个系支持喺度嘅。咁当然，如果你话真系好强嘅一个反弹，又未必，因为始终如果你话真系利差呢一方面，如果假设美国未来减息嘅话咧。咁应该讲系对美元呢一方面嘅一个利差优势都会有一定嘅一个影响喺度。
0: 咁嚟緊咧，特朗普咧就即係會去到中國啦，同阿習主席咧見面啦。其實你自己睇翻會帶出啲咩信息，特別係即係內地方面嘅經濟狀況點樣走咧？
1: 如果你真係

0: 两队元首呢一方面来见面真係非常之市场一定会期待啦。咁我諗最重要就睇下
1: 密切关注添啊。
0: 贸易呢一方面会唔会真係有一啲更加多嘅一啲稳定嘅一啲系信号啦。咁我諗呢一方面暂时见到一啲发展可能都系会相对正面，我见到一啲好似系美国呢一方面一啲大嘅企业嘅一啲系领袖都系跟住嚟啦。咁可能相边又会签有一啲系订单呢一方面嘅一啲潜力喺度啦。咁但我諗最重要都系睇下真系过去几年即系比较呢一个非常之高企嘅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唔会即系可以舒缓啦？咁呢个都非常之重要。
1: 嗯，内地嘅经济状况你点样睇你而家？
0: 啊，如果今年嘅话咧，其实官方的目标4.5%到5%之间，即系第一次有咗一个区间嘅目标出嚟啦。咁而且呢一个数嘅绝对水平即系比往年都低啦。咁但系如果你睇翻第一季系有5%嘅一个经济增长，都系开咗一个唔错嘅一个系头嘅，即系2026年呢一方面。咁我哋见到其实出口都系继续大。咁跟住工业生产都仲係唔错嘅，咁但係如果你话睇返零售销售可能都仲係相对慢嘅一个增长，但係如果你话睇返係固定资产投资呢，去年係一个负数，今年呢就去返一个正增长嘅一个状态，所以整体嚟讲应该讲总体嘅经济动力仲係存在，但唔同嘅主要环节嘅一个参差嘅一个现象呢就都仲係存在，咁但係最近好似就见到一线城市嘅楼价呢一方面或者成交有一啲起色啦，咁如果呢一方面趋势可唔可以延续，或者如果真系楼市有一定嘅一个改善嘅话咧，咁呢一个我相信对中国经济嘅一个影响或者正面嘅一啲发展都系比较重要嘅一环嚟。咁呢一个就真系要再拭目以待。
2: 嗯，咁啊15规划啊，即系香港要有港版啊配合啊，咁啊特首话有170个子项目啊嘛，嚟紧会有个咨询嘅。我谂喺金融啊，喺即系商业贸易方面都会有啲环节会涉及到咯。咁我有咩要留意？
0: 我想最重要，如果你从香港的角色来看，以前国家即之前对香港的角色定位就是三个中心一个高地，即是讲的是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高地就是人才高地。其实这些环节我们都觉得香港的竞争力就是提升，国际金融中心我们排名都是稳处于第三位，跟着如果贸易来讲，其实香港去年已经是全球第五大的商品贸易经济体，非常庞大的一个规模。如果你航运香港的空运即是货物这一方面都是全球第一的情况，如果人才高地大家都知道我们高校排名都是非常之不错的表现，所以其实很多不同的环节，即是从国家对香港的定位来讲，这一方面我们首先要做好自己和不断提升自己的一个竞争力。但是刚才提到这几个环节，我相信始终金融中心都是最重要的一环来的，因为始终我们刚才提到即是最近这么多全球的一些地缘政治局势之下，资金可能会即是流动去不同的一些地方，但香港这一方面怎样我们继续提升我哋吸引力，希望令到可以吸引更加多嘅资金嚟到巩固我哋金融体系同埋发展咧，咁呢一方面都系非常之重要嘅一个系未来嘅议题，相信。
1: 咁自身嘅经济方面咧，其实有冇啲乜嘢隐忧你自己睇？
0: 嗰度香港呢方面，隐忧嘅话，咁当然其实我觉得有改善嘅，咁两点咯，我谂如果你话真系未完全复苏，可能就系零售销售呢一方面，咁我哋见到，咁当然其实而家已经系有一个比较明显嘅一个改善啦，咁但系头先你提到有一啲商铺有关，咁但系我相信你呢度系仲系一个调整嘅一个状态，因为如果毕竟你睇翻而家零售销售数据，其实而家已经比较唔错，同埋私人消费都系一个反弹。咁跟住当然提到楼市之后，我哋见到私人住宅市场就肯定系有一个好积极嘅一啲因素啦。我哋见到成交啊，跟住系楼价都喺度升紧。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睇翻商铺啊，或者部分地区嘅写字楼呢一方面，我哋相信仲会有压力喺度。
2: 即系模式要转变啦，零售销售要搵啊嘛，网购啊，点样迎接呢啲转变？咁个过程一定系阵痛噶啦吓，咁睇下搵唔搵到新路径出嚟啊！
1: 好啊，咁今日咧，我哋同阿卓亮倾到呢度先啊，多谢晒。
0: 好，唔该晒。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5: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4: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5: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4: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5: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3: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6: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7: 四大奖项类别包括 AI Plus 创科领袖大奖、企业应用大奖、社会影响力奖以及新质生产力年度企业奖。
3: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5月15日，查询3698-8938。 FM102.4 至106.3，新城财经台。
8: 早上9:30，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伊停战再现变数，港股下跌，恒生指数低开266点，开市报26359点。金融股下跌，汇控同友邦跌2%，中银香港跌1%，渣打亦跌1%。新经济股普遍下跌，阿里巴巴跌1%，京东跌近1%，腾讯同美团偏软。百度旗下昆仑森推进 A 股辅导备案，股价逆市升3%。创科实业上日急升10%之后，今早回吐近半成，是早段跌幅最大蓝筹。再顶医药首季收入下跌，股价跌50%。国企指数低开56点，开市报8863点。美国同伊朗一度交火几个钟，伊朗话局势已经恢复正常。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海军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时，伊朗无端向他们发射多枚导弹，又出动无人机和小艇，美军成功拦截了伊朗的攻击。作为回应，美军攻击伊朗的设施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所、指挥和管制地点，还有情报监视和侦察节点。中央司令部说，事件中美军军舰没有被击中，强调他们不寻求局势升温，但是会做好保护美国部队的准备。伊朗就指责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两艘船，并对平民区域发动攻击，违反停火协议。伊朗传媒报道，在伊朗安全部队和敌人交火时，位于格什姆岛的商业设施遭到袭击。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交火历时几个钟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的伊朗岛屿和沿海城市的局势已经恢复正常。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今次只是小小警告，伊朗在当中遭受重创。他敦促伊朗迅速签署协议，否则会以更猛烈和更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有报道说，特朗普政府邀请多间美国大型企业的行政总裁下个礼拜随团访问中国。美国一个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政府正邀请辉达、苹果、埃克森美孚、波音等企业的行政总裁访华，高通、黑石集团、花旗集团和 Visa 的管理层亦在名单中。知情人士证实，花旗集团行政总裁范杰恩已经收到邀请，高通确认了邀请，但是未有透露其他详情。路透报道，外界正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北京，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期间，是否可能达成一些交易。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今年4月曾经表示，公司希望特朗普政府协助促成中国的大订单。业内消息说，交易可能包括500架波音737 MAX 客机以及几十架宽体客机。洪都拉斯总统亚斯库拉说，正重新审视上届政府和中国签署的协议，同时正积极寻求和美国的技术和投资。今年1月就任总统的亚斯库拉在加州出席一个活动期间，接受访问时表示，在他能够就洪都拉斯和亚洲关系作出最终决定之前，要先审视上任总统卡斯特罗政府签署的各项协议和承诺，包括和中国签署的协议以及中国电信设备供应商华为的电信设备。与此同时，他正在与美国政府商讨使用思科系统公司的技术。亚斯库拉说，正寻求与最有利洪都拉斯的盟友国家建立尽可能良好的关系，强调他作为总统有责任寻找能够与洪都拉斯展开更多贸易和投资的盟友。 在大西洋的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世界卫生组织说累计八宗病例入面有五宗确诊，另外三宗是疑似个案。如果各国落实公共卫生设施并团结一致，相信今次是一场受限制的疫情，并非大流行病的开端。邮轮上两名船员和一名同去世德国籍乘客有关的人，星期三

0: 由两架荷兰飞机转送到阿姆斯特丹。据报两人在荷兰留医，已经确诊感染汉坦病毒，一人已经转到德国。有报道说，阿根廷当局正在追踪感染源头，怀疑其中两名死者，即是最先发病的荷兰夫妇，曾经在阿根廷官僚期间到过垃圾堆填居，可能接触过老鼠。邮轮营运方泛海探险发声明说，上个月24号大约30名乘客在大西洋南方的圣克勒拿岛落船，他们来自12个国家，公司已经同所有落船的人取得联络。邮轮计划驶往加纳利群岛中的特内里费岛，船上人员并没有感染症状。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还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家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7%。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4: 早晨啊，9:36啊，同你睇睇最新嘅路面情况啊。首先睇睇特别嘅交通消息，因为水管紧急维修，青衣乡市会路往青衣港铁站方向，介乎涌尾路同埋枫树窝路之间嘅一段行车线咧，仍然系封闭噶。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余下嘅行车线行车。另外，较早前因为交通意外而封闭嘅大坑东道来回方向，近达之路嘅部分行车线咧，而家已经解封噶啦。跟住你睇睇各区嘅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东区走廊西行红隧过海咧，维园对开系车多繁忙噶。告士打道西行湾仔段咧，亦都系多车。香港仔隧道出口往红隧方向，旧中联办咧系见得到车龙噶啦。另外，香港仔隧道往湾仔方向嘅入口咧，黄竹坑医院开始咧已经要排队入隧道噶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窝打老道，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附近，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咧系见得到车龙噶啦。东九龙走廊往红磡方向咧，龙尾喺江西街；而西隧过香港方面咧，奥运站对出同埋咧系南昌对出咧，都系见得到车龙噶。另外，观塘绕道往观塘方向，启德一段咧都系车多繁忙。新界区方面，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咧，龙亨村对开咧已经系多车；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石门对开咧见得到车龙噶。睇睇两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同埋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6: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5: 咁点做好啊？
6: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5: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1: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7: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8: 早晨各位，时间是9:38，恒生指数现在最新跌紧297点，跌幅有1.1%，26,327。跟住我哋睇下涡轮市场策略。电话旁边接通咗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副董事叶文欣。早晨 ，Abby。
9: 早晨 ，Michelle。
8: 早晨啊，琴日升咗400几，今朝翻嚟咧，暂时跌咗1.1%啦，已经咁啊。暂时我哋睇睇个指数产品嘅策略啊。
9: 系啊，咁啊睇翻港股咧，其实之前已经连升两日嘅，咁啊累积咧升咗差唔多咧系730点嘅，咁啊今朝早咧就有啲回吐啦。如果而家咧系喺个市调整嘅时候咧，想开好仓咧搏佢反弹嘅话，留意恒指嘅牛证53941，收回价喺26,050点，实际杠杆75倍左右嘅。咁啊相反咧，觉得个市喺短线咧继续有回吐压力嘅话，留意恒指红证56190，

0: 收回价喺26,688点，实际杠杆接近50倍。
1: 好嘅，咁啊，跟住睇睇啲个股嘅部署啦。700腾讯，咁今朝暂时系跌幅有1.5%。咁啊，腾讯喺470蚊呢啲位有咩部署啊？
0: 系啊，咁啊，700嘅话咧，今朝早咧就落翻去470蚊楼下呢啲咁嘅水平嗰度徘徊住啦，咁啊跌幅咧就系1.5% 嘅。如果而家咧趁住佢股价回落咧，然之后咧想开好仓博反弹嘅话，留意700 column 26875呢一只 column 行仔价638.5，实际杠杆又接近10倍嘅。咁啊，相反咧，继续睇淡700要向下嘅话，留意佢嘅 put 轮26702，行仔价428.68，实际杠杆7.8倍左右。
1: 好嘅，咁啊，跟住亦都要留意翻阿里巴巴啦，下个星期嘅公布业绩嘅股份啊，今朝跌紧1.6%，阿里巴巴嘅部署咧？
0: 系啊，阿里巴巴咧今朝早又回落翻去140蚊楼下嘅水平嘅，咁趁住佢股价调整咧去博反弹嘅话，留意下阿里巴巴嘅 call 轮26544，恒指价145.98，实际杠杆6.4倍。相反睇淡阿里巴巴嘅话，可以留意佢嘅 put 轮27125，恒指价喺109.9，实际杠杆5.2倍左右。
1: 好，有冇持有相关嘅资产？
0: 我冇持有上述嘅相关资产。
1: 好啊，唔该晒。咁咪复一次啊，恒生指数嘅牛证咧系53941，红证系56190，腾讯 call 系26875 ，put 系26702，阿里巴巴嘅 call 系26544，put 咧就系27125啦。10:55财智深浅室再同大家跟进涡轮市场嘅走势。
2: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开始直击。胡曼青、魏美珍，
1: 早晨啊各位，咁啊时间系9:42，今朝恒生指数系跌咗315点，琴日恒生指数埋单计数咧系升咗412点，咁而且喺琴日咧系遗留咗一个上升嘅裂口，咁啊今朝翻嚟咧系补裂口，不过都未补晒，补咗一半啫，而家暂时跌紧314，跌幅1.1%，26312。至於科技指數今朝嘅跌幅，亦都係同恆生指數係相若，而家跌緊1.1%，跌緊55點。科技指數係5065点，跌56点。
4: 美股標普同埋納指都創過新高，不過衝高回落。
1: 係啊，最後三個重要指數美股嗰邊都係錄得下跌。咁跌幅方面咧，道指就跌多啲，跌0.6%。咁啊，納斯達克指數跌0.1%，標普500跌咗0.3%。咁啊，香港呢邊今朝跌市，睇睇跌得多嘅股份就係只669創科。咁今朝跌緊有4.4%，做緊120.7元。不過佢琴日升得好多啊，琴日就升咗成10.3% 咁多嘅，
4: 留俾今日用啊，
1: 今日夠啦。咁佢下面係三線匯聚嘅股份嚟嘅。咁另外仲有係中心國際都回翻啦，981呢個星期應該都
4: 夠皮啦。
1: 啊，下個星期要睇業績嘅，跌緊4.5%，做緊73.3。雖然今日回咗咁多，不過今個禮拜是有回报的，今个礼拜累积到而家都仲有 3.2% 的升幅，而且是连续升了6、7个礼拜的了，升了。
4: 不过今个礼拜很容易在周线图会出射击之星啫。
1: 是啊，今个礼拜。
4: 他不要这样收添啊。
1: 是啊。

0: 咁啊，
1: 争啲80蚊噶啦，寻日。
0: 嗯，大市今个星期已经去到75啦。咁究竟系升定跌咧？有得升嘅，今个礼拜 OK 嘅。咁啊，累积都有530点嘅，而家去到而家为止。咁啊，另外就系蓝筹入面，今朝做得标青嘅有呢只咯，泡泡玛特。今朝升紧7.5%，做紧174.4。不过如果成个星期计咧，就系点样咧？成个星期就有10.9%嘅升幅嘅。今朝只泡泡玛特做得都几好嘅。不过咧，佢如果用周线图咧，其实已经好多个礼拜咧都沿住个100周喺度揾紧支持噶啦，
1: 徘徊
0: 系啊，徘徊区。咁啊，另外
1: 多得段永平咯，继续力撑。
0: 系啊，
1: 佢见撑下撑唔住，又再嚟撑。
0: 嗯，撑咗一次啦。
1: 系啊，仲话由边只换过嚟咧？
0: 边只啊？
1: 有只神话换仓换咗过嚟。
0: 哦，有只旧经济。换咗去只 IP 经济，神话1088系跌紧0.6%。另外今个礼拜啲内房
1: 换泡泡玛特啊，
0: 系啊，内房应该得嘅系咪？咁就琴日我哋都讲过，内地
1: 粒粒地啦，
0: 啲数据出得好嘛，话咩上海嗰边五一假期个成交量有双位数字增幅嘛，龙湖升紧2%，暂时系8.85，升咗0.5。
1: 咁啊又有啲宽限购嘅措施咧。
0: 是那所以政策宽松了，好像深圳那边已经没有那些限购政策了，你喜欢买就买啦，最怕你不买而已嘛。
1: 嗯，
0: 好，那龙湖德之外在蓝筹入面还有只华润置地1109，今朝都是升的股份，升2.4%，36.38。
1: 如果是润地啊、688、中国海外这些牌头的盘就不用怕的啦。
0: 嗯，
1: 还有只龙湖啦，
0: 龙湖 OK 啊，今朝有2.8% 的升幅，华润置地就1109 2.5% 升幅，123度 Remy 这个广州帮升2.5%。
1: 不过这碧桂园都还在傻下傻下的，
0: 未喐字，两毛八字未喐。
1: 仲有融创中国啦，都系升少少，而2020万科都系升嗰少少，唔够1%，都叫有得升，但系梗系啲国家队啊，会大家信心
0: 系
1: 足啲啦。
0: 如果你都真系要买内房嘅，咁都系睇蓝筹嗰两只啦。而家指数暂时跌紧292点，交翻俾同事睇下内地股市开市嘅情况。
2: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3: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
4: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目前可以看到整体呢市况都是一个向下的状态，恒指是下跌305点，跌 1.15%， 报26320点，国指方面报8859点，下跌60点，跌 0.68%， 科指报5075点，下跌45点，跌 0.9%， 大市成交金额469亿元。目前可以看到在盘面当中呢也有466家个股上扬，696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之中啊，以泡泡玛特的表现最佳，涨3.95%，报168.6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3: 好的，谢谢以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三大指数是在集体低开之后呢，目前的跌幅都是明显收窄，尤其是创业板指目前是成功的翻红。那么板块当中呢，我们也看一下啊，今天表现相对强势的锂矿板块盘出拉升，另外呢，光纤概念啊局部的活跃。此外，电力板块盘出也是走高的 ，AI 应用概念啊多数是高开。但是我们看到半导体板块今天是出现了一定的回调。此外，我们也看到了房地产板块。今天是反复的活跃。那具体我们来看一下板块当中个股的一个情况吧。我们来看到的是锂矿板块啊，今天盘出是拉升的，而在这个方向当中的天齐锂业上涨 0.24%， 盛兴锂能的涨幅是 0.30%， 永山锂业上涨 4.65%， 但是像荣捷股份啊，目前是下挫 1.82%， 永兴材料是下跌 0.19%。 此外呢，光纤概念今天出现了局部的活跃，多只个股是封住涨停的，包括像航电股份啊，也是创出了新高。此外呢，新能泰山目前也是来到涨停板位置，通鼎互联目前也是封住涨停，大族激光的涨幅是 2.10%， 还有像信德新材目前上涨 4.12%。

0: 看到的是电力板块今天盘处也是走高，其中的甘肃能源封住涨停，大唐发电目前上涨 9.9%， 华电辽能的涨幅是 9.50%， 赣能股份上涨 2.30%， 还有像深南电 A、 粤电力 A 等等目前都是纷纷跟涨。再来看到的是 AI 应用概念啊，今天多数也是高开，其中的南威软件已经是两连板了啊，今天也是不错的表现，国安股份还有像盈利传媒、完美世界都是封住涨停，博瑞数据目前上涨 6.26%。 但是今天的半导体板块呢出现了一定的回调啊，金螳螂跌幅是 1.82%， 微导纳米下挫 2.66%， 深圳华强下挫 3.55%， 江峰电力的跌幅呢是 5.75%。 除了这个方向之外，今天的稀土板块整体的跌幅也是居前，下挫 1.53%， 领跌两市。而在这个板块当中，跌幅最大的中西有色目前下行 1.67%， 中西北方稀土的跌幅呢是 1.66%， 中国稀土下行 1.46%。 除了这几个方向之外呢，今天保险股表现也不理想，跌幅是 0.98%。 而在这个板块当中，跌幅最大的新华保险，下挫 1.47%， 中国太保的跌幅呢是 1.45%。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新闻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的板块的走势。今早我们可以看到内需股份表现还是相对强势的，除了泡泡玛特以外，康师傅也来到了蓝筹的前排，涨 2.19%， 保持12.62元的水平。除此以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科技股份当中呢，有不少软件股份是维持着上行，金蝶国际刷新一个月的高，也涨 2.89%， 金山软件涨 2.37%。 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6318点，下跌308点，跌1.16%。先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晋身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我是李雅怡医生，养和医院儿科部的顾问医生。我在这里呼吁各位家长记得带小朋友去接种疫苗，因为接种疫苗是预防疾病的最好方法，可以减低感染、发病率和死亡率。如果有疑问，记得跟医生商量，不要只是从网上去找寻这些知识，记得去打疫苗啊。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6: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7: 啱啱过去咗嘅五一黄金周，出现咗唔少游客影响生态环境嘅争议。虽然今年已经加强人手巡逻同宣传，但系问题似乎未有改善。随住生态旅游越嚟越受欢迎，有咩方法可以减低对环境嘅影响？
8: 民生无小事。
7: 本周嘉宾：中文大学地理及资源管理学系客席教授黄福仪，以及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代理海洋保育主管彭利恩。
8: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9: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0: 开始直击，
11: 胡孟清、魏美珍。
12: 好啦，好跌紧320点。今朝就系泡泡玛特、逆市奇巴。咁啊，今个礼拜佢累积都有10%嘅升幅。
13: 要靠人嚟吹上嚟嘅。
12: 其实靠晒琴日同埋今日呢支洋烛，佢今个礼拜先至有咁好表现。
13: 段永平吹完之后，佢升咗几日就借晒啦，跟住而家咪再吹咯。
12: 又
13: 我可以喺我神马换咗只泡泡噶啦。
12: 系啊，
13: 睇下又吹得几日。
12: 由佢睇唔懂啊。到真正入局啊，都经历咗一啲时间嘅。2025年期间呢

0: 佢就成日都同人讲，哎呀，乜咩嚟噶潮玩，唉，系咪真系可以持续噶？个态度就好怀疑嘅。咁啊，佢个态度几时转向呢？就系、是、今年嘅三月，当佢研究完一轮之后，研究咗佢哋旧年嗰份财务报表之后咧，就公开话，哎，我收翻我唔投资嘅言论啦，因为佢话佢睇得懂啦，好耐冇见过有一种兴奋感啦。咁嗰时咧就系三月份嘅事，
1: 即系今日的我打到昨日的我啦。
0: 系啊，
1: 系恒生指数咧，咁啊因为有一只升到离行嚟啦，升 7.8% 嘅宝宝马特咧，咁啊令到个跌势咧就弱咗啲，跌 1.1%。但系咧科指而家都有跌1.1%嘅，咁啊但系科指里边咧今朝做得最好嘅边几只咧？因为都有做咗八只有得升嘅，金山软件、金蝶国际，
0: 呢啲咧曾经有一段时间咧。搭晒山鱼咁样落嚟咧，就话哦有 AI， 可能大家都唔需要咁即系依赖嗰啲软件股啦 ，AI 都已经可以帮到你啦。尤其是嗰啲 AI agent， 基本上你入一个order 落去咧，一个 command 落去咧，佢基本上可以帮你揾唔同嘅一啲软件啊、程式啊去解决问题。咁啊，曾经咧就俾人呃过落去嘅。咁啊，今朝咧见到金山软件啦，同埋呢个金蝶咧，都系做得非常之好，都分别升咗超过3%。
1: 咁啊，另外。昨日啦，私人独潮水嘅美的啦，因为发债集资，咁所以咧就唞咗一日咁多啦，不过都唞得几紧要啊，唞咗跌咗2.7%，咁啊而家弹翻啲上嚟啦。
0: 系啦，咁今朝升紧0.5%，美的85.8升0.5，喺深圳上嗰只就升0.4%。另外，琴日有只669创科，
1: 创科就俾小魔怪之魔笛咧就吹起咗，
0: 但吹咗一日啫，
1: 又话佢啲 AIDC 嘅布局咧系好值得。大家憧憬啊，因为将会成为一个好新嘅、好劲嘅增长点。
0: 系啊，
1: 仲将系目标价咧好劲抽咁样调高到去。176,176，
0: 又话佢可以超越佢嗰啲传统嘅业务添啊嘛，讲到个 AIDC 鬼死咁劲，所以琴日嗰支音烛系好得人惊嘅，唔好话得人惊，好令人振奋啦。琴日咧系升咗10.3%，更加咧仲要遗留咗个上升嘅裂口，咁啊今朝翻嚟暂时跌4.5%，未补嘅下面仲有个裂口，120.6元。
1: 琴日支大阳烛咧就将佢带翻去今年3月3日嗰阵时咧。喺129元嗰附近嘅高位啊，咁嗰个系佢个明显嘅制高点。咁寻日系叫做都未突破到，
0: 全个星期
1: 如果再突破唔到就双顶，好容易见到噶啦。
0: 系啊，全个星期到而家累积7.8% 嘅升幅，今个礼拜都可以噶啦。咁另外升嘅股份有477只，跌嘅股份都多啊。今朝有801只股份而家录得下跌。头先就讲到泡泡马特啦，用咩换出嚟呢？就是用1088嘛，1088呢就係跌緊0.6%。
1: 段永平啊。
0: 段永平而家唔係淨係话睇嗰盘生意好，佢係欣赏嘅係个创办人啊。佢话
1: 佢讲晒。
0: 佢话王宁係一个企业家喎。
1: 都係佢讲晒。
0: 话佢年轻有为啊。有仲有廿几年啊。
1: 人家讲嘅嘢永远都有道理嘅。
0: 係啊，话佢
1: 我都系信股神多啲。
0: 係啦，仲可以有大把世界啦，个意思就係话。
1: 佢好似都见过股神食个餐饭。
0: 係啊。
1: 咁呢美军三艘导弹驱逐舰艇呢寻晚就今朝啊通过咗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呢，咁啊同伊朗交火。双方呢都闹对方聊事斗非，先聊者战，即係话係对方挑起冲突事端嘅。但係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就话呢件事嘿小摩擦啫，影响唔到我下个礼拜四去中国之行嘅。
0: 佢要去就去㗎啦。佢话咩可以挡到佢嘅。
1: 停火依然有效，继续开火都系叫做停火嘅。但系好明显，特朗普咧不断咁为个局势降温。
0: 佢因为佢好希望可以，
1: 佢唔想伊朗阻头阻势。
0: 因为佢你知唔知佢今次去内地其实系几多商机喺后面？
1: 佢倾生意啊，
0: 系啊，生意团队跟住尾噶。
1: 起码佢要帮阿波音咧攞500架
0: 先咯，
1: 飞机嘅订单啦。
0: 对啊，其实呢一个系招商团咯，
1: 帮农夫咧就卖大豆啦。
0: 嚟攞晒啲豆，攞晒飞机咁啊，倾完噶啦。
1: 喂，唔系做咩选你做总统啊？
0: 唔系，梗系要做嘢啦，选得你出嚟，真系净系俾个位你啊。好，而家指数跌紧285点，跌幅有1%。睇一睇，暂时
1: 修正咗啲啦。

0: 期指跌了277点，至于科技指数跌紧44点，升嘅股份479只，跌嘅咧系803只。睇埋内地股市先，上证今朝跌紧7点，深证跌紧10点，科创板上证科创板跌28点，跌幅1.6%。
1: ATMXJ 全部都回，除咗只小米，得只小米有得弹。
2: FM 102.4至106.3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上昼十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一度交火几个钟头，伊朗话局势已经恢复正常。美军中央司令部话，美军海军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伊朗无端向佢哋发射多枚导弹，又出动无人机同小艇。美军成功拦截咗伊朗嘅攻击作为回应，美军就攻击伊朗嘅设施，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所、指挥和管制地点，还有情报、监视和侦察的节点。中央司令部说，事件中美军军舰没有被击中，强调他们不寻求局势升温，但是会做好保护美国部队的准备。伊朗就指责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两艘船，并对平民区域发动攻击，违反停火协议。伊朗传媒报道，在伊朗安全部队和敌人交火时，位于格什姆岛的商业设施遭到袭击。伊朗新闻电视台就报道，交火历时几个钟头，霍尔木兹海峡沿线的伊朗岛聚和沿海城市局势现在已经恢复正常。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今次只是小小警告，伊朗在当中遭受重创。他敦促伊朗迅速签署协议，否则会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青衣乡市会路有食水管爆裂，附近多个屋苑食水供应受到影响。水务署说已经完成供水调度，除了翠怡花园的住户外，其余受影响屋苑和翠怡商场食水供应已经在凌晨两点起陆续恢复正常，会争取在中午12点恢复翠怡花园住户的食水供应。水务署在社交专业说，工程团队正继续全力进行紧急水管维修工程，不过维修工序复杂，包括需要移除包围喉管的混凝土，团队会继续和葵青民政事务署、关爱队和屋苑管理处紧密联系，为受影响居民提供适切协助，并就事件带来不便表示抱歉。美伊停战再现变数，港股向下，大市低开266点之后，跌幅度扩大到超过300点。恒生指数现在最新是报26364点，跌262点，成交678亿几。金融股向下，汇控最新是跌近 2.6%， 报139.3，跌3.8。友邦方面最新跌幅有 2.5%， 报86.5，跌2.3。中银香港跌近 1%， 至于渣打跌近超过 2%， 报199元。新经济股是个别发展，阿里巴巴和京东跌 1%， 腾讯跌近 1.6%， 报470元，是跌7.4。美团方面最新是跌近 1%， 报83.4，是跌8.5。百度旗下的昆仑森推进 A 股辅导备案，股价逆市升 3%， 至于快手升超过 2%， 小米升超过 1%， 创科实业上急升一成之后，今朝早是回吐超过 4%， 普普马特早段再升 8%， 是暂时表现最好的蓝筹股，再顶医药首季收入下跌，股价跌 6%， 国企指数报8876点，是跌42点。在大西洋的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世界卫生组织说累计8宗病例中有5宗确诊，另外3宗是疑似个案。如果各国落实公共卫生措施并团结一致，相信今次会是一场受限制的疫情，并非大流行病的开端。邮轮上两名船员以及一名同去世德国籍乘客有关联的人，星期三经由两架荷兰飞机转送到阿姆斯特丹。据报两人在荷兰留医，已经确诊感染汉坦病毒，一人已经转到德国。有报道说，阿根廷当局正追寻 感染的源头，怀疑其中两名死者即是最先发病的荷兰夫妇曾经在阿根廷

0: 型官僚期间渡过垃圾堆填区，可能接触过老鼠。邮轮营运方泛海探险发声明，话在上个月24号，大约30名乘客在大西洋南方的圣赫勒拿岛落船，他们来自12个国家，公司已经和所有落船的人取得联系。邮轮计划驶往加拿利群岛中的特内里费岛，船上人员没有感染症状。有报道说，特朗普政府邀请多家美国大型企业的行政总裁下星期随团访问中国。美国一个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政府正邀请辉达、苹果、埃克森美孚、波音等企业的行政总裁访华，而高通、黑石集团、花旗集团和 Visa 的管理层亦都在名单中。消息人士证实，花旗集团行政总裁范杰恩已经收到邀请，而高通亦都确认了邀请，但是未有透露其他详情。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现时室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
7: 海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海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一至外汇行情。港元汇价，日元对港元，买入报0.04961，卖出0.05017。美元买入7.8133，卖出7.8463，英镑10.564，10.669。
9: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蚊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10: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11: 同大家睇睇最新嘅各区路面情况，先睇睇一个特别嘅交通消息。较早前因为交通意外封闭嘅龙富路回旋处部分行车线咧，而家已经解封噶啦。睇下各区嘅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告士打道西行咧，湾仔段咧系车多繁忙噶。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咧喺窝打老道附近，公主道过海龙尾咧去到爱民村，东隧过香港咧龙尾短翻少少啦，啱啱到汇景花园嘅啫。而东九龙走廊往红磡方向新楼街已经见得到车龙噶啦，西隧过香港方面咧，奥运站同埋南昌站仍然咧系车多繁忙噶。睇睇几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同埋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2: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避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3: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清姐胡孟清、Michelle 魏美珍。做你的投资军师，拆解大市形势，助你提高胜算。记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55，清心简论。
14: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15: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传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信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

0: 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1: 股价速报。
2: 恒生指数跌紧292点，而家跌幅1%，26334点。期指跌紧299点，跌幅系1.1%，低水120点。合约成交25000几张，科技指数跌50点，而家做紧5071点。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腾讯做紧471，跌紧6.4；泡泡玛特173.2，升紧11蚊；中芯国际系73.1，跌紧3.65，盈富基金26.46跌0.3，阿里巴巴139跌紧0.9，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96.8，暂时跌咗0.42，南方海力士 ETF 73.7跌紧0.31，跌幅有4%，华虹半导体131.7跌紧9.7，跌幅6.7，快手做紧49.48，今朝升1.08，迪普科技72.5升4.6，升6.7%。
1: 开始直击，
3: 胡孟清、魏美珍。
2: 好，翻嚟，而家指数跌紧279点，同开市差唔多，开市系低开266嘅，相若。上证今朝跌紧4点，深证跌紧26点。好，咁我哋
4: 跌得最认真啦，即系拖低得指数最多嗰只咧，都
2: 最多啊，
4: 竟然系汇丰。
2: 嗯，汇丰控股
4: 佢跌得好认真，跟住友邦又跌得好认真。
2: 金融股啊，即系打紧啊嘛，又而家
4: 系啊，
2: 1299友邦保险跌2.6%。
4: 唔系啊，佢继续都系停火嚟噶。
2: 系，不过
4: 就算开咗火都系停火，佢小火嚟噶咋。
2: 哦，小火，咁啊你自己去判断啦。系啦，冇啊冇啊，我哋冇打交噶，我哋冇打交噶。
4: 跟住
2: 我哋玩下噶咋，
4: 一嘢窝落去，即系窝一锤，
2: 系咯，
4: 兜锤窝面啊。
2: 你咪信咯，咪领佢讲乜都得嘅啦，佢就算啦。咁啊，其他金融类股份，你睇下市场反应啦，系大火定小火啦。945宏理跌紧啦，跌紧1.3%，307.8，
4: 2378。
2: 宝城跌紧咯，跌2.9%，仲有
4: 二全八
2: 就渣打跌2.2%。
4: 人人都两个，2% 嘅跌幅。
2: 啊，有加唔使跌，
4: 有落空。
2: 富卫集团31.7，冇升跌。
4: 一百二百
2: 系啦。咁另外仲有
4: 睇下啲内险股，
2: 内险啊，2628咯，近期最强嗰只都跌啦。
4: 好犀利啊，由25蚊上翻嚟30蚊楼上。
2: 对啊，跌紧0.1%，A 股跌得仲伤。
4: 抵 call 佢啦。
2: A 股跌1.1%啊，中人寿。
4: 个图冇破坏嘅，平保都系65.4，跌紧接近1%，跌赢啦，跌唔够1%叫跌赢。后屘一讲佢小气啊，即刻跌翻多啲俾你睇。
2: 2601。原本升下都跌，跌紧0.3%，35.42，仲有
4: 1336啦，
2: 1336系冇升跌，1339啊，1339逆市上升啊，
4: 添啊，1336啱升咗一格啊，
2: 咁啊1339认真啲，升0.9%，少数可以升嘅保
4: 险，仲有咁佢仔都得2328，
2: 2328就系财产险嚟嘅，今朝升紧0.2%，中国财险14.9，升3%，
4: 中国太平
2: 966跌0.8%。仲有只1339就人保升0.9%。咁啦，渣打嗰边佢哋嘅 CEO 话中东嘅局势可能一段时间之内仍然充满挑战。咁啊，冇错嘅，讲得啱嘅。好啦，咁另外今日跌啲咩呢？芯片类股份啦，
4: 半导体啊，芯片啦，抢太行啦。
2: 今个星期即系头段系升嘅。中段呢就
4: 尋日朝頭早你嘛，前晚仲係收74，跟住尋日可以扯到上去79.4。

0: 讲紧嘅981中心国际离航离辣啦，抛离十天线咁远，
1: 全个星期啊，咁有升有跌，全个星期有去到而家仲有3% 嘅升幅，
0: 啊，仲有2.15啊，
1: 系啊，今朝做紧73.1，跌紧4.7%，
0: 不过而家跌咗3.7，
1: 将早段嗰段咧就抹走咗，
0: 但系咧
1: 好多，
0: 佢个石击之星系前日做咗噶啦，寻日咧就系陀螺，啊，哇，高位见到呢啲。所以我哋都唔 call 噶啦，系之前 call 咗嗰啲，自己应该食咗糊啦啩，唔系等今日啊嘛。
1: 嗱，强势股，
0: 系咪咁样抢上79.几，一去到撞80蚊回头咧？呢啲整数关唔易过噶，有排浪噶。
1: 1347啦，呢只肯定系近期嘅强势股啦，今日都搭落嚟啦，而家做紧130蚊，
0: 升多啲咪搭多啲，
1: 跌紧10蚊。7毫子，跌幅7.5%。
0: 今日我哋要求好卑微嘅啫，唔好成交大就噶啦。
1: 今日啊，睇下佢成交大唔大。
0: 因为资金咧，北水已经连做一翻到嚟，日日都系净流出噶。
1: 系啊，嗱，咁啊，我唔知个大市嘅成交大唔大啊，而家都未可以再
0: 翻嚟两日流出两日啊。
1: 但系好肯定，华虹嘅成交系大嘅，佢而家已经排咗喺活跃榜喺第8位。咁但系佢今个星期全个星期买单计数，佢仲有得找嘅，佢仲有14.3%，即系16.4%嘅升幅。
0: 咁同埋寻日咧。讲紧啲北水咧，寻日买得最多嘅咧，都系中心、剑桥、科技啊，
1: 剑桥科技啊，
0: 仲有迪普科技1384，净沽出最多嘅咧，腾讯、美团、中海油啊，哇，沽啲大龙头，
1: 系啊，
0: 追捧新科技，
1: 系啊，而家啲钱系就系咁样，流动咯、
0: 咁睇睇只6166啦，剑桥啦，
1: 6166，今朝仲有得升，升紧1.2%，141蚊，跌紧升紧7%。
0: 咁头先佢哋都讲光通讯啊嘛，睇埋只长飞，不过长飞咧，今朝曾经飞起过，而家搭咗落嚟，
1: 平淡啲啦，跌紧0.7%，231蚊，跌紧8%。
0: 唔系只只光通讯概念都得噶，
1: 迪普仲有得去嘅，
0: 1384，
1: 1384喺活跃榜第11位，70.8元，今朝系升4.4%。
0: 系啊，你睇佢之前跌到120蚊，突然间怼咗落嚟28蚊，咩事啊？
1: 有啲 AI 大模型啊，
0: 我哋
1: 哇高领啊，
0: 迪普离谱啲，
1: 仲有星宏，
0: 2476。
1: 升紧4.8%，
0: 我而家咧开始咧
1: 点咧？
0: 有时踎喺屋企睇电视啊，或者系冲凉嘅时候咧，我就会喺度考验自己噶。
1: 点考验咧？
0: 迪普咩 number？ 1384。盛宏咩 number？ 2476。嗰啲咧
1: 真系职业病啊！
0: 天数智深
1: 系
0: 9903，跟住咧就会问天数智深做咩嘅？
1: 系
0: 群核做咩嘅？
1: 系
0: 68做咩嘅？
1: 系。好似啲细路仔默书咁样，
0: 系背书啊，
1: 系啊，
0: 唔系因为佢哋太同期啊，
1: 太
0: 密集，
1: 太密集，
0: 同埋太近时间啦，
1: 要啲时间考验
0: 上市啊，
1: 即系你要一排一排啦，即系我觉得
0: 迟啲一齐解禁
1: 添，唔系啊，真系嘅，啲股份咧系有一阵阵嘅，例如好似当年内银股。其实都系一阵阵啦，内房股一阵阵啦。你而家唔会唔记得嗰啲内银股啲 number 噶嘛，入晒脑噶啦嘛。
0: 系啊。
1: 咁但系而家啲科技股咧，可能大家都未入
0: 腦。我哋而家开始忘记啲内房股嘅 number 啫。
1: 我都仲记得嘅。今日有啲异军突起嘅1357啦，
0: 即系美图
1: 公司啦。
0: 我哋咪叫人买咯。
1: AI 啊，
0: 哇 14% 啊。
1: 系啊，今朝弹咗上
0: 嚟。哎呀，
1: 13
0: 未买啊？
1: 冇啊，冇买啊，冇啊。
0: 嗰日我哋仲
1: 5.42，
0: 嗰日我哋仲谂住俾一 call 嘅。
1: 系啊，有啊，几时咧？好似系咪今个礼拜初？好似系咪冇
0: 啊？
1: 唔系啊，冇产品啊，有讲过，我哋自己私下讲过。今朝5.42，咁啊，点解佢咁神勇？我哋嗰日有解释点解嘅，佢哋受惠于 AI 赋能啊嘛，唔记得啊，出咗第一期嘅业绩，跟住业绩就不是重点，但系业绩入面嗰啲细项，揾到一啲新嘅亮点，就系话佢哋嗰啲 AI 生产
0: 豆包有得挥啊，
1: 同哦系啊，冇错啊，我哋讲咗个开拍啊嘛，一个。app 嚟嘅，开拍增长咗3.6倍，可以帮你用文字，即系你输入啲文字，跟住就拍条片出嚟咁啦。跟住有个叫做美图设计室，嗰度增长成1倍。
0: 同埋咧，佢好似医生咁望闻问切噶，佢系问拍引报啊。佢主动会询问你需唔需要帮助噶。

0: 报迎喜有咩分别啫？
1: 冇啊，咁跟住就有宇宙最强大行高盛睇好佢嘅付费用户人数会持续上升，跟住就叫大家买入，咁就得啦，成个故事。哦，佢自己写咗故事出嚟喎，其实
0: 系
1: 啊，升到一成半，
0: 可能都系用 AI 写嘅，
1: 啊，即系嗰个套路啊，即系嗰个发展就系咁样咯。咁今日我哋睇翻全个星期埋单计数，佢升咗三成，系啦，今朝再升多一成半，咁啊，好犀利。
0: 如果呢个波一只圆底股咧，呢只
1: ，但系当年你记唔记得佢上市几多钱啊？
0: 8.5嘛，
1: 系啊，而家都系得5.几咋，
0: 咪好咯，
1: 系啦，当年上市嗰阵时仲有陪伴有部美图相机噶嘛，
0: 系啊，
1: 咁唔知去咗边咯，而家5.42升紧，
0: 其实美图收收唔净止可以影相嘅，仲可以帮你拍片嘅，
1: 系啊，唔系净系一个美图相机咁简单噶啦，你当佢 AI 嘅工具去看待咯。咁最紧要系你因为影相嘅时候用多咗佢，咁你
0: 大家用得最多嘅咪个修图功能。
1: 嗱，咁啊熟习咗，你熟习咗佢系佢部机影相同埋修图，跟住用用下咪用埋佢周边嗰啲其他 AI 产品咯。
0: 系啊，
1: 系啊，即系唔需要重新再安装嘛，重新去熟习。
0: 同埋咧，只美图咧，佢喺旧年下半年咧，本嚟都做得几好啊，点不知去到8月打后咧，好丑样啊！由12.5附近咧，一路碌到去4月都仲系跌噶。
1: 嗯，4.几嘛。
0: 系啊，12.几跌到4.几，
1: 啱啱行噶咋。
0: 而家咧月线图出咗早晨之星啊。
1: 嗯，但系你知唔知啊？
0: 日线图系大圆底啊。
1: 佢几时升啊？开始升。
0: 前日咯。
1: 其实佢4月底开始升。
0: 嗯。
1: 但系有间公司比你更加，即系比大家更加早系投资佢咧，就系、是、摩通。
0: 嗯，
1: 摩通咧就喺4月15号，即系佢都未行之前，佢已经增持咗4490万股美图嘅股份。佢当时嗰个招股价唔系招股价，当时嘅增持价系4.43，即系佢而家比起佢当日嘅增持嘅价钱，已经升咗1蚊。
0: 咁而家咧，
1: 佢用咗2亿，
0: 又有大行咧，又有宇宙最强嘅大行
1: 高盛
0: 争住同佢再出报告啦。
1: 系啊，而家睇几多？哇，而家睇几多？你知唔知啊？而家睇14.3啊
0: ，OK 咩？
1: 买入评级，
0: 嗯，
1: 高盛俾嘅。
2: Hello Kenny， 听讲你退休后做咗100件事，好精彩喎、
3: 啊。系啊，思琪姐，全靠 HKMC 退休三宝，帮我自制长粮，陪我开展自主无忧嘅人生下半场。
2: 仲有会员计划 ，Amid Goes by HKMC 啊，超多好玩活动，包你识到好多新朋友。得到更多退休资讯，
4: 退休大事自己话事，
3: 快啲打嚟25360833揾三宝啦
5: ！HKMC Retire 3，
6: 超越视野嘅奢华款待，本周末 Lexus 联成香薰品牌 B Candle 与九龙塘又一城呈现感官之旅，为庆祝皇冠汽车60周年，温能型号强势列阵 ，NX 车主回馈价49.9万起，限量30部。全新 IS 首展登场价54.9万起 ，LBX 体验价39.9万起，现场设专业调香师教授矿香石工作坊。本周末亲临又一城，沉浸 Lexus 极致奢华匠心工艺。
7: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8: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7: 黄师傅黄伟杰，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8: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7: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0: 数跌紧297点，跌幅1.1%。
1: 美图呢啲咪穷人一物咯，入场费2000几蚊，都唔使搵，
0: 唔使搵轮啊，
1: 直接。
0: 直接买佢只正股
1: 啊！系啊，前日我哋好似讲品提过啦，嗬，嗰日都有支大洋烛啊。咁
0: 我哋星期三想搵佢嘅，
1: 系
0: 啦，搵唔到，
1: 直接正股啦，搵唔到。
0: 好啊，咁跟住就讲下小米啦，系嘛，弱转强嘅股份。

0: 美圖咧，日後去十天、廿天線四個四啊、四個半呢啲位咧，一路守得到咧，個原底就冇遭受破壞嘅。
1: 係啦，因為我而家，
0: 但
1: 係
0: 佢而家
1: AI 股去炒，
0: 你諗下摩通跟住大摩同佢唱好嚇，
1: 呢啲應該又要擺落去即係 AI
0: 你個雷達嗰度啦。
1: AI 应用那里是吧、属于 AI
0: 应
1: 用的板块、这个就是1357，因为呢
0: 名
1: 字太多了，要 number 太多了，
0: 讲得不好听一点，难得它潜住水你买嘛。
1: 是啊，没错，你用便宜过招股、
0: 当年17元招股的小米够跌到8.5啦。
1: 你够不够胆执它而已。好，110
0: 就看你几个注码而已。
1: 今天那些芯片股就强转弱，但是小米呢就弱转强，升紧1.5%，31.6。咁之前都好担心佢30元，即系挨唔挨得住嘅。咁咧今日有啲公司消息，睇下可唔可以
0: 110，
1: 睇下呢啲消息可唔可以帮我哋即
0: 系。其实雷军咧嗰啲软件股咧，早几日就喺焦点。依家就轮到又系翻转头睇只小米，不过今日只金山软件咧都欲罢不能啊！头先都讲啊，升幅最大嘅科指成分股嚟噶，
1: 系啊，金蝶啊，升近6.5%，睇埋3.54%，
0: 金软啊，
1: 软件中国软件系升4.3%，
0: 咁啊3全8，
1: 中呢个系金山软件升3.9%。仲有留意翻小米就有单新闻关于啲人事嘅调动，咁但系啲人事调动系咪可以折射翻佢哋嘅业务发展呢？嗱，小米呢、这个系根据新浪科技系啦、小米汽车近嚟有一啲人事嘅调动，汽车部嘅副总裁于立国兼任海外业务筹备组嘅组长。哦，佢有个海外业务筹备组。系啦，呢一位于立国咧，就系、曾经担任过北汽极狐事业部嘅总裁。咁佢系加入咗小米之后，喺2022年嘅1月就担任小米汽车嘅副总裁兼北京总部嘅政委，负责咧就系、小米汽车嘅综合管理工作，即系做 management 啦。咁专项业务推进啦，会搞埋同埋小米北京总部组织人才建设，即系对 HR 嗰啲嘢啦吓。咁另外咧，佢就喺
0: 即系加码出海啦。
1: 而家就系2025年咧，佢就管埋咧系制作部啦、工厂啦、体系营运部啦，即系个功能又多咗，即系可能即系加咗啲嘢俾佢啦。咁啊，今次咧就佢会兼任埋海外业务筹备组嘅组长，咁啊会向集团 CEO 即系阿雷军同埋阿卢伟冰佢哋咧一齐去汇报嘅。
0: 系啦，咁仲有，既然股价可以咁硬净企得稳咧，系跌300点你都唔使跌，仲逆市升，咁梗系有啲嘢嘅。
1: 呢家
0: 多得高盛啊，又系高盛，
1: 即系话佢哋会加速
0: 系啊
1: 出海嘅布局。
0: 啱啊。
1: 系啦，
0: 同埋加强出海嗰个资金嘅一个加码，
1: 小米升紧1.5%，
0: 咁再加埋有大行，
1: 边间大行？
0: 高盛，
1: 哦，又系佢，好勤力、哦。头先嗰个都系高盛、哦，
0: 你咁你做唔做生意啊？
1: 系
0: 经纪使唔使开饭、啊？
1: 要
0: 高盛咧，就系、是、而家个市唔上唔落咧。啲投资者啲客
1: 冇头水，
0: 啲客冇头水，你更加要俾多啲 idea 佢哋啊，俾多啲。有益有建设性嘅，
1: 升都
0: 赚钱嘅，
1: 你沽又好，买又好，总之有交易，
0: 系
1: 就有佣金啊。
0: 咁高盛咧预期头一季咧小米嘅利润咧系会好过预期嘅，但系佢嘅成本急升挤压佢个毛利嘅噃，
1: 样样都贵、啊，你做车，
0: 所以咪加价咯，
1: 加到咪得咯。
0: 但系咧话佢涨到价、啊。因为佢将嗰啲 cheap bum bum 手机咧，哇，嗰啲影像啊、续航咧都全面睇齐旗舰级、啊，但系卖得咁平，即系玩性价比啦。
1: 性价比系咯，佢不嬲都玩性价比啊。
0: 系啦，因为有个知名数码博主咧叫数码闲聊站啦，近日就曝光咗 Redmi 啊、红米啊 K100 系列嘅核心参数，咁就话保持手感嘅同时咧，原来内部嗰、那个。堆料呢原来有重大的升级，如果不是你怎么加到价、
1: 小米升近1.9%，31.74。

0: 上昼十点半。
1: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有报道说，特朗普政府邀请多间美国大型企业的行政总裁下个礼拜随团访问中国。美国一个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政府正邀请辉达、苹果、埃克森美孚、波音等企业的行政总裁访华，高通、黑石集团、花旗集团和 Visa 的管理层亦在名单中。知情人士证实，花旗集团行政总裁范杰恩已经收到邀请，高通就确认了邀请，但未有透露其他详情。路透报道，外界正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北京，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期间，是否可能达成一些交易。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今年四月曾经表示，公司希望特朗普政府协助促成中国的大订单。业内消息说，交易可能包括500架波音737 MAX 客机和几十架宽体客机。洪都拉斯总统亚斯库拉说，正重新审视上届政府和中国签署的协议，同时正积极寻求和美国的技术和投资。今年一月就任总统的亚斯库拉在美国加州出席一个活动期间接受访问时表示，在他能够就洪都拉斯和亚洲关系作出最终决定之前，要先审视上任总统卡斯特罗政府签署的各项协议和承诺，包括和中国签署的协议，以及中国电信设备供应商华为的电信设备。与此同时，他正在同美国政府商讨使用思科系统公司的技术。亚斯库拉说，他作为总统有责任寻找能够同洪都拉斯展开更多贸易和投资的盟友。亚斯库拉在去年继续总统时曾经表示，洪都拉斯必须同北京断交并承认台湾，因为过去同台湾保持正式外交关系时，洪都拉斯获得更多援助和贸易。卡斯特罗政府是在2023年改为同北京建交。美国和伊朗一度交火几个钟，伊朗说局势已经恢复正常。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海军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时，伊朗无端向他们发射多枚导弹，又出动无人机和小艇，美军成功拦截了伊朗的攻击。作为回应，美军攻击伊朗的设施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所、指挥和管制地点，还有情报监视和侦察节点。中央司令部说，事件中美军军舰冇被击中，强调他们不寻求局势升温，但是会做好保护美国部队的准备。伊朗就指责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两艘船，并对平民区域发动攻击，违反停火协议。伊朗传媒报道，在伊朗安全部队同敌人交火时，位于格什姆岛的商业设施遭到袭击。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交火历时几个钟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的伊朗岛屿和沿海城市的局势已经恢复正常。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今次只是小小警告，伊朗在当中遭受重创。他敦促伊朗迅速签署协议，否则会以更猛烈和更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欧盟履行双方之间的贸易协议设定最后期限。特朗普说，他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进行了非常好的通话，欧盟已经承诺会履行双边贸易协议，并将美国出口欧盟的产品关税降至零。他一直耐心等待欧盟方面履约。特朗普表示，他同意给予欧盟时间，直至到7月4号美国庆祝建国250周年之前，否则欧盟输美产品的关税立即跳升至更高水平。冯德莱恩就说，在7月初之前批准协议方面，欧盟已经取得良好进展，强调双方仍然完全致力落实协议。美国和欧盟在去年7月达成协议，将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关税设定为 15%， 但是格陵兰问题令到双方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等，欧盟迟迟未有批准协议，令到特朗普不满。上个礼拜更威胁要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由 15% 提高至 25%。大西洋一艘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发现8宗病例，当中5人确诊，3宗是疑似个案。本港在过去5年每年平均录得0至2宗汉坦病毒感染个案。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表示，目前香港的爆发风险不是特别高，但是不可以调

0: 以轻心。曾其恩在电台节目表示，汉坦病毒主要透过直接接触受感染老鼠的粪便、口水或者尿液而感染。如果有人吸入相关的气溶胶，即是老鼠的粪便、尿液和他们的口水干了之后，如果有东西吹拨他们的时候，就会悬浮在空气中。如果有人在附近的话，就有机会吸入。曾其恩又表示，目前最重要是做好灭鼠和防鼠工作。李智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6%。
6: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喺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7: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8: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7: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8: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7: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8: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9: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啦。
10: 爸爸妈妈，
1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
9: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0: 嗯，
1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爸爸妈妈你好吗？
13: 股价速报，
14: 恒生指数跌近334点，跌幅有1.2%，26291点。大市成交金额已经过咗1000亿啦，10:30过后，1029亿嘅成交，529只股份录得上升，下跌嘅股份有972只咁多。咁另外10只最活跃嘅港股就系包括第一位系腾讯，470.6元，跌紧6.6；盈富基金26.42，跌3.4；中芯国际跌紧3.8，72.95；泡泡玛特系171.6，升9.3；阿里巴巴138.7，跌咗2.2；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95，跌紧5.8；华虹半导体129.9，跌紧11.5；南方海力士 ETF 系7709，73.24，跌紧3.64；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90.66，跌紧7.4；快手而家做紧49.36，今朝系升咗2%。
15: 开始直击，
12: 胡孟清、魏美珍。
14: 好，342点跌紧。今朝内地股市，上证跌紧10点，深证跌紧51点，
16: 低开低走啊！嗱，今朝咧只268金碟得啦，咁啊唔争在啦，望多只啊，596啊，
14: 596
16: 咧，其实跌咗好多噶啦，真系跌咗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啊！佢10蚊跌落嚟，
14: 惊啊嘛，惊以后唔使用软件啊，你哋自己用晒 AI 啦，
16: 即系10蚊楼上怼落嚟，
14: 哇，得翻2.几啊？

0: 连时
1: 连跌咗八个月咯。
0: 几时系十蚊啊？佢咁惊嘅。
1: 嗯，嗰阵呢几日有啲股份系弱转强。
0: 佢个周线图好多人惊、啊。
1: 嗯，真系好多股份。
0: 佢真系已经落翻去山脚咯。
1: 弱转强咩？
0: 佢去翻山脚啦，已经、
1: 啊、
0: 超突添啦，已经。
1: 佢落咗地狱添啊！
0: 系啊。咁就2024年嘅时候佢都係咁上下
1: 十蚊楼上咁样炸落嚟。
0: 一个好对称嘅三角形。
1: 嗯。
0: 596浪潮。
1: 我几惊佢两蚊都保唔住啊。
0: 係啊，真係有啲担心。睇、嗯、下日、嗯、我头先睇嗰个係周
1: 四。但呢几日啲成交呢似样喎、
0: 啊。成交似样有冇啲咩消息啊业绩啊嗰啲啊。咁、嗯、啊。
1: 软件囉、
0: 啊。软件突然之间点解
1: 回购囉。
0: 好返嘅。佢哋最近呢係用咗1亿元。是回购了股份公布。
1: 算啦一亿咁心碎。
0: 未喐㗎嘛未动用嘅公布咗啫、
1: 嗯。
0: 公布咗。
1: 讲下得㗎啦。
0: 係啦 ,3 月31号至到2027年嘅3月30期间、嗯、即係一年之内会喺公开市场做回购。
1: 同埋呢而家你发唔发觉有啲资金呢两日呢好古怪。
0: 呢、這个市都好怪啦。你见到喺。
1: 机械人。
0: 活跃榜日日都有啲古怪。
1: 跑得快。
0: 嗯。
1: 必定有古怪，
0: 嗯，
1: 你知唔知今晚有咩暗盘啊？
0: 今晚有只系咪落动啊？
1: 落动机器人，
0: 系咯，
1: 睇下今朝啲机器人。
0: 今朝啲机器人，你咁样
1: 发晒力，
0: 应该就系
1: 同埋
0: OK 嘅，
1: 嗯，而家连国家电网啊，都好似话有报道话已经内部印发具新智能发展规划。
0: 嗯、
1: 年内总投资额要去到68亿，咪又系俾嗰几间系咪
0: 啊？
1: 咁所以今朝只优必选115.8，115.8，升咗6蚊齐头，升幅5.4%。
0: 因为我哋喺机械人呢一个领域咧，系跑赢其他国家噶、嗯。我哋嘅机械人已经系出到海噶啦，记唔记得？嗯、我哋都讲咗好多。
1: 但系地平线。点咗月喎、
0: 啊？地平线啊，今朝跌紧0.87%，7.18%，7.17%而家，仲有好多嘅。
1: 咁咪月姜咯，
0: 月姜2432啊，2432升4.5%，极致加2590升0.5%。嗰只啊，咪乐动就下星期一啦。讲嗰只俄安啦，呢只二记啊，6600。乐
1: 动今晚有暗盘噶啦。
0: 系啊，星期一嚟啦。咁跟住俄安机器人咧，
1: 6600
0: 升紧6.6%。佢
1: 你不179啦，
0: 几一咩啊？
1: 179啊，
0: 德昌电机升6.9%。
1: 寻日下昼傻咗啊！
0: 琴日升几多啊？今朝就29.92，高位破过30蚊。哇，咁犀利啊！今个礼拜系累积有。43%嘅升幅，
1: 啊、
0: 今个礼拜喎，
1: 系啊，
0: 佢连续急升咗3日，
1: 真系好唔顺扯。
0: 琴日升咗20%，佢有一日回得嚟、嗯，跌得好犀利。
1: 佢寻日爆咗上嚟啊！
0: 系啊，佢嗰日咧系4月22号嗰日咧，有一支好大嘅阴烛噶，咁啊压晒啲货出嚟啦。
1: 依家又唔单止只乐动招股嘅，
0: 嗯，好多啊，嗯、下个礼拜。仲有一隻，今日仲有一隻叫做逸飞科技嘅股份6871都招紧股噶。
1: 嗯，
0: 咁头先讲嘅德昌电机咧，已经连续爆升三日。
1: 济泰嘛，英派嘛。
0: 济泰咧就系送药嘅，济咧系药剂个剂，用个名就记到佢个
1: 好大剂个剂，
0: 系好大剂，系啊，有大剂药咁样。
1: 嗯。咁啊，机器人
0: 听下个礼拜应该有3只股份上市，
1: 帮机器人做冷却嗰只都得。
0: 嗯，
1: 其实呢啲有双重概念啊，唔单止喺机器人度做冷却噶，佢亦都有机器系电动车嘅冷却噶。
0: 嗯，
1: 呢啲具双重概念咧，仲要有埋多一个概念就系 A 加 H
0: 系
1: 2050
0: 系三花自控2050。今朝升緊3.5%，你想睇埋 A 股呢就喺深圳嗰边上。深圳嘅三花自控编号就係002050一样嘅。
1: 嗯。
0: 佢今朝升緊6.2%，53.48%。另外双重概念啊。
1: 2525囉。
0: 2525。
1: 哇唔得啊今日。
0: 和菜跌1.5%，双重概念仲有呢隻9973。
1: 9973
0: 都算是双重概念，做车又有机器人，有只叫麦甲啊，
1: 系、哦、啊，
0: 9973
1: 几岁唔得，
0: 唔得跌1.3%，你都系专注做翻机器人啊，
1: 425
0: 啦，系啊，425
1: 哇，
0: 6.5%，
1: 6.4%，敏實喎，哇！呢啲
0: 39.28%，
1: 後落後梯隊嚟喎，
0: 呢啲好
1: 即係最近先至話會做機器人喎，
0: 係啊，
1: 嗯。之前咧德昌电机咧咁咪发咗个变数好似刑警咁嘅，话全年赚赚少两成咁啦，倒退
0: 咯，
1: 跟住咪插咗两成嘅。
0: 系啊，嗰日就系
1: 全年赚少两成，股价插两成。
0: 系啊，
1: 玩死人咩？
0: 跟住而家升翻转头咯。
1: 咁个 market 咧突然间好似退咗佢，原来真系啊，嗰种呃嗰啲，
0: 原
1: 来呃人嘅。
0: 嗱，佢喺上面高位，佢一路咧就破唔到啦，有26蚊个位行咗成个几两礼拜，破唔到。跟住咧就用呢个刑警，
1: 我唔靓噶，你唔好追我啦。
0: 呢啲嘢唔好食嘅，好难食啊。
1: 系啊，
0: 留翻俾我。系啊。咁而家压咗啲货落嚟呢，就喺下面20蚊行咗，又係个几礼拜。
1: 即係我係一个格格嚟㗎，衰衰格格啊，不过唔好
0: 生人勿近啊。
1: 係呀，唔好惹我啦，生人勿近啊，咁啊。
0: 叫你死开。
1: 咁佢咁样同你讲话嚟緊盈利倒退两成，嗰日股价哇咁样插落嚟。
0: 係呀。
1: 吓到鸡飞狗走。
0: 係呀，咁但係都有一班人不离不弃嘅。20蚊嗰个你见佢都冇再穿啦，佢冇穿过20蚊㗎。
1: 睇穿咗佢嗰啲。
0: 睇穿咗，跟住就扮一声三支洋竹。哇，仲要三支洋竹系大成交喎。你睇下佢好讨厌啊。
1: 好讨厌
0: 啊。
1: 好 ,2252。
0: 够你玩啦。
1: 睇下啲医疗机器人都得得地啦，未错。
0: 升0.06%，29.74%，奈何佢仍然系 B 仔。
1: 咁要只新啲嘅 B 仔啦。
0: 边只？
1: 2675啊，
0: 2675，精锋医疗升紧1.1%。
1: 我而家连机器人都分新机器人同旧机器人啊？
0: 有点样分啊？新机器人同旧机器人？
1: 咁咪
0: 系咪即系传统业务转型嗰啲？同埋真正已经起步系做紧机器人嗰啲啊？咁你
1: 今日只俄安
0: 咁你179一定系传统嗰只啦，系嘛？
1: 系啊，
0: 即系旧嘅工业股。转型做机器人，咁你粤疆嗰啲就一定系新噶啦，2432。
1: 咁你9660呢啲唔得啊嘛，但系只优必选咧又得，俄安又得，
0: 好分化啦。
1: 啊，和菜又唔得，
0: 都唔系成版。
1: 咁嗰啲新嘅机器人股咯，558咯，
0: 558，
1: 佢就 Tesla 啊。力劲
0: 升2.1%，697算唔算啊？
1: 都一般啦。
0: 首程控股。佢有机器人产业链投资喎，1.71%，今朝升0.5%。速腾最创呢？
1: 速腾最创
0: 2498 ，Wallbox Sense 系咪都归类啊？系啊，
1: 系拉打啊嘛，
0: 系咯。咁今朝冇升跌，33.18。
1: 但佢好似跌咗好多日噶咯。
0: 佢深圳帮嚟嘅呢间系，有好多机器人都系深圳嗰边嘅。
1: 极致家，
0: 极致家系2590。
1: 上海电器啦，
0: 2590冇升跌。
1: 上海电器今日唔得啦，
0: 2727跌2.7%。
1: 云智汇啊，
0: 云智汇1037，云智汇升1.9%，13宗成交，0.52%。
1: 咁啊，但系内地同一个板块都回吐嘅，咁呢边都乘机唞下啦。但系如果有 AIH 概念咧，又会。着数啲嘅2050三花智控就系呢类啦。
0: 好啊，咁就睇住咁多先啦，转头翻嚟睇下其他板块。
2: 挥动羽毛球拍，
3: 凝聚社会爱心，
2: 打出慈善力量。
3: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2: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3: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喺 ESG 方面嘅积极参与。
2: 更可透过呢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

0: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睇女事务所。
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0: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睇女事务所，
1: 陈以缇、
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 艺术、
0: 旅游、
1: 城市
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嗯，好，讲开又讲啦，咁个市唔上唔落咧，啲钱啦可能又会游咗去玩嗰啲避对。每个月收息的那些 ETF 的、哦、你发不发觉现在这期很多人自制年金啊？
1: 是啊，我有一个不懂炒股票的朋友，他都打开了户口给我看，他买了一只避对的产品。
0: 3416啊？
1: 是啊，不记得了哪一只。哇、嗯、这只好不好啊，好不好啊，这样。
0: 啊、
1: 是咯。
0: 但是呢、如果收股息的，那都有一只啲成分股啊，股息的 Global X 的这只，还有昨日有只半导体啊，犀利啦吓，3191咁啊，跟住回啦。咁我仲有一只3110啊嘛，呢一只就系、是、
1: 恒生嘅，
0: 都系收息嘅，吓、恒生指数系啦，嗰啲高股息嘅，佢系筛选咗出嚟。咁今日咧，原来又有新嘢咯、啊。
1: 嗯，有咩新嘢？
0: 之前话啲3416啦，就系、是、国指比对啊嘛，收息嘅。咁仲有只3417噶嘛。
1: 嗯，
0: 呢一只咧。就是科指啊避对噶嘛，
1: 咦、
0: 今日连恒生都有新 product
1: 系嘛，
0: 嗯，
1: 咁就市场上都有唔同嘅产品，如果大家真系好有兴趣再深入了解咧，亦、都可以留意我哋七月份有个投资嘅活动啦，到时咧亦都会请嚟好多投资嘅专家、ETF 专家。
0: 恒生嗰边咧，恒生投资咧今日就新登场，又多咗两只啦，城中又多咗两只 cover call ETF 啦、正式上市，即系。如果能够掌握到呢啲国指成分股里面最多就是高息中特股啦、科指呢就係、是、要个价升最紧要啦，係咪，但係呢佢仲可以兼顾埋派息俾你嘅，咁一定係啲 cover call 啦，咁里面有个认购期权啦，係主动型嘅，今日有一隻3519呢隻就係恒生国指恒生出嘅国指避对 ETF，被对认购期权主动型的 ETF， 咁另外一只3589，嗱市场上高咧科指成分股嘅相关嘅 ETF 系有嘅，不过如果仲要加埋 cover call 咧，就唔系好多选择嘅。
1: 好，
0: 咁今日又多一只选择啦。
1: 好嘅、
0: 月月派息，好似月月出粮咁。
1: 系啊，最紧要有现金流啊。
0: 系啊，
1: 好啦，咁另外咧就要留意，
0: 即系你可以将个 portfolio 成个组合配置咧，咁正股都冇问题，一样有息收系咪？
1: 系啊，
0: 但系你唔会买齐咁多只，
1: 同埋你都系一年最多俾你最尽系收四季息，系咪啊？但系而家都唔系好多只股份有四季息添，
0: 同埋咧。一手嘅入场费咧，求其边只科技股都好乸你噶啦，而家
1: 咁啊系啊，
0: 咁而家呢啲一手入场费唔使1000蚊，又系穷人一物，
1: 冇错，
0: 或者你谂住
1: 比较容易
0: 唔穷嘅，但系我只系想分段去储嘅，
1: 同埋每个月有啲现金流入嚟，嗰种感觉好啊嘛，尤其是对于已经退咗休，
0: 好
1: 冇固定收入嗰啲就系几好嘅。咁、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咧，就可以留意我哋七月份啊有个投资博览嘅活动、筹备当中噶啦，而家
0: 好快啊，
1: 咁啊好快会收到电台嘅。
0: 食完五月粽咧，就系七月噶啦，
1: 系啊。另外留意一下百度啊，不如百度今朝升紧3.4%。咁啊，一间都可以用多啲时间讲下有咩部署。
0: 啊啊、
1: 我哋讲咗啲消息面先，基本因素分析。今朝百度升3.3%，142蚊，升咗4.6%，升多咗添。
0: 科技股回佢唔肯回啊，睇个样咧，而家个势强翻晒咧，佢只昆仑心系咪就嚟上咧？
1: 得啦，得啦，得啦。煲得熟啦，应该
0: 系啊，因为条十天廿天线咧，都已经准备冲上嚟100天线，
1: 啊、
0: 而嗰条50天线咧，亦都系转跌维稳啦。
1: 因为咧，而家已经揾到阿保姆凑佢啦，有间辅导机构中金系会担任佢喺 A 股 IPO 科创板上市嘅辅导备案。嘅一个佢系会作为一个辅导机构，咁啊佢会睇住佢陪住佢上市嘅。
0: 系啦，
1: 咁昆仑森嘅股东大家知啦，系百度啦，占咗公司嘅股份系57.67% 嘅，都超过咗一半。咁佢一月份咧已经喺一月份向港交所交咗个主板申请，咁但系佢同步咧亦都系推进紧呢个港股同埋科创板嘅上市嘅。咁啊短炒策略可唔可以？望多两眼咧喺呢只股份上面。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 好啦，得啦，百度
0: 只百度，你睇下百度个走势。
1: 百度升3.5%，睇日线图先。日线图就哇，啲线已经顺序排列翻晒，
0: 梳理翻好啦。
1: 系啦，
0: 嗯，
1: 咁就哇，佢好中意裂口咁样上噶，
0: 系啊，
1: 下面都有啲裂口，不过唔惊，因为近日佢系以大成交姿态，呢股力量都好强啊。琴日佢升咗3.9%，成交系大嘅。前日咧，前日系。前日都係陽燭嚟嘅，前日咧就係升4.9%，琴日咧就係升4.3%，兩日都係大成交嘅。
0: 嗯，
1: 在之前嗰日雖然又唔係升得多，升2.1%，但係都係升啦，咁就升咗好多日嘅啦，已經。今朝去到高位142.9%嘅水平。嗯，呢、這個位置我哋係咪應該食住佢個勢咧？
0: 之前佢因為只萝卜快跑啦，失灵
1: 系啊，
0: 搞到个股价都立咗。
1: 但系佢唔系得一只房，
0: 个股价都失灵。咁佢唔系净系一个题材嘅，
1: 咁啊，先
0: 旗下嘅昆仑森系启动科创板上市嘅辅导啦。A 加 H 两地同步啊，可以成功闯关嘅话咧，就真系犀利啦。
1: 同埋我哋都讲过，点解昆仑森咁重要啦？因为喺好似上两个礼拜 ，DeepSeek 咪出咗一个新嘅 version 嘅。V4 好似咁啊，佢哋適配嘅芯片我哋都抄到出嚟啦，其中昆仑森呢都喺嗰个適配嘅名单入面。
0: 咁啊，同埋睇科创板呢一路凑得大㗎喎。一路上咗到依家咧，都冇乜失礼啊！同埋即系呢个 star market 啊嘛，我哋叫
1: 系
0: 嗯
1: 好啊！咁啊，百度嘅 call 25832啦，
0: 系啦，
1: 25832。
0: 昆仑森咧，百度嘅昆仑森喺香港港股市场上市嘅进程咧，亦都系积极推进紧。
1: 嗯，
0: 哇！咁啊，会唔会一炮相响咧？
1: 唔知啊，会唔会同步噶？其实可唔可以做到
0: 一齐敲钟啊？
1: 系啊，得唔得咧？即系中港两地嘅
0: 所以点解？今朝啲半导体概念股，都跌咗落嚟，跟随大市向下，但系只百度咧依然硬净啊。
1: 嗯，系啦，咁啊，中金啊做咗生意，一阵间我哋睇下中金先啦。而家我哋睇咗百度呢只 call 25832，暂时系做紧7.8%，已经起紧飞啦，已经起行啦佢。
0: 嗱，嚟紧嘅5月13同埋14号啦，我哋知道下个礼拜四咧，就系、是、集特会啊嘛。
1: 系啊，
0: 咁但系。再早一日，即系5/13咧，就系、是、Create 2026百度 AI 开发者大会，即将会喺北京举行。
1: 咦，咁又见到老板咯，
0: 系、哦、
1: 见到靓仔企业家，
0: 系啊，
1: 系啊，
0: 李彦宏啊嘛，
1: 系啊，
0: 嗯，
1: 喺即系咁多嘅企业家入面，佢都算几
0: 企理，
1: 几企理，几醒目噶啦，
0: 系
1: 几青年才俊。
0: 5月13至14号 ，Create 2026百度 AI 开发者大会就会喺北京举行嘅。咁佢诚邀咗全球嘅企业开发者，以及积极拥抱 AI 时代嘅每一位个体，一齐见证 AI 嘅应用嘅价值啊！
1: 系，咁呢啲大会啊，梗系要嚟 show call 噶嘛。
0: 好，咁啊个股价都 show 紧 call 啦，越升越有啊！
1: 头先嗰只 call， 嗰只 call 都升咗两成啦，25832啊嘛，
0: 25832，
1: 160.09元。个先行使价7倍杠杆7月到期，
0: 二五八三二都经历咗一个筑底嘅时刻啊，而家都系原底嚟噶。
1: 系，咁啊，跟住就
0: 系25832啊，百度 call 啊，要食乌鸦咁易啊。
1: 好，跟住咧就26701系只金蝶。头先我哋讲咗啲
0: 金蝶咧，系我一直好中意股票，奈何佢个股价真系惨。
1: 唔系啊，跌咗落嚟啦，已经。
0: 但跌落嚟系俾你买嘅，做咗个箱底啦，8.9%。
1: 金碟系好嘢嚟，金碟好多，
0: 连只轮都做晒箱底啦，
1: 人都系用嗰啲软件嘅公司。今朝做紧9.49毫，升咗5.5%。Call 系26701，行使价10.89元，4倍，杠杆11元到。
0: 真系噶，佢连只 call 都同只正股一样啊，捉咗底啊。
1: 嗯。今朝做紧大概0.3%，
0: 系啦，正股原底呢只卵正咧就做咗个双底，金蝶 call 26701，咁啊仲有百度 call 咧系25832，留意住。
3: 本环节由瑞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瑞银发行，瑞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4: 上昼十一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一度交火几个钟头，伊朗话局势已经恢复正常。美军中央司令部话，海军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时，伊朗无端向他们发射多枚导弹，又出动无人机和小艇，美军成功拦截了伊朗的攻击作为回应。美军就攻击伊朗的设施，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所、指挥和管制地点，还有情报、监视和侦察的节点。中央司令部说，事件中美军军舰没有被击中，强调他们不寻求局势升温，但是会做好保护美国部队的准备。伊朗就指责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两艘船，并对平民区域发动攻击，违反停火协议。伊朗传媒报道，在伊朗安全部队和敌人交火时，位于格什姆岛的商业设施遭到袭击。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交火历时几个钟头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的伊朗岛聚和沿海城市局势已经恢复正常。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今次只是小小警告，伊朗在当中遭受重创，敦促伊朗迅速签署协议，否则会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在大西洋的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世界卫生组织说，累计八宗病例当中有五宗确诊，另外三宗是疑似个案。如果各国落实公共卫生措施并团结一致，相信今次会是一场受限制的疫情，并非大流行病的开端。邮轮上两名船员以及一名同去世德国籍乘客有关联的人，星期三经由两架荷兰飞机转送到阿姆斯特丹。据报两人在荷兰留医，已经确诊感染汉坦病毒，一人已经转到德国。有报道说，阿根廷当局正追踪感染源头，怀疑其中两名死者，即是最先发病的荷兰夫妇，曾经在阿根廷官僚期间到过垃圾堆填区，可能接触过老鼠。而在本港过去五年，每年平均录得零至两宗汉坦病毒感染个案。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说，目前香港爆发风险不是特别高，但是不可以掉以轻心。曾其恩在电台节目说，汉坦病毒主要透过直接接触受感染老鼠的粪便、唾液或者尿液而感染。如果有人吸入相关气溶胶，即是老鼠的粪便、尿液和他们的唾液干了之后，如果有嘢喺度吹拨佢，就会悬浮喺空中。如果有人喺附近嘅话，就有机会吸入。曾其恩话，目前最重要系要做好灭鼠防鼠工作。渔护署等部门可能需要恒常监察老鼠，了解佢哋身上系咪有汉坦病毒。高危群组例如清洁工需要定期接受病征筛查，医护人员亦都需要留意病人嘅病征。本港首季经济增长有 5.9%， 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说，受到基数影响，本港今年经济增长会先高后低，全年预测增长 3.8%。 卓亮在本台节目说，本港经济复苏基础进一步巩固，最大的动力仍然是出口，首季货品出口大增超过两成，而内地着力推动高端制造业，供应链的全面性、稳定性和韧性都非常高，并具有竞争力，内地出口表现不错，带动本港的转口贸易。而本港政策稳定性非常高，并没有对任何贸易伙伴施加报复性关税，相信全年出口势头正面。不过卓亮认为，中东冲突导致个别经济体受到能源供应冲击影响，当地消费信心可能会下降，或者会令到本港出口受压，未来几个季度或者难以维持两成的高速增长。卓亮说，今年 去年的本港经济增长先低后高，在基数效应下，未来几季的按年增长将会逐渐放缓，但是相信经济仍然能够维持动力。国际调解院举办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话：香港正处于全球争议解决的核心，鼓励各国政府、企业和投资者使用本港的国际调解院服务。李家超话：自去年10月国际调解院成立以嚟，签署国数量由37个增加到41个，缔约国亦都由8个增加到13个。香港是唯一中国境内普通法司法管辖区，本港的法律专业人士专业和诚信获国际认可，又说国家15规划支持国际调解院，能够确保未来本港一段长时间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为全球的调解中心。这节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
9: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0: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11: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12: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11: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12: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11: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2: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3: 以持续不断嘅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4: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3: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15: 月桂生潮发速报，
16: 股价速报。
17: 恒生指数跌紧338点，跌幅有1.2%，26290点。大市成交金额有1217亿。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盈富基金26.42跌紧3.2，腾讯469.6跌紧7.8，泡泡玛特系170.6升8.4，中芯国际72.8跌紧3.95，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946跌紧6.4，阿里巴巴138.7跌2.3，华虹半导体129.6跌紧11.8，南方海力士 ETF 系74.66跌紧2.2，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90.7跌7，快手49.08升咗6.8，升幅1.4%。
15: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 月桂生、登陆 K11 Atmore 同有一成啦。

0: 好睇啦，565只股份系升，但跌嘅股份咧系高达1030只。外围方面，上证今朝跌紧22点，深证咧就跌咗169点，其他亚太区主要市场都大概有1%嘅下跌。
1: 今年以嚟咧，除咗嗰啲人工智能啊、AI 股做得好咧，其实本地地产股咧都做得唔错。不过今日咧都有一个集体嘅回吐啊。
0: 咁啊，因为惊嚟紧可能会唔会继续减息，有个问号出咗，
1: 因为停咗火啊嘛，突然间又辣着咗，咁又搞到今日腾晒鸡啦。
0: 咁啊，加上有一位美国波士顿联储银行总裁科林斯啊 ，Susan Collins 接受访问嘅时候提到啊，认同喺上次联储局会议上面对于会后声明提出嘅异议官员嘅观点。
1: 嗯，
0: 因为咧有啲人就即系喺度有唔同嘅意见啊，唔系一致咧，即系睇嚟紧会减息嘅。
1: 嗱，不过咧今年其实啲本地地产股累计升幅咧都好犀利啊！话晒16号新鸿基地产90几蚊升上嚟，依家点跌都仲有104蚊，
0: 系啦，
1: 因为私楼嘅落成量咧系持续减少啊！呢个系根据翻差股处啦、差向及物业估价处系最新一个香港物业报告，系属于每月去补编补漏嘅报告嚟嘅。今年3月原来私人住宅咧落成量咧系录得404伙。比二月份嘅1068伙咧，按月系唔见咗600几伙，按月跌幅60%。原来3月冇乜楼落成，所以总结，如果今年头一季度咧，原来只系有1564个单位落成咋。咁对比起差股处今年全年预测落成量目标咧，系16975伙，原来头一季只系做咗9.2% 啫。
0: 咁就係因为琴日公布咗一个香港物业报告每月嘅补编嗰个数字呢，我哋睇到呢一堆嘅数啊。
1: 同埋头一季呢好明显啊，对比返个数字呢，去年同期5486伙啊嘛，第一季。咁而家呢跌到得返3922伙。咁呢个数字係自2019年之后呢过去7年嚟按年同期个幅度是最细
0: 嘅。咁啊，另外3月份呢就有404伙系落成啊，其中新界区系占咗超过一半，有243个单位。咁啊，另外就其他啲区就各占一半。
1: 而家又话内地生呢旺季之前啊偷步又话抢緊啲租盘㗎嘛。
0: 係啊，咁
1: 所以有啲人特登话啲新盘觉得价钱啱嘅。咁尤其是呢头嗰啲啦，又近大学嗰啲啦。
0: 係啊，所以近住大学，中大嗰边大埔区啦，
1: 西环嗰边啦，
0: 系啦，西环
1: 近港大啦，
0: 有一单啱啱成咗嘅喺大埔嘅宝湖花园两房，系啦，有两名啊，即将入读香港教育大学嘅内地生，啱啱咧就以13500蚊嘅月租啦，就系、是、租用咗大埔嘅宝湖花园两房户，佢哋系夹租嘅。即系两份孖住租，
1: 即系你计翻个租值咧，唔差噶，
0: 成为咗呢个屋苑今年第一宗租赁嘅成交。咁、
1: 嗯、
0: 啊，另外嗱，头先讲住宅市道啦，咁啊，即系租盘就有承接，私楼啊供应少，咁啊，零售又如何呢？零售咧就开始有啲苗头冇再咁差落去啦。咁就有间行咧就公布咗一啲研究嘅统计，见到咧我哋4个核心嘅消费区。包括中环、铜锣湾、尖沙咀、旺角4大核心嘅零售区，总共咧系有814间嘅吉铺，佢哋数咗出嚟啦。咁个空置率咧系有11.1%，11.1% 咧，根据即系同以往去比啊，当然仲系要高啦。但系呢个数据咧，原来已经系创下咗2年嚟嘅新低噶啦。改善当中
1: 嘅，即系话一路改善啦。
0: 系啦，
1: 尤其是核心区嘅核心区一啲。商铺嘅空置率低呢，仲继续回落呢，系一个好嘅方向。
0: 是啊，如果你计1年之前呢，譬如好似我哋用尖沙咀为计啊，而家2026年第一季空置率系 11.1 啦。咁喺去年嘅同期呢，佢哋嘅空置率呢系 13.8% 嘅。咁去到系啦，呢一个都好高嘅水平啦已经。咁喺2024年嘅第三季咧，系更加去到 15.4%。
1: 我寻日帮你视察过噶啦，喺广东岛，真系几热闹。
0: 你讲广东岛？
1: 系啊，
0: 系啊。

0: 就系就系寻日发型起嗰只周大福嘅旗舰店咯，
1: 1929
0: 新旗舰店系啊，一喺外边已经望到佢棵银杏树啊，成棵金嘅树啊。
1: 而家咧系好特别嘅，
0: 个门口好似个博物馆咁。
1: 如果你有旅客去到嗰啲区啦，即系九诶嗰啲咩诶海港城啊，铜锣湾同埋中环咧都系好多人嘅。咁但系如果你去到啲民生区，例如好似北角啦，你试下由呢个以前新光戏院行去天后啊，嗰两边即系英皇道啦，其实系好多民生铺咧，仲系得咗嘅。
0: 其实咧，而家行北角咧，又唔使行英皇道
1: 噶啦。哦，你应该行海皮系嘛？
0: 行系啦，东岸。
1: 嗯，我行过啦。
0: 板道
1: 仲有啲人踩单车。
0: 你中意行到去坚尼地城都得噶啦。
1: 得啊，我都想试一次啊。
0: 由筲箕湾行到去坚尼地城啊，13公里啫嘛。
1: 系啊，同埋有得踩单车啊。
0: 系啊，
1: 有嗰啲共享单车可以搵次会试下。
0: 好 popular， 好旺噶啲共享单车。
1: 但你去到北角嗰段咧，有啲塞噶。
0: 我见到几多单车少女啊，
1: 同埋
0: 单车少男，
1: 同埋有好多朋友带住只狗狗咯，放狗咯。
0: 唔系话佢哋年轻人，只系话佢哋个个都笑笑口啊，少男少女，
1: 少男，
0: 大家都喂好开心噶，即系可以一板道度又做下运动，起码唔使踩出马路
1: 拉下筋啊，系啊，
0: 系啊
1: ，OK 啊，
0: 同埋寻日睇完个旗舰店，见到哇，原来即系咁老牌嘅金铺咧，百年老店咁滞咧，都可以咁潮啊！
1: 哇，佢啲嘢好 fashion 噶，
0: 系啊，
1: 紧贴呢个。
0: 你可以自己执啲金粒啦，同埋有啲系啊，自己砌一条手链出嚟
1: 嘅。都唔系新嘅呢啲，好耐噶咯。
0: 嗯，
1: 系啊。
0: 但系喺金铺里边咁样做喎，你自己
1: 传统嘅金铺嘅。
0: 传统嘅金铺，
1: 之前都有一间系咁样嘅，不过佢唔系传统嘅金铺。
0: 嗰啲系 Pandora，
1: 你唔我个名啊，系啦。咁啊，
0: 同埋嗰啲系靓妹仔咧，嗰啲 OL 咧，佢哋好中意。但系你喺传统金铺，喂，嗰啲粒粒都系值钱噶嘛。
1: 系啊，咁啊出粮买一粒咯，每月出粮买一粒咯，十二个月咁咪有12粒咯，
0: 系啊，
1: 串下串下串咗成条。
0: 即系如果你经过咧，你喺门口望入去，哇，嗰棵树系你知唔知几高啊？
1: 嗯，几高啊？
0: 高过机器人，高过你，
1: 高过我啊，
0: 两米高。
1: 哦，咁好高喎，
0: 重40kg。
1: 嗯，
0: 黄金银杏树，即系我觉得好似睇紧件艺术品咁啊。
1: 系咯，
0: 银杏树下。
1: 几有诗意啊！
0: 系啊，
1: 得闲去打卡都。
0: 银杏树代表吉祥啊嘛，祝福
1: 祝福。咁咧，佢嘅周线图啊，日线图啦，已经系上翻去条50天线噶啦，十天线咧亦都开始兜翻上。
0: 不如升下唞下，升下唞下。
1: 系啊，咁今次
0: 升一日唞几日噶？
1: 跌紧0.6%，咁啊，之前已经发咗个盈利嘅预期，咁啊，好快会出业绩噶啦。
0: 系啦，
1: 其他啲珠宝类啊、金普股啊，我记得啦，6168啊，我记得呢只。
0: 系咪咁样计嘢预计啊？
1: 19.36啊，周六福系啊。咁啊，跟住就揿埋6181老铺黄金，今日升1.7%，596.5升咗10.5元。
0: 系咯，
1: 5906福升跌0.6%，
0: 跟住记门牌咁啫嘛。
1: 系啊，116周生生就升0.4%，今日平静啲，但内地啲消费股值得睇。
0: 咁啊，我哋睇下啲金矿股啊，
1: 金矿2899紫金。跌嘅，
0: 但系前日咧佢单日升5%，唔通流离呢两日嘅？
1: 跌紧2%，37.38。
0: 系寻日
1: 又上，
0: 寻日升2%都系阴烛住，
1: 翻嚟就
0: 开太高，
1: 系咯。上海嗰只跌紧1.7%，1818招金跌0.6%，咁仲有就
0: 段永平呢啲算唔算咧？
1: 系点啊？
0: 系市场操控
1: KOL 嘛，9992啊嘛，佢而家就讲
0: 操控我哋情绪。
1: 佢啊，佢可唔可以咁讲咧？咁佢个人就中意讲乜就讲乜噶啦，系啦。咁你信咪得咯？佢话佢而家咧就唔系话间公司得啦，佢系话佢个创办人，即系有一句说话叫做灵犀。
0: 白苏
1: 公莫欺少年穷啊，何况佢嘅老板王玲都唔穷啊。佢话咧，佢而家唔单止系理解个生意，因为佢之前3月系话佢理解到盘生意啦嘛。佢而家应该系理解埋王玲。佢话咧，佢理解王玲咧，唔系因为投资，而系因为佢曾经系一个企业家，系啦。咁可以睇得到呢，即係佢而家係讚緊自己喎，係咪？
0: 係呀。
1: 佢話佢曾經係企業家，講緊嗰個曾經企業家係講緊佢自己喎。佢話佢可以睇清呢阿王寧究竟有幾厲害。佢仲咁年輕，最少呢都可以好好地幹25年 以上，这个福利很惊人。
0: 以他

0: 爬山啊，
1: 系啊，
0: 佢爬真嘅山，
1: 呢、這个更高、啊，境界更高，
0: 救命！
1: 泡泡玛特升紧5.1%，转头翻嚟讲下啲消费类啊，系只、
0: 啊、
1: 泡泡玛特得咋，只李宁都唔得噶，只2020都唔得噶，好休息一阵先。
2: 想知头先清心拣卵，清姐同 Michelle 有咩心水部署？立即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或透过 MBO TV 了解更多。
3: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4: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 K 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5: 四大奖项类别包括 AI Plus 创科领袖大奖、企业应用大奖、社会影响力奖以及新质生产力年度企业奖。
6: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5月15日，查询3698-8938。
7: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8: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
1: 嗯，
8: 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1: 易醒啦，
8: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
1: 嗯，
8: 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9: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7: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晝10至11点喺新城資訊台，以及喺新城財經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10: 今日由上晝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場進行射擊練習。日間練習時，該區附近將懸掛紅旗指示；夜間練習時，該區附近將掛起紅燈指示。各界人士切勿進入區內，以免發生危險。
11: 开始直击
12: 胡孟清、魏美珍。
1: 嗯，好，翻嚟，而家指数跌紧329点，跌幅1.2%。头先讲到泡泡玛特，咁啊，多谢阿段先生嘅嘉许，今朝升5%，但系咧零售股系佢 O K
0: 佢啫嘛，
1: 但系其他真系要小心啲。有一单新闻咧，就系关于即系内地嗰啲零售信贷，系啦，而家传啫，传紧有好多间银行不断咁加强监管零售信贷风险，部分银行将呢啲核心散户及城市支行嘅个人信贷审批许可权全面上交去到高一级别嘅分行，即系睇得好紧啊！意思即系话，系啦，另外有银行对于个人嘅贷款嗰、那个风控模型部分参数亦都作出咗一啲嘅调整。是的，因为如果在消费贷款里面最大嚿的当然就是房贷啦，是不是这个消费的贷款，但如果你不计消费房贷这一嚿呢、其他消费类的期末余额呢是有209,700万亿人民币的，这个金额都是高，但是呢原来已经比去年减少了 0.2% 了，
0: 好，
1: 即是没有再增长了，
0: 担
1: 心收紧。
0: 我们在股市就个别啦，如果是美图呢有兴趣的正股都是2000多元入场费、今天有只周董那只又行了，
1: 哪只？
0: 他似乎炒股票叻过他唱歌，
1: 唱歌都好听嘅。
0: 佢唔吃唱嘅时候
1: 咧，系咯，同埋佢嗰啲音乐天分都好高嘅，嗰啲玩乐器啊，嗰啲弹琴啊，啲
0: 当你
1: 咧，
0: 样样
1: 都识。
0: 做咗上市公司嘅老板，你发觉原来吓咁又搵到钱噶啦。
1: 嗯，
0: 我使咩咁辛苦练歌咧？系咪啊？
1: 有啲人中意啊嘛。
0: 6683啦，今朝巨星传奇咧系升咗9%，入咗升幅榜嘅，不过。就今朝都有一隻咧，叫做銀杏教育入咗去，唔知系咪有人听到我哋讲銀杏，真系以为
1: 唔系你头先讲嘅时候佢喺度噶啦。
0: 我只系惠州大富有棵銀杏树咋，
1: 系啊，冇同佢冇关嘅。
0: 系啊，
1: 喺你讲之前佢出现咗噶啦。
0: 好，美图公司1357入咗
1: 教育几多号啊？
0: 升幅榜
1: 151啊，151就系銀杏教育升1.4%，82宗成交，
0: 只美图又升多咗啦。
1: 系啦、啊， 美图当 AI 股去炒嘛，发现咗佢 AI 股嘛，仲要系潜紧水 AI 股嘛。
0: 喂，起码都要翻上招股价啦，
1: 8.5，
0: 八个半，
1: 要嚟好快嘅啫。
0: 有几难？

0: 快已经1蚊咯。
1: 药捷安康
0: 系，
1: 寻日提过佢啊，
0: 几号啊？
1: 药捷安康2617，
0: 2617升18% ，B 仔股嚟嘅，56.6。
1: 就我哋寻日提到话佢早前已经发布咗噶啦，话喺嚟紧 AACR 啦，即系美国癌症大会呢个年会上高会展示乳腺癌一啲新药，替因哥替尼嘅数据，咁同埋佢治疗晚期嘅胆管癌临床研究咧，即系呢只药啊，咁啊亦都完成咗首例患者嘅吸药啦。
0: 咁啊，另外佢喺四月中嘅时候咧，已经系配咗股噶啦，配个股嚟，
1: 系
0: 做完啦，要做嘅嘢做完啦。今朝系做紧56.3，升咗8.64，升18%咁多。药股又唔系只只得噶吓，只药明生物。2269是跌住入活跃榜的，药
1: 明家族今日麻麻地
0: 跌2.8%，32.32。通常他们凑埋一起的。2359康德都是跌紧2.9%。
1: 咁回都唔系只只唔得嘅，有不过嗰只创仔里面嘅中国回程器今日咪升一成咯。科技股咧有只蔡晶科技580啊，好耐冇品提佢啦。
0: 蔡晶，
1: 仲有只富智康有冇睇啊？
0: 富智康2038，关
1: 心下佢好、啊。
0: 2038升一成，咩事咁开心、啊？
1: 地入咗活跃榜、啊。
0: 今朝29.2元，升咗2.74元，升咗10%咁多。
1: 仲有只1304都喺升幅榜啊！
0: 1304升8.9%，150.04元，升咗11.8%嘅。呢、這个咧就喺升幅榜。咁啊，另外仲有一间2556系升住入活跃榜嘅，2556周不时耐唔耐啦，又唔系日日啦，都会见到佢啲即系嗰啲手影啊，见到佢啲痕迹嘅。咁今日咧就有单公布啊，自己扑出嚟同你讲啊，升紧6.8%，麦富士，好难读个名，英文名啊比较容易啲读 ，Marketing Force 41.94。咁佢哋自己话咧，佢收到啊董事长同埋首席执行官兼控股股东赵朱龙系咪啊？系咪朱国两个朱啊？赵朱龙同佢嘅配偶，以及系控股股东朱水纳，点解啲名咁难读？咁难读嘅，总之收到佢哋写信过嚟啦。
1: 点啊？
0: 话佢哋自愿向集团承诺，喺16号开始，喺16号开始咧，12个月之内咧，就唔会出售佢哋所持有嘅股份。我加嘛，系咪啊？
1: 系啦，
0: 系啦。咁原来咧，佢呢个家族咧系持有佢哋公司嘅股份咧，成45% 嘅。单计啊，赵朱龙家族，佢哋持有集团系45.63% 嘅股份，
1: 主要股东
0: 系啦。
1: 好啦，咁另外有一只做半导体嘅，头先提及过嘅有只。1304啊，喺升幅榜啊，今朝
0: 1304好似系只半新股嚟嘅、啊，佢、系做一啲、又系
1: 佢旧年七月上，诶就嚟解禁
0: 七月啊，系冇数过呢一张、啊，120元
1: 1304啊呢只，
0: 只就招股，而家系151.4，佢又得一个英文名嘅啫，
1: 佢系 A 加 H 嘅、啊。
0: A 加 H
1: 上海上嘅，
0: 上海嗰只升4.3%，
1: 8279啊，上海嗰只
0: 213.86人民币，今朝升咗8.95人民币。上海上，香港呢边又平啲，香港港纸啊150.4元，升9.1%，Fortier 今朝系咯，两边都有得升啊，做啲好啦，咁啊休息一阵先。
2: 上昼11: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一度交火几个钟，伊朗话局势已经恢复正常。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海军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前往亚幻湾时，伊朗无端向他们发射多枚导弹，又出动无人机和小艇，美军成功拦截。

接咗伊朗嘅攻击，作为回应美军攻击伊朗嘅设施，包括导弹同埋无人机发射场所、指挥同埋管制地点，仲有情报监视同埋侦察节点。中央司令部话，事件中美军军舰冇被击中，强调佢哋唔寻求局势升温，但系会做好保护美国部队嘅准备。伊朗就指责美国喺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两艘船，并对平民区域发动攻击，违反停火协议。伊朗传媒报道，喺伊朗安全部队同敌人交火时，位于格什姆岛的商业设施遭到袭击。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交火历时几个钟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的伊朗岛聚和沿海城市的局势已经恢复正常。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今次只是小小警告，伊朗在当中遭受重创，他敦促伊朗迅速签署协议，否则会以更猛烈和更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个礼拜四同礼拜五将会访问中国，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美国一个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政府正邀请辉达、苹果、埃克森美孚同波音等企业的行政总裁随同特朗普访华。知情人士说，花旗集团行政总裁范杰恩已经收到邀请，并打算参与行程。高通亦都证实收到邀请，但是拒绝进一步透露详情。辉达行政总裁黄日芬接受访问时说，应该由特朗普宣布任何他决定宣布的消息，但是同时表示，如果他获邀将会是一大荣幸，他乐意随行。黄仁勋较早时表示，中国不应该获得最新和最顶尖的晶片，认为美国应该在人工智能领域保持领先地位。外界正关注特朗普访华期间会不会达成一些交易。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上个月曾经表示，希望特朗普政府协助促成中国的大订单。业内消息指出，交易可能包括500架波音737 MAX 客机和几十架宽体客机。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的汉坦病毒疫情已经造成三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说，累计八宗病例中有五宗确诊，另外三宗是怀疑个案。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今次涉及的是安第斯病毒株，是目前已知唯一能够在人同人之间有限传播的汉坦病毒种类。由于它的潜伏期可以长达六个礼拜，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谭德赛又说，最早报告的两名患者曾经前往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观鸟，期间还参观了携带安第斯病毒株的鼠类出没地点。世卫正和阿根廷合作了解他们的行踪，亦和多个国家共同应对，包括已经退出世卫的美国。他强调，今次事件对公众健康造成的风险仍然较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已经听取汇报，希望疫情能够得到有效控制。美国传播广播公司引述邮轮一名乘客报道，船长在上个月12号通报有乘客因病死亡，但是表示死者所患的疾病没有传染性。乘客在之后的十几日航程中如常活动，没有人被隔离。大西洋一艘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本港在过去五年每年平均录得零至两宗汉坦病毒感染个案。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表示，目前香港的爆发风险不是特别高，但是不可以掉以轻心。曾其恩在电台节目说，汉坦病毒主要透过直接接触受感染老鼠的粪便、口水或者尿液而感染。如果有人吸入相关容器胶，即是老鼠的粪便、尿液和他们的口水干了之后，如果有东西吹拨他们的时候，就会悬浮在空中。如果有人在附近的话，就有机会吸引。曾其恩又表示，目前最重要是做好灭鼠和防鼠工作，而护处等部门可能需要行上监察老鼠，了解他们身上是否有汉坦病毒。高危群组例如是清洁工等等，需要定期接受病征筛查，医护人员亦需留意病人病征等等。国际调解院举办的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说，香港正处于全球争议解决的核心，鼓励各国政府、企业和投资者使用本港的国际调解院服务。李家超表示，自去年10月国际调解院成立以来，签署国数量由37个增加到41个，
缔约国亦由8个增加到13个。香港系唯一中国境内普通法司法管辖区，本港嘅法律专业人士专业同埋诚信获国际认可。佢又表示，国家155规划支持国际调解院，能够确保本港未来一段长时间喺和平解决争端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为全。

0: 求调解中心。这次峰会有400多位来自48个不同国家及地方的领袖以及专业界别人士出席。这次新闻报道员。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7%。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1: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懂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4: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1: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4: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1: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挥动羽毛球拍，
4: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4: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4: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1: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

0: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 每个钱币
0: 择地有声，讲钱讲故事，
1: 主持陈以提，
0: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0: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1: 逢星期六下午五点，
0: 一起讲钱讲故事。
1: 股价速报，
2: 指数跌近342点，跌幅1.2%，26,282点。大市成交金额有1375亿。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盈富基金26.4跌3.6。腾讯是469.8跌近7.6，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4.938跌近7.2，中芯国际72.7跌近4元，泡泡玛特170.1升近7.8，阿里巴巴是138.6跌2.3，恒生中国企业 ETF 是90.6跌8，华虹半导体127.1跌近14.4，南方海力士 ETF 是74.2跌近2.66，跌幅3.5%，长飞光纤光缆是239升近6.2，升幅是2.5%，大市成交金额1382亿1900万577只股份，升跌的是1077只。
1: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3: 新时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业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4: 香港的听众朋友。

0: 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那目前可以看到今天的港股的走势是比较低迷的，那恒指呢目前是下跌343点，跌 1.29%， 报26282点。国指方面报8845点，下跌74点，跌 0.83%， 科指报5049点，下跌72点，跌 1.41%。 大市成交金额目前有1385亿元，盘面当中有582家个股上扬，1075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以泡泡玛特表现最佳，涨幅在 4.87%， 报在 170.1 元，今天也是刷新过 175.4 元的一个月高位。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0: 好的，以婷，今天到午间收盘的时候 ，A 股的三大指数出现了集体的下跌。到午间收盘时，上证综合指数下跌 0.43%， 报 4162.27 点，深证成分指数下跌幅度近 1%， 报 15495.2 点，下跌 0.94%。创业板指下跌 0.98%， 科创50指数下跌 2.9%， 只有北证50指数呢逆势上涨了 2.05%。在盘面上，航天装备、机器人执行器、减速器、油服工程、资源开采概念、航运港口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而表现不佳、跌幅居前的是锂矿概念、高带宽内存、能源金属、风电设备和半导体板块。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上午的盘面热点呢，显得比较杂乱，黄白线分化的比较明显，中小盘股走势较强，其中机器人概念股出现了逆势大涨，巨轮智能、五洲新春、飞龙股份等多只个股涨停。另外商业航天概念呢也是表现得非常活跃，航天长风、贵神股份等涨停，电科蓝天涨幅超过 15%， 创了新高。另外 AI 应用端有所拉升，中国软件、容积软件、南威软件等涨停。下跌方向主要是半导体产业链是迎来调整，华虹公司、寒武纪跌幅超过了 6%。 接下来再请一提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的板块的走势。那可以看到今天的一些内房股份表现是集体突出，龙湖集团涨 4.38%， 报 9.05 元，华润置地涨 2.48%， 报 36.38 元，中海外涨 1.68%， 报 15.74 元。三只股份呢都在蓝筹前排，并且最少创一个月的新高。另外我们也可以关注到科技股份的走势啊。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在科技股份当中呢有不少的这个软件股份都是表现比较强势，金蝶国际在科指股份位列第一，涨 4.34%， 报在 9.38 元，而金山软件也在前排涨 3% 左右，报在 25.24 元。另外我们看到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呢今天是跌多涨少，能够逆势上扬的股份可以看着这百界神州涨 0.95%，报190.7元的位置。最后我们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6291点，下跌334点，跌幅在 1.26%。 先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晋身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4: 好，翻嚟，而家指数暂时跌紧320点，跌幅有 1.2%， 26306点。外围方面真係要睇实啲啦。咁啊，今朝电话旁边接通咗渣打香港财富方案投资策略主管陈静乐阿 Loy 啊。早晨啊。
5: 早晨阿 Loy。
6: 早晨 Michelle， 早晨清姐，大家早晨。
4: 係啦，而家个战火点呢，究竟系咪学阿特朗普讲即系停緊呢，但係我哋又见到咦含含喎亚马湾嗰边。

0: 系，咁就有少少好似有啲擦槍走火咁樣啦。因為你見到伊朗就對三艘嘅美國軍艦就襲擊㗎嘛。咁跟住美軍又有啲回應啦，打擊咗伊朗一啲軍事設施啦咁樣。咁不過特朗普你見到佢都盡量將嗰個語氣呢就變得溫和啲嘅，佢就話呢一個軍事行動就係、是、喂輕輕掂一掂啫，即係好似我哋平時有少少好輕微嗰啲交通意外咁樣啊。咁佢就話個同伊朗個停火咧就仍然有效嘅，但係佢同一時間就警告話，如果伊朗唔盡快咁簽署協議咧，應該就會受到更加猛烈嘅打擊咁樣啦，咁樣啦。咁你見到而家伊朗嗰方面其實針對霍爾木茲海峽個通行咧，咁定咗啲新規定嘛？有啲報道就話，所有過境嘅船隻就要提交個申請表，咁先至獲得安全通行啦嘛。即係而家又有 black and white 咁，好似真係要申請先過到咁樣啦。咁但係雖然係啊，個事態仲係好多唔明朗嘅因素，大家見到有少少即係擦槍走火咁樣，但係始終對比你三月份成個情況啊嚟講咧，同埋四月份初四月份上旬嘅情況嚟講，而家已經係即係一個降温咗嘅階段，同埋下個禮拜始終特朗普同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會會面，咁佢都應該希望喺會面前呢繼續保持個狀態比較平穩啲。我唔好話預測會面前就已經有份協議啦，攞去就同中國咁樣繼續討價還價，唔係咁樣。但係至少喺會面之前應該個局勢都係比較膠着，但係膠着同一時間我哋可以理解就係相對嚟講係比之前嚟講係穩定返啲。咁但係大家要有個心理準備，呢個情況呢其實都會持續多一段時間嘅。因為始終你而家美國用個手段係封鎖伊朗嘅經濟嘛。咁究竟佢賺唔到啲石油嘅外匯收益同埋其他佢需要嘅物資，如果真係繼續入唔到伊朗裏面呢，到逼咗佢個經濟內部嘅經濟真係面臨住越嚟越多壓力同埋衝擊嘅話呢，咁始終佢都係要返談判桌囉。咁但係呢個以日待勞同埋消耗嘅方法就唔會係即刻會見到成效㗎嘛，因為雙方其實而家都仲有啲根本性嘅立場未能夠即係、就是、可以好容易咁有個共識囉。
1: 好，咁我哋見到啲商品價格今日即係表現都相對都係平直克制㗎啦。我哋見到金就升少少啦，咁布油就升大概1%啦。金呢就由高位回落嚟都唔少啦。咁但我哋見到雖然個戰事係有機會係會緩和返落嚟啦，咁但係呢就世界黃金協會嗰邊呢亦都提到一個數據呢，其實喺四月份開始呢又有啲新嘅資金呢流返入去黃金嘅 ETF 㗎喎、哦。即係話其實個政局就算惡化落去啊，或者係平靜返落去呢，啲錢都係繼續流返入去金嗰度喎，扭轉唔到呢個嘅局面㗎喎、哦、係咪呢？
0: 咁始終都係要分散啦、啊。咁第一就係買黃金嘅人呢都唔係話真係見到個金價好高就繼續瘋狂咁追㗎嘛。你見到一月份嘅情況，大家嘩一路夾高一路夾高，咁大家淨係幾個月啫都學精咗嘅。咁你見到而家個金價嚟返4500啊4600附近嗰啲位置，其實相對年頭嘅時候真係仲係一個幾低水嘅水平嚟嘅。咁所以你話分散個儲備啊嘅時候，而家係的而且確一啲分段入市嘅時機，我哋覺得幾合適囉。我睇12個月呢，嚟緊嗰12個月其實金價上返5000，甚至乎你話挑戰5300以上啊嗰啲位置呢，其實仲有嗰個動力喺度。因為一來其實唔關嗰個係咪嗰個衝突事，衝突呢就你話避險短線大家湧喺美金嗰度，但係嚟緊一段時間大家會知道國際地緣嗰、那個國際地緣政治嗰、那個格局呢會更加多變，會更加複雜，所以需要更加分散自己嘅儲備囉。呢、這個結構性嘅需求係會支持住黃金，對個黃金嚟講始終有個幫助，同埋下半年始終我睇個美金會弱返啲。呢幾日你見到個美金一弱呢，其實好多嘢就應聲就炒上嚟啦，啲非美貨幣啊仲有尤其是人民幣啦，人民幣近呢兩日就幾強啦，曾經升穿過 6.8 對一美金啦。咁黃金都會受惠於美元中線轉弱㗎，所以分散儲備同埋美元轉弱嘅兩個大嘅基本因素呢，應該會繼續延續住，即係對黃金構成啲長線嘅支持囉。

0: 所以如果分段呢，我觉得现价都是一个几合适的时机去做部署。
1: 你们通常会建议我们的零售投资者呢，就是分散风险的时候，持有黄金的比例是多少？
0: 其实而家如果一个中度风险承受能力嘅投资者啦，即系我觉得一般啦，大家即系有买开股票啊，咁有做开啲投资嘅话，其实你黄金占你成个持仓咧，去到即系7%-10% 咁样，都绝不过分嘅，系啊，因为当然你唔好话全部涌晒落去啦，咁啊始终黄金冇息收噶嘛，系嘛，咁我哋做过成个组合嗰个建构嘅时候，其实收息个因素都几重要啦，尤其是过往呢两个月，当个市场咁波动。嘅时候，大家理解到收息系帮我哋个组合有个定海神针嘅作用噶嘛？同一时间，其实而家咧股票仲系 O K 嘅，个美股你当然而家。我觉得啲人唔系惊中东啦，开始。我估两位做节目嘅时候，开始大家惊紧美国嗰个 IPO， 嗰三间大嘅科网嘅巨企 AI 嘅巨企去集资，会唔会真系对市场个资金流嗰个资金个压力会好大？同埋就究竟个定价？咁当然你话 IPO 集资抽走市场资金，我哋系成日讲啲理论，但系最紧要睇个定价。究竟个估值系咪真系可以做到一个比较靓嘅估值上市嘅话呢，即系话 AI 个主题仲有空间，仲可以支持到个市。咁所以暂时嚟讲啦，个美股可能个标普500指数你7300、7200、7300嗰啲位呢，应该都 OK， 甚至乎仲有少少啲 potential upside。所以而家你讲成个配置，我都系觉得股票行先，跟住就债券，你另外记住添啲金喺度，就分散翻美元啊，同埋成个组合风险。
1: 好，唔该晒，多谢你嘅分享。
2: 超越视野嘅奢华款待，本周末 Lexus 联成香薰品牌 B Candle 与九龙塘又一城呈现感官之旅，为庆祝皇冠汽车60周年，温能型号强势列阵 ，NX 车主回馈价49.9万起，限量30部。全新 IS 首展登场价54.9万起 ，LBX 体验价39.9万起，现场设专业调香师教授矿香石工作坊。本周末亲临又一城，沉浸 Lexus 极致奢华匠心工艺。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还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999网易。网易2025年盈利337.598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13.67%，每股盈利10.59元人民币，每股派息5.95美元，折算港币接近4.65元。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372.7487万人民币，按年上升 10.41%， 预期每股盈利11.68人民币，折算港币12.84元。市场预期每股派息5.7353美元，按年减少 3.31%， 折算港币4.485元。股价走势上，由去年9月高位回落至今年4月回吐幅度超过三成，而3月低位169.2和4月低位168.8非常接近，近日高位已经升破4月高位，箱底形态有机会形成，以1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177元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5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3.7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53厘，復常的2023年市盈率 11.07 倍至 18.42 倍， 11.07 倍是2020年上市以来最低，股息率2.16厘至3.6厘， 3.6厘是上市以来最高，2024年市盈率 11.75 倍至 18.29 倍，股息率2.23厘至3.47厘，2025年市盈率 11.18 倍至 21.02 倍，股息率1.87厘至3.53厘。 以今年一月高位水平230元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7.9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1.95。以买入价跌 10%,159.3 指示。
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开始直击，
8: 胡曼清、魏美珍。
1: 好，指数而家跌紧295点，跌幅1.1%。今朝成交金额系1443亿，603只股份升，跌嘅系1084只。今日喺活跃榜又系好似之前咁样，有一啲异军突起嘅。
9: 不过啲异军咧，突起嗰啲咧，佢哋真系纯粹系突起
1: 嘅。系啊，
9: 平时
1: 可唔可以持续啊？
9: 平时 flat 晒。
1: 今日都有啦，头先讲过只卖富士啦，咁就自己再坐一会嘛，愿意咁就好啦，咁你有诚意升緊啦，而家升緊入去活跃榜。另外我头先睇到有一隻呢隻好少揿啊，真係2656，佢叫做健康160啊。点解係160唔係360呢？唔係365日都要健康㗎嘛。
9: 咁就健康160今朝升咗
1: 3-4%
9: 咁就係啊。
1: 22.32升6.22，佢系从事销售医药健康用品同埋提供数字医疗健康解决方案嘅，系啦，咁佢有卖啲药品咧，都即系又唔系啲严重嘅药，但系都即系要长期用嘅呢啲，即系过敏嗰啲药咧，感冒药啊、止咳药啊、止痛药啊，医疗药品又包括边啲咧？隐形眼镜、成人尿片、计划生育用品，系啦，咁系嗰啲术后嘅护理、健康嘅监测，可能嗰啲血压计啊、验手督手指嗰啲仪器嗰啲咁啦。今朝22.16升咗6.12，升幅38%，而且系大成交姿态升嘅。几时喺
9: 万达酒店啊？万达酒店啊，今日
1: 系
9: 25% 升幅啊，
1: 系啊，
9: 海智科技啊，
1: 海智科技啊，你喺升幅榜揾系咪啊？
9: 2706
1: 系升咗17%，
9: 跟住咧下一步就睇下佢上咗市几多个月，
1: 系
9: 4个月啦，
1: 4个月仲要等多2个月先至够钟。
9: 咁呢2个月养定上嚟咪得咯？
1: 系药智安康头先讲咗啦吓，银杏教育都喺活跃榜入面。然之后美图公司都喺入面，仲有隻太平洋，这个唔好讲啦，算啦。好啦，咁跟住呢跌幅榜啊，跌幅榜。
9: 美图啊升咗12%啦。
1: 入咗活跃榜，唔系入咗升幅榜啊。
9: 同埋活跃榜。
1: 係啊，都有佢份。而家跌緊296点，跌幅係1.1%。
9: 因为11亿成交啦。
1: 今朝成交1453亿八，
9: 跟住好多消费股都唔得啊！嗰啲体育用品股唔得，系得一只361度得有1.1% 升幅，农夫山泉都唔得啊！
1: 9633
9: 都话叫佢快啲卖下广告噶啦，
1: 系啊，
9: 冇咗个代言人系惨啲啊！
1: 跌2.7%，45.78。今日时间差唔多啦，我哋星期日嘅财智商再
9: 见。哇！大市成交犀利啊，1455亿啊！
1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1: 正午12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一度交火几个钟头，伊朗话局势已经恢复正常。美军中央司令部话，海军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时，伊朗无端向佢哋发射多枚导弹，又出动无人机同小艇，美军成功拦截咗伊朗嘅攻击。作为回应美军攻击伊朗嘅设施，包括导弹同无人机发射场所、指挥同管制地点，仲有情报监视同侦察节点。中央司令部话，事件中美军军舰冇被击中，强调佢哋唔寻求局势升温，但系会做好保护美国部队嘅准备。伊朗就指责美国喺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两艘船，并对平民区域发动攻击，违反停火协议。伊朗传媒报道，在伊朗安全部队同敌人交火时，位于格什姆岛的商业设施遭到袭击。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交火历时几个钟头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的伊朗岛聚同沿海城市局势已经恢复正常。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今次只是小小警告，伊朗在当中遭受重创，他敦促伊朗迅速签署协议，否则会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下星期四五访问中国，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美国一个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政府正邀请辉达、苹果、埃克森美孚和波音等企业的行政总裁随同访华。知情人士说，花旗集团行政总裁范建恩已经收到邀请，并打算参与行程。高通亦都证实获邀，但是拒绝透露详情。而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接受访问时就说，如果他获邀将会是一大荣幸，他乐意随行。黄仁勋较早时说，中国不应该获得最新的最顶尖晶片，认为美国应该在人工智能领域保持领先地位。外界正关注特朗普访华期间是否能够达成一些交易。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上个月说，希望特朗普政府协助促成中国的大订单。业内消息说，中国和波音洽谈已久，交易可能包括500架波音737 MAX 客机以及几十架宽体客机，是2017年以来中国首次向波音落的大额订单，将会被视为两国领导人峰会的重要成果。荷兰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罕坦病毒疫情，已经造成三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话，累计八宗病例中有五宗确诊，另外三宗是怀疑个案。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今次涉及的是安第斯病毒株，是目前已知唯一能够在人与人之间有限传播的罕坦病毒种类。由于潜伏期可以长达六个星期，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报告病例。谭德赛又说，最早报告的两名患者曾经前往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观鸟，期间还参观了携带安第斯病毒株的鼠类出没地点。世卫正同阿根廷合作了解他们的行踪，亦都同多个国家共同应对，包括已经退出世卫的美国。他强调，今次事件对公众健康造成的风险仍然较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已经听取汇报，希望疫情能够得到有效控制。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引述邮轮一名乘客报道，船长上个月12号通报有乘客因病死亡，但是说死者所患的疾病没有传染性。乘客在之后的十几日航程中如常活动，没有人被隔离。国际调解院举办的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时说，香港正处于全球争议解决的核心，鼓励各国政府、企业和投资者使用本港的国际调解院服务。李家超说，自去年10月国际调解院成立以来，签署国数量由37个增加到41个，缔约国亦都由8个增加到13个。香港是唯一中国境内普通法司法管辖区，本港系的法律专业人员专业和诚信获国际认可。他说，国家15规划支持国际调解院，能够确保未来本港一段长时间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为全球调解中心。大埔宏福苑火烛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今日传召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作供。易志宏说，署方就宏福苑法团争议收到44宗投诉，署方已经尽力处理。代表独立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说， 宏福苑大约5%嘅业主曾经喺前年二月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要求管委会主席召开业主大会，但系时任法团主席邓国权未有喺法定14日内召开。易志宏话，民政署接获大约19宗相关投诉或者查询，曾经发出4封信件俾主席要求开会。佢承认现行制度下，如果法团主席拒绝开会，业主要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命令。呢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明日风势颇大，初时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炎。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
6: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系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嘅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嘅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9: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10: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9: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10: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9: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0: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1: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点解你嘅 M P F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12: 我之前上咗新城学院嘅 Tom Sir 课程，除咗教授股票快速致胜策略之外，仲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去管理自己嘅强积金组合，应用喺美股都得，真系有一技傍身噶。
11: 唔怪得你话世界通行啦、啊。
12: 嚟紧5月30日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料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3: 月桂生潮发速报，
13: 股价速报。
14: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今日先睇睇咧系2800盈富基金，26.4跌2.8，跌幅1%；700腾讯470跌7.4，跌幅1.5%；3033南方恒生科技4.95跌足5.8，跌幅1.15%；981中芯国际73.35系跌咗3.4，跌幅4.4；9992泡泡玛特170.4升8.2，升幅5%；9988阿里巴巴138.8跌2.1，跌幅1.5%；2828恒生中国企业90.82跌5.8，跌幅0.6%；1347华虹半导体系报127.6跌13.8，跌幅系超过9%；7709南方海力士 ETF 74.46跌咗2.42，跌幅系超过3%；6869长飞光纤光缆237.8升5蚊，升幅2%；睇埋只1024快手49.08升咗6.8，升幅咧系1.4%。
3: 熙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城啦！
15: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4: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今日咧直播室继续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嘅，亦都咧同大家睇睇今日咧港股方面嘅表现啦。咁啊，恒生指数咧隔晚咧就表现理想啦吓，不过咧今日就开始出现回吐嘅。

0: 今晚咧去到26,600嘅时候咧，咁啊今日咧就回吐翻落嚟。指数方面低开低走，咁啊最低嘅时候咧见过系26,275点啊。最后咧就恒生指数今日咧先睇个区间波幅先啦，咁啊维持喺26,275点至到咧26,424点之间嘅。咁啊个上落波幅咧大概0.8点左右。咁啊睇翻今日咧半日收市，恒指咧跌咗290点，跌幅咧1.1%，报26,336点嘅。国企指数报8,836点，系跌咗56点，跌幅0.6%。科指咧系5,066点，跌咗55点，跌幅系1%嘅。成交今日咧1,455亿4,100几万，上升股份600几只，但系下跌嘅超过1,000只啊。咁啊喺电话旁边咧，亦都接通我嘅拍档 iFast Global Market 嘅投资总监温港成喺度嘅。Harris 你好。
1: Hello， 你好，Chris，大家好。
0: 系咁啊，睇翻咧就美伊方面咧，即系又话停火，但系唔知点解又博火啦吓。咁啊，令到咧即系港股或者系资金流向方面咧，其实都系有一轮嘅少少嘅震荡。咁啊，不过咧整体上面系咪大家睇咧，即系停火方面都仍然系比较乐观啲咧吓。咁啊，港股方面啦，咁啊睇翻咧今日个走势咧，其实就低开低走，但系都比较窄幅啲嘅。当中咧就升得多嘅芯片股啦，咁啊又再。再次跌翻落嚟啦吓，同我哋即系讲下呢一个中东嘅问题，究竟而家系即系情况系点啊？同埋大家其实系咪都睇翻个结果系比较乐观啲？
1: 大家都知道，其实双方面都唔想打噶啦，只不过问题咧就点样逼对方跟翻自己嗰个嘅合约或者系剧本去走咁解啫，其实吓。咁所以結果咪嚇唔打又打咁樣，又開咗啲嘅導彈咁啊，大家即係轟炸一下咁樣，咁啊叫輕輕 touch 一下咁啊，特朗普嘅講法嚇，碰下你啫，咁啊咪叫打你咁樣嚇，咁就講緊市場方面嚟講不以為意啦，因為都知道其實嚇咁啊戰爭好多時唔係一下子就可以完結。咁老實講，其實過往美國參與過嘅戰爭真係不計其數咁樣，250年歷史裏邊，咁其實真係冇打仗嘅日子得10多年嘅啫。其實嚇，咁本身唔通佢哋個股市日跌咩？其實嚇冇可能咁樣嚇。就算依份韓戰、越戰呢啲咁嘅比較大型嘅戰爭啦，咁又或者講對上一次波斯灣戰爭，咁幫科威特又好，咁佢自己本身嚟講嚇，小布殊咁要針對阿薩達姆又好咁樣，咁其實最後都個股市冇乜點理佢，最終結果股市都係睇翻。嗰啲企業嘅業績方面嚟講嚇，咁到底賺錢唔賺錢？未來方面嚟講有冇憧憬？有冇個 narrative 俾大家去 expose 啊？咁其實呢個就最關鍵咯。其實嚇，咁調翻轉頭，即係講緊嗰個嘅戰爭方面嚟講，大家就擺埋咗一邊。不過咧，就好彩個油價冇乜點升到。咁因為如果油價方面不斷往上走嘅話咧，咁呢個其實就本身可以想唔理都唔得咁樣。因為其實市場方面嚟講，琴晚美股跌得比較明顯啲啦。咁主要原因就因為講緊大家都開始。会计一计数，睇下下个礼拜方面嚟讲嗰个嘅，即系公布出嚟个 CPI 到底会唔会好高？咁而调翻转头，如果好高嘅咁样，咁因为美股唔经唔觉啦，吓都连升咗好几个礼拜噶啦，其实吓咁调翻转头，咁可能会唔会有啲人可能选择食股咧？咁样，呢个系初步见到有咁嘅迹象咯。所以结果恒生指数方面，我今日就喺高位咁有少少回调咁样。咁啊，6,300都系我上个礼拜方面嚟讲白纸黑字俾大家一个嘅收市位方面嗰啲嘅位置。咁我估计都系大概呢啲位置收啦。其实吓，唯一今个礼拜美中不足就个高位争0.8点先到我预期，咁本身嚟讲我预期去到26,800，咁结果系去到26,668咁样吓，咁啊都系八，不过讲紧就少咗0.8点咁样。咁但系未来方面，我呢个礼拜咧的而且确就本身比较多事嘅，咁一来啦就中东嗰边嚟讲继续都会关注啦，第二方面嚟讲就本身大家都会留意翻啲企业业绩咁样，咁本身腾讯、阿里巴巴呢啲咁样嚟紧都会出业绩，咁京东啊呢啲都会出业绩咁样，咁第三方面嚟講有一個好重要嘅，就係特朗普會訪華咁樣。咁特朗普訪華，咁老實講，中央暫時嚟講話睇外交部嘅反應，咁好似都即係模棱兩可咁樣。其實就冇 confirm 話特朗普會嚟，咁因為都唔知特朗普係咪真係最後會嚟。咁因為佢到依家都煩緊中東單嘢咯。咁而調翻轉頭咧，如果就算真係嚟嘅話咧，咁我相信都唔係一件好事。其實嚇，咁因為點解咧？大家見到其實波音。在特朗普未来之前呢已经给緊压力内地了，其实肯上去买500架飞机咁样，咁其他嘅斗龙又好，或者佢本身随团嘅一众咁讲緊系啲上市公司高层，咁例如黄仁勋咁都想内地继续买佢芯片咁样，但又唔系

0: 最高級嘅俾我哋。咁調翻轉頭，咁啊講緊就本身蘋果啊、富克咁亦都會去內地啦，其實嚇，咁呢啲可能都會關乎內地嘅生產鏈啊嗰樣嘢。咁所以表嚟講咧，整體恆生指數我估計下個禮拜可能會有少少回調，咁因為唔覺都升咗兩個禮拜咁樣，咁啊回調幅度未必好大嘅。咁啊暫時嚟講，我仲未有個數，因為我都要啲時間去研究咁樣。咁但係我相信啦嚇，跌穿26,000之後咧，咁就會開始會有啲支持，即係簡單啲講啦嚇。咁跌翻落去25,500嗰啲位置嘅機會率咧，我自己覺得機會比較細啲嘅嚇，除非特朗普真係攞支槍出嚟嘅啫。其實嚇，如果唔係嘅話咧，咁我覺得本身嚟講，去到穿咗26,000之後咧，啲北水可能都會積極少少咁樣。咁而另一方面嚟講，上邊咧又我又唔敢太過樂觀咁樣嚇。咁我估計都係大概喺翻26,000至26,500之間呢啲水平咧，咁見到下個禮拜嘅高位啦。咁頭先所講嗰啲問題咧，咁其實市場方面好關注。另一方面就係嗰個嘅騰訊同埋阿里巴巴啲業績。咁因為大家知啦，兩隻龍頭咁其實加埋即係講京東呢啲咧。佔咗恒生指數即係講20%二兩三成嗰個嘅影響力喺度嘅，咁依家大家都知道其實嚇啲軟件相關嘅股份咧，咁大家都會擔心個資本開支會比較大，咁其實就對上一次咁啊騰訊又好阿里巴巴又好，業績方面嚟講都有少少倒退，咁依家其實市場方面嚟講都擔心會唔會倒退咧咁樣，咁如果真係倒退得比較明顯啲嘅，市場可能會有影響，咁但係調翻轉頭，如果係倒退得唔算太明顯，跟住管理層咧好識做地咁啊幫大家畫個大餅咁樣嚇，未來方面嚟講，佢哋嗰啲嘅 AI 前景點樣點好，咁呢個又會有個上升嘅機會。咁所以其實講下個禮拜都要俾啲時間我哋諗一諗先得。
1: 好，咁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不如咧就講下啲芯片類嘅股份啦。轉頭翻嚟見。
2: 一見理財，
3: 大行報告。
4: 以下由陳以提報道大行報告。宁德时代公布配股集资391.9亿元，公布消息当日股价一度跌穿配股价628.2，但系里昂、摩根士丹尼等大行发表报告护航。里昂话，宁德时代直让7%配股集资近50亿美元，预计股份分薄少于2%，预期市场将会有正面嘅反应，认为落实配股有助消除市场对公司配股时间唔确定嘅忧虑。摩根士丹尼的报告指出，宁德时代在北京车展上发布了新一代的凝聚态电池，为豪华电动车型树立新标杆，有效加快豪华车电动化的进程。摩根士丹尼认为，高端电池的平均售价更高，而豪华电动车的销量通常价格敏感度较低。随着麒麟电池和凝聚态电池等高端解决方案占比提升，未来在大众市场维持定价竞争力的情况下，宁德时代依然有机会提升整体利润率。摩根士丹利预期凝聚态电池会进一步巩固宁德时代在高端电动车电池市场的主导地位，有助打造豪华和超豪华品牌，帮助集团在长续航、高性能等技术壁垒较高的应用领域扩大领先优势。摩根士丹尼预计2026到2028年公司的电动车电池高端部署可以达到每年50到80吉瓦时，长远可以超过100吉瓦时。基于高端渗透率上升，上调宁德时代2026到2028年的盈利预测6.5%到1%。摩根士丹尼侧重于企业的基本面，重新对宁德时代评级与大市同步，目标价由655元上调到695元。里昂就再评级高确信跑赢大市，目标价820元。大行报告完毕。
2: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5: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6: 四大奖项类别包括 AI Plus 创科领袖大奖、企业应用大奖、社会影响力奖以及新质生产力年度企业奖。
7: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5月15号，查询3698-8938。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啊 ，Harris 啊，我哋睇下啲芯片相关嘅股份先啊。咁啊，今日咧就两只芯片股咧，咁其实都跌得几狠下嘅吓。咁啊，当中咧就以呢一只升得多嘅华虹半导体，咁啊今日咧都股价方面跌咗9.7%啊。咁啊，

0: 芯片咁樣，咁其實就近期中芯或者華虹方面嚟講嘅升勢啦，某程度上都係國產方面嚟講啲 AI 模型，咁近期都就翻到個芯片，咁習慣咗用翻自己自家細芯片去講緊去設計去編寫嗰啲嘅程式咁樣，咁結果本身就好似啲芯片股就多問題咗內地嘅市場，簡單啲講就14億人嘅市場，咁佢哋緊緊啲拿捏住咁樣，咁調翻轉頭咧就依家還分話上嚟。咁樣咁本身嚟講佢嚟咁當然係傾生意啦，咁希望講緊係H200 又好，或者未來可能 Rubin 上嘅時候，咁 Backwell 方面嚟講去做一個 replacement 都好咁樣，咁都希望賣到芯片去內地。咁對於翻啲芯片股嚟講，多多少少都會有啲壓力喺度咁樣，咁再加埋咁就本身近期因為佢哋都升得比較多少少，咁我當中心咁為例，唔覺都升到挨住80蚊嗰個位置，80蚊嗰個位置其實講緊大家好容易睇到係今年一月份嘅浪。頂位嚟嘅，其實咁去到啲關鍵位方面有啲嘅阻力，咁呢啲大家都有心理準備噶啦。其實下次不過問題就是、調整完咁之後，講緊會唔會再升過咧？咁樣，咁我自己個人認為就再升過機會都高嘅。其實咁啊，本身嚟講，我對佢哋都係覺得正面嘅個睇法。咁點解咁講咧？我相信內地方面中央咧，其實就點解 H200 可以賣俾我哋，但係我哋一塊都冇買過咧？就咁中央方面唔想再即係用內地嘅 term 叫卡脖子啦，其實嚇唔想再俾美國卡脖子咁樣嚇，咁叉住條頸，如果我哋廣東話就係、是，咁變咗嚟講就會想用自己嘅咯嚇，咁但係即係好好醜醜，咁因為下個禮拜咁其實代表團訪問團都嚟，咁我相信就大家會觀望一下嘅情況，咁因為特朗普一定係嚇即係中心口嘅啦，其實如果我哋俗語所講嘅嚇，咁啊要我哋買呢買路嘅啦，其實嚇，咁變咗市場方面會有少少擔心咁樣，咁我自己覺得。就本身如果當華虹咁為例，咁因為華虹方面嚟講，琴日已經升到上去144.7嘅啦，其實嚇，咁今日跌翻落嚟，咁琴日方面嘅低位都 cover 咗咁樣，咁依家直頭去翻到星期三方面嚟講嗰個嘅即係陰陽燭嘅燭身上邊咁樣，今日最低見過暫時係呢個126.4。我自己個人認為啦嚇，咁因為本身前浪頂，咁正如頭先話齋喺1、2月份方面嚟講啲高位啦，咁嗰個位置係124嘅，其實嚇，咁啊本身嚟講，暫時如果你又冇乜破到嗰個高位嘅話咧，咁你當佢調整咯。其實嚇，咁呢啲好合理，因為都係超賣緊嘅啦。其實嚇，咁如果你話破咗嘅，咁其實我諗都唔使咁快話，即係講緊定奪佢已經係即係唔得啦。其實係要走啦咁樣，我諗都唔使咁快。咁其實講緊，如果你話關鍵少少嘅位置咧，我諗攞條廿天線我嚟做一個參考，咁其實都會比較好啲。廿天線方面，106嗰啲水平，咁106嗰啲位置，希望就報得到啦。其實嚇，咁如果報得到嘅話，問題都唔大。報唔到嘅話，咁可能要小心啲咁樣，咁睇下需唔需要減一啲倉或者止一止蝕咁樣。咁而調翻轉頭咧，98方面嚟講亦都類似情況嚇。咁講緊就本身如果喺前浪頂嗰處咧，咁講緊係失守嘅話，咁前浪頂大概喺70蚊附近啦。咁一失守嘅話咧，咁要睇翻嗰個前浪底。咁前浪底方面大概66蚊到。咁一66蚊都失守嘅話，因為裏邊咧都有100天線，同埋講緊係有條200天線喺嗰度。咁呢個就會差少少嚇。咁加埋如果你話落到去條200天線嘅話，即係意味住條10天線嗰啲同埋20天線嗰啲嚟講都危乎嘅，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就大家睇住呢啲位。咁如果呢啲位守到嘅問題唔大。我自己覺得其實內地芯片呢，其實佢依家自己行緊自己一條路咁樣，就等於好似當日黃仁勳，其實老實講，咁 Intel 同即係講緊 Nvidia 比，如果你話喺30年前根本上冇得比嚇，唔好話30年前、25年前、2000年科網嘅時候咧，根本上其實好似一個即係小朋友同一個成年人嘅關係，或者好似一個 BB 同成年人嘅關係。點解 Nvidia 可以突破到就咁 ？Nvidia 將啲芯片疊加上去，一啲好普通嘅芯片疊加上去，變成咗 GPU。咁如果大家喺 YouTube 上 search 翻黃仁勳之前有個訪問。咁佢點解可以紅得到，就係因為講緊係佢將好多粒嘅 CPU 咁講緊係堆疊咗，咁跟住講緊砰一聲咁做到一樣，即係講緊係 CPU 都唔夠嘅速度。但如果單打獨鬥嘅話咧，咁其實就 CPU 本身嚟講係會贏 GPU 嘅，其實嚇。咁內地方面嚟講，所以其實依家佢培訓咧，或者呢個培育咧，我相信都會繼續嘅。咁所以大家投資者低位嘅話，可以趁低吸納翻咁樣嘅。
1: 不過咧，即係我諗，即係大家除咗係呢個芯片股份之外咧，其實成個主題都離不開係呢個 AI 啦，咁因為即係 AI 要用到芯片 ，AI 要用到電，或者 AI 咧，即係根本有啲 AI 相關嘅公司咧，就會係嚟香港度 IPO。喂，咁而家咧，即係點睇啊？即係嗰啲嚟香港 IPO， 我哋係咪都雖然只話認購都好多倍啊？咁我哋係咪都係即係有機會都要睇下呢啲luck得唔得咧？
0: 咁讲其实睇下大家个选项到底

0: 你係想揀一啲嘅即係高風險定低風險啲嘅投資咯？如果你揀高風險啲嘅投資嘅，咁就冇辦法啦。咁一定係啲 AI 相關嘅嘢咁樣。咁雖然佢哋好多都未必有錢賺嚇，講緊好多都可能即係虧損緊咁樣。咁但係虧損得嚟，咁嗰、那個即係引人入勝嘅地方就係佢虧損可以有機會將個虧損變成轉虧為盈啊嘛。咁轉虧為盈嘅時候，嗰個嘅即係突破性就好似等於當年咧3690美團嘅時候，真係睇住佢幾廿蚊一路炒到上去三四百蚊咁樣，嗰陣時要蝕緊錢嘅，其實講緊嚇。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大家覺得啊蝕錢，第時將來會賺錢啊嘛，咁所以先有咁樣嘅爆炸力啫嘛，其實嚇。咁大家睇住好似 Minimax 又好，即係本身喜宇又好，又或者講緊係本身呢個2013都好，咁其實講緊就本身大家都係炒緊個前景咯，其實嚇。咁本身當然炒前景呢樣嘢咧，有啲會消失咗嘅，其實嚇，有啲會消失咗喺世界長河裏邊嘅，例如那些年咧嚇，咁我識啊，講緊係 Christine 都稍微耐少少啦，其實嚇，仲記得有個叫 NASDAQ 嘅程式噶嘛，其實嚇，以前上網嘅其中一個包撒啦，唔見咗啦，其實嚇 ，Yahoo 大家好多都冇用啦，已經講緊係，我冇乜聽到人用 Yahoo 啦，其實雖然 Yahoo 仲喺度嚇，咁甚至乎講緊係新意網啊呢啲仲喺度嘅，其實但係調翻轉頭已經即係 Tom.com 啊嗰啲，其實2000年嘅時候炒到龍飛鳳舞嘅嚇，鑊氣好好嘅，其實嚇，咁但係調翻轉頭到今時今日，大家即係冷靜咗嘅時候咧，咁都冇咩人問嚇，咁啊問股環節基本上都嚇唔會有人問呢啲股份嘅，其實嚇，咁好明顯地就係依家個潮流炒緊佢哋，大家炒唔係唔緊要嚇，咁但係調翻轉頭咧。炒完过后咧，记得要识落车咯，等于好似上一水咁样，快手同微盟呢啲系市场方面好中意嘅，咁但系最低嘅时候跌到最多，由最高去到最低得翻一成啫嘛，其实吓，咁所以其实记得落车咯，其实吓，识上车要识得落车。
1: 嗯，这个都几紧要啊，不过即系亦都系大家有时候未必会能够做得到，即系知易行难嘅事情啦吓。咁啊不过这个就唔单止限于系 AI 嘅，咁啊亦都咧就喺唔同嘅股份方面。咁但系咧，如果你要揀一啲嘅股份，其实除咗有前景之外咧，嗱业绩相信都系其中一样嘢啦吓。咁不如睇下啲药股啊，嗱我嗰啲，因为点解会拣药股咧？其实好多即系好多企业都公布咗业绩啦，咁但系咧药股其实都系一种新嘅利用科技啦吓，咁所以我哋都即系都讲下佢。药股方面我哋系睇咩咧？即系睇资金流啊，睇佢临床啊，有几多只药啊，即系通过咗，定系睇佢系咪啲企业公布出嚟啲亏损收窄咗咁样咧？
0: 你頭先講幾樣嘢都會有關事嘅，其實嚇咁啊，講緊本身啊，只不過問題市場方面嚟講，就即係想炒佢升定想炒佢跌。咁今個禮拜如果你話藥股方面嚟講，我諗就公布業績嘅話，咁啊再定醫藥啦。其實嚇咁啊，我相信你早兩日其實都傾過呢只股票㗎啦。其實嚇咁啊，出嚟個業績方面嚟講好過預期嘅，咁但係講緊個問題都係繼續跌咁樣。
1: 係啊，今日都7%啊。
0: 係有時炒業績就咁抵死㗎啦，其實所以變咗你講就住炒啦。
1: 好，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再同阿 Harris 一齐倾下。
2: 一见理财，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4: 中午12:30。
5: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一度交火几个钟，伊朗话局势已经恢复正常。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海军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时，伊朗无端向他们发射多枚导弹，又出动无人机和小艇，美军成功拦截了伊朗的攻击。作为回应，美军攻击伊朗的设施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所、指挥和管制地点，还有情报监视和侦察点。中央司令部说，事件中美军军舰没有被击中，强调他们不寻求局势升温，但是会做好保护美国部队的准备。伊朗就指责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两艘船，并对平民区域发动 动攻击，违反停火协议。伊朗传媒报道，在伊朗安全部队同敌人交火时，位于格什姆岛的商业设施遭到袭击。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交火历时几个钟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的伊朗岛聚和沿海城市的局势已经恢复正常。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今次只是小小警告，伊朗在当中遭受重创。他敦促伊朗迅速签署协议，否则会以更猛烈和更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的汉坦病毒疫情已经造成三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说，累计八宗病例中有五宗确诊，另外三宗是怀疑个案。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今次涉及的是安第斯病毒株，是目前已知唯一能够在人与人之间有限传播的汉坦病毒种类。由于它的潜伏期可长达六个礼拜，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谭德赛又说，最早报告的两名患者曾经前往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观鸟，期间还参观了携带安第斯病毒株的鼠类出没地点。世卫正和阿根廷合作了解他们的行踪，亦和多个国家共同应对，包括已经退出世卫的美国。他强调，今次事件对公众健康造成的风险仍然较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已经听取汇报，希望疫情能够得到有效控制。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引述邮轮一名乘客报道，船长在上个月12号通报有乘客因病死亡，但是表示死者所患疾病没有传染性，乘客在之后的十几日航程中如常活动，没有人被隔离。青衣乡事会路有食水管爆裂，附近多个屋苑食水供应一度受影响。水务处表示，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包括翠怡花园住户在内，食水供应在上午大约11点半开始陆续恢复正常。水务处在社交专页表示，感谢葵青民政事务处和关爱队的协调，令到维修工程顺利完成，亦感谢受影响市民体谅。事发在昨晚大约8点，青衣警署对开地底一条直径400毫米的食水管爆裂，大量泥水淹浸路面，大部分屋苑凌晨已经恢复供水。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今日传召民政事务总署副处长易志宏作供。易志宏表示，署方就宏福苑法团争议收到44宗投诉，署方已经尽力处理。代表独立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表示，宏福苑大约 5% 业主曾经在前年2月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要求管委会主席召开业主大会，但是时任法团主席邓国权未有在法定14日内召开。易志宏表示，民政处接获大约19宗相关投诉或者查询，曾经发出4封信给主席要求开会。他承认，现行制度下，如果法团主席拒绝开会，业主要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命令。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表示，现时2000个单位的大型屋苑，法团成员只需要9个人，5个人出席就可以开会，其中3人同意就可以通过议决。决策门槛过低，容易令到决定草率，又说有心人少，令到谋私利人士打压居民担任法团委员意愿。另一名委员欧阳伯权说，现时政府跨部门转介机制对一般居民是过于复杂，容易令人感到游花园。易志宏说，可以聘请持牌物管公司协助。这节新闻报道完。
6: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7: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0%。
9: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我哋一齐参与。

0: 史最前线，李石宏同大家睇中荃湾翠桃阁两房单位成交，成日单位翠桃阁二座中层 G 室，售面积477尺，两房望山景，亦都望到海嘅单位，开价480万，最后以463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价9706蚊，业主喺2013年用385万买入，13年之后转手，最面赚78万离场，升值20%。5月份到而家咧，荃湾区暂时有6宗嘅二手成交。
1: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2: 转型转向迎接 AI 时代，灵活应用 AI， 升格新未来。AI with HKPC 智慧 AI 方案展再遇归来，有齐交流会、工作坊同解决方案展示，一次过同你探讨 AI 智能制造、创新公共服务同全民 AI 培训三大主题，把握转型时机，一齐开创新前景。5月21号免费入场，即上 HKPC 网页登记啦！约定你九龙塘香港生产力局见。
0: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3: 尹德正联同湛家扬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0: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3: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0: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3: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
0: 新城财经台。
4: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5: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啊，亦都咧就继续同阿 Harris 一齐倾下。头先讲开啲医药类股份啦，咁啊，之前咧就讲到只再鼎医药啊，9688，咁啊，亦都咧讲下佢份业绩先。首季亏损咧扩大至到系5101.6万美元，期内嘅总收入咧系9960万美元，下跌咗6% 嘅。咁啊，消息一出咗嚟之后咧吓，咁啊，亦都咧就个股价咧再次创咗一个月嘅低位，咁啊见过14.97，咁啊收市咧15.07咧都跌咗6.97% 啊。Harris 想讲嘅咧反而系即系譬如好似再顶呢一类嘅，咁啊大家都要期望住睇下佢日后有冇钱赚，或者系即系嗰个嘅亏损收窄啦。但系其实我哋睇呢一类即系新增添技術裏面的一些醫藥類的股份，其實有些什麼才是最重點呢？
6: 醫藥股份方面來說，跟所有股份都是一樣，其實最關鍵是炒個憧憬，其實有沒有什麼新的藥物方面可以進入到去到第三期臨床，而有機會真的可以推出到個市場度。咁而當然推出個市場度，咁其實嗰隻新藥方面嚟講，嗰個罕有性嚇，即係個市場係咪真係好需要呢一樣嘢咧？個市場係咪冇呢一樣嘅藥物方面嚟講，咁有個空缺喺度咧？咁樣咁例如好似啲癌症或者腫瘤藥，咁好多時大家都會聽到嚇，好多隻呢啲咁嘅醫藥股份，咁都係比較多研究喺呢方面嘅嘢。咁當然其實就如果真係證明有效嘅，咁而市場上邊係冇嘅，咁佢等於有一條比較好啲，我哋叫護城河咧。其實嚇咁啊，本身如果喺巴菲特嘅角度咧，呢叫 margin of safety 咧。其實嚇咁啊，即係其實講安全邊際。咁當然 once 有安全邊際嘅話咧，咁調翻轉頭嗰個股份方面嗰、那個直播率就會高咗啦。因為簡單啲講，我當啦嚇咁啊，即係男人會有紅斑狼瘡啊，我當有紅斑狼瘡先啦。其實嚇咁啊，講緊就本身嚇咁啊，佢可以醫治到嘅咁樣咁。變咗咧，一諗起紅斑狼瘡，我就諗起啊呢只即係 ABC 藥咁樣，咁其實講緊就變咗，佢會有一個嘅即係有個價格上邊方面嘅一個嘅優勢喺度咯。簡單啲講，我要收你可能1000蚊一粒，你都要俾我咁樣。的而且確有啲放射性治療藥物真係的而且確係幾貴嘅，其實嚇。咁變咗嚟講，呢、這個就市場方面嚟講會中意睇到嘅，其實嚇。咁當然。喺未形成嗰個嘅即係有成果之前咧，咁大家唔中意睇嘅又係咩咧？個資本開支其實嚇，咁因為本身嚟講，老實講，你研發一隻藥物，研發任何嘢都好啦。你係要攞錢出嚟噶嘛？你要請人翻嚟噶嘛？其實嚇，你要攞，你要即係嗰陣係購買一啲儀器啊，

0: 購買啲生產方面嚟講嘅一啲設備啊啲咁樣。咁呢啲其實嗰陣市場方面嚟講都唔中意嘅。咁所以其實嗰陣喺一啲嘅即係研發期間咧，有時其實就會大家會好關注就係佢嗰個嘅資本開支方面大唔大，而未來方面嚟講變現能力得唔得？咁呢個就好關鍵啦嚇。咁啊，我又攞雖然唔係攞醫藥啦，但係嗰陣攞翻呢個科技七雄攞嚟作為一個參考啦。因為科技七雄裏邊有幾隻都係啲 AI 股份，咁啊包括好似 Meta 啦嚇，包括Amazon 啦，包括其實 Google 啊呢啲咁樣啦，其實下 Microsoft 啊啲咁樣。咁其實大家市場咧就放大攞個放大鏡嚟睇佢哋咩咧？睇佢哋嗰個嘅算力嗰個變現能力嚇，邊只最好，邊只最強咁樣。咁其實 OneStorm 如果有一間公司係可以講緊脫穎而出嚇，咁啊可以將樣嘢可以變到錢嘅話咧，咁嗰隻股份方面就成為個王者咁樣。咁大家如果睇翻 Max7 裏邊，咁眾所周知，其實就最好嘅就依家就係即係個變現能力最強，咁真係收到錢嘅就係 Google 啦。其實嚇，咁啊 search engine 就變咗嚇，講緊就唔止 search engine 咁簡單。依家你打開 search engine 落去，咁其實佢會有啲 AI 嘅答案俾你。咁跟住講緊，大家都知道 Gemini 好受歡迎，咁亦都好多人 subscribe， 真係跟金白銀俾緊錢。咁所以其實市場方面嚟講，就一下子其他嘅 AI 相關股份都要跌，調翻轉頭咧，佢可以咬咗一個高位度，緊咬高台而不放咁。咁其實個問題就係、是，即係大家睇到啦，啊，原來終於有個狀元跑咗出嚟喎，咁樣嚇，咁變咗嚟講喺醫藥上邊一樣啦。其實嚇，咁有啲病，咁如果真係嚇，暫時仲未有辦法解決到嘅，而調翻轉頭嚇，有一間公司佢可以解決到，哇，當場即係即刻變咗狀元啦。其實同埋大家都包住佢，大家都圍住佢，股價方面邊有得唔升咧咁樣。咁所以其實要留意翻佢哋嗰啲醫藥股方面嗰啲嘅發展咯。其實嚇。
1: 嗯，系咁啊！呢个咧，即系不嬲，我哋话即系炒呢个医药股或者系睇呢个医药股嘅时候咧，咁其实都系即系几困难嘅。但系我作为即系呢个散户咧，有时就会几跟一个资金流向走咯。
0: 我就醫藥股呢，其實我都覺得好難嘅，其實因為佢哋忽然之間會配股，咁我好憎呢一樣嘢嘅，其實講真就嚇，因為你佢等於問你攞錢啫嘛，其實咁溝淡咗你啲股份，你個股價方面嚟講就好難升嘅。咁最攞命就有啲一年可以問你幾次噶嘛，其實咁三幾個月問你一次，三幾個月問一次，咁你根本上個股價咧好容易，即係最終都會俾佢打巢嘅，其實因為點解咧？佢見你喺高位，佢就會繼續問噶啦，其實咁所以變咗嚟講咧，特別，如果聽眾朋友留意翻嗰啲成日問你配股、成日配股嗰啲股份咯。
1: 好，咁今日傾到呢度，唔該曬 Harris 啊，咁轉頭翻嚟咧，繼續講下健康話題。
2: 一見理財。You're top tier, and I might just b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it just as much. I see we've got charisma.

0: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0: 砖头事务所
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0: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0: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健康新力量由爱丽健医疗集团赞助播出。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3: 健康新力量。
0: 好啦，翻到嚟健康新力量嘅时间，直播室继续有 Christine 林晨敏喺度嘅，亦都咧就同我拍档啦，爱丽健医疗集团资深健康顾问 Sandy 咧，咁啊喺电话旁边咧，同我一齐倾下关于健康嘅话题嘅。Sandy 你好。
4: Hello，Christine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Sandy 啊，我见到咧，即系有好多时候咧，有人有痛症嘅话，如果处理唔到咧，后果原来咧，即系都几严重。嗱，以前后生嘅时候咧，梗系觉得冇咩问题啦，甚至乎咧，即系可能你扭亲嘅时候咧，咁喺个患处嗰度，你未必去处理佢咧，其实可能隔一段时间都会冇事。不过咧，呢个问题咧，唔系冇事，而系将嗰个嘅即系出事嘅时间咧。褪后嘅啫，好多时候咧，去到真系年纪略大咗啲啊，40-50岁嘅时候啦吓，咁其实咧就已经开始咧有所谓叫风湿啊。Sandy 啊，其实咧风湿呢个问题咧，即系我都想问一下，咁啊喺现今科技底下，有冇咩办法可以即系略为处理得到呢一种咁嘅痛症嘅咧？
4: 咁其实係有嘅。咁正如你话斋啦，首先佢先讲即係好多朋友呢，即係无论係以前扭亲又好啦，又或者係冇整亲过，其实而家好多朋友呢就会出现一啲嘅筋骨嘅劳损退化，导致到总臂痛、僵硬无力呢，然之后呢慢慢呢发展成一个长期痛症嘅人士係相当之多㗎。唔单止係中老年人嘅，咁有啲好后生已经出现呢个问题。咁除咗係正如佢先你头先话斋，以前整亲係其中一个原因啦，但係有更多嘅原因係因为而家好多时即係工作好繁忙啊，嘅亦都电子产品有好多啦，咁大家呢嗰个工作过劳呢，导致到佢提早出现嘅嗰个筋骨劳损退化呢，导致到痛症呢，长期痛症係好严重嘅嗰个情况。咁而且呢通常呢就唔会话即係佢只不过係可能有时短暂性觉得好咗少少，咁但係其实佢好即係冇几耐可能又返即係会出现返，又或者真係去到某个年龄啦，身体再差啲嘅时候呢，佢就会逐渐呢越嚟越犀利。咁而其实你话即係自己无端端好返嘅情况真係好少嘅，其实就算好呢都係短暂性。咁而有冇方法可以帮到呢？咁好开心咁话俾大家听呢，係有嘅。咁就先讲返啦，如果未遇到呢啲嘅方法，我一阵间会同大家讲，而家即係真係有一啲好先进嘅科技係俾我哋自己呢，喺大家可以有兴趣嘅话呢，听完上我哋中心嗰度试用同埋去使用又得，又或者有啲朋友会选择捧部仪器返屋企，喺屋企里面呢坐喺梳化嗰度呢，好轻松咁你一路睇住电视听住音乐呢，就可以用到嘅一部呢通过咗国际认可嘅医疗仪器，佢最重要係完全无痛无创伤嘅，就算係80-90岁公公婆婆都懂得自己应用㗎啦。但係好多朋友未

0: 遇到我哋部仪器之前咧，好多咧都嚟揾我哋嘅时候咧，佢都会话俾我哋听，哇！我痛咗好多年噶啦，有啲话有痛咗一两年嘅有，几年嘅有，但系更多嘅朋友系真系医咗十年、八年、十几年、廿几年都好多。咁而最重要咧，佢哋睇咗咁多年医生，真系乜嘢医生都睇过晒，中西医、针灸、物理治疗、冲击波啊、铁打推拿。脊椅大家噏得出嘅治疗方法咧，或者我哋唔认识嘅，佢哋都话试咗好多，好认真去睇医生，同埋咧仪器啊或者营养食品啊，健康床都用咗无数噶啦，咁但系最终都冇能够帮到佢医到佢个长期痛症啊、退化等嘅问题。但系最终用咗我哋集团嘅无痛无创伤嘅一部喺日本研发生产嘅医疗仪器之后咧，最终系帮我哋改善翻，甚至乎康复翻嘅朋友系非常之多嘅，多不胜数啊吓！咁而且咧，就有好多嘅朋友都会同我讲：，哇，最初真系冇谂住咁好啊，早知早啲嚟用就唔使自己挨痛啦。咁甚至乎好多康复翻啦，即系以前真系要拎住拐杖行啊，或者排紧期做手术，医生咧都同佢检测翻，佢用咗我哋部仪器之后咧，改善翻之后咧，甚至乎佢医生觉得佢哇，你完全都唔需要再做手术啦，你好得咁紧要，咁就帮佢取消咗个手术嘅，好多呢啲个案嘅。
1: 冇错啦，咁如果咧大家都想试用一下咧，就可以打嚟1834900，1834900，又或者2728-0222，2728-0222。每次我哋都会送出30个免费名额，而每一个名额咧，里面都有3次嘅免费疗程，大概系1个钟左右，咁啊可以咧感受到呢一部仪器咧点样可以帮到手啊 ，Cindy 嗱，你每次咧都会带嚟一个真实个案啦。今次呢一个真实个案咧，其实揾你会唔会都系痛风问题啦吓？即系佢系因你咩事嚟认识到你嘅咧？
0: 今次咧，我带嘅真实个案咧，第一位咧就系、是、阿梁生啦。咁梁生咧，佢系因为有好严重嘅坐骨痛同埋呢一个脚痛咧，系导致到咧佢系行唔到路啦，已经咁即系好困难，趌下咁行。咁啊睇咗无数医生，咁佢嚟揾我哋，咁最终咧好开心，我哋系帮佢。基本上可以咁讲，系完全改善啦，因为好短时间用了1.5个月，即系佢嗰个坐骨痛同埋脚痛已经好翻90几啦。咁佢 Line A 咧直头绑咗部仪器翻屋企，佢最初喺我哋公司做疗程嘅。咁喺分享阿梁生嘅个案之前咧，补充翻多少少资料先。爱丽健医疗集团咧，一个医疗集团啦，集团旗下有开医院嘅。香港咧，我哋有2间中心，一间系中环，另外一间系佐敦嘅。咁如果大家听完有兴趣试用我哋部仪器，一阵间咧就可以留意住我哋会讲个电话啦，大家可以打电话嚟登记3次免费试用，每次系1小时，系1毫子都唔使俾，系完全送俾全港嘅市民嘅。咁大家都有一个3次免费嘅机会。咁另外呢，做完3次免费之后，如果有兴趣继续用，因为3次冇可能即刻好返晒嘛，係咪？有兴趣继续用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呢，就会有啲朋友呢会选择自己捧部仪器返屋企，因为随时可以用，又用得多，咁个效果就当然係更理想啦，而且一家人都可以用呢部机呢，冇病痛都可以用㗎喎、哦。用咗之后身体强壮啦，同埋可以减慢衰老。好多人用咗一段时间之后呢，都1年半载之后发觉自己后生咗10几年嘅，好多朋友都会有咁嘅感觉，同埋身体强壮，小病痛瞓得好。咁另外咧，仲有好多嘅好处嘅，血糖嘅血压都会更加健康。咁另外咧，呢部仪器系达到咗欧盟啦、中国同埋日本咧，都系政府认证呢部仪器达到医疗级，医院用咧，医疗用，同时亦都可以家庭用，就算公公婆婆80-90岁都识得自己操作嘅。咁而且呢部仪器亦都得到香港医护学会认可咗噶啦。咁同时咧，如果去我哋中心继续做疗程，头3次免费，再做都系几十蚊1个钟嘅啫。呢部仪器可以帮我哋深层咁通到全身嘅经络淋巴，打通气血水3大循环，同埋可以帮我哋修复全身5脏6腑、筋骨血管嘅健康，可以提升全身嘅细胞啦，同埋机能嘅健康嘅。咁一家人可以用嘅。有啲朋友会送俾父母啦，因为都希望帮佢哋预防好多嘅慢性退化健康问题。此外咧，除咗痛症之外咧，呢部仪器对于中风后遗啊、帕金问题嘅各种症状咧，系显著有效嘅。咁咧，有好多朋友咧，半边身喐唔到啊，慢慢用咗之后咧，逐渐改善翻，甚至。

0: 果见证好多中风后遗嘅朋友完全康复噶。咁有譬如话夹下夹下咁行啊，拎唔到嘢，但系最后啊打翻网球啊，可以行翻山啊，跑翻步啊，咁都系好正常。咁好翻超过九成都好多噶。帕金问题咧，最初自己起身喺落床都唔得，转身都转唔到，但系慢慢用咗之后咧，可以自己能够自理啦，可以做翻家务啦，甚至乎佢嘅医生帮佢减药，觉得佢好唔一样，好多呢啲 case 嘅。咁失眠咧都记忆力衰退咧都有好效果嘅。咁好啦，讲翻今日嘅真实个案咧，阿梁生，咁阿梁生咧佢系即系刚才讲过，佢系坐骨痛好严重啦，脚痛啦，咁咧就睇咗好多嘅唔同嘅医生噶啦，咁又做针灸啊，各方面嘅治疗都始终系冇办法帮到佢。咁佢痛到咧系行路有困难咧，佢用把遮嚟当拐杖，夹下夹下咁行嚟到我哋公司嘅。佢同我哋讲，佢话我痛得好紧要，用痛不欲生嚟形容佢自己嘅坐骨痛同脚痛。佢话系咪真系帮到我呢？咁我哋嘅同事话你俾心机做会帮到你嘅。咁后嚟呢佢做咗八日啫。做咗八日呢佢已经觉得感觉到有改善。佢话个腰呢同可以坐返直，佢之前系唔得嘅。咁佢话个腰有返力，可以承托到自己喎。咁已经感觉明显有改善啦。跟住佢继续嚟做，每日都嚟做疗程嘅。做咗大概系做咗两个星期之后更加好啦，个改善。前后加埋做咗个半月，佢已经好返超过九成啦。佢好感激我哋，佢直头个半月之后呢佢捧部机返屋企啦。佢话虽然呢佢已经系超过用好返九成几啦，唔痛啦，嗰、那个坐骨同埋个脚都唔系点痛啦。佢话但系呢佢话佢就算用好咗完全好返晒呢，佢都打算继续用我哋部机嚟保养住。佢话佢真系痛过去好之惊。原来呢佢感受到一个人唔痛呢其实已经系快乐啦，其他事都唔系咩事啦。佢好感激我哋，佢最初个信心都唔系咁足够，但系谂唔到嘅效果系咁好，所以大家唔好犹豫，快啲打电话嚟帮自己，唔好灰心啊！
1: 系咁啊，电话号码咧就系1834900，1834900，又或者27280222，27280222。咁啊 ，Sandy， 我哋去到呢一度啊，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我哋留待下次再同大家倾过，拜拜，
0: 拜拜。
2: 好，爱丽健医疗集团助你改善痛症、失眠、心脑健康。爱丽健热线27280222。
3: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点解你嘅 M P F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4: 我之前上咗新城学院嘅 Tom Sir 课程，除咗教授股票快速致胜策略之外，仲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去管理自己嘅强积金组合，应用喺美股都得，真系有一技傍身噶。
3: 唔怪得你话世界通行啦。
4: 嚟紧5月30号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5: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新城财经台。
7: 下昼一点，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清洁乡市会路有食水管爆裂，附近多个屋苑食水供应一度受到影响。水务署话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包括翠怡花园的住户在内，食水供应在上午大约11点半开始陆续恢复正常。水务署的社交专业话，感谢葵青民政事务署和关爱队的协调，令到维修工程顺利完成，亦都感谢受影响的市民体谅。事发喺昨晚八点，青衣警署对开地底一条直径400毫米嘅食水管爆裂，大量泥水淹浸路面，大部分嘅屋苑凌晨已经恢复供水。美国总统特朗普下星期四同星期五将会访问中国，并且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美国一个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政府正邀请

0: 飞达、苹果、埃克森美孚以及波音等企业的行政总裁随同访华。知情人士说，花旗集团行政总裁范杰恩已经收到邀请，并打算参与行程。高通亦都证实获邀，但是拒绝透露详情。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接受访问时说，如果他获邀将会是一大荣幸，他乐意随行。黄仁勋较早时说，中国不应该获得最新和最顶尖的晶片，认为美国应该在人工智能领域保持领先地位。外界关注特朗普访华期间是否可能达成一些交易。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上个月说，希望特朗普政府协助促成中国的大订单。业内消息人士说，中国和波音洽谈已久，交易可能包括500架波音737 MAX 客机以及几十架的宽体客机，是2017年以来中国首次向波音落的大额订单，将会被视为两国领导人峰会的重要成果。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汉坦病毒疫情，已经造成3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说，累计8宗病例当中有5宗确诊，另外3宗是怀疑个案。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今次涉及的是安第斯病毒株，是目前唯一能够在人与人之间有限传播的汉坦病毒种类。由于它的潜伏期长达6个星期，未来可能会报告更多病例。谭德赛又说，最早报告的两名患者曾经前往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观鸟，期间还参观了携带安第斯病毒株的鼠类出没地点。世卫正同阿根廷合作了解他们的行踪，亦都同多国共同应对，包括已经退出世卫的美国。他强调，今次事件对公众健康造成的风险仍然较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已经听取汇报，希望疫情能够得到有效控制。国际调解院举办的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说，香港正处于全球争议解决的核心，鼓励各国政府、企业和投资者使用本港的国际调解院服务。李家超说，自去年10月国际调解院成立以来，签署国数量由37个增加到41个，缔约国亦都由8个增加到13个。香港是唯一中国境内普通法司法管辖区，本港的法律专业人士专业和诚信获国际认可。他说，国家十五规划支持国际调解院，能够确保未来一段时间香港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为全球的调解中心。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传召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作供。易志宏说，署方就宏福苑法团争议收到44宗投诉，署方已经尽力处理。代表独立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说，宏福苑大约半成的业主曾经在前年2月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要求管委会主席召开业主大会，但是时任法团主席邓国权未有在法定的14日内召开。易志宏说，民政署接获大约19宗相关投诉或者查询，曾经发出4封信件给主席要求开会。他承认，在现行制度下，如果法团主席拒绝开会，业主需要向土地审裁主申请命令。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说，现在2000个屋单位的大型屋苑，法团成员只需要9人，5人出席就可以开会，其中3人同意即可以通过议决，决策门槛过低，容易令到决定草率，又指有心人少，令到牟利人士打压居民担任法团的议员。另外一名委员欧阳伯权就说，现在政府跨部门转介机制对一般居民来讲是过于复杂，容易令人感到游花园。易志宏就回应说，可以聘请持牌的物管公司协助。本港首季经济增长的 5.9%， 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在本台节目上说，受到基数影响，今年本港经济增长将会先高后低，全年增长大约 3.8%。他说，本港经济复苏的基础进一步稳固，最大动力仍然是出口。而内地着力推动高端制造业，供应链稳定性和韧性都非常高，并具有竞争力。内地出口表现不错，带动到本港的转口贸易。相信全年的出口势头会正面。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香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
1: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2: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3: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
4: 我是李雅怡医生，养和医院儿科部的顾问医生。我在这里呼吁各位家长记得带小朋友去接种疫苗，因为接种疫苗是预防疾病的最好方法，可以减低感染、发病率和死亡率。如果有疑问，记得跟医生商量，不要只是从网上去找寻这些知识，记得去打疫苗。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 超越视野的奢华款待，本周末 Lexus 联成香薰品牌 B Candle 与九龙塘又一城呈现感官之旅，为庆祝皇冠汽车60周年，温能型号强势列阵 NX 车主回馈价49.9万起，限量30部，全新 IS 首展登场价54.9万起， LBX 体验价39.9万起，现场设专业调香师教授矿香石工作坊。本周末亲临又一城，沉浸 Lexus 极致奢华匠心工艺。
6: 股价速报，
7: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而家最新咧第一位嘅股份咧系先睇睇啊，最新嘅第一位股份系2800盈富基金，最新系报26.48，跌咗2.8。700腾讯469.6，跌7.8。3033南方恒生科技4.952，跌咗5.8。981中芯国际73蚊，跌3.75。9992普普马特169.2升7蚊，9988阿里巴巴138.9跌2蚊，2828恒生中国企业90.9跌5毫，1347华虹半导体125.8跌15.7，7709系南方海力士 ETF 76.14跌7.4，6869长飞光纤光缆243.2升10.6，1024快手49.36升咗9.8，睇埋只9888百度142.6升5.3。
6: 一件理财，主持林淑敏。
7: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今日咧就去到呢个1:09，咁啊继续咧直击一下下半场港股方面嘅表现。咁啊睇睇咧，而家恒指最新咧系跌多咗少少，咁啊26341点，咁系跌咗咧就285点嘅，跌幅系1.06%。国企指数系8869点，跌49点，跌幅0.5%。科指5061点，跌59点，跌幅1.16%。成交金额咧就去到1555.04亿嘅，上升股份600几只，下跌嘅过千只啊。喺电话旁边咧，亦都继续接通咧，就系顺德国际研究部嘅助理副总裁陈乐怡喺度嘅。乐怡你好
8: ，Hello， 大家好。
7: 乐怡睇睇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嘅表现啦吓，咁啊见到咧隔晚咧呢一个中东嘅问题咧又再次令到即系市场方面咧有少阴霾喺度啊。咁啊美国嘅一啲即系同埋伊朗方面咧，咁其实咧就好似有啲交火嘅问题，咁啊而家咧即系大家就各执一词啦吓，咁亦都咧就话对方咧系挑起呢个冲突嘅。不过点都好啦，但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咧仍然都话咧美伊嘅停火咧系继续有效嘅。咁但系咧即系令到呢一个局势咧就好似咧喺呢一个即系不稳定当中咧就有少少叫定心丸派出嚟，唔知有冇效啊？亚太区股市今日咧都系集体回吐嘅，咁睇翻港股方面咧，今日都系低开低走，港股。

0: 今日嘅表現咧，咁啊一開市嘅時候咧，已經係即係見到咧係呢一個26,300附近嘅水平噶啦，咁啊拱一拱過落去26,275點，咁啊亦都咧就睇翻。今日咧嗰個嘅走勢雖然話窄幅上落啦，咁但係咧就今日都曾經咧見過個低位26,275點啦，咁當時咧都曾經咧係跌過351點嘅，而家咧就最新係跌咗289點啊，跌幅係1%，報26,336點嘅。咁啊點睇啲嚟緊個市場嘅走向啦嚇？港股日升日跌之後喺26,000點嗰度，其實有冇個支持喺度咧？
1: 我哋嚟睇啦，头先提到话地缘政治嘅局势都相当之反复啦，咁究竟系咪真系有曙光有转机？呢个和平协议方面嚟讲，究竟仲有距离几远呢？暂时都仲系有比较大嘅不确定性。咁但系大家都系睇翻住霍尔木兹海峡嗰个运行情况啦，同埋油价方面嘅发展，暂时未见到有明显嘅改善啦。咁所以呢度都会限制咗个市继续上嘅空间。后续嚟睇，相信短期就睇翻住就今晚嚟讲有美国嘅非农就业数据啦，咁呢度攞嚟判断一下劳动力市场系咪继续保持韧性，系只系降温，然后系只系继续低标聘低裁员，冇太大嘅疑虑喺度咧。咁呢度会影响大家点睇，究竟2027年有冇机会减息啦？以至系中美方面嘅元首会面，相信为市况方面个底啦带嚟少少支持啦。咁虽然事前未有太多憧憬，咁但系大家都会观望住会讲啲咩咧呢方面嘅内容。所以嚟讲嘅话，26,000系个中轴啦，我自己觉得。咁就26,000上上落落，下方嘅最主要嘅支持就25,500啦。
0: 嗯，好，咁啊，亦都咧就睇下啲个别嘅股份嘅消息啦吓。呢排大家即系集中睇嘅都系 AI 相关嘅股份啦。咁不过咧，今日都见到有好多其他唔同嘅即系成个产业链里面咧，咁啊都有几多嘅着物唔同嘅地方啦。不过咧，想讲嘅就系、是，喂，其实咧呢一排大家睇咗呢一个嘅AI 相关嘅股份啦，好似即系大家嗰个焦点咧，未必会放喺一啲嘅。即是传统的股份，但是你见到呢内房在的而且确在近期来讲都有几多不同的消息。内房你觉得的看法是怎样？
1: 内房方面嚟讲嘅话，呢期嘅 news flow 比较积极啦，比较多就唔同地区方面有啲政策消息出嚟啦。咁而且年初至今，其实见到部分嘅一线城市喺销售以至个楼价走势方面有初步回稳嘅。咁所以当其时都大家会谂会唔会楼市方面嚟讲有个大范围多些少嘅一个复苏咧？咁呢度系有啲初步好转嘅信。同埋政策方面，如果有延续回暖啦，咁呢度嚟讲嘅话，都有机会为嗰、那个成个内房方面嘅板块情绪啦提振一下。咁但系始终如果你话整体行业销售同埋投资到位资金方面嚟讲啦，就未见到明显逆转嘅。咁所以见到楼依家都系政策消息，咁就有啲阶段性嘅炒作啦。咁同埋睇埋呢个人民币方面，如果延续走强嘅情况下啦，咁对于内房方面嚟讲都系有一个帮助嘅。
0: 嗯，好，咁啊另外呢继续睇下其他嘅股份啦。咁啊今日呢焦点方面啊，其实如果我哋即係再深入啲讲少少呢关于呢个内房呢，咁整体嗱，因为就价就好残嘅，估值亦都低嘅，咁整体方面呢系咪都系揀返啲一线嘅，而家都仲系继续有直播呢？
1: 我哋嚟睇啦，即係头先提到话即係始终都仲系一个比较初步好转嘅情况啦。咁所以嚟讲嘅话都仲系一个比较防守性嘅策略啦。咁同埋都系揀返啲个财政实力比较强有即係拿地嘅空间嘅。咁所以都系睇返啲央企国企为主啦。咁见到佢哋嚟讲嘅话销售数据系有些少好转。咁以至系佢哋个资金链个压力都系冇咁显著啦。相对嚟讲就未必咁快真系揀啲二三线嘅房企做一个投资策略啦。
0: 嗯，系咁啊，亦都咧就二三线嘅，即系亦都如果一线即系嗰啲龙头嘅都比较系残啲嘅话，咁亦都冇乜必要即系要去咁快去投资呢一类嘅即系二三线嘅内房先啦吓。咁啊，至于其他嘅消息面方面，其实呢一排咧资金流向系拣翻啲 傳統，我諗 AI 股就一定係一個大趨勢。揀傳統嘅股份方面咧，其實佢哋揀即係有啲乜嘢嘅大家要留意嘅地方，想揀嘅地方咧，息高，抑或係價低，抑或係股值低？
1: 我暫時呢個資金流向睇到，即係就算 AI 方面嚟講啦，其實都係有啲資金輪動啦。見到喺算力基建方面嚟講，硬件類型嘅反而喺呢期都比較受捧啦。之前就可能一枝獨秀係大模型咁，但係依家嚟講，可能大家就係揀一啲即係 CapEx 啊硬件相關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跳出呢個 AI 主題嚟睇，近期嘅一啲金融類型股份。咁之前出咗季績之後啦，咁都係有唔錯嘅表現啦。喺可能大家覺得個派息個能力啊，以至係估值方面嚟講，咁都係比較有防守性啦。咁所以嚟講，見到無論國際銀行定內銀方面嚟講啦，咁都算係一個唔錯嘅表現。
0: 好，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再傾啊。
2: Music on board。现年25岁，嚟自美国加州嘅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图信促成人如梦似幻的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3: 好，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啊，亦都咧，即系睇翻今日嘅一啲消息面啊，咁啊，其中一只咧要睇到嘅就系只永利澳门，咁啊，睇翻咧就业绩所即系带动啦，见到咧永利澳门公布咧就系呢一个业绩啦吓，咁啊，业绩方面咧首季经调整嘅 EBITDA 咧就增咗11%，而收入咧亦都升咗14%啊，咁啊，整体嘅方向咧，似乎就唔错啊吓。永利澳门方面咧，咁首季经营收益咧就3.29亿元嘅，咁啊按年持平咗，中长土台嘅投注额咧，升咗23.4%，咁但系咧中长嘅赢额百分比咧就降低咗嘅，由原先由之前嘅18.7%咧降到15.1%，咁亦都咧拖累到中长土台嘅赢额咧微跌咗0.1%。咁另外贵宾业务嘅方面咧就比较系转弱啲嘅，而转码数按年咧就系、是。跌咗59.2%，贵宾方面嘅赢额咧就跌咗85.5% 啊吓。好，咁啊睇睇呢一份业绩啦，咁啊都揾阿乐爷分析下啦。另外咧就因为股价方面都创咗一个月嘅高位嘅，经过5.86收咧就升一仙啊，而家咧最新系升一仙啊，最新升一仙，咁啊报5.83嘅。咁啊系啦，即系之前咧我哋讲澳门博彩类嘅股份咧，由之前话好兴合合讲到嘅。一啲即係博彩嘅。

0: 能博彩企业除咗话系的确系吸到客，系转型方便就泵咗钱落去，咁但系嚟紧个投资嗰个纪律啊，或者系回报方面嚟讲，系几时会见得到咧？咁同埋市场份额方面嚟讲，同佢嘅投资方面开支个控制方面嗰、那个成个发展系咪真系配合得到咧？咁可能呢度系大家睇得比较重咯。
1: 嗯，系咁，你睇翻咧就今日咧。一啲嘅其他嘅股份啦吓，其实咧今日就个别发展嘅啲澳门博彩类股份，咁但系咧跌得略为比较多啲咧就系只澳博，澳博今日咧就跌咗4%，亦都创咗新低位2.01啊，而家正正系呢个位嘅，咁啊另外就金沙方面啦，咁啊今日咧就升咗3仙嘅，27号银娱咧就跌0.6%，咁啊头先提到嘅1128永利咧，咁啊升咗咧系。其实升不足0.2%，不足1%嘅，咁升咗0.2%，报5.83嘅，咁啊仲有只新豪啊，新豪就好似个走势几好嘅吓，咁啊新豪方面咧，今日股价咧都升咗5%，嗱如果喺嗰个博彩类嘅走势上面咁去拣咧，以前我哋梗系拣一金一银啦吓，即系金沙同埋只银娱，而家。似乎个睇法都有少少变咗，依家只新豪好似跑出咗。
0: 但我哋嚟睇，可能市场份额方面抢得比较高，就永利方面啦。呢度嚟睇嘅话，就系跑出咗些少。咁但系你话银娱金沙方面嚟讲，尤其银娱方面，就大家一路就系睇好佢嗰个财政方面资产负债表健康啦，同埋如果今年系延续复苏嘅情况下，会唔会派息方面可以多翻些少咧？咁呢度系一个潜在催化剂啦。咁但系即使话新豪方面一直跑出。咁但系就可能好个性，佢嗰啲经营方面系表现突出，咁但系整体板块就真系依家系都仲系一个比较弱势嘅阶段
1: 咯。系啦，咁啊更正翻先，咁啊头先咧就所讲嘅新豪股份咧系200啊，新豪国际，咁啊而家咧就最新系4.12，跌4仙，跌幅近1%嘅。咁啊头先讲嗰只咧就揿错咗，系只200统一。咁啊喂，不过都顺道睇埋，因为咧统一个股价几好啊，而家咧就升咗5.6%咧，报7.83嘅。咁统一咧亦都公布咗份季绩啦吓，咁啊首季税后嘅利润咧按年增长系22.5%，到7.37亿嘅嗱，讲开啊，讲真啦，即系消费类嘅股份咧，我哋好少都睇到佢嘅，尤其是系即系系咯，即系如果要睇消费类嘅股份咧，都未必再会拣到佢添。咁啊，资金流向近期方面又系点咧？
0: 我哋嚟睇啦，统一以至系可能其他传统啲嘅饮品类型嘅股份啦。咁的确系，即系如果喺个市况风险偏好改善嘅情况下，又未必数到佢。咁但系可能统一同康师傅，大家就系觉得佢消费类型嘅股份入边嚟讲，需求比较稳阵。以至是派息方面個都是比較慷慨啦，咁反而是今次份業績方面嚟講都是不差的，核心嗰個利潤方面都是有雙位數字的增長，咁而且管理層方面嚟講都提到話今年佢哋雖然預計嗰個競爭是加劇啦，咁但是都冇意去打呢個價格戰啦，喺嗰個產品定價方面都會保持平穩，咁係反而可能睇嚟緊幾個季度，咁各樣嘅商品價格都係上升。咁对于可能化肥又好，或者系佢哋其他嘅原材料成本方面都会有影响。咁嗰个 margin expansion 利润率个扩张方面嚟讲，会唔会喺嚟紧几个季度系有啲逆转，甚至有啲压力出嚟咧？咁呢度都要继续跟进啦。
1: 嗯，系另外咧，亦都同我哋就再睇睇一啲嘅股份咧，咁啊，梗系要讲下呢个油股啦。因为我哋今日咧，主要即系港股下跌咧，其实都同嗰个嘅即系中东嘅战火问题系有关系啦吓。咁啊，当中咧就有啲消息咧讲到咧，就话呢个波斯湾主要嘅航道咧就系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啦，咁啊被封锁咗啦。嗱，有一啲嘅外电消息透露咧，就呢个咧同航运嘅数据都显示到咧，为咗避免受到伊朗嘅袭击咧。 阿聯酋同埋一啲嘅買家近期咧，其實就關閉咗一啲船舶定位嘅追蹤系統嘅。咁啊，另外咧就見到咧，即係除咗係呢一樣嘢之外咧，咁啊，阿聯酋咧亦都話即係退出咗呢、這個一啲嘅即係油相關嘅組織啦嚇。咁啊為自己利益咧就即係繼續咧就去產油咁樣。咁對個油價嚟講咧，你覺得是好是壞咧嚇？同埋即係呢個貨爾木斯海峽問題一日咧繼續復。

0: 閉嘅時候，其實一來都對一啲油公司油船泊咧係有影響嘅。咁呢個咧變相又對油價咧造成一啲嘅即係走勢上面嘅一啲即係改變啦。咁你點睇咧？即係種種嘅一啲國際政治局勢同埋嗰個嘅即係產量嗰個問題、供求嗰個問題，係咪油價都係繼續會跌咧？
1: 咁首先就睇翻，即係譬如話啊，聯油方面退出 OPEC Plus， 咁好明顯就係想增產，咁佢方便嘅利益可以擴大啦，或者市場份額方面可以搶多些少。咁但係佢雖然咁樣做，但係現階段係咪可行呢？咁始終就係海峽方面都仲係封鎖，啲油都係出唔到去。咁呢度可能中長線方面嚟講，對於原油個供應係有個上行嘅風險喺度，但係現階段方面嚟講，個格局都仲係偏緊啦。咁所以嚟講短線個油價相信都仲係會企於高位啦。咁即使話停火，咁嗰啲生產設施方面都係受到破壞。咁所以油價方面嚟講，相信短期嗰個下行空間，除非真係協議真係落成啦。咁如果唔係，可能都喺$80以上度係徘徊啦。所以對於油價方面嚟講，以至係三桶油方面，咁可能嚟緊如果真係有啲呢個戰局有啲突破嘅，咁可能嗰個回調嘅空间是有在的。
0: 是咁，但係回調落去嘅时候，其实真係咁睇嘅话，资金流都唔係擺喺油股身上㗎喇。
1: 我資金流之前就攞嚟其中一樣嘢就對沖個資金風險啦，咁就唔會齋揸呢個油股啦。咁可能如果真係見到個局勢真係逐步降温，中長線方面其實都大家預計係緩和，咁但係只不過講唔到個時間點啦。一嚟就始終美國方面個中期嗰個選舉都會臨近，咁大家都會有個誘因係個結束個呢個戰事啦。咁但係就始終個油價方面嚟講，可能都需時去回落嚟啦。
0: 咁另外就睇埋啲车股先。咁因为呢即係见到近期啲车股呢都係比较弱啲嘅。其中一隻呢就梗係只比亚迪啦。咁又去返慢慢邊$100.04，而家呢就跌咗$0.03嘅。其余嘅即係一啲就讲只比亚迪先啦，即係因为佢都算仍然都算叫龙头，点睇呢？
1: 比亚迪方面嚟讲，四月个出货量都系做得 OK 嘅，做得唔错嘅。咁但系就始终依家一嚟个 Windows 方面，大家就之前北京车展前炒咗一轮，咁依家就回落咗啦。咁以至系嚟紧去，大家就睇翻住出口市场方面系咪可以继续维持住个动能，以至系一啲新车方面个订单系咪继续大受欢迎啦。依家见到系有回吐，咁而我哋睇嘅话，咁可能嚟紧做得比较标青嘅。咁可能都系睇好，即系比如吉利啊、蔚来呢类，以至系领跑都系跑出咗。
0: 好，
1: 比亚迪就相信系比较稳健多少少。
0: 好，咁再睇下恒生指数，而家最新咧26,362点咧，跌咗264点嘅，成交今日1689亿2800几万。倾到呢度，唔该晒乐怡。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一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美伊再度交火，持续几个钟头。伊朗指控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向两艘船同民用区域施袭，所以攻击美军三艘军舰，并造成对方重大损失。而美军还击攻击伊朗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停火协议仍然生效，并警告伊朗尽快签署协议，否则美军会发动更猛烈的攻击。金以文报道。
6: 在传出美伊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结束战争之际，两国再次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说，海军三艘导弹驱逐舰昨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时，伊朗无端发动攻击，向他们发射多枚导弹，又出动无人机和小艇，美军成功拦截了伊朗的攻击。作为回应，美军攻击伊朗的设施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所、指挥和管制地点，还有情报、监视和侦察点。中央司令部说，事件中美军军舰没有被击中，强调他们不寻求局势升温，但是会做好保护美国部队的准备。伊朗武装部队就指责美军违反停火协议，攻击一艘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邮轮以及另一艘进入海峡的船，又说美国和部分地区国家联手空袭伊朗的哈米尔、石里克和格什姆岛原

0: 海民用区域，所以就向美军舰艇进行反击，并造成美军重大损失，强调伊朗会对任何侵略行为作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就说，他们在行动中动用多种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目标，更声称出动高爆战斗部攻击敌方驱逐舰。三艘美军舰艇随后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交火历时几个钟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的伊朗岛聚和沿海城市的局势恢复正常。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美军三艘驱逐舰在受到攻击的情况下极其顺利地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毫发无损。但是伊朗受到重创，他们用来攻击的众多小型船只、导弹和无人机都被摧毁。他形容今次只是小小警告，敦促伊朗迅速签署协议，否则会以更猛烈和更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特朗普其后出席一场活动，被问到美伊停火协议是否仍然有效时，说停火仍然有效，否则伊朗那边会冒出一团巨大的火光。他又说，美伊正围绕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主要内容是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并交出浓缩铀材料。他说谈判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比美国更想签署协议。他警告伊朗，如果签不成协议，将会吃很多苦头，美军的轰炸会更猛烈。据报，谅解备忘录包含14点条款，目标是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当中的内容包括宣布战事结束、解除部分制裁、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和限制伊朗核计划。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美国联储局多名委员都认为，中东冲突引致的能源价格急升可能会改变市场的通胀预期。两名在上次会议反对鸽派措辞的委员强调，联储局下一步行动要保持开放态度，一旦冲突持续就需要加息，以免令到高通胀成为新常态。方永辉报道。
2: 伊朗战事推高油价，能源价格高企，市场担心会令通胀加剧，影响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走向。在上次美国联储局议息会议投下反对票，不满保留暗示下一步行动会是减息措辞的克利夫兰联储银行行长哈马克表示，听到企业的担忧，即是通胀思维正开始变得根深蒂固，所以需要对联储局下一步政策行动保持开放态度，展望利率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维持不变。根据目前的观察，经济前景存在一些不确定性，认为当局的声明应该采取相当中立的立场。另一位反对鸽派措辞的明尼阿波利斯联储银行行长卡什卡利重申支持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但认为要向市场释放信号，即是下一次利率行动既可能是减息，亦可能是加息，而非令市场认为下一步行动好可能是减息。他警告，中东冲突令利率前景更加不确定，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关闭，下一次利率变动好可能需要加息，对物价走向保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强调不能够让高通胀成为新常态。联储局三号人物纽约联储银行行长威廉姆斯就说，中东冲突正是加剧供应链的紧张局势，作为主要能源生产国，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受保护，但亚洲和欧洲正是面临困境，当前局势可能产生日出效应。即使在能源冲击下，美国经济表现出相当强的韧性，但鉴于能源价格飙升，最大的问题是事态怎样发展。对于依然居高不下的通胀，联储局将确保并致力于将通胀降至 2% 的目标水平。三藩市联储银行行长戴利表示，他致力于将通胀降至 2% 的目标，目前未有迹象显示能源价格急升正是推高中长期通胀预期，认为目前货币政策略具限制性，如果美伊冲突解决，通胀有望回落。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美国贸易法院裁定总统特朗普最新实施的 10% 全球关税不合法，认为这项关税措施并未得到1970年代一项贸易法律的正当授权。不过法院只是阻止

0: 对两间小型企业同华盛顿州征收呢项关税。特朗普今年2月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征收 10% 的全球关税，为期150日，以取代之前被最高法院认定为违法的关税。路透报道，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支持两间企业同华盛顿州提出诉讼，法院裁决以2-1的票数通过，法院拒绝颁布针对所有进口商暂停关税的禁令，驳回了一个由24个州组成团体提出的要求。法院裁定除了华盛顿州之外，大多数提出诉讼的州并非已经缴纳或者本应缴纳第122条关税的进口商，在政府提出任何上诉期间，这些关税和其他的进口商仍然有效。美国总统特朗普下星期四和星期五将会访问中国，并且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美国这个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政府正邀请辉达、苹果、埃克森美孚和波音等企业的行政总裁随同访华。消息人士说，花旗集团行政总裁范建恩已经收到邀请，并打算参与行程，而高通亦都证实获邀，但是拒绝透露详情。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接受访问时话，如果佢获邀，将会一大荣幸，佢乐意随行。黄仁勋较早时话，中国唔应该获得最新嘅同埋最顶尖嘅晶片，认为美国应该喺人工智能嘅领域保持领先。外界关注特朗普访华期间系咪能够达成一啲交易。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上个月话，希望特朗普政府协助促成中国嘅大订单。业内消息人士说，中国和波音已经洽谈好耐，交易可能包括500架波音737 MAX 客机以及几十架的宽体客机，是2017年以来中国首次向波音落的大额订单，会被视为两国领导人峰会的重要成果。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的汉坦病毒疫情已经造成3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说，累计8宗病例入面有5宗确诊，另外3宗是怀疑个案。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今次涉及的是安第斯病毒株，目前是已知唯一能够在人与人之间有限传播的汉坦病毒种类。由于它的潜伏期长达6个星期，未来可能会报告更多的病例。谭德赛又话，最早报告的两名患者曾经前往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观鸟，期间还参观了携带安第斯病毒株的鼠类出没地点。世卫正同阿根廷合作了解他们的行踪，亦都同多个国家共同应对，包括已经退出世卫的美国。他强调，今次的事件对公众健康造成的风险仍然较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已经听取汇报，希望疫情能够得到有效控制。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引述邮轮一名乘客报道，船长上个月12号通报有乘客因病死亡，但是表示死者所患的疾病没有传染性，乘客在之后的10几日航程中都如常活动，没有人被隔离。而本港在过去的5年每年平均录得0至2宗汉坦病毒感染个案。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说，目前香港的爆发风险不是特别高，不过亦都不可以掉以轻心。曾其恩在电台节目说，汉坦病毒主要透过直接接触受感染老鼠的粪便、唾液或者尿液而感染。如果有人吸入相关的气溶胶，即是相关的粪便、尿液或者唾液干了之后，有东西吹拨它的时候，就会悬浮在空中。如果附近有人的话，就有机会吸入。曾其恩又说，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做好灭鼠和防鼠工作。
1: 渔农署啊，或者系有关部门咧，可能要知悉我哋本地嘅老鼠，其实本身有冇做紧一个常行嘅即系监察啦。佢哋身上本身系咪有一啲汉坦病毒啦？啊，咁呢啲其实都系紧要嘅。当然就系边啲系高危群组嘅人士咧，我谂要加紧系去同佢做一啲定期嘅病征嘅筛查啦，咁样。譬如从事即系清洁业嘅，其实因为我哋知道。汉坦病毒啊，通常喺老鼠地方出唔多咁样，即系你咁如垃圾站啊、后楼梯啊、食肆嘅后巷啊，咁呢啲通常都系即系一啲地方咧，系较为容易即系搵到老鼠出没嘅地方。咁所以变相咧，从事清洁工嘅人士啦，咁系要特别多加留意啦。
0: 国际调解院举办的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说，香港正处于全球争议解决的核心，鼓励各国政府、企业和投资者使用本港的国际调解院服务。

0: 李家超系话，自旧年十月国际调解院成立以嚟，签署国嘅数量由37个增加到41个，而缔约国亦都由8个增加到13个。香港系唯一中国境内普通法司法管辖区，本港嘅法律专业人士专业同诚信获国际认可。佢话，国家15规划支持国际调解院，能够确保本港未来一段时间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为全球调解中心。今次的峰会有400多位来自48个不同国家和地方的领袖以及专业界别人士出席。本港首季经济增长 5.9%， 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说，本港经济复苏基础进一步巩固，最大的动力仍然是出口。首季货品出口大增超过20%，而内地高端制造业的供应链的全面性、稳定性和韧性都非常高，并具有竞争力。内地出口表现带动到本港的转口贸易，加上本港政策稳定性高，相信今年全年的出口势头正面。不过卓亮在本台节目强调，中东冲突导致个别经济体受到能源供应的冲击影响，当地消费信心有可能会下降，或者会令到本港的出口受压，未来几个季度或者难以维持20%的高速增长。而去年整体经济增长先低后高，在基数效应下，未来几季的按年增速将会放缓，不过相信经济仍然能够维持动力，全年经济增长预计是 3.8%。
1: 去年是先低，后边相对是再逐渐加快的一个速度啦。咁所以如果你话真系按翻按年同比嚟计嘅话咧，咁唔排除其实有可能今年就会系相反嘅一个情况，可能第一季啊差唔多系真系最高嘅情况，咁之后可能会逐渐放缓。但系其实而家睇翻整体嘅一个经济动力，我哋相信大致都系可以维持。如果你话第一季有5.9%咁高嘅增长，就算我哋考虑到未来呢3季有可能出现一啲逐渐放缓都好啦，全年我哋觉得有机会系会去到3.8%左右。由同一時間嘅話，其實我哋見到全球有一啲係國家，佢哋受到一個係即係能源供應呢一方面嘅一個影響或者短缺咧，其實都係個影響可能會逐漸浮現，間接令到香港呢一方面個出口表現咧，未來有可能會出現一啲係壓力喺度啦。
0: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公营医疗收费改革自年初实施至今，整体大致顺利。现时有220,000人获批减免费用申请，较改革前嘅只有14,000人大增15倍，当中有96%系全面减免。卢颂茂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话，有39万就诊人次在机制下费用获得豁免，平均每4个病人就有1个获得减免。他说如果多了人免费的话，改革结果就可能会受到影响，不过认为方向正确，因为能够将资源帮助真正有需要的病人，当局将会持续检讨措施。卢颂茂又说，急症室加价之后，首季的就诊人次较去年同期减少 9.4%， 其中非紧急和次紧急个案分别减少 22% 和 15%， 危殆和危急病人就分别增加 2.5% 和 5.5%， 反映急症室的资源更导向处理危急病人。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中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72%。
8: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9: 国家情理。

0: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全为嘉庆嘅决定惹猜忌。
1: 关于阿乾隆选择阿嘉庆嚟承继皇位呢一件事咧，喺历史上边有好多怀疑噶啦。首先咧就系阿乾隆拣咗嘉庆之后咧，嘉庆有三年做唔到正式嘅皇帝嘅，就要服侍阿乾隆，因为乾隆系太上皇啊嘛。第二咧就阿乾隆一死咧。嘉庆咧，成喺一个月之内咧就杀咗和珅，即系将阿乾隆最心爱嘅大臣就即时杀死嘅。咁所以就大家觉得，其实佢哋两个暗地里系咪有啲心病咧？咁我哋又睇翻之前嘅蛛丝马迹，其中一个最引人猜疑嘅问题系咩咧？就是、当时咧有一个叫金松善嘅秀才啊，咁咧就喺乾隆嘅38年嘅时候咧，写一个奏书，就希望阿乾隆咧就立储君。咁啊，乾隆一见到一个咁样嘅奏书咧，即时咧捉起咗呢个金松善，佢就话：其实无端白事，点解你要我立储君呢？第一，你咪怀疑我就死咧，咁嗱，当然呢个犯忌啦。第二咧就系、是、你咪谂住你而家要求我立储君，我就立啦。我立咗个储君之后咧，将来啊嗰个储君就系皇帝啦，你就可以向呢一个储君去邀功。嗱，当年就系我要求皇帝立储君嘅，所以你先有皇帝做啊咁咧咁。嗱，呢个又有可能嘅。咁但系咧，皇帝见到啊呢个金松善有个咁样嘅企图咧，佢就即时有个决定啦，吓即系捉咗佢先。过咗三日，谂下都系唔简单，斩立决，杀埋佢添啦。咁系咪真系唔系好想咁快立储君咧？咁但系呢一件事之后，皇帝又似乎又不能唔正视呢一件事。佢系有立过储君嘅，做皇帝嘅第三年嘅时候咧，其实佢就立咗富察皇后嘅第二个仔做太子嘅。咁但系呢个仔亦都好早死咗。咁所以去到38年嘅时候咧，佢就唯有真系立储啦。咁啊立储嘅时候咧，亦都冇讲明呢个储君系边个，写咗落个牌匾嗰度，就等佢自己即系过身之后咧，大家先至喺个牌匾度发现，原来就系永炎，即系后来嘅嘉庆嘅。
0: 咁系咪即系候选王子不足啊？
1: 嗱，喺呢一方面嚟睇咧，佢事实上系冇乜人俾佢拣嘅。究竟系咪心中好想啊嘉庆做皇帝咧？嗱，呢件事真系冇办法访问佢啦。咁但系有一件事咧，又系引起好多人嘅怀疑嘅。点解咧？因为佢选咗啊嘉庆之后，写咗个牌匾度啦。咁啊，冇人知道系边个嘅。咁但系咧，佢要祭天。佢话祭天嘅时候咧，佢嗰祭天嘅文字嗰度咧，佢系咁讲嘅。佢话如而家咧，我就默土。我个承继人嘅名我唔讲出嚟嘅，咁但个天知道嘛。咁如果阿天觉得呢个承继人系适合嘅话咧，你就保佑佢健康啦。但如果你觉得呢个承继人系唔适合嘅话咧，你就可以带翻走佢。咁就总而言之，最重要都系个国家兴旺系最紧要嘅。咁所以如果呢个人系唔适合嘅话，咁我就放弃啦。咁放弃嘅话会点咧？佢当然冇讲啦。咁嗱呢件事大家睇睇起上嚟，吓、啊、你可能就系、是。诅咒紧你自己个承继人，如果呢个时候佢唔适合嘅话，佢就要死噶咯。咁当然啦，好多年之后，到嘉庆做咗皇帝，亦都大权在手嘅时候，佢点样睇呢件事呢？佢仍然系认为当日阿乾隆咧系爱佢，重点就系希望佢健康，要佢带走佢嗰句说话，其实系一个譬喻嚟嘅啫，冇发生到嘅。
2: 楼市最前线。
3: 李石宏
4: 同大家推出西沙 CRSC 两房单位的成交，成个单位 CRSC 一 B 期五座中层衣室，售面积461尺，两房的单位开价680万，最后以660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价14751蚊。业主系2025年5月用513万买入，一年之后转手，转面赚147万离场，升值近30%噶。5月份到而家 ，CRS 暂时有8宗嘅成交。
2: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5: 每日一股朱家明。
6: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999网易。网易2025年盈利337亿598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13.67%，每股盈利10.59元人民币，每股派息5.95美元，折算港币接近4.65元。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372亿7487万人民币，按年上升10.41%，预期每股盈利11.68元人民币。折算港币12.84元，市场预期每股派息5.75元。

0: 美元，按年减少 3.31%， 折算港币4.48元。股价走势上，由去年9月高位回落至到今年4月回吐幅度超过三成，而3月低位169.2同4月低位168.8非常接近。近日高位已经升破4月高位，箱底形态有机会形成，以1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177元买入，有下期至到6月5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3.7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53厘，复上的2023年市盈率 18.07 倍至到 18.42 倍， 18.07 倍是2020年上市以来最低，股息率2.16厘至到3.6厘， 3.6厘是上市以来最高，2024年市盈率 11.75 倍至到 18.29 倍，股息率2.23厘至到 3.47厘，2025年市盈率 11.18 倍至到 21.02 倍，股息率1.87厘至到 3.53厘，以今年1月高位水平230元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7.9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95厘，以买入价跌 10%， 159.3指示。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大行报告。
3: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宁德时代公布配股集资391.9亿元，公布消息当日股价一度跌穿配股价628.2，但是里昂、摩根士丹尼等大行发表报告护航。李昂话：宁德时代借用7%配股集资近50亿美元，预计股份分薄少于2%，预期市场将会有正面的反应，认为落实配股有助消除市场对公司配股时间不确定的忧虑。摩根士丹尼的报告指出，宁德时代在北京车展上发布了新一代的凝聚态电池，为豪华电动车型树立新标杆，有效加快豪华车电动化的进程。摩根士丹尼认为，高端电池的平均售价更高，而豪华电动车的销量通常价格敏感度较低，随着麒麟电池和凝聚态电池等高端解决方案占比提升，未来在大众市场维持定价竞争力的情况下，宁德时代依然有机会提升整体利润率。摩根士丹利预期凝聚态电池会进一步巩固宁德时代在高端电动车电池市场的主导地位，有助打造豪华和超豪华品牌，帮助集团在长续航、高性能等技术壁垒较高的应用领域扩大领先优势。摩根士丹尼预计2026到2028年，公司的电动车电池高端部署可以达到每年50到80吉瓦时，长远可以超过100吉瓦时。基于高端渗透率上升，上调宁德时代2026到2028年的盈利预测6.5%到1%。摩根士丹尼侧重于企业的基本面，重新对宁德时代评级与大市同步，目标价由655元上调到695元。李昂就再评级高确信跑赢大市，目标价820元。大行报告完毕。
2: 即时搏击，
4: 尹德正、黄俊杰。
5: 1:55啊，翻到嚟即时搏击啊，咁啊，今日有我 Vicky 喺度啦，咁啊，身边就有 Barry 喺度，喂 ，Barry 你好啊
6: ，Hello，Hello， 大家好，
5: 哇，今日个市况就麻麻地喎，咁啊，就市场啦，就关注紧就美伊再度交火啊，咁
6: 又打，
5: 系啊，又打啦，咁啊，一下之下咧，咁啊，加埋咧，寻晚美股就表有啲股份啦，即系啲热炒股份咧，就表现就好似好麻麻下啦，咁啊，所以嚟讲咧，就今日嚟讲，
6: 但系咪只光通讯嗰啲唔错？
5: 光通讯都麻麻地啊，
6: 系啊，
5: 系 啊， 啊，所以就今日嚟讲啦，就整体上啦，就亚洲区市场啦，都表现都系有啲弱势嘅。咁啊，恒生指数啦，咁恒生指数嚟讲咧，咁啊，今朝早就低开266点之后啦，咁啊，曾经就跌幅收窄过去到200点左右嘅，咁啊。之后咧就沽压又再度增加，就跌过300点过岸。咁啊，目前嚟讲就跌幅就收窄翻啲啊。咁啊，最新恒生指数就做紧26,359点，跌267点，就跌幅有1% 啦。国指就系8,875点啊，咁啊，跌43点，跌幅0.5% 啦。咁啊，科技股指数啊，今日都要跌1% 啦。
6: 系啊，琴日带领个大市啊，今日叫系啊回吐翻晒啦。
5: 系啊，唉，真系阴公啊，
6: 都系日升日跌嘅格局噶啦，但系见到一个板块好似跑咗出嚟，啲内房系咪好似好做翻靓仔啲咧？
5: 啲内房真系做得系几好嘅，咁啊啲内房啦，咁啊你大家都见到688，哇，寻日已经。

0: 觉得系咪寻日已经系啲内房股已经表现得唔错噶啦？咁啊，譬如而家688啊、1109啊，即系呢个华润置地啦，中
1: 都系创紧52周新高嘅两只股份。
0: 系咯，咁啊就而家688啦，就升紧3%啦，最新数喺15.95啦。咁啊，仲有1109华润置地，咁啊升紧3.3%，最新系做紧36.68。我记得呢两只股份都好似系5年升嘅，应该冇记错就
1: 系。咁啊，其实最主要个因素咧就系市场话见到嗰个内房真系改善紧咁样啦，但系即系唔系短线嘅，即系即时会见到好快嘅改善嘅，而系一啲中长期嘅因素可能会改善咁样。譬如好似神星咁样去预测啦，就应该就相信咧明年就会反弹嘅，即系嗰个成个楼市嚟讲。咁但系摩通，我觉得个报告咧就重要啲嘅，因为摩通话咧见到啲叫系对冲基金啦，即系啲比较热钱嘅资金啦，咁就会已经系部署紧啲内房啦，咁就即系呢个消息咧，令到个内房咧再弹多一弹咁样。
0: 系啊，咁啊，仲有一样嘢咧，就个人民币啦，人民币离岸价啦，咁啊都依排都几强下嘅，咁啊即系美金就
1: 冇错，由打仗开始啊，个美金啊一路弱，个人民币就一路强啊。
0: 系啊，咁啊人民币就越嚟越强啦，咁啊曾经升穿过对美元嚟讲，就离岸价就升穿过6.8至6.7几啊，
1: 系超过3年嘅高位嚟。
0: 系啊，咁啊，但系就即系人民币嘅强势啦，对于呢个嘅内房股嚟讲，其实就有着数啦。
1: 系还美债啊嘛，
0: 即系起码
1: 美元嘅债，
0: 即系总之个债都系好多嘅。咁但系就起码个人民币升咗嘅，咁咪还少啲咯。
1: 间间都过万亿咁样嘅，即系都唔系好多。即系其实对于我哋呢啲小市民嚟讲，系真系天文数字嚟嘅。咁系咪真系个即系纯去翻个现实角度考虑啦，系咪真系人民币升值啊？对于佢哋一啲过万亿嘅债务嚟讲，系真系有咁大嘅帮助咧？其实我都系观望紧啦。尤其是另外一样嘢就系个内房咧，成个板块都好明显，就系之前买落嚟嗰啲蟹货咧，都应该系未来卖嘅时候都应该系冇钱赚噶。
0: 系啊，咁啊，同埋一样嘢啦，即系都要睇个毛利率啦。咁啊，即系要中期业绩嗰时啦，咁啊都要睇下个内房嘅毛利率，因为始终就自从即系个内房各个市场啦就下滑嘅时候，一啲内房股个毛利率啦就不断咁压缩啦，甚至有啲蚀钱啦。咁但系啦，如果
1: 蚀住都要卖，
0: 系啦，蚀住都要卖啦。咁但系就去到呢个时候，个内房好似见咗底嘅时候啦，咁啊真系就开始大家睇翻，要睇翻实个毛利率啦，系咪有继续压缩啦，定系有扩张啦？咁如果有扩张，咁对于个内房股嚟讲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好啦，我哋依次讲住咁多先。咁啊，新闻之后咁继续讲下个市况。
2: 即时搏击，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下昼两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伊一度再次交火，伊朗指控美军违反停火协议，攻击一艘伊朗邮轮同另一艘船，又指控美国联同部分地区国家空袭伊朗嘅民用区域，因此攻击美军军舰，并造成对方重大损失。伊朗传媒报道，双方交火几个钟之后，局势恢复正常。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伊朗无端施袭。美军成功拦截伊朗的攻击，并反击伊朗的军事设施。司令部说，美军无意寻求局势升温，但会做好保护部队的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军三艘驱逐舰毫发无损，已经顺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就受到重创。他形容今次只是小小警告。特朗普表示，停火协议仍然有效，敦促伊朗尽快签署协议，否则美军会发动更猛烈和更暴力的攻击。他又说，正同伊朗围绕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谈判，主要内容是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并交出浓缩铀材料。特朗普说，进展非常顺利，双方随时可能达成协议，重申伊朗比美国更想签署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欧盟履行双方之间的贸易协议设定最后期限。特朗普说，他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进行了非常好的通话，欧盟已经承诺会履行双边贸易协议，并将美国出口欧

0: 盟的产品关税降至零，他一直耐心等待欧盟方面履约。特朗普表示他同意给予欧盟时间，直至7月4号美国庆祝建国250周年之前，否则欧盟输美产品的关税立即跳升至更高水平。冯德莱恩就说，在7月初之前批准协议方面，欧盟已经取得良好进展，强调双方仍然完全致力落实协议。美国同欧盟在去年7月达成协议，将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关税设定为 15%， 但是格陵兰问题令双方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等等，欧盟迟迟未有批准协议，令到特朗普不满。上个礼拜更威胁要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由 15% 提高至 25%。印尼杜科落火山爆发，据报已经造成两人死亡，另有大约20名登山者被困。杜科落火山位于印尼北马鲁古省，在当地时间今朝早7点41分爆发，火山灰直冲高达10公里的空中。据报被困的20名登山者中，9个人是新加坡人，其余是印尼人，当局已经出动几十名人员参与搜救。当局又呼吁民众避免在火山口4公里范围内进行任何活动。火山机构亦都警告，一旦落雨可能引发山泥倾泻的灾害。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自年初实施至今，整体大致顺利，现时已经有22万人获批减免费用申请，较改革之前的只有 1.4 万人大增15倍，当中大约96%是全数减免。卢颂茂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有39万就诊人次在机制下费用获豁免，平均每4个人就有1人获得减免。他表示，如果多了人免费的话，改革结果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是认为方向正确，因为能够将资源帮助真正有需要的病人，当局亦会持续检讨措施。卢颂茂又表示，急症室加价之后，首季就诊人次较去年同期减少 9.4%， 其中非紧急和次紧急个案分别减少大约 22% 和 15%， 危殆和危急病人分别增加 2.5% 和 5.5%， 反映急症室的资源更导向处理危急病人。国际调解院举办的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说，香港正处于全球争议解决的核心，鼓励各国政府、企业和投资者使用本港的国际调解院服务。李家超表示，自去年10月国际调解院成立以来，签署国数量由37个增加到41个，缔约国亦由8个增加到13个。香港是唯一中国境内普通法司法管辖区，本港的法律专业人士专业和诚信获得国际认可。他又表示，国家155规划支持国际调解院，能够确保本港未来一段长时间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为全球调解中心。这次峰会有400多位来自48个不同国家及地方的领袖以及专业界别人士出席。这次新闻报道员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2%。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围的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10: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9: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11: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
12: 全年普查新。

0: 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1: 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1: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3: 想知道香港人喺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4: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嘅湾区港人，分享佢哋嘅经验，
3: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4: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3: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5: 股价速报，
6: 恒生指数最新报26344点，跌281点，跌幅1.1%。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5065点，跌55点，跌幅1.1%。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871点，跌47点，跌幅0.5%。大市成交嚟到1892亿元。十大成交方面，盈富基金200最新报26.48，跌2.8指，跌幅1%。恒信700最新报470元，跌幅7.4，跌幅1.6%。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95，跌1%。中芯国际901最新报73.1，跌3.65，跌幅4.8%。普普马特9992最新报168.8，报跌升六个六，升幅4.1%。恒生中国企业 ETF 200/200最新报90.98，跌4.2指，跌幅0.5%。
5: 即时搏击，
2: 稳得正，黄俊杰。
6: 跌14.6，跌幅十点。
7: 咁啊，翻到嚟即市搏击啊嘛，2.09分咁啊。目前嚟讲一个市况咧，就跌紧289点啊，接近300点左右啦。咁啊，个市况就都系偏弱啦。
6: 系啊，咁啊，其实头先我哋讲到啦，即系内房股嗰板块方面啦，其实都真系算系几靓仔。咁尤其是啲市场报告咧，好集中咧，近期咧就系咁去公发布呢啲消息咧，就唱好啲内房股啊。
7: 系啊，咁啊，始终啲内房股啊，咁啊，就今日啦，就哇，而家睇翻五大升幅啦，恒生指数蓝筹嘅五大升幅里面啦，第一位就系龙湖啦，咁啊，龙湖嚟讲就升紧4.7% 啦，咁啊，第四位就有华润置地，咁啊就升3.2%，最新做紧36.62，咁啊，中海又排第五啊，咁啊最新就做紧15.93，仲升2.9%喎。
6: 系啊，咁啊睇翻其实咧个市场消息方面啦，咁譬如好似中信银行各方面就认为啦，啲内房咧嘅即系内房咧就改善咧就持续回暖啊，就靠收入增长啊。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咁啊可能咧个楼整体个楼价咧会出现个真正明显嘅好转啊！咁啲大行咁样唱好嘅时候啊，但系喺嗰个正如啊头先我哋喺咪后讲咧，就系、是、好似啲销售数字咧都仲系未见到好明显嘅回暖咁样嘅。
7: 系啊，咁啊，但系啦，即系见到即系啲行点解突然之间转 view 咧？咁啊，其中一个我估咧，即系嗱，见到花旗咧，其实就有个报告又讲到就系话，5.1个销售系强劲嘅。咁啊，因为嗱，始终谂翻起以前啦，即系喺即系几年前啦，其实就黄金周个时代嘅时候咧，即系好睇重呢、這个黄金周个销售噶嘛，即系卖楼高峰期嚟噶嘛。咁起码而家就见翻啲即系据报告啦，即系我冇落过亲身现场落去睇啊，系嘛？
6: 咁都冇办法睇到咁多个城市噶啦。
7: 系啊，咁但系见到啲报告，即系话到啲销售好翻啲嘅时候啦，咁啊，就即系啲钱即系。

0: 系都叫做一窝蜂啦，咁冲翻入去。你见咧，其实即系啲内房股啦，就表现咧就 O K。咁但系咧，物管股咧，头先啊都喺咪后同阿 Barry 喺度研究，哇，原来物管股其实都未有改善乜滞。
1: 系啊，咁啊啲走势咧都系麻麻地啦。咁可能比较特别嘅就系嗰只全绿啦，6666嘅呢一个恒大物业啦。咁啊，恒大地产发生咩事，大家都明白噶啦。咁当年啊，恒大物业咧都叫系啊食咗一啲恒大地产嘅一啲资产咁样啦，咁所以成个走势咧就系喺全部嘅物管股嚟讲啦，或者个估值上嚟讲啦，系算系比较差嘅一只。但系个原因即系点解佢咁特别咧？个原因就系大家都知佢差噶啦，但系咧即系佢个估值咁低嘅时候咧，就大家成日都好憧憬咧，当个内房发展好转嘅时候咧，佢手头上嘅物业咧都会有机会水涨船高翻咯。
0: 咁得啊，另外咧有一只咧物管股咁揿下啦，见到。都 OK 嘅，咁啊黐住个高位嘅就系润地嗰只万象生活啊，万象生活1209啊，咁啊1209其实你见到都个股价都黐翻上去，即系之前咧即系2021年嗰啲高位，其实算系咁噶啦，咁啊加埋啦，即系万象生活，即系都你润地啦，其实都主要系即系万象生活主要系啲管理啲商业物业多啲啊嘛，
1: 咁啊所以嗰啲各方面啦。大家就会感觉冇咁受到嗰啲民生嘅即系啲楼市所影响，
0: 冇咁受到影响。咁但系咧就其他啲即系譬如整体上啦，即系系啲物管股啦，就系都系比较偏弱啲啊。咁始终啦，都系受到个内房气氛影响。咁但系啦，即系究竟个内地楼市系咪可以好转咧？咁啊，真系要睇下即系之后嗰个销售表现啦。
1: 系啊，同埋即系大家其实都一路憧憬话啲政策啊。或者之前讲过嘅一啲放宽限购啊嗰啲嘢啦，咁啊虽然即系之前一路放宽限购都未见到个楼市好刺激到啦，因为个原因就系始终内地个楼价咧系靠嗰个叫系楼价升值预期所推动啊，即系成个成交咧。唔系可以吸引到个长线资金啊，因为内地个楼咧系冇乜租务市场嘅，或者可以话系个租金系撑唔起个楼价，咁就变咗咧系只能够靠嗰个楼价嘅升幅去推动成交表现咯。
0: 系啊，同埋即系你一样嘢就系你嗰个租金回报率啦，就撑唔起个楼价啦。咁譬如香港嚟讲，即系个香港个楼价都跌咗好多下啦，但系个租金
1: 话有三四厘腰、啊，
0: 有三四厘腰、啊。咁但系喺内地咧，应该就冇咁高，
1: 一厘几两厘咯，我谂系
0: 系咯，咁冇咁多啦。咁所以嚟讲，你个腰生咁远嘅时候咧，即系分分钟，你宁愿拍起嗰啲国债又好，甚至系即系内地国债都接近两厘嘅。
1: 系啊，所以早几年咪就系见到佢哋系抢定存咯，但系唔系讲紧抢净系一间地区银行嘅定存，系已经玩到咧去如果想要啲叫系有稳定收息嘅回报咧，佢哋已经系玩到。要去隔离个城市嗰度去抢定存咯，即系譬如你住喺可能你住喺东莞嘅咁样，但系咧你就会去咗中山嗰度去存入嗰、那个中山嘅银行地区银行咁样咧，咁就拎中山嗰个地区银行个定存个额度咯，因为佢哋每一间银行咧都唔可以存入太多咁样咯。
0: 系啊，咁所以即系都好支持到个即系个楼价，其实就好支持到好多行业嘅，咁特别系啦，即系银行啦，系嘛，即系内人。啦，即系你见到内人都个股价都叫做好翻好多啊！咁其中一个原因就系个楼市变质稳定啦。咁同埋另一样嘢咧，就系即系仲有就系嗰啲家电啊，
1: 系啊，家电啊，装修啊，水泥啊，全部都系关个楼价事。即系之前我记得都唔记得几时啦。总之系喺出事之前啦，就DN 就一直讲话内地个楼市咧系支撑紧全个国家嘅 GDP 嘅差唔多三成水平啊嘛，咁啊实际去到几多就大家都冇人去计到一个好准确嘅数字啦，因为有正如我哋头先所讲啊，家电啊、水泥啊呢啲，你都唔可能话呢条数就等于全部都系受惠住个内房嘅，咁都系一定系涉及好多其他嘅唔同嘅需求嘅，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好多好大部分个收入都系靠内房咯，
0: 系啊，咁所以即系加埋啦嗰个失业人数啦、
1: 啊、
0: 上升嘅话，咁啊亦都系。对于嗰个楼价有压力啦，咁如果假使间即系个失业人口咁啊就减少啲之余咧，跟住个卖楼个情况又好翻啲嘅情况之下咧，咁当然啦，

0: 发展商呢咁就会受惠到啦。咁但係呢一样嘢就真係要睇下系咪可以持续到啊。始终即係个内房嘅股价即係近期嚟讲即係先至叫做走出个谷底啊。
1: 咁其实而家个势头就似系炒咗憧憬先嘅、嗯。你话实际数字好老实讲啦，而家嘅实际数字就唔系好见到住嘅。
0: 咁、嗯、啊所以嚟讲就真係要密切留意住啦个内房啦个情况啦。咁系一个真系结构性转变啦，定系一个叫做小阳春啦。
1: 系，同埋头先你提到好重要一个点就系五一黄金周嗰个物业销情咧，就睇下再过多一段时间，大家系啲报告系点样讲啦。
0: 嗯，系啦，好，咁我哋呢节讲住咁多先，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倾。
2: 即时搏击，
3: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4: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十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3: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4: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3: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4: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5: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6: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7: 四大奖项类别包括 AI Plus 创科领袖大奖、企业应用大奖、社会影响力奖以及新质生产力年度企业奖。
8: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5月15日，查询3698-8938。
9: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点解你嘅 MPF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10: 我之前上咗新城学院嘅 Tom Sir 课程，除了教授股票快速自胜策略之外，还可以用这个方法去管理自己的强积金组合，应用在美股都得，真是有一技傍身的。
9: 唔怪得你说世界通行啊。
10: 嚟紧5月30日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
2: 即时搏击，
6: 尹德正、黄俊杰。
1: 翻嚟即时搏击时间啦，嚟到2:20啦，继续有 Barry 同埋 Vicky 同大家喺度即时搏击嘅。咁睇翻情况，睇翻个港股嘅情况啦，就系、是、见到一只咧、电力股啊，大唐发电991啦，喺今日呢个市况底下咧，哇，高低波幅咧有成10几%，一度冲上去3.43啊，升紧。印象中咧就升咗5-6% 啦。咁喺3.43咧回翻落嚟嘅时候咧，最低见过2.95啊，冇咗差唔多成4毫子咁样啊。咁即使咧个跌幅咧都有12-13% 啊。喺咁嘅情况之下，其实啊呢只股份近期有啲咩原因会令到佢咁大嘅成交、咁大嘅波幅咧？就系要讲翻一个消息啊。消息面上面咧，大唐发电咧近期就有个项目啦，就系算电协同嘅绿电直供项目啊。即系咩咧？就系佢有个光伏嘅项目咧，系可以直接接入呢个国家嘅东数西算工程嘅项目嚟嘅。就是咩呢？就是公司啲发啲电呢，就可以喺沙漠嗰度发完电之后啦，直接去输送去啲国家嘅东数西算大项目嘅一个数据中心入面。即係话呢，佢同啲数据中心呢就直接对接啦，就唔使呢就担心呢啲电呢上唔上到个电网。咁见到个股价嚟讲啦，其实虽然今日 就波幅比较大啦。但系比起琴日抽升嘅时候咧，琴日嗰个升幅咧都多嘅。咁就见到今日个成交应该都仲系维持喺琴日嘅成交均价上面嘅。

0: 无论是这个风力发电啦，甚至是太阳能啦等等啦，这两种电，即是这两种的发电的方式啦，咁其实就是最气风气电呢就成日都出现嘅。咁之后啦就我记得是十年前之前已经是成日都是这样
1: 的。
0: 咁跟住就跟住点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咁除咗起个电网起得劲啲之外啦，就可以即刻生产嘅电力就上到电网之外啦。咁另一个缓输嘅办法呢就係、是、用储电啦。咁储电呢
1: 整个电池储起去。
0: 储起去。咁整个电池储起去。咁譬如即係电即係储电都分两种嘅。咁一种呢就係、是、化学式储电、
1: 嗯。
0: 一种就係物理式储电。咁好大唔同嘅。咁化学式储电其实好简单啫，即係大家即係摆个插电池喺度。咁即係风力发
1: 系啊，即系宁德时代啊，比亚迪嗰啲咁嘅电池啦。
0: 系啊，咁啊就摆咗喺度啦。咁啊一个多嘅，即系拱唔到上个电网嘅时候咧，咁啊摆落去个电池度啊。
1: 储住先，
0: 储住先啦。咁啊，
1: 咁啊咩叫物理储电咧？
0: 物理储电咧就好唔同啦。物理储电咧就其实是一个大水库嚟嘅，即系
1: 都有几种嘅，唔净止水库嘅。
0: 系啊，咁但系就最大即系普遍上啦，咁啊就用大用水库嘅。咁点样样咧？就系话啊，即系起两个大水库。咁啊一个咧就喺一个喺个半山度啦，咁一个咧就可能喺下游度，咁当你太多即系要储啲电力发得太即系上唔到电网嘅时候，咁你点咧？咁就开动个发电，开动个发电机，就将下低水塘嘅水就抽上上高个水塘度、嗯。
1: 即系好似你大家幻想系有两个水桶啦，咁、一个高嘅水桶，一个低嘅水桶啦，就喺、是、即系啲电咧上唔到个电网咧，就喺下边嗰个水个池塘啦，即系下边个水桶啦，泵翻啲水上去上游嗰度。
0: 系啊，
1: 咁就咧等你需要嘅时候，即系其实就等于自己制造一个水坝出嚟。
0: 冇错。咁啊，跟住咧就如果你要用电嘅时啦，就开翻个上面个水坝，拱翻啲水咧，就变咗水力发电咁啊，就喺上游度跌翻，即系经过个涡轮机，咁跟住就产生嘅电力就去就去翻个下游度，咁变成咧就好似一个叫做储电嘅形式。咁啊，所以嚟讲就以前咧即系其中一个即系现代应该系呢个储电嘅方法咧就为之物理嘅储电啦。
1: 咁啊有咩好处咧？点解唔整个电池啊？快靓正咧，
0: 咁呢个好处就在于个容量大，
1: 系
0: 咁啊容量系超大嘅，咁、但系唔好处就系呢啲咁嘅工程咧，就做你十年八载，
1: 系
0: 咁啊，即系而家即系近年啦，中国有两三个呢啲咁嘅大工程啦，系、江夏啊嘛，我唔记得咗个即系喺云南嗰边啦，咁即系就整咗一个。都幾大嘅水即係水電嘅項目啦，咁就係做呢啲叫做物理性嘅儲電嘅，咁但係啦，當然啦，就呢一個係對於成個叫平衡電力嘅架構咧，其實係好好嘅，咁因為咧即係頭先都講過啦，即係你發多咗嘅電上唔到去啊嘛，咁變成一個儲能嘅方式，咁啊儲喺咗呢個電力度啦，咁又可以平衡到成個電網，如果負荷過重嘅時候，咁我咪。储起佢咯，系嘛？咁如果唔系储起佢嘅时候，咁就就真系大嘥咗啊嘛！咁啊变咗大嘥鬼啦。咁所以嚟讲咧，其实就你见到即系早一排啦，咁即系未炒呢个天然气发电机之前咧、你见1133即系哈尔滨电器啦，甚至系东方电器咧，都系炒呢一样嘢，即系炒水电系1072啦。咁啊，东方电器啦，都系炒呢一样嘢。咁但系啦，咁之后就近期嚟讲，就美国缺电等等啦，咁啊就开始又炒翻个缺电嘅概念嘅时候咧，咁啊依两间公司又再做炒过。咁但系整体上嚟讲，其实个中国嘅电力咧，其实就个平衡架构咧就越嚟越好啊。咁而呢种技术咧，其实已经开始。输出去外国噶啦，
1: 系
0: 啊，即系输出去，特别系譬如啲亚洲嘅相对地比发展中嘅发展中嘅国家啦，咁譬如我记得3996啊，即系呢个中国能源建设啊，3996咧
1: 啊，呢只正嘢
0: 系啊，咁啊就系其中一啲项目咧，就系做我冇记错，好似系帮巴基斯坦啊等等，即系帮啲中亚嘅国家咧，就做呢啲咁嘅项目噶。咁所以嚟讲，其实即系你见到啦，即系近两年啦，即系除咗即系啲电力。 就係炒電力設備嘅公司之外咧，其實呢啲咁嘅公司咧，即係3996啊，即係中國能源建設又久唔久炒下，咁相對地跟住咧，而家咧就開始擴散到你頭先所講啦，就譬如好似大唐啊，呢啲嘅2380啊，即係呢啲叫做公司啦，即係呢啲中國電力啊，甚至係902啊等等啦。咁但係咧就要留意一樣嘢啦，就電力公司啦，同上游嗰啲公司就好有啲分別嘅，尤其是內地嘅電力。

0: 公司啦，因为有一样嘢就係、是、因嗰、个电力嗰、那个
1: 电网，
0: 电网之余一个电价呢就有上限嘅，有机会係会 cap
1: 住落去。咁但係其实啊，我都想讲呢样嘢就係、是、呢，其实即係我以前啊，我第、嗯、我投嗰几隻股票呢就已经系买电力股啦，就系只2380啊，系我人生第二隻买嘅股票，但系嗰阵时系输钱嘅。个原因系咩呢，就系、是当年系讲緊差唔多20几年前啦，咁即係原来啲电价呢系个上限系好低嘅啫，个原因系你唔可以加得太多价去影响个民生嘅。咁但其实呢件事喺2019年出咗一个好大嘅转变、就系嗰阵时你记唔记得，就系有几次嘅一个限电嘅大規模限电或者大規模断电嘅情况出现啦。咁、就令到呢中央开始出现个好重大嘅政策转变，就系、是、呢电价可以比较弹性去处理，即系譬如某啲高峰用电时期咧，你可以加价嘅、你可以同个客户倾，如果佢肯俾多啲钱咧，就咁佢就会可以得到个优先供电啊，或者点样啦、另外一方面呢，就係、是、当时就出现一个因素，就係个煤价开始受到一个指导、就係个煤价唔准升咁多。係啦。咁就变咗个，其实当时嗰一刻成个内地嘅发电行业呢出现一个好重大嘅转变，再加上未来啦，就係、是、个数据中心嘅用电量就係一个超级嘅食电巨兽嚟㗎嘛。喺呢、這个即係咁嘅大趋势底下呢，咁就可能就係个成个发电嘅一个行业呢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好嘅行情啦。
0: 係啊，咁即係呢一样嘢都可以留意下啦。咁但係啦，就最重要即係嗰样嘢啦，就係、是、各个回家啦，就要 cap 住个上，因为始终而家嗰个
1: 国内
0: 啦，个内地嘅发电咧，大部即系有50几%，我寻日再 check 过40几%，都系来自个回电嘅发电啦。咁虽然个光伏同埋呢个风力发电都个占比越嚟越大，咁、但系暂时嚟讲都系依然要靠住呢啲传统嘅回电
1: 叫系污糟多少少嘅一啲发电嘅模式啦，
0: 系啦，咁啊呢一样嘢大家都要留意啦，咁同埋个回电联动啦等等啦，即系呢啲个联动咧，呢啲对于个电价其实即系会唔会有得继续上升啊，定系 cap 住咗？即系美国其实都有好多声音都话到数据中心话用得太多电，咁跟住你一定要起个发电中即系发电站，你 cap 住个上限啦，如果唔系影响到民生。好啦，咁你讲住咁多先，我转头翻嚟继续讲。
2: 即时搏击，下周2:30。
3: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个礼拜四同礼拜五将会访问中国，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美国一个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政府正邀请辉达、苹果、埃克森美孚同埋波音等企业嘅行政总裁随同访华。知情人士话，花旗集团行政总裁范杰恩已经收到邀请，并打算参与行程。高通亦证实获邀，但系拒绝透露详情。辉达行政总裁黄盈芬接受访问时表示，如果佢获邀，将会系一大荣幸，佢乐意随行。黄仁芬较早时表示，中国唔应该获得最新同最顶尖嘅晶片，认为美国应该喺人工智能领域保持领先地位。外界正关注特朗普访华期间系咪可能达成一啲交易。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上个月表示，希望特朗普政府协助促成中国嘅大订单。业内消息指出，中国同波音洽谈已久，交易可能包括500架波音737 MAX 客机以及几十架宽体客机，是2017年以来中国首次向波音落的大额订单，将被视为两国领导人峰会的重要成果。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的汉坦病毒疫情已经造成3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说，累计8宗病例入面有5宗确诊，另外3宗是怀疑个案。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今次涉及的是安第斯病毒株，是目前已知唯一能够在人和人之间有限传播的汉坦病毒种类。由于它的潜伏期可以长达6个礼拜，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谭德赛又说，最早报告的2名患 患者曾经前往阿根廷、智利同乌拉圭观鸟，期间仲参观咗携带安第斯病毒株嘅鼠类出没地点。世卫正同阿根廷合作了解佢哋嘅行踪，亦同多个国家共同应对，包括已经退出世卫嘅美国。佢强调今次事件对公众健康造成嘅风险仍然较低。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已经听取汇报，希望疫情能够得到有效控制。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引述邮轮一名乘客报道，船长在上个月12号通报有乘客因病死亡，但是表示死者所患疾病没有传染性，乘客在之后的十几日航程中如常活动，没有人被隔离。印尼杜科洛火山爆发，据报已经造成两个人死亡，一人失踪，另外有大约20名登山者被困。杜科洛火山位于印尼北马鲁古省，在当地时间今朝早7:41爆发，火山灰直冲高达10公里的空中。据报两名死者是外国公民，当中最少一人是新加坡人。被困的20名登山者中9人是新加坡人，其余是印尼人。由当地警方、灾难管理局和搜救局组成的联合队伍正在搜救，但是火山仍在喷发，增加搜救工作的难度。当局同时呼吁民众避免在火山口4公里范围内活动。火山机构亦都警告，一旦落雨可能引发山泥倾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作工的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表示，政府计划修例，如果集齐 5% 的月钳之后，法团主席仍然拒绝召开会议，可以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介入，由物管公司召开会议。易志宏表示，署方就宏福苑法团争议收到44宗投诉，署方已经尽力处理。代表独立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表示，宏福苑大约5%的业主曾经在前年2月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要求管委会主席召开业主大会，但是时任法团主席邓国权未有在法定14日内召开。易志宏表示曾经发出4封信件给主席要求开会，他承认现行制度下，如果法团主席拒绝开会，业主要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命令，当局现时计划修例改善。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表示，现时2000个单位的大型屋苑，法团成员只需要9人，5人出席就可以开会，其中3人同意则就可以通过议决，决策门槛过低，容易令到决定草率，又建议加强抽查授权票。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自年初实施至今，整体大致顺利。现时已经有22万人获批减免费用申请，较改革之前的只有14000人大增15倍，当中大约96%是全数减免。卢颂茂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有39万就诊人次在机制下费用获豁免，平均每4个病人就有1人获得减免。他表示，如果多了人免费的话，改革结果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是认为方向正确，因为能够将资源帮助真正有需要的病人，当局亦会持续检讨措施。呢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3%。
7: 劳工处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
8: 我知道，5月12至13号在旺角物花臣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7: 你怎知道的？
8: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9: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 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

0: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0: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0: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1: 新城 N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华同步播出。
2: 介绍个活动俾大家，这个活动就是一日致富学暴风捉浪中环股金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日期就在5月30号星期六上午的10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地点就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主角呢就有 Tom Sir 谭志强嘅。强积金四月份嘅录得月度回报系 6.3%， 投资收益呢就大概有968亿元，即系呢每名成员呢就平均获利20,000元。唔知当中呢你有冇份呢？想学识点样利用强积金去为资产增值呢，就要嚟报名呢个课程啦。所有实体课同网课参加者呢都可以喺10日内网上重温，以及获赠 Tom Sir 著作暴风捉浪股市速胜策略的电子版的。而家报名还有早鸟优惠啊，详情上新城网站或者去新城手机 App,WhatsApp 查询呢就有98292344的。
3: 股价速报。恒生指数最新报26,366点，跌259点，跌幅 1%。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5078点，跌42点，跌幅 0.8%。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879点，跌45点，跌幅 0.5%。大市成交去到2089亿元。十大成交股份方面，第一位盈富基金200，最新报26.48，跌2.8指，跌幅 1%。第二位腾讯700，最新报470.2，跌七个二，跌幅 1.5%。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95，跌6仙，跌幅 1.2%。恒生中国企业2828，最新报90.92，跌4.8指，跌幅 0.5%。中芯国际981，最新报72.6，跌4.15，跌幅 5.4%。泡泡马特9992，最新报167.2，升5元，升幅 3.1%。阿里巴巴最新报138.6，跌2.3，跌幅 1.6%。华虹半导体最新报127.8，跌13.6，跌幅 9.6%。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79.04仙，升2.16，升幅 2.8%。
0: 即时搏击，
4: 尹德正、黄俊杰，
3: 系翻到嚟即时搏击时间啦，嚟到2:41，继续有我 Barry 同埋 Ricky 同大家啦。咁头先见到咧，其实一啲金股啊或者黄金概念股啦，叫做升幅都唔错。咁啊 ，Ricky 咧大好友，对于而家个金价去到呢啲水平，你又会点睇咧？
5: 梗系未升完啦，咁
3: 未升完
5: 系啊。咁但系咧，讲黄金之前咧，我哋又开始要讲下少少鬼股先。
3: 系
5: 咁今日个鬼股咧又系啊，
3: 因为个鬼股系推升个黄金主要因素。
5: 是不是今日又有鬼股王讲嘢，其中一个我上都讲过啦，就是有三大鬼股王嘛，有一个就是一个摩根大通的 CEO 啦，咁啊Jimmy Diamond 啦，一个就是一个新债券大王啦，咁啊就是江拉克啦，咁啊另一个呢就是桥水的创办人啦，恶王之称的Ray Dalio 啦。
3: Ray Dalio。
5: 咁啊 Ray Dalio 唔知点解呢几日系咁讲鬼股。喺唔同嘅 同嘅媒體度啦，又講即係未來對於佢嘅全球嘅經濟啦，對於佢即係喺佢嘅睇法係點樣樣啦。咁啊，佢尋晚嚟講啦，真係就講到咧，就美國啦就正步入長期嘅動盪期，咁啊，其中咧就建議咧繼續建議咧就配置5-15% 咧個資產咧喺黃金裏面，
3: 5-15都唔係好多啫。係，
5: 其實我都覺得唔多，其實算係少添啦。我完全覺得係。咁啊，佢其中一個原因
3: 你係好多噶嘛。
5: 咁啊，佢啊，即係講下 Ray Dalio 嘅觀點先啦。咁啊 ，Ray Dalio 嘅觀點咧就係話，除咗係依個叫做美元啦，正在疲弱，即係國力咧，即係正在衰弱之下咧。咁另一樣嘢咧，佢就提一到一樣嘢咧，就話美國咧喺中期選舉咧，好大機會咧就依個共和黨會大敗。咁啊，共和黨大敗之下咧，咁啊有機會就嗰個即係兩即係好似幾年前咧，即係依個特朗普個時期咧，即係輸咗總統之後咧，
3: 就開始搞事咯。
5: 係啊，咁啊搞即係會出更加話可能喺五年之後咧就會出現巨變啦。咁啊唔知啦，咁你當佢嚇人又好點都好啦。
3: 但係嗱，五年之後就遠少少啦，中期選舉就11月嘅啫喎。
5: 係啊，咁所以嚟講，依個只係一個開始啊。佢話咁啊，佢話依個開始嘅時候，咁甚至係啦，即係美國有機會出現一個滯漲期啦。咁啊，滯漲期之下咧，咁其實即係喺阿 Ray Dalio 嘅角度嚟講咧，就話所有銀紙咧都唔值得信嘅。喺除咗黃金之外，因為如果你哋即係如果大家睇翻啦，其實即係歷史上啦，黃金其實都係一個紙幣嘅 backup 啊，即係金本位啊嘛，所謂金本位。咁啊，金本位嘅即係銀紙，其實個背後咧，其實就係黃金啦。咁當年即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啦，咁啊，即係一盎司嘅黃金，即係可以$35就對一盎司嘅黃金啊嘛。咁但係跟住就基於個債務問題啦，即係當年嘅債務問題，其實都已經開始膨脹啦，加埋通脹啦，咁啊就放寬咗嗰個兑換個比率，咁之後咧就令到金價飛升啦，咁就。其實就而家都有啲似依個現象啦，特別係你大家睇到一樣嘢就係話美國嘅債務而家係去到39萬億啦，咁啊加埋而家喺即係中東嘅戰爭，即係雖然特朗普就話到啦，佢喺過去美國嘅戰爭裏面咧，今次係打得最少日子嘅。咁但係佢即係講咗一半啫，
3: 但係好似係影響即係世界最多喎。
5: 係啊，之不同埋一樣嘢咧，就係佢嘥錢嘥得最多係今次，我相信係啊，即係你第二次世界大戰嗰時個通脹肯定冇咁高啦，
3: 同埋佢燒曬啲彈藥咯。
5: 係啊，咁你即係段億計啦。咁我相信嗰時嘅戰爭啦，都冇段幾十億甚至幾千億計啦。咁所以嚟講，其實就依一次嘅戰爭係即係已經入不敷支嘅時候。咁當然啦，就唔會一朝。即系唔会听日突然之间成个美国都崩溃嘅，咁但系就会即系逐步逐步啦，咁啊就会出现即系出现咗唔同种类嘅问题出现啦。咁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咧，个美金即系行一个贬值之路啦。咁特别系即系佢都系行减息嘅啫。咁啊减息嚟讲就印银纸系减息嘅啫。咁印银纸同减息都系令到嗰个最终嘅效果就系令到个美金贬值啦。咁如果美金贬值，唔单止系美国自己。全球嚟讲，其实唔系得美国自己一个国家个负债系咁高噶嘛，即系仲有日本啊、英国啊等等，其实有好多个国家咧，其实就嗰个负债咧都好高个，甚至系日本啦、啊、个 GDP 个 debt to GDP ratio 系超过200噶嘛，咁如果系突然之间大家要 reset 一个全球嘅金融。嘅紙幣嘅體系嘅時候，揾咩去 reset 咧？
3: 係
5: 咁就除咗黃金嘅啫，都
3: 係。係啊，咁啊呢個，因為始終大家仍然唯一相信就係個黃金啦。咁其實見到近期咧個美，即係近年啦，美元弱勢嘅時候咧，一啲叫係傳統嘅穩定啲嘅貨幣咧，譬如好似瑞郎啊嗰啲，其實近年嘅走勢係唔錯嘅。咁都想問啊 Vicky 就係、是、喂，其實如果個美元弱去翻我哋啲小香港市民，我哋揸住啲假美元喎，即係港紙啊嘛，即係成日俾 俾人叫假美元，假美元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哋永远都是7.78左右的水平啊嘛。咁、我哋揸住啲假美元嘅时候，其实如果真系个美元咁弱，对我哋又有咩影响呢？
5: 咁如果美元弱势嘅话，咁当然啦，就系、是、对于港币嚟讲，亦都系唔好过啦。咁啊，好简单，再好简单一个概念，就系话，如果你弱美元嘅情况之下，咁咪即系外币好贵啦，系嘛？即系相对外币贵啦。咁即系如果用一个去玩嘅角度嚟讲咧，即系出去飞去外国玩就贵咗啦，
3: 最痛苦啦。
5: 咁当然啦，就呢个系去玩啫。咁但系如果变等系日常生活嘅时候咧，即系弱美元，即系变相商品嘅价格会升啦。咁即系油价会升啦，铁价会升啦，铜价会升啦，即系总之。

0: 衣食住人乜都升啦。
1: 总之用美元计价嘅商品都会升啦，包括小物啊，可能你半罐啤酒都升啦。咁所以嚟讲就会形成咗一个比较大嘅通胀啦。咁但系、如果与此同时咧，个经济亦都系弱嘅时候咧，咁、即系
0: 即系而家啦，
1: 即系而家咯。咁啊有个兆头咯，就系话滞胀咯。咁啊即系滞胀咁啊，
0: 即系原来我哋系陪埋美国一齐滞胀噶。
1: 系啊，
0: 个鬼故我哋都啱听噶。
1: 咁其实呢个鬼故其实都系一个叫全球性嘅，咁唔系一个即系单一某几个国家。其实呢个好明显系一个全球性，因为之前就系、靠呢个中国啦，就即系世中国始终都系一个世界工厂啊嘛。咁啊，但系工作嘅中国嘅工厂嘅生产效率系好高啦。咁啊，令到其实就令到嗰个物价啦，其实就压到好低啦，可以。
0: 咁但系系更加低啦。
1: 系啦。咁但系最大问题系在于而家即系国与国之间而家。唔系互联互通噶嘛，系咪先？
0: 呢个去叫系去全球化嘅一个走势啦。
1: 系啦，咁啊，令到其实就变相即系美国而家输入个通胀咧，其实都好高下啦。
0: 系啊，
1: 咁加埋咧，其实就即系呢个我都系引述翻 Ray Dalio 啊，甚至系即系新债王，佢哋都讲到一样嘢，就系 AI 个发展即系个速度好快啊。咁但系你又唔够电，咁你又要抢嘢，咁你咪一路抢一路抢之下，你抢高啲嘢咯，有
0: 系啊。咁但系又有一个问题啦，就系咁你抢完啲嘢系咪真系可以赚到嗰嚿钱去就系 support 翻你个咁庞大嘅债务咧？咁啊，似乎而家系大家都系仲系观望紧嘅一个问题。
1: 系啊，咁即系呢个都系一个大问题。咁但系最终嚟讲，翻翻转头啊，即系讲翻即系黄金呢样嘢，即系如果你个就实质个个纸币其实系不断咁贬值嘅时候咧，咁最终都会啲人都会翻翻去买金啊。咁你而家你见到其实好多央行。都卖黄金，最近系咪啊？好似寻日嚟讲，中国都黄金储备都好似都继续扫金啦。
0: 其实近年都多咗嘅，系早轮打仗嘅时候咧，就叫系大家开始啲各个央行就开始停一停手咁样啫。其实见到打完一轮仗之后咧，又继续去买翻嘅。咁啊，见到最新公布嘅数字就系、是，人民银行上个月持有嘅黄金储备再增加咗26万盎司啊。
1: 系啊，咁啊，即系。其实就中国都会继续不断增持黄金，甚至全世界嘅央行都个增持黄金嘅比例咧，已经系高过美债啦。咁不断喺度沽紧美债，咁就转去黄金。咁其实呢个趋势都会继续持续噶。咁好，转头翻嚟继续讲下点解个黄金可以点样用去分析啊？睇样点样睇佢之后个目标价系几多？
2: 即时搏击。超越视野的奢华款待，本周末 Lexus 联成香薰品牌 B Candle 与九龙塘又一城呈现感官之旅，为庆祝皇冠汽车60周年，温能型号强势列阵 NX 车主回馈价49万9起，限量30部，全新 IS 首展登场价54万9起 ，LBX 体验价39万9起，现场设专业调香师教授矿香石工作坊。本周末亲临又一城，沉浸 Lexus 极致奢华匠心工艺。
3: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4: 喺手机 AI 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3: 全民创业嘅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4: 最重要系心态同信念。
3: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4: ，Terry 会请唔同行业嘅专家同创业家嚟倾偈，
3: 分享想法同亲身经历，
4: 接收创业家思维，
3: 一齐迈向全民创世纪。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即时搏击，
9: 尹德正、王俊杰。

0: 翻嚟即时搏击时间啊！时间嚟到2:52，继续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啊。喂 ，Vicky 啊，头先个股市咧个恒指就个跌幅收窄到200点留下咯，到底乜嘢去推动啊？
1: 系见到个股即系嗰个油价啦，咁啊回落翻啲啦，咁啊而家都大家其实个股市向上同个向下啦，睇住个油价。
0: 系啊，其实都系噶，同埋个都唔净止个股市系睇住个油价。头先我哋讲到嗰样嘢就系黄金啦，其实都系好睇住个油价，因为其实其中一个因素就系个通胀啦。
1: 系啊，咁啊，即系其实都几奇怪嘅，其实个油价个方面啦，咁啊，都几得意嘅。而家个情况就系咧，即系以前咧个油价升嘅时候，即系通胀高嘅时候啦，咁啊理论上都金价升噶，咁但系一转啦，即系尤其是依半年嚟讲就真系好奇怪啦，咁啊形成咗个油价升，咁啊反而个金价就压翻低落啦。
0: 尤其是打仗嗰段时间啦，一打仗咧个金价就跌，个油价就升噶啦。
1: 系啊，咁但系即系好明，但系一样嘢啦，就个金价咁啊上年嚟讲就升得真系有啲夸张嘅。咁啊上年嚟讲咧，其实个金价咧就大概就升咗60几%，64.5%啦。咁虽然个金价而家叫做喺个5600蚊回落啦，但系由年初至今，其实个金价都升咗9.4%嘅。而家个金价4725蚊啦，咁但系都继续系有一个，都唔弱嘅。其实整体上，即系当然唔系黐住个高位啊。咁但系呢个所谓嘅高位啦，即系喺5600蚊呢个高位咧，其实我觉得就唔系高位嚟嘅。
0: 系咁啊，又问你啦，咁到底你系点样衡量个金价个平定贵咧？因为去到呢啲差唔多成5000蚊一盎司嘅水平嘅时候，好多朋友包括我啦，都系望住，哇咁大市嘅一粒黄金，原来都讲紧收你几万蚊，两个月人工或者成个月人工嘅时候，点买得落手啊？
1: 系啊，个金价我谂就未升完啦。咁最重要个指标睇咩咧？其实我觉得个指标咧系要睇住个道指除翻个金价个比率啦。咁啊，因为呢个比率咧，其实就好反映出咧，究竟系应该系买金啊，定系买股票嘅？咁如果即系大家认为啊，即系以为系如果得即系掹开Nvidia 咁计啦，咁如果你单头计 Nvidia， 即系过去二十年
0: 升得多啦，
1: 咁梗系讲梗系升得多啦。咁 Nvidia 一只股票过去由1999年升到依家，咁梗系升得好多，升咗几百倍啦。咁但系如果你以指数同个黄金个金价计咧，其实个金价咧个升幅咧，其实绝对唔野少嘅。喺千禧年之后，其实系跑赢咗个标普500指数嘅。咁但系一样嘢啦，咁点样衡量呢一个金价究竟系见咗顶未咧？其实就系睇我头先所讲嗰个道指除翻嗰个金价个比率。咁而家咧就道指除翻开个金价比率咧，大概系喺九咗啦。咁
0: 咁系咩概念咧？九
1: 即系嗱，即系咩意思咧？其实个九呢个概念咧，其实就系、是、因为传统嚟讲咧，就个金价咧癫起上嚟咧。系可以咧，去到1979年啦，即系1979年嗰时就系制仗最犀利嗰时候啦，就一点嘅道指咧，就等于1盎司嘅黄金嘅，即系
0: 点道指1盎司，哇，咁咪要成3-4万蚊。
1: 系啊，咁啊，而家可以睇下道指几多啦。咁即系而家道指嚟讲，其实就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咧，咁啊，目前嚟讲就系49596点啊，
0: 5万蚊美金一盎司嘅黄金，
1: 系啊，
0: 仲要升多10倍有多。
1: 系啊，咁但系当然啦，就呢个 ratio 咧，其实系好 dynamic 嘅，即系好浮动，因为个指数系会喐噶嘛。
0: 系
1: 咁，当然啦。就嗰、那个金价，即系你话去到1:1，咁可能好夸张嘅。但系我觉得如果去到1:5，已经都好夸张。即系咩意思？即系话将而家个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除5啦，
0: 系咁都成10000蚊噶啦。
1: 系啊，咁都成10000蚊。咁基于咩原因咧？咁其实即系都系嗰几样嘢推动个金价嘅啫。咁啊，债务啦，咁啊，呢个全球嘅个印银纸啦，咁啊，印银纸
0: 货币嘅信用危机，
1: 系啊，货币信用危机啦，加埋个通胀啦，咁啊，啲钱就会转咗入去买各个地区嘅债券啦，就变相信咗黄金啦，咁继而咧就会推高个金价啦。咁就由于其实个金价，即系个金价市场唔大噶嘛，咁即系黄金个市场唔大噶嘛，唔同个股票市场甚至系债券市场咁鬼庞大噶嘛，咁所以嚟讲，即系正如好似 Ray Dalio 咁啊，你配置 5-15%， 唔係指佢個人，係一個基金，全球嘅基金如果配置咗15-15%，其實真係可以不得了喎。
0: 係啊，即係大家將股票賺完嘅錢啊，懟少少落去黃金啊，原來都係一個好大規模嘅價值嚟
1: 嘅。係啊，咁譬如你有一隻基金咁就算啦，即係個基金規模個 AUM 可能係1000億美金嘅時候，1000億美金裡面嗰15%，佢唔係一隻，係有好多隻呢啲咁嘅規模嘅基金噶嘛。咁如果拱咗入去個黃金市場，咁當然啦，個黃金嘅市場咧就會即係升得好快。咁但係當然啦，亦都要有留意一樣嘢啦，就係嗰個當佢哋唔會一窩蜂一次過咁樣掃入去嘅。咁啊，佢哋都係會可能會分批啦，甚至係等個市場回調嘅時候啦，先會買啦。咁你而家見到就係話，即係你唔會喺4800蚊大家齊一齊搶，即係一齊。
0: 除非就嚇又有啲新因素去令到大家搶嘅啫。
1: 係啊，即係如果唔係嘅話咧，咁啊佢哋只會係即係跌落嚟，慢慢陰啲數啊，陰啲數。咁造成一樣嘢就係話，你見到好似個金價而家個情況啦，就係話佢又跌唔落喎。暫時，但係佢又要掃翻上，即係佢又要喺低位買啊嘛。咁啊，但係又未買夠啊嘛。咁所以嚟講就唔上唔落咯。
0: 但係我又要代表散户問你一樣嘢啦。咁投資黃金有好多價差噶嘛，又有 ETF 啊，又有紙黃金啊咁樣。咁到底係要揀呢啲，可唔可以揀呢啲咁嘅紙黃金？一啲叫系衍生工具嘅产品啦，定系真系要买粒十金翻嚟咧？
1: 咁最安全，我觉得买粒十金啦。咁啊，因为就紫黄金始终都系一个 paper base 啦。咁啊，paper base
0: 即系乜嘢啊？
1: 即系好似发股票咁啫嘛。即系如果你
0: 印张公仔纸俾你，
1: 印张公仔纸嘅时候，咁其实而家咧十金咧同埋个 paper 个价差咧越抹越大
0: 嘅，
1: 系啊，咁越抹越大嘅时候咧，
0: 点解会有个咁嘅价差因素喺度咧？
1: 因为就系 paper 啊嘛，就印俾你咯，咁啊、
0: 哦、
1: 印俾你咯，咁所以就形成咗国际上冇咁承认啦。咁、但系你真系有实金嘅时候就，真系有粒实金喺度啊。同埋另一样嘢，其实啲矿业股、金矿股咧，其实好多咧。个矿业嗰个成本价系好平，咁平到点样样咧？啱啱时间够钟，下一节讲。即时搏击
2: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下昼3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下星期四同星期五将会访问中国，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美国一个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政府正邀请辉达、苹果、埃克森美孚以及波音等企业的行政总裁随同访华。知情人士话，花旗集团行政总裁范建恩已经收到邀请，并打算参与行程。高通亦都证实获邀，但系拒绝透露详情。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接受访问时，如果他获邀将会是一大荣幸，他乐意随行。黄仁勋较早时，中国不应该获得最新和最顶尖的晶片，认为美国应该在人工智能领域保持领先地位。外界正关注特朗普访华期间是否可能达成一些交易。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上个月8日希望特朗普政府协助促成中国的大订单。业内消息说，中国同波音洽谈已久，交易可能会包括500架波音737 MAX 客机以及几十架宽体客机，是2017年以来中国首次向波音落的大额订单，将会被视为两国领导人峰会的重要成果。荷兰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的汉坦病毒疫情造成了3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说，累计8宗病例中有5宗确诊，另外3宗是怀疑个案。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今次涉及的是安第斯病毒株，是目前已知唯一一个能够在人与人之间有限传播的汉坦病毒种类。由于它是的潜伏期长达6个星期，未来可能会报告更多病例。谭德赛又话，最早报告的2名患者曾经前往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观鸟，期间参观了携带安第斯病毒株的鼠类出没地点。 世卫正同阿根廷合作了解佢哋嘅行踪，亦都同多个国家共同应对，包括已经退出世卫嘅美国。佢强调今次事件对公众造成嘅风险仍然较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话已经听取会。

0: 报，希望疫情能够得到有效控制。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引述邮轮一名乘客报道，船长在上个月12号曾经通报有乘客因病死亡，但是死者所患的疾病就没有传染性，乘客之后的十几日航程中如常活动，没有人被隔离。大埔宏福苑火灾堕落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作工的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说，政府计划修例，如果集齐 5% 业权后，法团主席仍然拒绝召开会议，可以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介入，由物管公司召开会议。易志宏说，署方就宏福苑法团争议收到44宗投诉，署方已经尽力处理。代表独立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说，宏福苑大约 5% 的业主曾经在前年2月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要求管委会主席召开业主大会，但是时任法团主席邓国权未有在法定的14日内召开。易志宏说，曾经发信4次给主席要求开会，他承认现行制度下，如果法团主席拒绝开会，业主要向土地审裁主申请命令，当局现时计划修例改善。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说，现在2000个单位的大型屋苑法团成员只需要9人，5人出席就可以开会，其中3人同意就可以通过议决，决策门槛过低造成容易造成决定草率，又建议加强抽查授权票。医务卫生局局长卢祖茂说，公营医疗改革收费自年初实施至今整体大致顺利，现在已经有22万人获批减免费用申请，较改革前的只有14000人大增15倍，当中 96% 是全数减免。卢祖茂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说，有39万就诊人士在机制下获费用获豁免，平均每4个病人就有1人获得减免。他说，如果多了人免费的话，改革结果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是认为方向是正确，因为能够将资源帮助真正有需要的病人，当局亦都会持续检讨措施。卢宠茂又说，急症室加价后，首季就诊人士较去年同期减少 9.4%， 其中非紧急和次紧急个案分别减少 22% 和 15%， 危殆和危急病人分别增加 2.5% 和 5.5%， 反映急症室的资源更导向处理危急病人。国际调解院举办的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说，香港正处于全球争议解决的核心，鼓励各国政府、企业和投资者使用本港的国际调解院服务。李家超说，自去年10月国际调解院成立以来，签署国数量由37个增加到41个，缔约国亦都由8个增加到13个，香港是唯一中国境内的普通法司法管辖区，本港的法律专业人士专业和诚信获国际认可。国家十五规划支持国际调解院能够确保未来一段时间，本港在长和平解决争端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为全球调解中心。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
1: 财，
2: 一路
1: 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7: Hello Kenny， 听说你退休后做了100

0: 事，好精彩喎、
1: 啊！系啊，思琪姐，全靠 HKMC 退休三保，帮我自制长粮，陪我开展自主无忧嘅人生下半场。
0: 仲有会员计划 ，Amigos by HKMC 啊，超多好玩活动，包你识到好多新朋友，得到更多退休资讯。
2: 退休大事，自己话事。
1: 快啲打嚟25360833揾三宝啦
3: ！HKMC Retire 3。
4: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喺任何人生嘅低谷，你仲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嘅故事，为你打气。我系梁继章。

0: 月桂生潮发速报。
1: 股价速报。
2: 恒生指数目前嚟讲要跌200点左右。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6423点，跌202点，跌幅有 0.8%。国企股指数最新系做紧8903点，跌16点，跌幅系 0.2%。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5107点，跌13点，跌幅 0.3%。目前大市成交金额系2311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是做紧26.56跌2毫子。第二位腾讯最新是做紧472.6跌4.8跌幅是接近 1%。第三位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3033最新是做紧4.94跌 0.3%。第四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是做紧91.28跌毫二子。第五位中心最新是做紧73.25跌3.5跌幅有 4.6%。第六位快手最新是做紧53元升4.6升幅有 9.6%。第七位9988阿里巴巴最新是做紧139.1跌7跌幅有 1.2%。第八位泡泡玛特最新是做紧170.02升8元升幅有 4.9%。第九位华虹半导体最新是做紧130.06跌10.8跌幅有 7.6%。第十位南方两倍杠杆海力士最新是做紧78.82升1.94升幅有 2.5% 嘅。
0: 嬉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城啦。
1: 即时搏击，
3: 尹德正、黄俊杰。
4: 继续嚟到即时搏击时间啊！时间嚟到3:10，继续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嘅。咁啊 ，Vicky 啊，头先我哋喺度讲啲黄金，讲得好开心啦。但系个问题，我就始终觉得咧，即系我哋讲股票咧，都成日讲有个地心吸力嘅呢样嘢噶嘛。咁但系其实黄金系掘出嚟嘅啫嘛。咁如果掘金个成本系咪就会成为咗个地心吸力咧？
2: 系啊，个掘金个成本当然啦，就会成就咗嗰个间公司啦。其实就会赚得多钱，赚得少钱啦。
4: 起码成就咗一间公司先，
2: 系啊，咁当然啦。如果你即系以前嚟讲个金价啊，系可能即1000攞当2000元嚟嘅时候啊，咁但系嗰时平均成本咧都有800至900元啦，甚至有啲即系个矿喺个地底多啲嘅，咁啊就可能要成本贵啲啦，可能1300、1400啦。
4: 系有啲矿咧就其实系好开心嘅，系叫露天矿场，
2: 即系就咁掘嘅啫，
4: 喺个矿山嗰度咧，见到一个闪闪发光嘅金色咧，你埋佢就
2: 系
4: 有噶啦，
2: 即系执金啦。即系如果但系你喺个深渊嘅时候，咁啊即系要
4: 做多啲安全措施啊，做多啲叫系工序啊，先可以掘到个金出嚟啦。
2: 系啊，咁但系去到依家啦，个金价即系你当系4000至5000元啦，当喺第一季嘅时候，咁其实咧即系有啲金矿商咧，即系好鬼赚钱嘅，即系全世界最大嗰间金矿商叫 Lehman Mining 啦，咁啊佢又出咗业绩嘅喺美国嗰度，咁啊佢就平均实现金价咧就4900元美金，但个成本咧就
4: 佢都好高、啊，佢、啊、卖出个价钱4900，真都冇顶、啊。
2: 实现佢个金价真系真系卖咗出去嘅、
4: 啊，
2: 咁佢个平均成本价即系 all in 个即系 all in 个 cost 即系所主乜鬼成本都计晒落去啊，即系1000。

0: 29蚊。咁即係即係佢买每一安士呢，其实就净赚落袋呢3800几蚊咗。
1: 哇，
0: 美金喎，
1: 好羡慕喎、啊、真係好过印银纸喎，师
0: 兄。咁同埋一样嘢啦，即係有啲金矿呢，即係见到咁好赚，其实唔单止係即係佢全球最大嗰间啦，即係其实有好多金矿都好好赚㗎啦，而家变咗。好多嗰啲放慢手脚嚟掘啦，因为佢驚掘得太快嘅时候呢，买唔即係驚蚀底呀，咁、放慢手脚嚟掘啦。咁所以呢，见到一样嘢就係话有啲金矿股呢，即係会系各个销量呢，其实系个生产量系少咗嘅。
1: 哦，不加就反跌喎。
0: 系啊，咁但系呢，因为个成金价个 ASP 贵咗啊嘛。咁、所以呢，就个盘数呢都系好靓。
1: 大数就升咗好多。
0: 大数就升咗好多。咁所以呢，同埋另一样嘢，其实而家变到一样嘢就系呢，因为个 free cash flow 啊，即系因为实在太好赚啦。由以前个 free cash flow 呢，即系呢个自由现金流呢，本来系负嘅。但而家变晒咧，好多间嘅矿业公司，即系啲金矿企业咧，就变咗变咗正 cash flow。
1: 哇，好开心喎、
0: 啊！系啊，
1: 咁佢哋，但系听你咁讲，佢哋又唔系好愿投资啫。
0: 系啊，因为佢哋又维持一个普通，即系唔会系突然之间大幅去投资，因为佢哋都预见一样嘢啦，就系话预计个金价啦就会平稳向上。咁、其实就如果系平稳向上嘅话，咁我梗系唔会快啲啦，即系唔会嗱嗱声开晒个矿买晒。反而是一个比较均速性去投资咯。咁、形成有一样嘢，其实就个金矿股，即係你见到香港嘅金矿股啦、甚至外国嘅金矿股，其实而家呢各个升幅都唔算大㗎。咁、但係呢，即係预计个将来呢，即係如果假设间佢个毛利率啊都系维持咁高嘅水平嘅时候啊、甚至系即系个现金价同埋个成本争咁远嘅时候咧，咁各个估值上咧，其实未来系会有一个唔错嘅上升空间咯。
1: 哇！但系其实咧，我又会谂到一样嘢啊，即系咧，唔知你有冇睇啲抖音片啊？咁我又间唔中咧都会喺嗰啲其他社交平台嗰啲咁都碌到一啲叫系短片啊咁样咧。就近年就好似好多就系啲短片咧，就系啲人拍片就话自己咧收埋啲有黄金嘅一啲旧嘅 product 啊，譬如咩咧，譬如 SIM 卡啊，譬如 RAM 啊咁样啊，唔知点样咧，用啲化学嘢啊捞下捞下就可以抽走啲黄金啊，又搵个西出嚟咧喺度啷下啷。下咧咁就可以捞翻啲黄金出嚟咧，就可以烧咗粒金出嚟又赚钱噶啦。咁、其实个城市矿山嘅概念咧，都好似开始接近成型啦。因为我哋唔净止黄金啊，啲铜铁石都开始贵紧。
0: 系啊，即系好耐年前咧，你记唔记得咧？即系曾经有个有个时期咧，即系突然之间咧个地即系我哋啲道路咧唔见咗个沙井盖
1: 都唔系噶啦，都已经 keep 住都有噶。
0: 咁啊，即系嗰啲嗰个情况啦。咁即系其实就如果即系个商品价格真系去到个越嚟越贵嘅时候啦，咁其实就出现呢啲咁嘅情况咧，其实都唔出奇，即系走去讨伐炼钢啊，炼金
1: 冇错啊。尤其是其实你要知道咧，我哋香港人咧过往嗰啲咁嘅叫系城市垃圾啦，譬如有啲咩咧，譬如嗰啲雪柜啊、电视机啊。咁样咧，其实都收埋好多好嘢噶。以前就话唔值钱啫。我印象中某间韩国品牌嘅一个叫系年度特别版嘅雪柜咧，曾经有一粒咧用金做嘅，用纯金打造嘅 logo。咁咧，其实原来就唔系好大嘅啫。但系而家卖翻出去咧，都原来话值一个雪柜嘅价钱噶
0: 啦，真系好夸张。
1: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其实原来咧，我哋以前抌埋好多咧，都系啲值钱嘅嘢。咁会唔会我哋啲叫系堆填区，原来都收埋咗好多价值？
0: 可能啊，即系所以咧，因为有啲回收商咧，其实好值，好搵钱噶。
1: 系啊，真系嗰日日都系现金流啊！你头先讲咁辛苦掘个金啊，近年先去挣现金就，但系人哋啲回收商日日都挣现金
0: 啊！咁其实即系不嬲咧，嗰啲回收商咧，其实即系默默赚嘅，大家都唔知道，因为
1: 同埋交收全部现金啊嘛，
0: 所以
1: 交税啫，
0: 好多好多依一样嘢嘅。咁啊，不过香港其实就即系个商品价格越嚟越贵嘅时候啦，咁啊，依个情况咧，其实都会出现依个情况嘅。咁啊，另外啦，其实咧就除咗个金之外咧，其实有一样嘢咧，我发觉咧。可以諗下嘅，
1: 系乜嘢呢？
0: 喂，最近啦，即系大家都知啦，一个 AI 概念，一个狂潮嚟噶嘛。
1: 系啊。
0: 咁啊，因为 AI
1: 已经玩咗成差唔多5年几6年啦，而家都仲好似仲喺度上紧。
0: 系啊，咁你即系最初就系

0: Nvidia 啦，
1: 系
0: 啦，跟住就曾经炒过一段嘅 software 股票啦，咁啊，即系 software， 即系嗰啲咩 Snowflake 啊、Adobe 啊，即系啲 SaaS 啊，咁收尾咧就俾一只股份咧就搞掂咗嘅，嗰只股份咧就系 OpenAI 啦，
1: 啊，
0: 但系 OpenAI 而家近期咧都可能都会俾人搞掂，
1: 都俾人搞掂咗啦，
0: 咁啊就 Anthropic 喎，咁啊 Anthropic 啦，即系而家即系过去依一两，即系过依即系应该系今年嚟讲咧 ，Anthropic 就即系个发展得好夸张下啦，
1: 系啊，咁但系我哋有啲即系都冇乜方法可以投资到喎。
0: 系啊 ，Anthropic 嗱，即系你大家得几个，即系冇乜方法去投资到嘅，咁啊，因为点解咧？咁一来未上市啦，
1: 系
0: 咪先？咁未上市，咁即系要揾概念股嚟去扮佢啦，系啦，影子股去扮佢去投资佢啦。咁但系啦，影子股咁啊，有咩影子股咧？咁一系就 Amazon 啦，
1: 系
0: Amazon
1: 咁鬼贵。
0: 一来咁鬼贵啦，二来咁鬼大只，系嘛？即系佢嗰个 Anthropic 个价升咗嘅时候，即系 Anthropic 虽然而家嗰个估值上面啦，咁啊就系、是、都叫做去到即系已经吹，即系去到好大啦，即系有人讲到我一万亿啊，咁但系。即系 Amazon 个估值都唔细噶嘛，大佬。
1: 冇错啊，仲要咁多业务。
0: 系啊，咁啊就好似Amazon 大概揸佢18%至20%左右啦。咁啊，另外啦，即系除咗 Amazon 啦，咁仲有咩公司揸住佢咧？咁啊 ，Alphabet 啦，
1: 系
0: Alphabet。咁你如果谂住炒影子股嘅，咁我买 Alphabet， 咁亦都系好似。面对 Amazon 嘅问题啦，系啊，咁甚至系 Alphabet 揸住埋 SpaceX 嘅，咁我究竟系揸住紧嗰个概念系 SpaceX 概念啊，定 Alphabet 嘅概念咩？
1: 定系贪心啲，我全部都要咧？
0: 咁啊，当然啦，就可以全部都要嘅。咁但系啦，仲有啲影子股嘅，咁啊，譬如好似 Zoom 啊，咁啊 Zoom 即系
1: Zoom 就有份嘅咩？
0: 系啊 ，Zoom 就好细嘅啫。咁但系咧，应理论上咧 ，Zoom 嗰个估值咧，就已经系即系已经系。比起 Anthropic 细噶啦，咁但系一个其中一个概念嘅，咁但系你 Zoom 有一个问题系在于你要买埋个 Zoom 噶嘛，
1: 系啊，同埋 Zoom 而家系俾嗰啲 OpenAI 啊、DeepSeek 嗰啲打到残咯，
0: 系啊，咁呢个亦都系一个比较大嘅问题啊，咁啊当然啦，咁啊除咗呢啲之外，咁仲有啲咩咧？咁啊有啲 ETF 咧就可以就买到 Anthropic 嘅，咁但系啦，
1: 有咩好嘢咧？
0: 咁但系呢啲有两款 ETF 嘅，咁 ETF 咧，咁有一款 ETF 咧就系专门买独角兽嘅 ETF 嘅，咁即系咩意思咧？即系话譬如我有一个 ETF 啦，咁啊DXY 二升咁先算啦，咁啊佢就买一扎独角兽，咁包括有 SpaceX 啦，咁啊有Anthropic 啦，甚至系等等啦，仲要有噏得出嘅独角兽佢都有啊，
1: 即系最出名嗰啲，唔系乱咁买嘅，
0: 系唔系乱咁买嘅？咁我记得好似字节跳动都有，好似系有唔记得咗，
1: 咁正
0: 系啊！咁但系咧有个问题嘅，因为全部咧呢班独角兽咧，话到明独角兽即系未上市啦，
1: 系啊系，
0: 即系大家笃咯，系咪啊？即系嗱，即系个市值啊！我而家我话一万亿咁就算啦，
1: 即系好似DeepSeek 咁样，哇！原本吹话想融资啊，300亿已经好似好多噶啦，
0: 系啊，
1: 而家越吹越大，好似之前听就400亿，啊，最近听又好似话450亿讲紧美金啊，
0: 咁但系呢个系大家即系唔系即系。系唔系即系好似股票市场呢、這个二十即系股票其实系一个 secondary market 啊嘛，咁啊唔系即系但系呢个 primary market 咧就系大家互信嘅啫嘛，即系我话你1000亿咁啊，你系成到1000亿就真系成到1000亿，
1: 同埋都系啲大佬觉得值1000亿嘅啫，咁啊啲譬如好似我哋咁嘅小散户咁样有成交先系即系有可信度噶嘛，
0: 咁但系而家呢个问题在于冇嘛，咁咁令到个即系呢只 ETF 嘅股价咪好。发咯嗰个股价，咁其实但系咧，其实咧就而家咧就市场上面咧有啲 ETF 咧系分散咗嘅，
1: 即
0: 系分散咗有啲买一堆大嘅股份啦，即系买一扎可能系 Alphabet 啊、Amazon 啊、AMD 啊，都即系可能数十只啦，之后咧佢就无啦加咗只 Anthropic 落去，咁变相咧就令到嗰个 ETF 个股价咧就稳阵咗。就唔系大家好似哇，好似坐过山车咁，哇！我寻日就1000亿，今日就净系得1亿咁样，即系冇个发到个发嘅程度咧，就冇咁多啊。咁啊，呢啲 ETF 咧，其实就可以变相咧，就系一个曲线咧，就揸住 Anthropic 嘅。咁啊，譬如好似美国上市有只啦，就 AGIX 啦，咁啊，佢就揸第14大持股就系 Anthropic 嚟嘅。咁仲有呢只 ETF 就有 SpaceX 啦。咁其实就美国仲有好多呢啲咁嘅 ETF 咧，系可以选择嘅。

0: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点解你嘅 M P F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1: 我之前上咗新城学院嘅 Tom Sir 课程，除咗教授股票快速致胜策略之外，仲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去管理自己嘅强积金组合，应用喺美股都得，真系有一技傍身噶。
0: 唔怪得你话世界通行啦。
1: 嚟紧5月30日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2: 60分钟知性世界，一齐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4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8点，节目重温。
3: 宣讲通前线，
4: 深港通前线。
5: 香港新城财经台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深圳新闻广播的主持人孙小美。
6: 系小美你好啊，广大听众大家好，我系新城财经嘅黄俊杰。而家由我先介绍目前港股嘅情况。港股今早方面受到美国同伊朗喺霍尔木兹海峡交火所影响啦，港股一度咧系今朝系低开266点啊，报26359点，开市后走势反复，早段一度反弹，曾经高见26424点，跌幅收窄至202点，但系之后咧，沽压涌现咧，恒指又掉头向下嘅，最多跌过351点，低见26274点。啱啱咧，午后翻嚟啦，个跌幅一度收窄翻对不足200点嘅，但系而家就略为就扩大翻去到200点开外嘅，恒指最新跌223点，报26402点嘅。个股方面，琴日带领大市向上嘅恒指重磅恒生科技股指数重磅股咧，今日集体掉头向下嘅，腾讯700最就跌紧0.9%，阿里巴巴9988跌1.3%，美团3690最新跌紧0.1%，京东集团9618跌0.9%。但系个别科指重磅股咧，仍然有力逆市向上嘅，百度9888升5.8%，小米集团1810升2.1%。近日市场焦点嘅芯片股方面，中芯国际981就跌4.6%，华虹半导体1347跌幅超过10%，最新就跌紧7.8%嘅。咁今日见到咧内房股成为咗逆市奇葩嘅，中国海外688同埋华润置地1109齐齐创52周新高。中国海外咧目前处于全日高位水平，就升2.8%，报15.92；华润置地最新升紧3.5%，报36.74。小美啊，内地股市方面又点呢？
5: 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啊，市场整体上是一个震荡调整的态势。那么到收盘的时候呢，也是一个这个收平的一个状态啊。今天呢，在盘中可以看到呢，中小盘股表现还是比较强劲的。量能方面是成交有3.05万亿，连续三个交易日突破3万亿。那么市场热点呢，快速轮动，市场到收盘的时候是有超过3600多只个股上涨的。当然，今天的个股表现上呢，还是连续第三天超过100只个股涨停了。从板块当中呢，可以看到，特斯拉的最新消息当中呢，它的这个相应的最新的 V3 年中量产的倒计时人形机器人的概念股集体是盘中有所反应，出现了一个爆发的表现。那么华勤技术、三瑞智能等多只个股呢，都创。

0: 了历史的新高，大业股份也出现了三连板，巨轮智能也是两连板的表现。商业航天迎来了催化密集的窗口，相关的板块震荡走高，电客蓝天二十厘米涨停，航天动力、航天发展和航天长风等十余只个股都是封板的情况。那么有关于房地产的相关的这个信息哈，近期呢也是在五一期间是持续的爆发，引起这个热度呢是有所延续，房地产板块出现了一个持续走强的今天盘中的表现，像滨江集团是处在领涨的状态，另外流感、光纤、贵金属等板块盘中也有表现。在下跌的方向上，我们看到呢近期表现不错的电池板块多数是出现了下挫，湖南运能、天赐材料和天华新能领跌，还有就是上游的锂矿板块呢表现不佳，天齐锂业还有赣能锂业都出现了一个纷纷的下挫。那么在盘中呢，我们看到到收盘的时候，深成指呢是下跌 0.5%， 收在15563点，下跌了78点，上证指数呢是平收，下跌 0.14 点，点位收在了4179点，创业板指数下跌 0.96%， 收于3796点，下跌36点，科创综指下跌 1.25%， 收在了2038点，下跌了25点，而北证五零指数呢是上涨了 2.23%， 上涨了31个点，收在1436点，这是 A 股市场今天的情况了。
1: 好，下个礼拜见。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3: 下昼3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伊一度再次交火，伊朗指控美军违反停火协议，攻击一艘伊朗邮轮和另一艘船，又指控美国联同部分地区国家空袭伊朗的民用区域，因此攻击美军军舰，并造成对方重大损失。伊朗传媒报道，双方交火几个钟头之后，局势恢复正常。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伊朗无端施袭，美军成功拦截伊朗的攻击并反击伊朗的军事设施。司令部说，美军无意寻求局势升温，但会做好保护部队的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军三艘驱逐舰毫发无损，已经顺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就受到重创。他形容今次只是小小警告。特朗普表示，停火协议仍然有效，敦促伊朗尽快签署协议，否则美军会发动更猛烈和更暴力的攻击。他又说，正同伊朗围绕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谈判，主要内容是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并交出浓缩铀材料。特朗普说，进展非常顺利，双方随时可能达成协议，重申伊朗比美国更想签署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个礼拜四同礼拜五将会访问中国，并且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美国一个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政府正邀请辉达、苹果、埃克森美孚同波音等企业的行政总裁随同访华。知情人士说，花旗集团行政总裁范杰恩已经收到邀请，并打算参与行程。高通亦证实获邀，但拒绝披露详情。辉达行政总裁黄日芬接受访问时表示，如果他获邀，将会是一大榮幸，他樂意隨行。黃仁勳較早時表示，中國不應該獲得最新和最頂尖的晶片，認為美國應該在人工智能領域保持領先地位。外界正關注特朗普訪華期間是否可能達成一些交易。波音行政總裁奧特伯格上個月表示，希望特朗普政府協助促成中國的大訂單。業內消息指出，中國和波音洽談已久，交易可能包括500架波音737 MAX 客機和幾十架寬體客機，是2017年以來中國首次向波音落的大額訂單，將被視為两国领导人峰会的重要成果。印尼杜科洛火山爆发，死亡人数增加到3人，另外有大约20名登山者被困。杜科洛火山位于印尼北马鲁古省，在当地时间今朝早7:41爆发，火山灰直冲高达10公里的高空中。地质局局长说，火山灰扩散到其他地方，居民要警惕火山灰沉降。

0: 又提醒呢啲火山烟雾可能危害健康，并可能影响交通运输服务。警方话，三名死者入面，两个系外国人，另一个系印尼人。被困嘅20名登山者入面，9个系新加坡人，其余系印尼人。由当地警方、灾难管理局同搜救局组成嘅联合队伍正在搜救，但系火山仍在喷发，增加搜救工作嘅难度。杜科勒火山自上个月17号起，因为科学家观察到火山活动增加，已经禁止游客进入。当局同时呼吁民众避免在火山口4公里范围内活动。火山机构亦都警告，一旦落雨，可能引发山泥倾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作供的民政事务总署副处长易志宏表示，政府计划修例，如果集齐5%业权之后，法团主席仍然拒绝召开会议，可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介入，由物管公司召开会议。易志宏表示，署方就宏福苑法团争议收到44宗投诉，署方已经尽力处理。代表独立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表示，宏福苑大约5%的业主曾经在前年2月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要求管委会主席召开业主大会，但是时任法团主席邓国权未有在法定14日内召开。易志宏表示，曾经发出4封信件给主席要求开会，他承认现行制度下，如果法团主席拒绝开会，业主要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命令，当局现时计划修例改善。独立委员会委员陈辩波表示，现时2000个单位的大型屋苑，法团成员只需9人，5人出席就可以开会，其中3人同意就可以通过议决。决策门槛过低，容易令到决定草率。又建议加强抽查授权票。八达通联同九巴推出首个零售交通优惠，市民以八达通单一消费满100元，可获九巴同埋龙运巴士2程2元乘车优惠回赠，每人累计最多可获10次回赠，合共40元。公司表示，所有八达通用户都可以参与，用户即日起到下个月7号要到八达通专属推广网页登记八达通嘅号码同埋电邮地址，并进行消费。合资格用户会喺下个月19号或之前收到电邮通知，获得嘅总回赠奖赏数量。市民下个月19号起至到7月2号，可使用已登记嘅八达通乘搭九巴同埋龙运巴士，之后透过八达通 App 或者八达通服务站领取每程2元回赠。呢次新闻汇报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0%。
6: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7: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8: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7: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8: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元奖赏添。
7: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8: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9: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0: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在这个叫做多了不稳定因素的情况下呢，觉得那个投资的叫做分散风险和多元的资

0: 產配置嘅要求，咁所以從而就對黃金本身嗰個需求大咗。咁另外就住翻啱啱講，無論一帶一路或者我哋亞洲呢邊咧，隨住嗰個嘅市場發展咧，對黃金嗰個需求都大咗嘅。我哋港交所嗰邊幾個月內就會重啟嗰個嘅黃金期貨交易。港交所另外都會去研究點樣去優化現行我哋有嗰個期貨嘅合約嗰個嘅產品同埋相關一啲嘅機制。
1: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9:30，
2: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财资大道
2: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月桂生潮发速报，
3: 股价速报。
4: 恒生指数美市啊，目前嚟讲依然要跌200点个啊。恒生指数早上做紧26,404点，跌221点，跌幅系0.8%。国企股指数最新系做紧8,891点，跌28点，跌幅系0.3%。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5,100点，跌19点，跌幅系0.4%。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2,505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6.54，跌2.2，跌幅有0.9%。第二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73蚊，跌4.4，跌幅系0.9%。第三位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3033最新系做紧4.99，跌2仙。第四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系做紧91.16，跌2.4。第五位快手最新系做紧53.2，升4.8。升幅咧係接近一成嘅。第六位中芯國際最新係做緊73.4，跌3.35，跌幅有4.4%。第七位阿里巴巴最新係做緊139.2，跌過七，跌幅係1.2%。第八位華虹半導體最新係做緊130.01，跌11.3，跌幅係接近8%。第九位普普馬特最新係做緊168.5，升6.3，升幅有3.9%。第十位南方恒生海力士，第十位。7709啊，两倍杠杆嘅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78.56，升1.68，升幅有2.2%嘅。
2: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3: 即时搏击，
2: 尹德正、黄俊杰，
5: 翻到嚟即时搏击时间啦！时间嚟到3:40，继续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嘅。咁啊 ，Vicky 啊，头先咧我哋都讲到啦，好多啲实体嘅一啲产品啦，但系咧，始终而家市场嘅焦点啦，都系一啲叫系 AI 相关嘅一啲应用嘅股票啊，或者 AI 上游嘅股票啦。咁啊，其实今日都想同你去研究一下咧、AI 应用嗰方面咧，譬如我哋港股有冇啲咩选择？你会觉得系可以考虑下？
4: 其实咧。港股我都系觉得，即系如果 AI 应用咧，咁都系我觉得最 practical 咧，就都系买电力设备嘅。
5: 系，
4: 因为你电力设备咧，点都系你。
5: 我非常之认同。
4: 系啊，咁因为你电力设备你冇电你唔好讲咩芯片啦，即系唔好讲，即系你真即系连芯片都未有电俾佢嘅时候，何况系应用咧？咁所以嚟讲，我觉得就芯片嚟讲咧，即系当然芯片股梗系睇就睇到几只啦，系嘛？
5: 系，两三只嘅啫都
4: 系啊。咁如果软件股好明显啦，即系而家头先上一节都讲到 LVP， 如果假使间系喺 ETF 买到嘅时候，咁就喺 ETF 度喐手啦。我觉得咁。但系啦，如果真正喺港股，因为港股真系选择真系多啊嘛，即系当然啦，除非你拣mini
5: 名。港股有好多嘅，但系一个问题就系咧，好似啲嘢咧都唔系好实净。呢样嘢我都好明白嘅，即系其实尤其是我自己啦，而家就越嚟越孭得多嘢上身嘅时候啦，去佢譬如一啲落场炒股票又好啊，或者叫系投资又好啊，都未必去咁咧，可能买啲咩100啊咁样，或者6.8啊，呢啲近期比较热炒嘅一啲概念股嘅时候咧，我都会觉得，唉，可能一阵间转个头咧，就已经系输住走噶啦。
4: 系啊，同埋亦都一样嘢啦。我觉得你即系当然啦，可以用注码嚟控制啦，
5: 系嘛？
4: 咁同埋亦都一样嘢，可以用 ETF 控制喎。2513咧，我今日同一个朋友倾开偈啊，跟住揾下
5: 智普，
4: 系啊，智普咁资讯啦。话智普原来咧喺美国嘅 ETF

0: 系有得买嘅
1: 喎，竟然系美股嘅 ETF，
0: 系 啊，即系你估唔到啊！即系譬如好似仲有里面即系航母几咁自算啦，
1: 系
0: 航母几喺某一只 ETF 咧里面咧都有喺里面个包住咗嘅，咁所以嚟讲，即系我觉得如果系依咁嘅样嘅时候咧，即系大家如果唔想单头去直接了当买呢啲咁高风险嘅嘢咧，其实可能用一个ETF 嘅角度啦，就去分散呢个风险咯。咁但系话翻转头，咁啊，即系如果讲翻最实净嗰啲，咁始终都系有，即系大家捉到，亦都大概知大家了解到嗰嚿系乜嘢嘢，咁都系买啲电力设备啦。咁但系当然啦，今日你见到啲电力设备啦，咁啊
1: 波动啦，好波动啦。最主要嗰只就系只991啦，咁啊都头先都提过，就系上落波幅咧，哇成四毫子啊，即系占咗个股价差唔多成10%+咁样嘅。咁其他嗰啲叫系高息啲，其实我觉得点解我都头先好正认同你咧，电力股系真系算系喺成个 AI。概念嚟讲咧，最实净个批咧，就系因为有息收啊嘛。
0: 系啊，咁啊就电力股有息收啦。咁啊，另外就系电力设备股啦，即系1072啊嗰啲啦，即系1072啊、1133啊，仲有即系哈尔滨电器啦，仲有2727即系呢个上海电器啦，甚至系2722啦，即系呢个重庆机电啦，等等，仲有2338啦。咁但系今日咧就跌幅唔细嘅，其实
1: 系。
0: 咁啊，点解会系咁咧？咁啊，可以解释下嘅。
1: 系啊。
0: 咁点解咧？就系寻晚其实美国咧，即系啲电力设备股咧就碌晒落嚟嘅，系、
1: 哦、
0: 啊，同埋啲美国嗰啲电力设备股，
1: 点解啊？唔系好需求嘅
0: 咩？我谂从日咧，应该即系个市场就大家集体嘅禁制嘅，应该就系、是、即系大家都应该识，因为升得太多个股，咁、
1: 哦、
0: 啊，甚至
1: 系嘅，
0: 系啊，譬如好似 GEV 咁先算啦，咁啊 GEV 你可以对标就系1133同埋呢个即系呢个哈尔滨电器啦，同埋1072啊，寻晚 GEV 咧就跌咗6.6%嘅，咁啊，另外啦，就系伊顿啊，跟住伊顿啦，咁啊，亦都同埋只 VLT 啦，即系 VLT 可能大家就认为系一个液冷嘅设备啊，咁但系其实佢系做一个即系佢有做啲电力嘅设备等等啦，咁伊顿同 VLT 其实寻晚嚟讲都分别跌咗5%嘅，咁啊，所以嚟讲加埋啦，就系广达服务啦，咁啊 Contact Service 啦，咁啊跌咗4.4%，咁最初大家应该唔系好识。Contact Service 系咩公司嚟嘅？咁啊，自从咧寻日创科嗰单件事之后咧，咁啊创科话同佢有合作啊嘛，咁啊大家就好识呢只嘢噶啦，应该咁啊。寻晚就广达服务啦，跌咗4.4%，咁即系见到呢啲基建类啊，甚至系呢个电力设备股咧，咁跌咗落嚟嘅情况之下，咁你而家都见到啦，其实即系啲电力设备股表现麻麻地嘅，咁同埋另一样嘢啦，就今日连只从潍柴动力啊2338啦，都跌得都多噶，而家好似跌嘅2338都
1: 差唔多5.5%噶，都
0: 系啊，因为。点解会潍柴动力会跌呢？咁潍柴动力其中一个动即系有两个概念啦，即系除咗重卡车概念之外，潍柴仲有一个叫做
1: 数据中心
0: 啊，数据概念啦，系啊，数据中心发电机啦。咁其中仲有一范咧，其实佢仲有一范咧就系SOFC 电池啊，即系呢个氢燃料嘅电池啊嘛。咁氢燃料电池咁就美国就炒嗰只就 Boom Energy 啊嘛。咁啊 Boom Energy 就扯咗上去之后咧，跟住就大家突然之間叮一聲諗翻起啊，原來潍柴咧其實就揸住咗間加拿大嘅公司，咁嗰間加拿大公司其實就類似 Boom Energy 嘅物體嚟嘅，即係啲對手公司嚟嘅。咁但係啦，就尋晚咧就一個唔好彩咧，就 Boom Energy 就跌咗9%，
1: 就令到只潍柴都跌落嚟啦。
0: 係啦，
1: 個市值嚟講係咪大家都爭幾多下？
0: 都有啲距離啦，即係我唔記得咗邊個大，但係有啲距離嘅。咁因為 Boom Energy 今年即係都係斷幾多10倍升咗。
1: 咁你潍柴就冇可能啦。潍柴始终即系我哋之前都讲咗好多嘅原因，就系、是、一个股份咧，当你孭住太多嘢，你就令到你嗰、那个即系你明明睇好一个概念好好嘅，咁但系你始终都要好多嘢拖住噶嘛。
0: 咁、但系系如果你睇翻潍柴咧，即系如果假使间你睇翻潍柴由3月底24蚊升上嚟啊，咁啊升到去5月初个高位啊，接近40蚊啦，都咪话都唔劲
1: 嘅，系嘛？嘅系嘅。但系你唔好忘记，咁我哋个港股嘅都弱势咗好耐。
0: 系啊，咁所以嚟讲咧，就正如比如话斋啦，即系真系咧要睇啲嘢，就要睇。

0: 分开嚟炒嘅，即系恒指嗰啲嘢咧，就真系即系有啲拗教嘅。
1: 恒指啊，实在其实我发觉原来都近年唔系净系得我一个讲啦，都好多人讲啦。即系恒指实在太多成分股喺入边啦。咁你如果系咁样爆发嘅话咧，就变咗好似有少少什么都不是
0: 咁。系啊，咁另外啦，就即系当然啦，就有一个概念咧，即系头先讲过啦，即系 AI 概念啦，即系其实大家都来来去去都系炒 AI 概念啦。咁有个板块。咁啊，今日其实升嘅，咁但系咧之后咧，我觉得要留意多啲就系光武组板块。咁点解咧？咁就光武组板块啦，即系其实真系个几样啦，喺香港嚟讲啊，咁啊，即系都系6869啦，即系呢个叫做长飞光纤啦。咁啊，长飞光纤就今日嚟讲就升翻上嚟
1: 5.4%，
0: 系啦，升咗5.4%啦。咁啊，另外啦，即系仲有即系剑桥科技啊等等啦，剑桥科技都系一啲叫做光武组嘅概念啊，咁點解今日啲光武組概念會升呢？其實咧，阿教主有講個嘢啊，即係呢個阿黃仁勳啊，阿 Nvidia 教主今朝早其實有個報道有講嘅，
1: 我可能知道你講咩啊，
0: 就係講嗰個即係話用光咧，其實就會逐漸咧就係成為一個主流嘅，就會取代咗個銅嘅。咁其實呢一樣嘢咧。其实可以话咧系一个一锤定音啊，
1: 系
0: 咁咧，即系以往咧就即系市场上面咧成日都喺度争啊，喂，光唔得噶，贵啊，我要用铜啦，铜啊平啦，
1: 系
0: 咁，但系咧即系今日咧阿教主咧就一锤定音就讲咗，
1: 宁愿贵啦，
0: 系啦，宁愿贵，但系点解佢话宁愿贵咧？就因为个光，即系因为个运算速度咧，已经系太过快啊！即系你铜咧已经超越咗佢嘅极限啦，咁就冇计噶啦，咁真系要弃光啦。
1: 即系你只能够，你只即系实在系冇办法等你嗰、那个火车慢慢行啊。
0: 系啊，咁啊，所以咧就阿黄仁勋咧就讲咗呢句之后咧，即系佢都讲到明话，铜线已无法满足呢个需求啊！呢个因为个计算个需求咧正在快速增长之后咧，咁啊，你见到其实咧。Nvidia 咧近呢两日内里面咧，其实做咗三单deal，佢除咗即系有两单deal啦，系关于数据中心事噶啦，咁样就系增持两间叫做 New Cloud 嘅即系嘅股票啦，即系一啲新型嘅数据中心嘅股票啦。咁 New Cloud 我哋都上次都讲过系乜嘢嚟噶啦。咁另外一个佢另外一个 deal 咧。呢两日做嘅咧就系、是入股呢个康宁啦，咁啊入股康宁个目标，跟住康宁大就系做咩嘅咧？咪就系长飞光纤个对手咯，长飞光纤嘅对手，即系长飞光纤做咩？咪就系做光纤咯。咁啊，康宁就系做全球最大嘅光纤嘅生产商啦。咁下一代嘅光纤咧叫做空心光纤啊。咁咧
1: 空心
0: 系啊，空心就系、是中间嗰个光，即系个光纤咧、
1: 啊，即系好似通心粉咁样。
0: 系啦，咁啊，好似咁嘅情况啦。咁但系嗰个直情系我冇记错，好似系直情系真空噶，唔记得咗，好似
1: 系真空嘅。然之后等佢嗰啲光咧喺入边咧弹嚟。但系弹快啲啊，
0: 就弹快啲，同埋个流失率就低好多嘅，咁啊更加之快啦。咁所以咧就呢、這个就系下一代嘅光纤嚟嘅。咁文说咧即系可能已经做到啦，亦都文说咧就长飞光纤都做到嘅，即系呢个文说就系呢个市场传闻嚟嘅啦。
1: 咁即系咁都始终要睇啲实际数字出唔出到嚟啦。
0: 系啦，咁所以嚟讲咧，即系你见到教主咧，即系呢、這个
1: 黄仁勋
0: 咧就咁样讲法嘅时候咧，咁加埋啦，即系光，即系虽然就话光武组啦，就即系都炒咗都好耐啊，咁但系其实好似咧啱啱先炒起嘅，即系嗰个概念咧就系啱啱先真正有一个应用。
1: 而家真系咧好多个板块啦，譬如好似光武组咁，我哋头先讲长飞光纤光缆嘅话，睇佢月线图嘅话咧，就已经系差唔多七年升八年升噶啦，即系差唔多升咗半年有多噶啦。咁但系即系近年就或者近呢一个月啦，其实啲股份某啲概念咧，好似系我哋近个月先特别讲得多啲，譬如好似 CPU 嘅一啲概念股啦，光武组都系即系好似又开始见到啲新嘅数据出嚟咧，又变咗件事原来系新事嚟嘅，唔系讲咗好耐嘅一件事。
0: 系啊，所以即系因为 AI 市场咧，其实真系变化得都几快吓，
1: 冇错，
0: 尤其是各个算力啦，个爆发性增长。因为有好多嘢咧就突破咗，无论系喺个储存晶片嗰边啦，甚至系CPU 嗰边啦，亦都 甚至係一個 GPU 嗰邊啦等等啦，咁呢啲概念咧都係都幾。

0: 新嘅時候咧，所以咧你以為係大家都變相以為係最初係之前已經炒咗好耐咁啊，但係可能只係上一代嘅概念，而新一代嗰啲咧係而家。更加快，更加新嘅。
1: 唔怪之我头先有一种新嘅感觉啦。
0: 系啊，所以即系你之前以为大家以为个光纤嘅概念咧，只系喂以前嗰条一条条光纤啊，咁其实咧个光纤都有进化论嘅，有进化到嘅。咁所以嚟讲咧就光纤即系光武组嘅概念，可能系下一次一个比较大嘅概念，大家要留意一下咯。咁啊好啦，今日个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目前嚟讲，恒生指数都系要跌超过200点左右啦。咁啊，我哋下个礼拜一见咯。
1: 好，拜拜。
0: 拜拜。
2: 即时搏击，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我是李雅怡医生，养和医院儿科部的顾问医生。我在这里呼吁各位家长记得带小朋友去接种疫苗，因为接种疫苗是预防疾病的最好方法，可以减低感染、发病率和死亡率。如果有疑问，记得跟医生商量，不要只是从网上去找寻这些知识，记得去打疫苗。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5: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6: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5: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6: 陈以缇、
5: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6: 艺术、
5: 旅游、
6: 城市
5: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7: 楼市最前线，
8: 李石宏。
9: 同大太中东涌东堤湾畔两房单位成交，成日单位东堤湾畔7座，低层私室，售面积607尺，两房。望慈园山景嘅单位开价710万，最后以689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价11351蚊。业主喺1999年用233万一手买入，27年之后转手，转面赚456万离场，升值近2倍噶。5月份到而家，通涌区暂时有2宗嘅成交。
7: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0: 每日一股朱家明，
11: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999网易。网易2025年盈利337亿598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13.67%，每股盈利10.59元人民币，每股派息5.95美元，折算港币接近4.65元。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372亿7487万人民币，按年上升10.41%，预期每股盈利11.68元人民币。折算港币12.84元，市场预期每股派息5.7353美元，按年减少 3.31%， 折算港币4.485元。股价走势上，由去年9月高位回落至到今年4月，回吐幅度超过30%，而3月低位169.2同4月低位168.8非常接近。近日高位已经升破4月高位，双底形态有机会形成，以1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177蚊买入，有下期至到6月5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3.7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53厘，复上的2023年市盈率 18.07 倍至到 18.42 倍， 18.07 倍是2020年上市以来最低，股息率2.16厘至到3.6厘， 3.6厘是上市以来最高，2024年市盈率 11.75 倍至到 18.29 倍，股息率2.23厘至到3.47厘，2025年市盈率 11.18 倍至到 21.02 倍，股息率1.87厘至到3.53厘，以今年1月高位水平230蚊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7.9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95厘，以买入价跌 10%， 159.3指示。
9: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7: 大行报告，
5: 以下由陈以缇报道大行报告。 宁德时代公布配股集资391.9亿元。公布消息当日，股价一度跌穿配股价628.2，但系里昂、摩根士丹利等大行发表报告护航。李昂话：宁德时代直让7%配股，集资近50亿美元，预计股份分薄少于2%，预期市场将会有正面嘅反应，认为落实配股有助消除市场对公司配股时间唔确定嘅忧虑。摩根士丹尼嘅报告指出，宁德时代喺北京车展上发布咗新一代嘅凝聚态电池，为豪华电动车型树立新标杆，有效加快豪华车电动化嘅进程。摩根士丹尼认为，高端电池嘅平均售价更高，而豪华电动车嘅销量通常价格敏感度较低。随住麒麟电池同埋凝聚态电池等高端解决方案占比提升，未来喺大众市场维持定价竞争力嘅情况下，宁德时代依然有机会提升整体利润率。摩根士丹利预期凝聚态电池会进一步巩固宁德时代喺高端电动车电池市场嘅主导地位，有助打造豪华同埋超豪华品牌，帮助集团喺长续航、高性能等技术壁垒较高嘅应用领域扩大领先优势。摩根士丹尼预计2026-2028年公司的电动车电池高端部署可以达到每年50-80吉瓦时，长远可以超过100吉瓦时。基于高端渗透率上升，上调宁德时代2026-2028年的盈利预测6.5%-10%。摩根士丹尼侧重于企业的基本面，重新对宁德时代评级与大市同步，目标价由655元上调到695元。李昂就再评级高确信跑赢大市，目标价820元。大行报告完毕。
12: FM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13: 下昼四点。
1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政府委任林建峰为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董事局主席，任期3年，6月起生效。发展局快将寻求立法会批准，向公司注资100亿元，亦会尽快完成行政总裁招聘程序，让公司年中开始运作。政府委任5个局长为官方董事，以及卢金荣、陈祖恒、韦志成、黄克强同王建华5人为非官方董事。洪水桥产业园公司由政府全资拥有，行政会议已经批准以象征式地价向公司批出洪水桥23公顷产业用地，将负责发展同营运相关用地。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话，北部都会区发展已经进入实质建设同企业导入关键阶段，成立产业园公司是政府多元模式驱动北都产业发展的工具。他指出，林建峰是资深工业家，拥有丰富公共服务和行政管理经验，以及广泛工商网络，必能带领公司招揽高增值制造商落户。国际调解院举办的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香港正处于全球争议解决的核心，鼓励各国政府、企业和投资者使用本港的国际调解院服务。李家超表示，自去年10月国际调解院成立以来，签署国数量由37个增至41个，缔约国亦都由8个增至13个，香港是唯一中国境内普通法司法管辖区，本港的法律专业人士专业和诚信获国际认可。他又表示，国家155规划支持国际调解院，能够确保本港未来一段长时间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为全球的调解中心。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表示，本月初完成首宗调解个案，是一宗航运纠纷，涉事双方来自中国和新加坡，双方达成书面协议。郑若骅认用这个案例标志重要里程碑。 特区政府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以及英国前边境人员魏志亮被英国法院陪审团裁定协助外国情报机关罪名成立。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表示，中方已经多次就有关案件表明原则立场，围绕呢件案件嘅前前后后嘅事实清楚表明系英方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精心炮制嘅政治闹剧，目的系为外逃在英嘅反中乱港分子撑腰站台、污蔑抹黑中国中央政府同。

0: 港特区政府使馆对此强烈谴责，并已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发言人敦促英方立即停止反华政治操弄，停止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停止任何污蔑中国、干涉香港事务嘅行径。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利益。英国航空与西班牙国家航空母公司国际航空集团 IAG 表示，受到中东战争导致油价飙升影响，燃油成本大幅上涨，预计全年利润同自由现金流将低于预期。集团指出，今年的燃油支出将增加大约20亿欧元，总支出将达到大约90亿欧元。集团目标仍然是今年实现可观的自由现金流，但最新预计将低于2月预测的30亿欧元。至于今年资本支出预计大约35亿欧元，低过之前的36亿欧元目标。 IG 在声明中表示，从长远来看，目前的情况将巩固集团在更加整合可持续发展的航空市场中的领导地位，以及稳健的盈利能力。美国传媒报道，美军疏导滞留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可能在这个星期内重新启动。报道引述华府和沙特阿拉伯官员说，沙特和科威特已经解除限制美军使用两国的基地和领空，消除了阻碍特朗普政府引渡船只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大障碍。暂时未知几时重启自由计划，国防部官员就说最早可能在这个星期之内。自由计划在美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展开，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不足48小时之后就叫停。据报由于华府事前没有和波斯湾盟友就行动协调，引发沙特不满。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明日风势颇大，初时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
6: 按揭其实不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的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五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9: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10: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为什么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9: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来搞专时段啦。
4: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1: 理财家、
4: 教育家、
11: 生活家、
4: 体育家、
11: 艺术家、
4: 娱乐家、
1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2: Metro 8 Family。
13: 啱啱过去咗嘅五一黄金周，出现咗唔少游客影响生态环境嘅争议。虽然今年已经加强人手巡逻同宣传，但系问题似乎未有改善。随住生态旅游越嚟越受欢迎。

0: 有咩方法可以减低对环境嘅影响？
1: 民生无小事。
0: 本周嘉宾：中文大学地理及资源管理学系客席教授黄福仪，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海洋保育主管彭利恩。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2: 民生无小事，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3: 月桂生，潮发速报。
4: 股价速报。
5: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系2800盈富基金，26.5，系跌咗2.6毫，跌幅近1%。700腾讯咧系报471.4，咁系跌咗6蚊，跌幅咧系1.3%。另外咧就系3033南方恒生科技，4.98毫跌咗1.2仙，跌幅0.2%。2828恒生中国企业，91.08跌咗3.2毫，跌幅0.3%。另外咧就另外睇埋咧就1024快手，52.95系升咗4.5毫，升幅9.4%。9988阿里巴巴报139蚊，跌个九，跌幅1.34%。981中心国际73.35，系跌咗3.4，跌幅4.4%。1347华虹半导体130.8，系跌咗10.6，跌幅咧系7.5%。9992泡马特168.1，升5.9，升幅3.6%。另外9992泡马特之后咧系只7709南方海力士 ETF 78.48，升咗6%，升幅2%。6869长飞光纤光缆246蚊，升13.2，升幅5.6%。小米集团110啊，31.68，升咗5.6，升幅1.8%。
3: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2: 简古文盘，
0: 林淑敏、赵希文、黄伟豪。
5: 好啦，逢星期五的简股文盘都有我们这个组合的 Christine 希文，再加上在视频之中的 Rafi。 你好，
6: 你好 Christine。
7: Hi, Hello 大家好。
5: 看看今天就港股整体方面的表现啦，因为呢即昨天上到26600的时候呢，我想这个都可能是其中一个借口啦，会不会呢因为呢即昨天又发现了呢，就是在这个美伊之间呢就有一些零星的冲突咁样。不过咧，即系特朗普都讲到咧，呢个停火协议咧系继续嘅，咁所以就大家系咪都算叫做喺呢一个冲突之中咧，都仍然系有啲乐观嘅睇法啦吓。咁今日咧港股就偏软嘅，其实跟随住亚太区股市嘅表现都系一样啦。咁港股今日咧就维持喺一个嘅低开低走嘅格局啦。咁波幅区间咧就系26275点至26470点嘅，咁当中个高低波幅咧大概系接近200点左右，咁最后恒指咧就跌咗233点，咁啊报26394点嘅，跌幅咧系0.9%。国指咧系报8889点，跌30点，跌幅0.34%。咁另外科指系5102点，跌18点，跌幅咧系0.4%。咁至于咧个成交金额咧就2797亿，5400几万，上升股份900几只，下跌嘅都系过千只啊。嚟紧嘅市况应该点样去分析咧？
6: 个市就同两个礼拜前，应该三个礼拜前啦，个睇法应该都差不多，即系都系摆脱唔到个横行啦、区间啦吓，之前都一路都提到，就系个市一路你摆脱唔到26300，即系25200、25300上面去到26300呢啲位嘅话啦，咁基本上你又好难有一个好明确嘅方向，因为始终你大家都系外围因素都系拖一拖个大市啦。头先阿丁都提到啦，即系你话美伊方面，其实啲消息面其实都系时好时坏嘅，即系一方面就话林可能美伊双方个可能签订一个嘅叫备忘录啦，咁呢、這个即系一路都好似就叫做进行紧，咁但系你边身好似啊，即系喺个海峡方面个情况，好似有啲又有啲嘅叫擦枪走火

0: 个情况出到嚟，咁所以即系呢度系会困扰到市场嘅情绪，咁所以即系话会唔会好似复制翻你话啱啱战事开始初期咁样，突然间嘣一声又坐翻落去咧，又未知佢发展到咁嘅情况，咁但系始终而家你话。市場都係採取一個叫邊走邊看嘅情況去行啦，咁所以尤其是睇翻指數層面，其實你話整個即係今個禮拜全個禮拜表現就唔係真係唔係太過差嘅啫，全個禮拜表現都仲有得升。咁你話北水啦，翻到嚟成交亦都多翻啦，因為大家都記得禮拜頭嘅時候，成交真係得翻個千幾億左右，咁你而家呢兩日都逼近翻啦，但2000-2500億樓上啊，兩日都係咁，所以即係市況又唔係話冇錢入去，咁只係話啲資金流方面其實都唔係話一面倒入擺。就是指数入面又是继续有一个叫炒股又不炒市的情况、即是炒股不炒市的情况。所以我想几方面去看，第一就是说个美伊的发展会是怎样谈判，第二就是大家都是看紧嚟紧应该就是下个礼拜啦，特朗普访华，咁究竟是即是中美双方那个的谈判会不会一些进一步一些好消息会带到出来呢，甚至你落返去叫 micro 少少层面，就是话嚟紧去到五月中打后啊，又去到一个嘅考核嘅窗口啦，就是啲 tech 嘅第一季度业绩。咁所以我谂暂时嚟睇你个市都系啦，即系你穿，即使即系你话你啲位你话喺都系26,000楼上，甚至话你去到接近27,000左右咧，其实个阻力就会开始比较大，即系话基本上都系处于一个嘅区间上落为主咯。
1: 嗯，系咁啊 ，Rafi 咧 ，Rafi 点睇啊？
2: 都完全同意希望咁講啦，即係我諗成個市就即係大環境當然都係望住美伊個發展啦。咁而美伊其實講真，近期消息面都相對好似就有少少膠着咁啦。即係雖然大家等緊個備忘錄啦，但係真係的確又琴晚又未如預期咁樣出到嚟住。咁而嚟咧就即係頭先提到局部一啲零星嘅一啲開火，咁但係你見到特朗普都喺口述上講都係幾明顯淡化成件事嘅，即係又唔係話講繼續重新打過嗰種嘅，咁所以對於成個市又不止話造成一個好負面嘅影響，咁但係只不過就真係要再等更加明朗化嘅方向，咁所以之後令到個港股又彈幾日又回翻少少嗰種嘅格局咯，咁形成大個位都係一個區間，咁但係個區間我覺得都係有少慢慢上移緊嘅，只不過就真係未一個好明確向上大升嗰種嘅趨勢嘅，咁如果你話要五係突破都企穩到嘅，我哋真係27,000附近咯。咁如果嗱呢啲位又落翻嚟26,500樓下嘅，咁我覺得26,100呢啲位又係一個初步嘅支持咯。咁如果你話呢啲位冇明顯跌穿嘅，咁我覺得暫時個市又唔算話即係太過差。咁同埋都好同意軒咁講，就係你睇港股個指數咧，好似跑輸得人哋幾緊要嘅，即係無論佢對比美股啊，對比日韓台呢啲區內股市都係。咁但係睇個別嘅板塊、個別嘅股份咧，其實港股唔係冇睇頭嘅，即係有啲都幾強嘅。咁所以都幾典型係炒股唔炒市。咁因為網上我諗過幾個禮拜，大家都見到就係你見指數裏邊啲重磅股啦，即係譬如騰訊、巴巴嗰啲，其實係近期先間唔中彈翻少少嘢。但係如果你計成個趨勢上講，其實都幾落下嘅。咁呢個都係間接地咧。拖到個指數嘅表現咯，咁嚟緊望望就係譬如下個禮拜，即係頭先提到重磅股呢啲嘅業績啦，即係季績啦，可唔可以令到佢哋嗰個方向再彈翻多少少？如果係嘅，咁我相信個指數到時候機會係拉翻高一啲先啦。
0: 嗯 ，OK， Rafi 都提提一提，即係再傾傾啦，同你即係指數層面，其實你有今日三個指數去睇啦，即係國指同科指就比較好少少嘅，即係科指全日埋單就跌0.3% 到啦。咁當然即係我哋都頭先都提到就係話都係叫炒股唔炒市啦，即係尤其是喺科技指數或者科技股上面去睇嘅話，即係尤其是今日嚟講就之前幾日大家因為係圍繞住個半導體啊，圍繞住一啲嘅叫光器件啊、光產業鏈一路去炒啦。今日嚟講就開始有少少叫有個別叫你話異軍突起又好，你又話一啲嘅叫追落後都好啦。即係今日表現最好嘅兩隻藍籌咯，咁大家都好耐都冇見過㗎啦。即係第一隻就係快手啦，即係全日買單升成9%，咁就另一隻就係百度啦，即係都係圍繞住分拆昆崙心喺科创板上市啦，咁即系呢几嚟紧咧，其实由啲资金一路开始慢慢炒上去。咁其实你话呀，如果纯粹嚟睇呢两只嘅，其实嚟紧短，即系今日呢一下叫大成交冲翻上嚟，其实短期个 momentum 啊，甚至系个消息面方面，系咪可以配合到佢哋再扯多一阵上去？
2: 我觉得都有机会嘅，即系甚至乎如果你拉翻阔啲，头先讲个指数，即系如果要真系所谓想追翻多少少嘅。咁呢啲嘅股份，我覺得都有呢個需要係用翻，即係做翻好啲啦。咁所以我覺得就你話成個後市睇法唔太悲觀嘅，只不過我諗就等緊一啲更加大嘅催化，令到個即係成個方向咧，可能再明顯發

0: 多一啲先啦。
1: 嗯 ，OK， 好啊。咁另外睇翻嘅呢幾日嚟講，其實即係咁，大家都係有一啲嘅聲音啦，即係大家都係輪流圍繞住一啲嘅，即係曾經炒過一陣嘅，即係話大家問一個就係啲嘅本地地產啦。咁呢幾日褪翻落嚟啦，咁內房亦都係即係又有即係深圳嘅個樓市嘅放寬嘅措施，即係放鬆限購，跟住又再炒多一陣上嚟。咁其實而家即係喺地產嘅成個 sector 入邊去睇啊，即係本地地產 versus 呢個內房咁，其實兩者嚟講，其實你又覺得邊個又比較好少少咧？即係部署上
0: 嘅兩種唔同嘅兩種唔同嘅操作啦，或者咁講，即係我覺得內房又點樣講都係投機味重啲㗎啦，即係可能比較偏向都係短炒下，炒下政策嗰個出台嗰個因素啊咁嘅情況。咁但係你話基本面咁，我覺得內房其實都冇乜太大改變啦。即係你可以話最差係過去嗰兩年見咗，咁但係唔見得係一個好強嘅復甦線啦。咁所以都係繼續維持住低位運行嗰種咯，即係嗰個基本因素嘅話，咁我覺得都係即係炒作嚟會多啲。咁反觀本地地產，其實就當然都係個別啦。咁但係普遍會係質素好啲嘅，即係始終個財務狀況都理想好多啦。咁同埋始終你見到近期啲即係賣樓啊、一手等等，其實都仲係幾唔錯嘅。咁所以我覺得內房作為本地地產股咧，咁部分都比較偏向繼續適合係中長線去持有先咯。
1: 嗯 ，OK， 好啊。喂 ，Robbie， 我哋睇下頭先啦，我哋睇去廣告，咁就翻嚟繼續再同你傾今日市場嘅焦點啊。
2: 揀股問盤。
3: 我是注册中医师李慧玲，咳嗽非小事，辨证是关键。中医将咳嗽分为外感和内伤、风寒、风热、痰湿等不同的症型，治疗方法也都不同。如果不了解自身属于哪一种咳嗽，最好向注册中医师求诊，切勿自己乱服成药。
4: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蓉会请嚟李慧玲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中医医治咳嗽嘅话题。
5: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呢？逢星期日下昼3点到3点半，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同埋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6: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7: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8: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6: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2: 拣股问盘，
4: 林淑敏、赵希文、黄伟豪，
9: 好啦，翻到嚟。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咁啊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啦，有希文同埋有 Rafi 喺度啦，咁啊亦都咧就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噶吓，咁啊大家可以留言啦，咁啊同埋我哋个Facebook 同埋我哋个 YouTube chat room 咧就已经开咗噶啦，咁啊所以咧大家就可以继续留言俾我哋。炒股不炒市，系我呢排睇到个即系睇法都系咁样。不过我觉得啦，即系重磅股方面，譬如好似呢个星期啦，嗱恒指就升咗2%嘅，即系总共夹埋埋单计数。咁科指咧都唔系恒指升2%。这个国指都是升2%、但是科指其实是跑赢的。咁升咗 4.7%， 咁我相信呢啲都同芯片股就好大帮手啦。但始终呢，即係譬如即係腾讯呢、因为佢比重其实都大，佢又真係唔好争气。
1: 哦，佢唔争气，其他争气都够㗎啦。
9: 够唔够呢 ,Rafi?
0: 都好过冇啦，
1: 好过冇，
0: 系啦，好过连其他都唔争气啦。咁我谂即系腾讯唔争气，就讲真都唔系今时今刻嘅事啦。即系其实都约咗好一排噶啦。咁特别系如果即系近少少咁讲嘅，对上出全业绩嗰下之后计咧，都开始明显

0: 我諗都係呢大架股真係都幾壓住嘅，咁所以都要睇睇嚟緊騰訊可唔可以突破翻多少少先。
1: 好，咁亦都咧就开始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啦吓。咁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嘅表现咧，咁其实咧就麻麻地嘅。不过咧，即系你话如果系跌嘅话咧，亦都唔系即系见到一啲咧挨沽得好紧要嘅一啲股份。除咗咧系呢两只啦，华虹半导体同埋中芯。咁今日咧两只嘅即系跌幅咧都显著嘅，亦都系呢个科指嘅成分股当中咧就。做得最差嗰兩隻嚟嘅，不過芯片股都始終係一個大主題，你都我相信大家都認同噶啦。
2: 係啊，咁你芯片股其實你都唔係睇成日睇港股啦，即係睇美股嗰幾隻啦嚇，即係 Intel 啊、AMD 啊出嚟嗰個季績啦，其實即係用兩個字去講曬，叫炸裂嘅季績啦，同埋指引嚟講亦都係非常之好啊。咁因為始終而家大家都話喂 AI 嘅需求，你唔係淨係睇 GPU 嘅啫嘛，其實又唔係嘅，就要睇埋 CPU。誒，始終嗰個嘅要協調。每一件嘅部件啊，一啲嘅協調作用 ，CPU 個扮演角色非常之重要。咁所以即係見到你話，即係大家會引申出嚟就話，即係喂，你既然你下游有需，即係芯片有需求嘅，即係連帶埋下面一啲嘅代工啦，其實都係會有一啲嘅需求喺度啦。咁尤其是咧，翻華虹嚟講，其實你都叫連升三個禮拜啊。你今個禮拜再計嘅話咧，你唔用最高位去計啦，你今個禮拜全個禮拜埋單再升到成一成半嘅嚇。咁都係中心今個禮拜全個禮拜就稍微。信息咗少少啦吓，咁你都去到都升成3.几%，咁但系始终我谂而家你话即系过去经过咁累积咗咁大嘅升幅咧，其实我谂呢两只嚟讲，其实都要暂时系唞一唞气先噶啦，即系尤其你话中心，尤其是即系由年初到而家为止咧，每次都去到接近80蚊呢啲大位咧，就又系顶住咗喺度吓，咁所以我谂暂时你可以话嚟紧都系会有考核窗口嘅，就系第一季度个业绩同埋第二季度个指引会系点样。所以我谂暂时嚟睇，你话资金，你话喺科技股入边，即系真系会轮流炒嘅吓，即系你话今日炒完芯片，跟住第二日就继续可能炒翻一啲嘅光相关，跟住又倒翻转又再炒翻嘢，再即系来来回回系咁去炒。咁所以我谂，如果你话有货喺手嘅，即系你话揸981又好，你揸1347都好，咁你话低位食咗，谂住坐转顺风车上嚟嘅话咧，食咗户先啦吓，即系袋咗落袋先系自己嘅。咁反而就系话，你如果你又未有货喺手，又唔需要话太过抌心嘅，即系始终你每次回落嚟咧，其实都系一个窗口。咁当然你话回调幅度嚟讲，佢又你升得多，你回调个深度嚟讲，亦都相对地会大啦。咁所以就我觉得你又未有货，就唔需要话太过心急住咯。
1: 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啊。我哋即系亦都咧开始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嘅。咁欢迎大家咧就透过 Facebook 啦，或者系 YouTube 咧，咁啊两边咧都可以留言嘅。咁啊，答下一只嘅股票问题先。答下只1024快手啊。嗱，正正咧。喂 ，Raymond， 你话你揸重货，但系都系靓价嚟嘅，43蚊，
2: 43蚊，咁我揸成20%上嚟啦，差唔多都吓。咁因为始终你系快手嚟，我谂过去一段时间你又完出完个业绩啊，其实当然你话指引嚟讲，真系相对地系比较保守啦。二嚟就本身过一段时间，大家都系有啲嘅要。問號啦，即係話，即係開始有少少問號，就話可能 AI 嗰度其實你係咪可以面臨住同業嗰個嘅挑戰啦嚇？咁當然即係今日消息面方面其實都叫做配合到嘅，始終係話喺可能 AI 嗰個嘅生成式嗰、那個軟件嗰度咁開始又走啲專業化，咁始終你做一啲叫生成式 AI， 你淨係靠一般零售或者一般消費者去托住，就真係好難嘅。咁如果你話真係可以去到叫專業化去應用嘅話啦，咁其實即係個變現能力高咗，咁所以你43蚊啊。43蚊揸到上嚟嘅，你重仓嘅话咧，我觉得就你真系食咗少少先啦吓，咁剩翻落嚟嘅，咁继续放下止腰先咯，咁睇下呢一转可唔可以再向上试埋，三月头嗰个嘅下跌裂口附近啦，即系大概57蚊，咁可以再望望咯。
1: 好 ，Rafi 搭拍只981中心国际啊，呢位听众系73.8有访问，你上网睇几多？
0: 73.8咁啊，同現價差唔多啦。咁講真佢啦，即係頭先因為都講到啦，即係你話成版芯片啊、半導體嘅，咁其實無論講賽道氣氛整體各樣嘢，我哋都係睇得好嘅。咁但係當然平心而論，個別公司去睇咧，我自己對中心就一般般嘅，即係我覺得個估值都係比較貴啦。咁同埋即係未去到嗰種咁，即係都係嗰句啦，未去到咁高端嗰種嘅方向啦。咁但係點講都好啦，即係個板塊喐嘅，咁其實佢都係跟上嘅。 咁但係你嗰連續兩日啦，80蚊嗰啲位咧都係幾大阻力嘅，出咗兩支幾明顯嘅上影線，兩支針喺上邊。咁所以如果真係要後市再望高嘅，我諗要突破埋80蚊樓上先至可以再延續住個升勢。咁但係反觀如果貨短期少少向下嘅話咧，我覺得70蚊左右啦，十天。

0: 線咧，會一個比較關鍵嘅一個可能初步支持。咁如果你真係冇彩跌穿十天線嘅，可能考慮就走一走。咁但係如果你又唔穿嘅，咁短期嚟講都不妨可能先持有住先咯。
1: 好，咁啊另外就搭多條啊，搭多條見唔到。另外搭多條股票問題先啊，咁就搭下只966啊。
2: 靠中國太平啊，咁基本上都是一路慢慢拉緊上嚟啊，佢低位度。咁當然你話呢幾日嚟講，就 A 股又做得唔錯，咁大家都係睇住一嚟本身個保費收入啦，二嚟就睇住個投資收益。咁如果你有貨喺手，繼續再揸住先啦，因為始終你個橫行區都行咗一段頗長嘅時間啦。咁睇下可唔可以再拱高少少啦，即係去到24蚊樓上先考慮食咗户先咯。
1: 好，咁我哋先一休息一陣啊，咁啊轉頭翻嚟咧繼續會解答聽眾股票問題，轉頭翻嚟見。
3: 揀股問盤。FM 102.4至106.3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下昼4:30。
7: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伊停战再现变数，港股跌超过200点，大市跌开266点之后，跌幅曾经扩大到351点，午后跌幅一度收窄到155点，恒指收报26,393点，跌232点，成交2,798亿。百度旗下嘅昆仑森推进 A 股辅导备案，股价逆市升超过半成，快手升9%，系升幅最大两只蓝筹，其他新经济股普遍下跌。阿里巴巴、腾讯都跌1%，美团同京东偏弱，晶片股下跌，中芯国际跌4%，系跌幅最大蓝筹，华虹半导体跌7%，ASMPT 跌4%，兆业创新跌50%，天数智深跌7%，步步马特上日急升4%之后，今日再升超过3%。创科实业上日急升10%之后，今日回吐2%。美图公司公布营运数据之后持续做好，收市升10%。国企指数报8,889点，跌30点。内地传媒报道，一艘由中国船东拥有的大型成品邮轮，今个星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的亚联油亚尔杰尔港外海遇袭，邮轮的甲板起火。据悉，邮轮当时标有中国船东及船员的信息。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话，掌握到的情况显示，遇袭的邮轮是马绍尔群岛籍，船上有中国籍船员。截至目前，邮轮并未报告有船员伤亡的情况。他说，中方对大量船只和船员受战事影响被困海峡深表关切，认为尽早恢复海峡通行畅通，维护民用船只和船员安全，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呼吁各方采取切实举措，避免海峡局势恶化。林健说，当前中东局势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阶段，中方和包括以色列在内的有关各方保持不同层级的沟通和交往，重申中国支持各方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矛盾和争端，实现全面持久停火止战，维护中东和海湾地区和平稳定。美国传媒报道，美军疏导滞留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可能在今个星期内重新启动。报道引述华府和沙特阿拉伯官员说，沙特和科威特已经解除限制美军使用两国的基地和领空，消除了阻碍特朗普政府引渡船只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大障碍，暂时未知他几时会重启计划。国防部官员就说，最早可能在今个星期内。国际调解院举办的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说，香港正处于全球争议解决的核心，鼓励各国政府、企业和投资者使用本港的国际调解院服务。李家超说，自去年10月国际调解院成立以来，签署国数量由37个增加到41个，大约国亦都由8个增加到13个。香港是唯一中国境内普通法司法管辖区，本港的法律专业人士专业和诚信获国际认可。又说，国家"十五五"规划

0: 支持国际调解院能够确保未来一段长时间，本港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为全球调解中心。调解院秘书长郑若华话：，今个月初完成了手中的调解个案，是一宗航运纠纷，涉事双方来自中国和新加坡，双方达成书面协议。郑若华形容这个案例标志着重要的里程碑。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今年2月退休的时任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总监刘富国作供时话，根据当时制度，如果没有收到投诉，审查组是不会作实地巡查，不容易发现问题，承认制度有盲点和漏洞，但是要在大火过后才凸显出来，不同意是把关不够，同时是根据制度工作，强调如果当时预示到问题一定会跟进。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质疑刘富国当时身为总监只是依书直说，盲目跟从指引做事，制度上出问题。刘富国是责无旁贷。刘富国同意，但是同时说当时制度是依赖专业人士做实地监督，他们在过程中如果发现安全问题，有责任要提出。独立委员会委员欧阳伯权说，多名证人证供都提到机制和制度等字眼，如果事项不属于手册范围，部门就不会处理，质疑这种机械化的思维能不能够以人工智能取代。刘富国说需要有制度规管，但是同时乐意接受新科技协助，以提升运作效率。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到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在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炎。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
4: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5: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6: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5: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6: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5: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6: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7: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8: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9: 天道酬勤，周日不用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0: 股价速报。
11: 好，同大家喺汇入成交金额榜股份啦，排喺成交金额榜第一位有2800盈富基金26.5跌2.6，700腾讯471.4跌6蚊，3033南方恒生科技4.99.8跌1.2，2828恒生中国企业91.08跌3.2，1024快手52.95升4.55，升幅9.4%，9988阿里巴巴139蚊跌0.9，981中芯国际70 三个

0: 3.5毫跌3.4，1347华虹130.8跌10.6，跌幅7.5%，9999业好好马特168.1升5.9，最后睇埋7709啦。南方海力士两倍嘅杠杆 ETF 78.48升0.6，升幅2.08%。
1: 拣股文盘，林淑敏、赵希文、黄伟豪。
2: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今日咧继续都有 Christine、有希文同埋有 Rafi 喺度啦，咁啊同大家一齐解答一下听众嘅股票问题嘅。咁啊，答一下只666好嘛？佢问你回到咩位先有机会翻翻去16蚊附近？
0: 十六蚊，而家差唔多16蚊噶咯，今日都16.18。
2: 系咪？条问题系咁嘅。666等到咩位先可以入？有冇机会去翻呢个15蚊先啦？
0: 15就即系还原基本部噶咯，即系佢呢一仗15蚊留下落翻嚟吓。咁当然你之前几日炒几棍上嚟，就成交就除咗头一日叫做好啲之外咧，其实之后嗰两日就唔系个动力就唔系好够嘅，咁所以就叫慢慢叫褪翻啲嘅，即系慢慢回吐翻出嚟啦。咁你话要落翻去15蚊又唔系话冇机会，因为始终从而家你都系争1蚊松啲到吓，咁所以我谂暂时你话想做啲比较波段嘅操作或者短线嘅操作嘅话，咁都可以试下探佢嘅，即系落翻去15蚊边呢啲位嘅，因为始终你个股价你由今年二月初一路升上嚟，其实你有好大部分时间其实到基本上就冇乜跌穿过条一百天线嘅，即系你话而家条一百天线都讲紧大概系14.5度啦吓，咁所以咁你又落到去15蚊嘅，你咪短走一转咯。上面嚟讲又唔好话哇，期望第三爬两倍，突然间又炒拖一转上19蚊，即系15蚊你搏10%，可能去到16.5，甚至可能去17蚊就计数先咯。
2: 嗯，好，咁啊，另外咧继续再睇啦吓，Rafi 答下另一只107236蚊入咗一注嘅，咁啊问你点操作？支持位喺边度先加注咧？
3: 嗱，我谂只东方电器啦，咁就同现价差唔多啦，去买嘅。咁我觉得如果你话真系要再加注咧，就暂时唔使咁心急嘅，因为其实近期讲真个走势都系比较叫做反复啲。咁比较大嘅支持位，我谂就望翻3月尾4月初个低位啦，当时见过就33.76。咁比現價都可能仲回咗大概一成左右，咁我覺得如果你話真係睇個中長線少少嘅，可能留翻嗰啲位先再加注，咁比較好啲。咁然之後到你如果假設兩注貨係差唔多嘅話咧，咁你個均價就大概34.0咯。咁我覺得咁樣去做翻個中線比較合適翻啲，但係現價就先觀望比較好些少咯。
2: 嗯，另外咧，大家點睇呢個金價嘅表現咧嚇？咁係咪都係繼續喺4600啊、4700呢一度，即係打咗一個都比較靚啲嘅底啦？可以。
0: 個金價嚟講，其實近排就喺一個區間上面發上發落啦。你話要即係你而家驅動個因素嚟講，其實大家又要睇嗰幾樣嘢啦。之前一路講話去美元化呢，對於貴金屬或者商品價格嚟講，當然會有個拉動啦。咁但係而家大家又睇到一樣，睇咗幾樣嘢，就係第一就係個地緣因素。咁你話地緣因素嚟講，你話係有避險需求，咁但係始終你話而家係咪真係可以好大幅度去拉到個金價呢？其實就比之前就難咗好多，因為始終另一個困擾住個金價嘅因素就係個息口嗰、那個，即係美國息口嗰個嘅走勢啦。即係你話今年剩翻落嚟時間啊，基本上而家市場普遍預期都係減唔到息，即係基本上都係維持利率不變，但係有啲就比較激進少少或者叫 aggressive 少少嘅話咧，其實開始 price 就話可能有機會啊，係有機會可能年尾要加息，因為始終個高油價即係可能令到個通脹再反彈。咁所以我諗暫時你睇嗰個金價嚟講咧，即係你去到而家4700邊，你話而家呢啲位再望上去嘅話咧，其實可能你去到4800附近左右咧，其實都開始有大阻力噶啦，因為始終你話個金價之前撳落嚟，其實有個裂口未補嘅嗰度，佢都大家去講緊接近4800、4900呢一位，咁所以就下邊就望大概係4600蚊邊度啦，即係上面可能望多少少就睇住4800先咯。
2: 嗯，好，咁啊繼續再睇啊，不過咧即係Rafi 揾你講下啦嚇，因為咧有聽眾就問兩隻嘅金礦股嘅，咁佢咧就係問只靈寶黃金3330，同埋只赤峰黃金邊只好，係啦。
3: 我覺得即係先即係兩隻都係講金價啦。咁其實都同意頭先講金價都係一個上落格局啦。咁所以即係你話長線睇法，咁我覺得又不至於太淡。但係的確呢一陣咧就唔係好似之前咁樣就淨係抽上去嗰種嘅情況。咁但係你見到其實今日呢兩隻嘅金嘅相關股咧都唔差嘅表現，都幾強嘅。咁特別隻赤峰都有試翻近啲高位啦，即係差唔多啲高位啦，去翻近期即係46嗰啲位附近啦。咁而隻靈寶啦、3330啦，咁其實亦都係由低位又彈翻啲上嚟。咁從走勢嚟講，可能短期我覺得隻靈寶可能會好少少嘅，因為赤峰始終對比個頂其實唔係爭太遠，我驚破唔到咧，其實個水位就唔多。咁但係反觀你靈寶，如果呢啲位望咧，如果佢能夠突破埋條50天線嘅話咧，其實就慢慢還試翻上之前大概3-4月兩個高位，咁嗰兩個頂咧就起碼$31樓上，咁同而家去比咧都叫多少少嘅空間咯。咁所以如果你二選一，我覺得可能等只靈寶，咁但係要睇下股價企穩都喺50天線樓上咧，先再上勢追，咁然之後到時下邊咧用翻條100天線23鬆啲嗰啲位咧做翻指示比較好啲咯。
2: 好，咁另外咧就有聽眾問下你。2888渣打188有货，有冇机会去到210？咁啊，又系 Rafi 答下先。
3: 渣打嚟讲就，如果本身有货嘅话咧，我觉得都可以叫做揸住先，因为个势真系都系几强嘅。其实啲银行股，咁但系当然你话现阶段望到几多上边咧？一嚟我谂近期琴日个高位啦，203.8要真系突破埋先延续住个升势啦。咁所以我觉得反而应对呢股咧，我自己会觉得下边咯，即系如果你话唔穿一啲重要嘅支持位、重要关口，冇话令到成个走势破坏咗嘅，咁我觉得其实问题唔大嘅。咁下边嚟计，我自己觉得短线少少去睇咧。1921、1923嗰啲位啦，十天线位一个比较初步嘅支持。咁如果你话短期嚟讲冇跌穿呢位嘅话咧，我觉得。暫時不妨先持有先會好啲咯。
2: 係咁點解咧？即係揾阿 Rafi 答我先啦嚇，因為想問阿希文咧，其實如果渣打同匯豐啦嚇，咁兩者之間去比較嘅話，而家買邊只好咧？匯豐你嘅分析又係點？
0: 匯控我諗即係大家都係出，即係尤其是佢今個禮拜出完個季績之後，即係話季績係咪真係好差？有的確又唔係好差，即係同市場預期基本上嚴格嚟睇嚇，即係同市場預期差不多嘅啫嚇。咁即係你話要去，即係基本上係叫做。雞蛋骨類，唔係骨係骨類挑骨頭啦，係啊，始終即係我諗今次嗰、那個即係最致命嘅地方拖咗咁個股價，就係話嗰個嘅減值撥備嗰度比市場預期為高，咁就拖個股價落去。咁同埋本身大家過一段時間都係圍繞住個回購嘅因素啦，但係今次嚟講，你話喺個業績方面，管理層亦都冇乜點樣提到，就係俾呢個一個好含糊嘅一個方向，就話即係每個季度做一個檢討嚇。咁所以呢個亦都係令到市場有少少失望。咁之前都一路提到啦，即係你話喺匯控同埋渣打嗰個操作。其实系唔同嘅，始终汇控都系你系买紧一佢嗰个嘅叫稳打稳扎啦，同埋预期嗰个股息率系相对系比较高。咁尤其是你之前个股价去到成140楼上咧，即系的确嚟讲，你系从操作上去睇，的确就唔算话太过吸引。始终你个预期股息率系揿到落去，差唔多可能四厘边噶啦。咁所以你话而家呢啲位，你话重新再部署，谂住做话你话即系几只嘅大型银行股、国际嘅银行股，你话要做收息嘅话，我觉得汇控可以等佢再揿低少少再后。咁当你话渣打嚟讲，系咪唔睇好嘢，亦都唔係，因為始終你渣打係買緊佢一個嘅增長啦，尤其是講緊喺亞洲區業務，咁就裝東業務嚟講係會，但係大家係會有啲嘅 question mark 喺度，因為始終個地緣政治風險喺度嚇，咁但係始終我哋睇到嗰個第一季度業績亦都好過預期，咁所以我諗暫時嚟睇，你話喂係咪真係要去兩隻揀其一咧？我又覺得唔係嘅，即係基本上你可以一隻互控穩打穩賺，另外一隻你就買佢嘅增長。
2: Rafi 咧 ，Rafi 你部署即系会唔会个胆都系咁样去部署？又或者俾多个选择啊？即系同啲内地嘅银行股咁点样去分配咧？
3: 其实如果你话拉埋落去啲内银度嚟讲，特别讲四大行咧，咁反而我觉得个操作其实同汇控有少似，都系攞嚟比较中长线，可能收下息嗰种。即系如果你内银或者同埋啲同埋汇控，因为始终个派息嚟讲系会稳定啲同埋吸引啲啦。咁而你話揸打好同意嘅，即係如果你齋講計收息咧，其實基本上就唔係呢一類，即係息率就唔係特別高嘅。咁所以反而係真係如果揸打個操作就可能真係純粹買嗰個增長，買個股價個喐動。咁所以真係都同意，我諗兩種嘅操作啦。咁如果你話破真係 稍穩陣啲嘅投資者嚟講，我覺得都偏向可能建議揀翻匯控同埋內銀會好啲。咁但係當然都係願意分注㗎啦，因為始終論過去呢段時間個走勢升勢整體都係幾多，同埋都相對叫係高位嘅。咁所以我覺得分注買比較好一啲先咯。
2: 嗯，好，咁我哋就先休息一陣先啦，下轉頭翻嚟繼續再同大家一齊解答聽眾嘅股票問題嘅。
1: 揀股問盤。超越视野的奢华款待，本周末 Lexus 联成香薰品牌 B Candle 与九龙塘又一城呈现感官之旅，为庆祝皇冠汽车60周年，温能型号强势列阵 NX 车主回馈价499,000起，限量30部，全新 IS 首展登场价549,000起， LBX 体验价399,000起，现场设专业调香师教授矿香石工作坊，本周末亲临又一城，沉浸 Lexus 极致奢华匠心工艺。
4: 咁咧，佢就有一啲相關嘅問題咧，包括咗咧療程咧，係咪能夠同時為頭髮去白啦、活黑同埋防脫？咁、有94.28% 認同呢、這個仲高，就係、療程有冇幫助新生髮絲逐步恢復原生自然嘅髮色？
5: 好高，
4: 因為96.43%，仲有一個咧都係成96% 嘅超過，就係、有助深層淨化毛囊、修護頭皮同埋加速營養吸收同埋激活毛囊。
5: 是不是担心有白头发呢？
4: 5566-8299即刻打嚟，
6: 重新睇健康。
7: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8: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9: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0: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1: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12: 爸爸妈妈，
1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2: 爸爸妈妈你好吗？
1: 简古文盘，
15: 林淑敏、赵希文、黄伟豪
2: 继续要解答听众的股票问题。 Rafi， 有人呢就要你解答呢一只6178光大证券点睇？5.18有货噶啦，上网目标价摆喺边啊？
3: 5.18有货，咁哇！犀利，而家八个几
2: 咯。我哋好多，高手喺度噶。
3: 高手真系高手。咁嗱，我觉得最简单啦，即系定住一啲嘅指责人，咁咪由佢啦。即系始终我自己对于券商股其实睇法上系正面嘅。即系我谂今年如果货中线少少去睇到，咁而本身观众都有攞准咁大嘅利润喺手咧，其实弹性又好大嘅。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如果你系一个重要嘅关口支持位。望住8蚊嗰啲位附近咯，即係你短期唔穿8蚊嘅，咁我覺得其實個問題真係唔大。咁你穿8蚊，你就算到時止賺，你都仲係有個幾唔錯嘅利潤啦。咁如果唔係嘅，咁你咪由佢叫放下止腰，咁睇下有冇機會試上係8.5，或者係挨近9蚊嗰啲位先咯。
2: 另外搭下隻周生生啊，頭先我哋咪講開呢個金價嘅，咁雖然咧即係有好多時候我哋都明白嘅，咁金價同这个金色相关的股份呢就未必个 correlation 咁高。但通常呢即係大家都会照咁问㗎啦。咁呢一排周生生嘅睇法系点呢？如果金价上升其实对佢哋嚟讲系好事定坏事？
0: 金价上升对佢嚟讲就有辣有唔辣嘅。即係本身你讲嘅成本嘅因素啦。咁当然你话周生生甚至周大科甚至讲緊六福都好，其实我咁大家有印象呢，即係前几年嘅时候其实都系会做一啲嘅对冲嘅。咁但係始终近年嚟讲 對沖嗰個嘅動作咧，相對地係減低咗嚇。咁當然呢個嚟講，其實佢哋可以去透過唔同嘅方法去叫做穩定翻佢哋嗰個嘅毛利率啦，甚至講緊嗰個盈利能力啦嚇。咁最主要都係睇翻本身嘅產品結構。咁你

0: 周生生嚟讲，你话近排个股价就基本上就喺落到去条250天线就打咗个底咧，就大概系三蚊边度吓。咁如果你话有货喺手嘅，咪继续揸住先咯，放下止二。咁睇下可唔可以试翻近呢几个月嗰个三个月度咧，即系呢行行嗰行就行，都行咗成三个月噶啦。咁你话个顶咧大概系14蚊度。啊，咁你话个潜在催化剂系啲乜嘢咧？咁大家都见到即系嗱，周大福就发咗个盈喜啦吓。咁啊嚟紧啊隔篱左右嗰啲吓，同业啊、六福啊、周生生啊呢啲会唔会即系相应地会有一个嘅盈利预期？呢个是一个潜水的催化剂，所以我想暂时来看的话，有货在手揸住先，咁你话冇货在手嘅，咁可以吓揿翻落去，揿低翻少少啦，即系可能落翻大概12蚊边先做部署就够，就比较安全少少啦。
1: 嗯，好，继续再睇啊。另外就386中石化，问你现价入唔入得？咁Warfie 答下先啦。
2: 386中石化現價，我覺得入得，但是都要保到佢，睇下你的操作是點啦。即係如果你話啊，貨中長線，我覺得呢啲位 O K 嘅，因為始終個息率都是吸引嘅，咁同埋個股價都即係過去呢排都相對比較弱啦，咁落咗你呢位，慢慢睇下橫底，咁其實 O K 嘅。咁但係只不過如果你話啊，唔係攞嚟做收息嘅，純粹係見你跌得多博個短線咧，咁我又暫時又唔太見到佢即使有啲咩好大動力喺度嘅。咁所以呢個就如果貨短炒可能就未必話真係非常合適。咁但係如果貨中長線咧，我覺得呢價位 OK。咁其實落翻去呢啲位或者再低啲，可能挨近翻4.5嗰啲位咧，會係更加理想嘅。咁講真，而家孭緊六孭幾嘅股息咧，其實一個中長線攞嚟做收息係一個好選擇。咁同埋近期弱嘅主因，我諗離不開油價啦，比較高啦。咁但係呢個當然啦，即係嚟緊可能仲係有影響嘅。咁但係如果隨住個戰事真係能夠明朗化，咁雖然油價未必一下子翻翻去開始前嗰啲低位，咁但係慢慢去理順翻成件事咧，我覺得對於中石化有影響性就相對開始要減翻低一啲先。
1: 嗯，好，另外咧就搭下只藍思科技啊，希文，6613。听众睇下先啊，6613都有货，18.7有货，
0: 18.7有货，咁就账面上赚紧少少钱啦。咁其实你话蓝思科技又好，甚至其他啲手机零部件股或者做叫代工生产都好啦，其实即系今年嚟讲都系唔好挨噶啦吓，因为始终嗰个嘅终端需求咧，甚至讲紧智能手机出货量，而家都估紧预期会跌，差唔多有个双位数，即系按年低双位数嘅跌幅。咁同埋本身亦都要睇翻本身佢哋嗰个嘅客户层面啦吓。你话佢本身蓝思科技嘅产品，咁最主要对标住个美国客户啦。咁但系你美国客户啲产品可能最快都要讲紧下半年先会出到嚟吓。咁所以我谂暂时嚟睇就你博反弹未尝不可嘅。咁同埋本身今日嚟讲叫做回补翻。之前出完第一季度業績之後嗰個嘅下跌裂口啦，今日基本上就完全補曬噶啦，咁所以就不妨再可以再放一放止腰啦，可唔可以再衝低下上去到20蚊樓上就先行食咗股先咯？
1: 好，繼續再睇，另外咧就有聽眾問只9880啊，
0: 機械人優必選，係啦，佢有冇貨啊？
1: 點睇啊？9880錄唔翻添，9880。录唔翻水，诶，唔紧要，你照分析一下先，系啦。
0: 系，花飞点睇？9880抽咗两嘢上嚟噶咯。
2: 其实近呢一两日啲机器人股开始有多翻啲钱入嘅，即系唔好话就佢啦。你见譬如6.7啦，其他都系。咁但系我谂，即使嚟讲，9880要望住个阻力就100天线咧，117嗰啲位啦。如果能够下个礼拜头翻嚟都突破埋呢位咧，我觉得可以行翻多少少嘅。咁但系如果你唔得嘅，咁可能又系反复翻少少。咁所以变相初步嗰个睇法，如果放短期角度咧，100天线比较关键嘅一个位置先咯。
1: 有听众咧问你哋两位啊 ，Tesla、Meta 呢啲咩位可以入啊？
0: 咩位可以入啊？Tesla 嚟讲呢几日就好做翻好少少嘅，咁如果你话想博嘅，可能落翻去大概388至389啦。咁你话 Meta， 我咧就你纯粹博反弹就 OK 嘅。你话同佢揸长线咧，我就个人建议啊，就不太建议去揸 Meta 噶啦吓。咁你又真系想博下一段嘅，咁下边可能睇住600蚊边咯，你上面可能睇翻住650度先咯。咁 Rafi 点啊？两只你拣唔拣啊？俾你拣嘅话。
2: 我都其實兩隻都麻麻地，即係咁兩個。如果 M7 裏面嚟計，咁但係如果真係兩隻去揀咧，我都同可能 Tesla 會相對好少少嘅。即係 Meta 嚟講，的確就可能放短期角度比較合適啲先。
1: 好，咁我哋今日咧就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唔該曬 Rafi， 亦都唔該曬希文啦。咁我哋下星期一同樣時候再見，祝各位週末愉快。
3: 揀股問盤。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Music on board 125。

0: 生同迅速成名而梦似幻的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2: 下午五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火灾影响楼宇的居民，这个月21至29号分批进行第二轮上楼执拾。政府公布七栋楼宇会分批每日开放二至三栋，每栋以梅花建筑的方式开放十个楼层，由低层做起。上楼人数方面，每个单位可以让四个居民一同上楼，居民可以在单位入面逗留三个钟头，同不限上落次数。一户一社工会通知住户上楼的时段同注意事项，并协助住户预先登记上楼人士的资料。另外，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下一轮聆讯预计六月中至下旬举行。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政府跨部门火灾调查小组这个月中才提交最终报告，委员会需要详细审视报告内容，专家证人亦都需要时间完成最终报告，委员会亦都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审视全港大维修工程有没有涉贪围标、违规招标等问题，因此未来几个星期不会安排聆讯。陆启康说，执法部门向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和相关有用资料会在这个月15号或之前上载到委员会网站，供公众和涉事方知识内容。陆启康又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出委员会预期，希望公众都看到委员会查出大量事实，没什么不敢查，整个聆讯是公开公平。中电主席米高加道里表示，今年经营形势仍然严峻，伊朗冲突为集团带来更多挑战，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对中电在香港燃料供应造成影响，集团积极应对，对营运及财务状况未有构成重大影响。纵使局势仍然不稳，充满不确定性，集团将竭尽所能将影响减至最低。他在股东大会上指出，中电在香港按照管制计划协议下的发展计划持续进行策略性投资，以支持香港未来发展，电力投资回报有所增长，带来坚实财务表现。在电力需求方面，预计数据中心和交通运输电气化两个领域今年会延续增长趋势。内地传媒报道，一艘由中国船东拥有的大型成品邮轮，这个星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的阿联酋阿尔杰尔港外海遇袭，邮轮甲板起火，据报。

0: 邮轮当时标有中国船东及船员嘅信息。喺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话：，根据掌握到嘅情况，预测邮轮系马绍尔群岛籍，船上有中国籍船员。截至目前，邮轮并未报告有船员伤亡嘅情况。英国地方选举改选超过5000个地方议席，初步点票结果显示，执政工党在多个地区都流失选票，包括传统上是工党票仓的英格兰中部和北部地区，以及首都伦敦的部分地区。工党已经失去至少8个地方议会的控制权，极右的英国改革党反而在英格兰斩获超过200个地方议会议席，甚至有望在苏格兰和威尔士跃升为主要反对势力。党魁法拉奇说，到目前为止的结果远超他的预期，并代表了英国政治的历史变革。有工党议员说，如果工党无法保住在英格兰的多数议席，在苏格兰表现不佳，并且在威尔士失去主导权，首相司纪贤将会再次面临辞职压力。司纪贤说，他对选举结果负有责任，但他不会落台，今次的选举结果不会削弱他兑现改革承诺的决心。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的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及明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明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明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温28度，相对湿度77%。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在那里了，要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了。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8: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们，做人腰板要挺直，不可以无腰骨。人大了才发现是真的，如果坐同企姿势不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午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世界上有乜嘢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9: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10: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 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Hello 大家星期五五点十二分啊吓，今日五月八号有 Trader K 喺我哋散户奇兵 ，Hello Trader
2: K，Hello 大家好，声音清楚嗬。
1: 非常清晰啊吓，咁啊嗱，每个礼拜五我哋咧都有 Trader K 咧，咁啊同大家去见面啊吓，今日咧继续同大家 update 住呢一个市况啊，见到北水咧翻嚟后嘅两日啊，咁啊唔系第三日啦，应该系咁样讲，第三日，两日咧头嗰两日都帮到个市场咧，虽然嘅净沽出都比较多，但系都帮到个市场每一日都有成三千几亿嘅一个成交金额啦，大市成交啦，咁啊好似有托市嘅一个迹象啊吓，咁但系咧，今日啊喺假期前夕咧，咁啊跌翻232.5啊，咁啊喺26,393.7嘅呢个位置收市啦。大市成交金额咧就微微去翻咧呢一个2,797.54亿啊吓。对于大市嘅方向嚟讲咧，即系 Trader K， 你又觉得北水翻嚟之后啦嘅表现又满唔满意咧？又或者之后

0: 嚟，点样去行呢？
1: 我觉得呢，其实大家去睇港股呢，就如果呢段时间只係睇住个指数呢，会觉得冇乜嘢好投资嘅。咁因为到而家咁恒指都係26,000点边缘嘛，今日就26,300啦，但前排其实都係25,900啊5,800嗰啲位置。咁但呢，我觉得如果你去细心去睇港股嘅一啲市况呢，或者啲板块呢，其实会搵到嘢去买卖嘅。咁当然佢嗰、那个多元化呢未必会有美股咁多啦。咁但我觉得而家呢有一样嘢呢，最主要都睇美股嘅。咁美股今晚飞龙㗎嘛。咁但我觉得对个市影响唔系太大。咁反而呢美股呢一段时间升咗咁多呢，我觉得五月中前呢，咁美股会有啲调整嘅。咁都系升太多啫，咁但我只觉得咧，每逢呢啲时间咧，其实港股都会有一个窗口，就系执死鸡嘅，即系因为美股之前三月底四月炒咗波咧，就因为情绪唔系太好啦，而且个股值都好平啦，咁见到业绩出咗之后咧，咁美股就好多爆啦，咁但系相对嚟讲咧，港股咧其实呢一段升势咧，佢冇一点升过嘛，咁但系咧都冇咩点跌过嘅，咁个股值就整体啦都系比较平咯，我只觉得。咁如果呢两个礼拜咁美股真系有少少盘整啦调整嘅话咧，咁我反而觉得啊，会唔会港股反而有机会反弹咧？因为就系趁住呢段时间咧，港股先能够攞到市场投资者嗰个注意力啊。呢一刻其实好难嘅，因为去晒最顶尖嘅AI 板块啦，系嘛啲硬件嘢啊，咁而家其实好难有注意力咧摆喺港股，咁但我觉得呢两礼拜可能会有啲机会嘅，咁所以我就觉得恒指唔会太差啦，但我觉得你唔好 focus 去，即系听众们唔好 focus 去啲咩巴巴啊、腾讯啊嗰类嘅科网股啦，因为而家港股例如比较弱嘅咧就系科网指数嘛，咁点解会咁弱呢？就是、因为科网股嘅成分股咧，其实唔系呢个世界最想要嘅科技股，吓嗰啲系平台股，系啲电商股，咁佢哋未必会有一个，即系佢哋唔应该享受一个日利嘅，因为而家啲注意力去晒啲真系科技股嘛，例如芯片啦、光通讯啦、光芯片啦、传输光纤啊，咁例如6869嗰类嘅，咁所以咧，如果你真系炒指数咧，或者炒指数嘅成分股咧，你会赚唔到钱嘅，会好难嘅，咁所以一定要将个心神咧摆翻喺一啲准确嘅地方啦。如果你要港股，即系能够把握到呢段反弹，
0: 系咁啊。所以嗱，睇住指数方面咧，我哋都系睇下个大市嘅方向嘅啫。咁啊，但系咧，始终揾唔同嘅个股去做部署咧，咁啊会更加理想啊吓。尤其系有一啲半新股啦，可能都值得大家去留意一下嘅咁样。咁啊，至于今日咧喺指数方面啦，即系快手方面，都有一个比较亮丽嘅一个表现啊吓，9.4%嘅一个升幅，喺52.95嘅呢一个位置收市。5月27日咧就会有佢嘅业绩噶啦咁样，而今日咧佢夹咗上去咧，主要其实系因为前嗰两日嘅嗰个资讯啦，就系关于佢嘅 AI 啦、可能方面咧，即系点样可以有一个更加好嘅一啲影片嘅自动生成啦，咁而且同时间咧，亦都有唔同嘅大行机构咧一致睇好啊吓，将佢嘅目标价亦都抬高翻啦咁样。咁啊，不如咧喺讲呢一个快手最新嘅表现，同埋点样去做一啲部署啦 ，Trader K 又会点样去睇呢一类型嘅影片生成嘅一啲公司咧，咁啊，不如我哋广告之后咧，先同大家去分享啦。
2: 散户奇兵，
3: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4: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5: 挥动羽毛球拍，
6: 凝聚社会爱心，
5: 打出慈善力量。
6: 第二届
5: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6: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0: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1: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2: 四大奖项类别包括 AI Plus 创科领袖大奖、企业应用大奖、社会影响力奖以及新质生产力年度企业奖。
3: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5月15日，查询3698-8938。
4: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5: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4: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5: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4: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

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好，咁啊，即时翻嚟咧，关于呢一只1024，今日醒神啊，我哋都有观众朋友讲啊，咁啊 ，Trader K 对于1024呢一只快手啊，吓，有咩睇法啊？
2: 我觉得咧，快手就可以纯粹炒反弹啦、啊。咁但系咧，如果你话长揸啊，会唔会上翻去80蚊啊，或者系60蚊嗰啲位置？我觉得有啲难嘅，因为呢只旧年我哋都有讲，咁嗰阵时。整体咧啲平台股未跌嘅，咁啊由80几蚊跌到落去41蚊嘅最差嘅时候，咁但我觉得快手咧，其实一次讲晒平台里咧，呢个就系港股嘅一个，都系即系会拖累港股嘅原因，就系香港港股咧系好多呢啲平台类嘅公司嘅，咁啊有快手啦、Bilibili 啦，咁腾讯嗰类啦，咁其实呢一类股票咧，我觉得喺可以做短炒反弹，但未必会。有一个好大嘅 upside 就系因为例如快手佢系个可佢个 AI 叫可灵啊嘛，可灵咁啊，然之后抖音就即梦啦，咁啊巴巴做个新嘅，咁啊然之后就有海螺啊，都系 AI 做内容嘅公司，咁呢类嘢咧其实就唔系市场，即系其实而家就系咧，例如你美团啊、京东咧外卖平台都卷紧啦，咁而家就卷到落去啲虚拟平台嘛，咁你啲其实呢啲视频平台咧，其实大家都系抢紧人去用 AI 去做啲 content 啦，做啲短视频啦，因为而家我觉得整体就佢哋好多个流量都开始见顶嘅，即系唔系好够 content， 咁都系好卷，咁而家其实快手其中一个位点解平台里都会跌咧，就系烧紧钱啊嘛，即系一定要又要烧钱揾创作者。用 AI model 啦，唔同工具去做啲 content 出嚟嘛。咁其实就即係其实对于投资者嚟讲，点解而家鍾意硬件多过软件呢，就因为硬件嘅清晰度太高，即係掌握技术光纤光缆公司唔多，芯片都唔多，大模型都唔多。咁但係呢啲平台类讲 AI 应用嘅呢就好多公司，咁啊都系要烧钱嘅，烧紧钱，但你话系咪真正变现到呢，但变现可能都是维持翻个 market share 啦，吓维持翻个流量啦，唔系真系好赚到钱，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喺一个 AI 叙事上面咧，平台类嘅视频公司咧，特别系呢啲咧，就即系短期内啦，即系可以做一啲反弹操作啦，炒下牛熊证啊、涡轮啊、捞下底啊，可能执10-20% 好噶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会唔会可以慢慢坐翻上去？60蚊啊，收復曬成個升幅咧，我就覺得都幾困難嘅。咁呢個就係我睇呢個 sector 嘅嗰個敘事能力咯。
1: 嗯。好啊，咁啊之后嗱，另外方面咧，我哋亦都可以讲埋咧，关于呢一个机械人方面有冇得炒，同埋点睇机械人板块先啊吓，因为咧见到咁啱有观众都问唔同嘅板块最新嘅表现啦，咁样至于个股嘅，咁我哋一阵间等新闻之后先同大家去分析啦。咁啊，机械人方面又有冇得玩呢？
2: 机械人咧系有得玩嘅，咁机械人都系我觉得今年下半年咧，即系未炒，但我觉得。是等緊呢樣嘢嘅啫，

0: 我冇太过深究啦，咁但我觉得而家最关键嘅地方咧，就系 Tesla 机器人会唔会量产先？一有量产计划嘅话咧，就开波噶啦。咁我觉得一定行先系 Tesla 咯，因为 Tesla 而家都仲系好平。咁啊，其他机器人其实都系等运到吓，即系我觉得唔差嘅。上次我哋讲新股都有几只都系唔差。咁阵间仲有一只。咁啊，我觉得机器人先讲个大局咧，我觉得下半年系会到嘅。系唔知几时啫，咁我期望系第三季尾咯，第三季尾。
1: 嗯，好啊，好啊，咁啊嗱，始终即系最近咧，我哋一路同大家做节目嘅时候都有 update 啦，而且大家如果紧贴个市场嘅话咧，都睇到关于半导体啊、一啲芯片股啊嘅一个爆升嘅力量噶啦。咁啊，对于呢方面嘅板块，咁啊 Trader K， 你又有冇追入，又或者有冇货底啊？龙头系边只啊？你自己心水系？
0: 我觉得如果真係想即係捉到港股下一波反弹呢，即係我觉得一定要有系中芯同埋隻华虹嘅，即係半导体。咁啊，基本上最清晰嘅呢两隻㗎，即係如果呢两隻都唔炒呢，我就觉得其他都几难。咁啊，而家嚟中芯又喺50蚊边上返去70蚊啦，我觉得佢会企返喺呢大约68到70呢啲位置嘅，呢啲位置如果买到咧，即系挨近条200天线揾到支持咧，呢啲位置 O K， 可以搏下吓，好过搏其他腾讯嗰啲啦，可以炒呢啲咯。
1: 嗯，好啊，咁啊，即系始终都系呢两只嗱，中心啦，因为咧而家睇翻咧一啲半新股啊，即系譬如叫做6809啊，蓝起科技啦，今日都有升咗5% 啦，跟住之后咧，其他嘅仲有一只嘅纳森微啦，2676都系半新股啊吓，咁啊都有升咗6% 嘅，咁啊对于半新股，亦都系半导体类型嘅股份，咁啊 Trader Ken 你又点睇咧？系咪会容易啲掌控咧？即系对于佢嘅价位？
0: 咪上次讲其实港股再抽新股嘛，即係你一系就买返港股嘅硬件啦，或者阵间第三节呢我哋讲啲工业转型嘅公司啦，咁另外就系、是抽新股。因为最近嚟緊嘅新股嚟上次嗰一集我哋讲咗一堆机器人啦，跟住就芯片啦，咁你啱先讲嗰两隻都靓嘅，即係2676同埋啱先嗰隻都 OK 嘅，咁我觉得半新股嘅高新嘅公司咧，系可以继续炒。咁呢只几靓喎，2676，即系2676。如果突破咗171，可以再行一段。如果呢只几好喎，
1: 系你而家都即刻睇紧系嘛？你睇住个
0: 系啊，上一只系咩啊？上一只系咩啊？上一只蓝起科技
1: 系啊，6809。
0: 6809呢只睇下先，6809。呢只都哇，呢只就有少少高追啦，3400-4000亿。我觉得如果落到翻去320蚊啦，呢只可以再入市咯。
1: 嗯，好啊。好啊，咁啊嗱，趁住呢个时间咧，咁啊同大家去讲一讲关于咧嚟紧5月30号咧，我哋都有一个课程啦，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嘅。咁啊，5月30号星期六啊呢一日咧，咁啊我哋就有一个课程叫做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纵横股金啊吓，咁啊系一个强积金同埋股票技术嘅分析综合课程嚟嘅，就会由上昼10点至下午4点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啦，主讲师系 Tom Sir 谭志强啊。咁啊，今次嘅呢一个综合课程咧，就会教大家点样紧随大市嘅升浪，捕捉反弹入市同埋浪顶出市嘅时机啊吓。咁啊，亦都会教大家透过唔同嘅技术分析啦、阴阳烛等等啦，讲解全球嘅股市、商品同埋外汇市场啊。咁啊，而同时间当然仲有咧，就系强积金方面嘅一个表现同埋教学啦。咁啊，会同大家针对于唔同嘅强积金现况同埋唔同嘅策略，教大家点样可以透过强积金嚟实现呢一个财务自由啊！咁啊，所有嘅参加者，无论你是实体课定是网课的参加者啦，都可以在10日之内网上重温翻课程，同埋获赠 Tom Sir 的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的电子版添啊！而家报名可以有早鸟优惠，收费详情同埋报名咧就可以上翻去新城网站，又或者新城的 App 咧，手机 App 咧去查询同埋了解更加多嘅，或者 WhatsApp 以下的电话啊吓，98292344，98292344去查询。 新更加多，咁啊大家都可以即係趁住呢个时候。

0: 啦，市场成日都会讲咧，话啊五穷六绝七翻身，究竟五系咪穷咧？咁如果真系穷嘅话，咁啊之后又可以点样部署唔同嘅反弹嘅一啲策略同埋方法咧？咁啊都可以参加我哋嘅课程咧，咁去了解一下一啲技术分析嘅一啲形态啦，同埋咧一啲派别啦，究竟点样睇住个市啊？当然睇听住我哋散户奇兵每一日嘅呢个时间，散户奇兵咧都可以学到好多唔同嘅一啲即系趋势股。了解更加多大市最新的走势。现在去一去新闻先，新闻回到来我们就继续有 Trader K 和我们讲一下大市，还有讲一下有什么强势股给大家去留意。
1: 散户奇兵
2: 下午五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国泰航空下个星期六起下调燃油附加费，减幅超过一成二。当中由本港出发的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下调到339元，减幅 12.8%。前往南亚次大陆的航班，由725元下调到633元，减幅 12.7%。长途航班由1560元下调到1362元，减幅同样达到 12.7%。据报美国怀疑有辉达晶片经过泰国一间公司走私到中国。彭博报道，泰国曼谷一间公司涉嫌以不停转换第三方中间商的方式，将价值数十亿美元搭载先进辉达晶片的超微电脑伺服器走私到中国，当中部分流向阿里巴巴。辉达发言人回复说，集团生态系统合作伙伴必须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又提到美国三月破获一宗经由泰国走私晶片的案件，集团将继续和政府合作，在构建全球 AI 基础设施同时，严格执行相关法规。司法部在三月指控超微电脑联合创办人廖益贤等策划将美国制造的伺服器经由台湾转运到东南亚，再重新包装成无标识商走私到中国，至少有25亿美元的美国 AI 技术被转移，其中单计去年4至5月期间就涉及超过5亿美元。美国传媒报道，美军疏导滞留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可能在今个星期内重新启动。报道引述华府和沙特阿拉伯官员说，沙特和科威特已经解除限制美军使用两国的基地和领空，消除了阻碍特朗普政府引渡船只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一大障碍，暂时未知几时重启自由计划。国防部官员就说，最早可能在今个星期内。自由计划在美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展开，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不足48小时之后就叫停。据报由于华府事前没有和波斯湾盟友就行动协调，引发沙特不满。沙特和科威特不允许美军使用他们的基地和领空，鉴于行动依赖大规模机队保护商船，免受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所以沙特和科威特的基地和领空对美军执行自由计划至关重要。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今年2月退休的时任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总监刘富国作供时说，根据当时制度，如果没有收到投诉，审查组不会作实地巡查，不容易发现问题，承认制度有盲点和漏洞，但要在大火过后才凸显出来，不同意是把关不足，同时是根据制度工作，强调如果当时预示到问题，一定会跟进。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质疑，刘富国当时身为总监，只会依书直说，盲目跟从指示做事， 制度上出问题，刘富国是责无旁贷。刘富国同意，但同时说当时制度是依赖专业人士做实地监督，他们在过程中如果发现安全问题，有责任要提出。独立委员会委员欧阳伯权说，多个证人供词都提到机制和制度等字眼，如果事项不属于手册范围，部门就不会处理，质疑这种机械化思维是否能够以人工智能取代。刘富国说需要有制度规管，但同时乐意接受新科技的协助，以提升运作效率。八达通联同九巴推出首个零售成交通优惠，市民以八达通单一消费满100元，可以获得九巴同龙运巴士两程2元乘车优惠回赠，每人累计最多可以获得10次的回赠，合共40元。公司说所有八达通用户都可以参加，用户即日起到下个月7号要到八达通专属推广网页登记八达通号码和电邮地址并进行消费，合资格用户会在下个月19号或之前收到电邮通知，获得的总回赠奖赏数量。市民下个月19号至到7月2号可以使用已登记的八达通乘搭龙运或者九巴，之后透过八达通 APP 或者八达通服务站领取每程2元的回赠。这节新闻报告完毕。
3: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明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明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到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半至清劲东风。明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朝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8度，湿度77%。
6: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7: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8: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7: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8: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7: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8: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9: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0: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1: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2: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1: 逢星期六晚9:00至11:00，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1: 散户奇兵
13: 夏佩奇阿卡，
0: 好，咁啊，继续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啦。咁啊，头先 Trader K 都有讲啦，就系话今节开始咧，我哋就讲下一啲你心水嘅板块，系咪啊？重工业方面啊，定系边类型话？
14: 系啊，系啲工业类啊。
0: 嗯。
14: 咁啊，其实就我哋其实上次咧一路都有讲嘅，咁即系港股咧，而家即系而家成个全球嗰个投。

0: 展脉络咧，主要侧重都系 AI 嘅故事啊嘛。咁但系 AI 系一个好大嘅范畴咧，有多种嘢系可以讲嘅。咁但系其中一个咧，港股最有一个优势咧，就系关于就系一啲旧工业嘅公司咧，佢能够重估嘅。咁嚟上次咧，我哋讲到就系例如富士康啦呢类公司啦，因为佢过往就系一啲生产供应链。佢做一啲好低端嘅代工嘅，即係加工嘢啊，咁可能个毛利率同埋呢个纯利都唔係太高啦，呢啲係旧嘅传统工业股啦。咁但係因为而家好多科技公司呢好都唔够材料，即係例如硬件设备啊唔够啦，你见到啲记忆体啊储存啊芯片都狂升嘅，咁就因为供应链唔够啦。咁供应链成日最强就喺港股嘛，咁虽然 A 股都好强啦，但係港股呢都有一堆相关公司嘅。咁我哋之前有讲呢就係富士康啦，咁然之后讲得比较多呢就係建滔系啦，咁建滔就係1888啦，同埋你一直唔记得咗啊，总之建滔
1: 即
0: 系神板系咧148，咁呢两间都好劲嘅。
1: 嗯，
0: 咁啊，然之后咧，仲有一只咧都拍破顶啦，刚刚破顶嘅，咁就系1651。
1: 嗯，
0: 1651就系津上机床中国。
1: 系，
0: 咁佢都系咧一啲旧工业嚟嘅，都系做一下啲重机械啊嗰类公司啦。咁但系佢点解呢一轮咧能够把握到成个转型咧？就因为佢即系而家数据中心咧好用好多电啊。GPU 亦都用咗电啦，咁其实系好高温度嘅，即系其实如果你有部家用机咧，电脑咧，打机用咧，其实都好高温嘅。你可以谂下咧，呢啲数中心其实系超大嘅一个焗炉。咁其实液冷技术关于散热嘅嘢咧，系好大需求嘅。咁 A 股有一堆已经炒咗啦，咁港股咧呢一只系关事嘅，咁就系1651，咁而家就54.9啦，咁又破顶啦。咁但系我觉得佢嗰走势咧有机会行到建滔系嘅，因为呢啲公司咧，佢一重估咧系可以好夸张嘅，因为可能过往你个 P E 系可能你赚3蚊，咁你嗰个股价系10蚊，咁其实你个 P E 可能3倍几啦。咁但系如果你嗰个利润咧唔系3蚊，你6蚊咧，你要做翻一个三倍，即系做翻个10倍 P E 咧，系讲紧倍升嘅、那个股价系。咁佢已经行咗大段啦，咁我就觉得呢隻係好少数港股可以行到咁正趋势嘅嗰间公司。咁呢啲其实公司呢就係啲聚事囉，其实美股都有一隻嘅，但係升咗啦。咁美股嗰隻呢之前都有讲过嘅，咁就係 FLEX 伟创力，咁就係 exactly 呢一类嘅背景嘅，就係、是、工业代工、低端技术代工，然之后转型做液冷技术啦，提供啲service 去俾啲科技公司啦，都係不外乎都系一系悭电，一系就散热。咁呢啲咧其实好多嘅。咁同埋呢只1651咧，佢除咗呢啲之外咧，佢有做机器人相关嘅嘢嘅。咁就系一啲好精细嘅部件。咁啊，又系嗰个叙事咧，同175啦，唔系七五，1179，跟住就敏实啦，425啦，吓嗰类。题材相关嘅，咁就系做啲机器人嘅零部件咯。咁但我唔记得咗咧，佢系做边个部位，但系好精细嘅，好刁钻嘅，即系要睇先识。咁我觉得如果即系佢简单嚟讲咧，就系1651咧一鸡两尾咯。咁如果下半年机器人嗰最时咧再坚系炒，等 Tesla 开波啫。咁我觉得呢啲就有机会再行多大段咯。即系呢啲咪好正嘅港股咯。如果你净系睇腾讯啊，睇中銀咧冇嘢睇嘅，咁呢啲有嘢睇，呢啲就係有一个好强嘅 fundamental 嘅故事能力，再加上技术形态啦，非常之正啦，即係逆市咁样破顶，即係恒指都26000几，佢已经由几多钱啊？30几蚊炒到上都系54蚊啫，讲真唔系好多，咁佢又唔好大隻，都系200亿市值。
1: 嗯。好啊，好咁啊，另外即系重工业方面咧，就好似曾经咧，我哋喺节目上面咧，亦都喺2月份嘅时候咧，其实就喺个市场上面有唔同嘅大行咧，开始讲话嗰啲 halo trade 啦，咁样即系关于重工业嘅一啲投资，唔会俾即系。 比较少受到 AI 发展影响而被 AI 取代到的一些工业发展，就是一些生产方面，又或者是一些电力方面等等的一些股份。所以亦都有同时间见到有观众问，就是说几时先会炒返电力股啊？你会觉得即是 Trader K， 你会觉得电力股即是电力方面这个主题啦，咁会是几时先会再有资金的一个拍埋案呢？你会认为？
0: 我觉得如果睇电力股呢，就不如睇资源类，因为我觉得电力股唔系唔会炒，但我觉得好多电力公司呢，其实佢都系国有㗎嘛。
1: 嗯。
0: 咁我觉得可能嗰个天花板会比较低，即系嗰个股价嗰个行嘅幅度。咁我都有諗過呢樣嘢嘅，因為我就見呢，其實就算美股都好啦，啲電力股呢唔係真係都有升，唔係差嘅，但係唔係好勁囉，即係唔即係眼睇佢爭啲嘢咁，但我唔知爭啲乜。咁可能就啱先講一樣嘢，就係、其實電力公司好多都係國有啦，咁同埋你 AI 能源嘅需求唔係淨係即係有石油啦，又有風電光伏啦，即係唔係咁集中嘅。咁做電機嗰啲又又冇点行啦，咁我就觉得其实不如睇港股嘅资源类，咁例如即系铜啦、铜线啦，因为其实都系唔够嘛，嗰个世界。咁我就系见咧，例如3993啦、358啦，即系港股嗰啲铜啊、重金属嗰啲股票咧，其实资源类相关咧，由旧年破顶之后就开始回落嘅。咁、我觉得见最近咧嗰个 technical 形态都唔系太差，咁又可以睇翻，我先觉得系，我觉得系个时机可以买翻啲资源类股份咯。
1: 系好啊，咁啊，因为同时间咧，资源类咧，咁啊都关即系另一个方面啦，都关一啲金属啊，有色金属类型噶嘛，即系矿产啊等等啦，都可以讲话某程度上系一啲资源类啦。咁啊，睇翻个金价咧，开始好似有翻少少起色、啊，等我嗱，而家报一报价先 ，XAU。XAU USD 系啦，咁啊4711啦美金一盎司黄金啊，系咪开始等紧下一个突破出嚟咧？
0: 金，我觉得最多去翻5000蚊边咯。我觉得未必会爆到上去。第一样嘢就美伊局势已经唔系好多人关心啊，即系个影响力唔系太大，冇乜人关心。第二就系咧，因为如果石油维持喺80-90蚊呢，其实个金价都几难会再上嘅。因为有啲国家例如对于能源入口需求好大嘅国家呢，其实佢会开始会沽黄金去换啲国家储备嘛。
1: 嗯。
0: 咁黄金因为之前好多央行就买落黄金就咁用嘅。咁所以系用嚟避险嘅，用嚟换呢啲资产嘅。咁因为呢啲流动性最高嘛，佢唔会喐自己个本土货币㗎嘛，如果咪会崩溃㗎嘛。咁同埋就如果黄金再升呢，我都会喐到美元嗰个霸权位置嘅，阴谋论咁睇。咁我就觉得如果金价再上返去5000楼上呢，其实即美国政府好有诱因要金价落返嚟囉。咁我就觉得会唔会上返5400、5600啲位置，我觉得有啲难，加上避险唔系咁大，最多系5000蚊边啦。
1: 好啊，而家美汇指数咧就喺97.9嘅呢一个位置啦，咁啊都回落翻噶啦，咁啊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咁样。咁同时间啦，即系讲完金咧，我见到咁啱都有观众问咧，咁啊银方面又有啲乜嘢嘅一个睇法咧？咁啊当然啦，即系喺金银咧大爆升嘅时候，银曾经咧都喺2月份嘅时候上过121.6嘅呢一个位置，咁啊之后就已经大棍落翻去，即系大约80蚊边嘅呢啲位置啦。咁啊然后就一路都已经系行住个 range 噶啦，60蚊至80蚊嘅呢一个位置咧浮浮沉沉，咁睇嚟都继续横行噶咯。
0: 我觉得银嗰、那个投机啊，仲比金仲要大啊！所以其实我觉得银，即系如果金都冇得炒咧，你银更加唔使炒。所以就系啦，金股百物变啦。反而真系啱先睇下咧，就江西铜咧几好喎、
1: 啊，
0: 支持位喺36蚊啫，而家39.几喎，即系都系搏3蚊止蚀。如果上咧去翻44、45都唔系太有难度、啊。
1: 嗯，系啦，铜方面啦，即系始终都有一啲嗰、那个咩电路板啊，类似嗰、那个系啦，嗰、那个
0: 需求嘛，
1: 叫咩啊？绿色嗰块系咪即系？总之电脑拆出嚟咧，绿色嗰块铜板咧、电路板咧，都系需要到呢一个elements 啦，咁样。所以光西铜咧，咁头先阿 Trader K 都讲啦，就系话佢嗰个直播率应该啊吓，睇落都好似唔错咁样。咁啊呢个其中一只啦，咁。

0: 係呢，嗱，廣告返嚟呢，我哋都繼續同大家跟進下，無論係港股啊同埋美股嘅市場呢，睇下又有啲咩同大家去分享啦。
1: 散户奇兵，超越视野的奢华款待。本周末 Lexus 联成香薰品牌 B Candle 与九龙塘又一城呈现感官之旅，为庆祝皇冠汽车60周年，温能型号强势列阵 ，NX 车主回馈价499,000起，限量30部，全新 IS 手展登场价549,000起 ，LBX 体验价399,000起。现场设专业调香师教授矿香石工作坊，本周末亲临又一城，沉浸 Lexus 极致奢华匠心工艺。
2: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 3698-8938找苏小姐。
1: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点解你嘅 MPF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4: 我之前上咗新城学院嘅 Tom Sir 课程，除咗教授股票快速自胜策略之外，仲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去管理自己嘅强积金组合，应用喺美股都得，真系有一技傍身噶。
1: 唔怪得你话世界通行啦！
4: 嚟紧5月30日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1: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0: 同大家讲咗金同埋油嘅表现啦。咁啊，头先喺节目一开头嘅时候咧 ，Trader K 都有讲啦，即系对于个市场咧，其实。嗰、那个战线嘅影响呢，美伊嘅战争呢，即係对于市场嘅影响其实都唔算话太大呀。咁但係呢件事件都依然发生緊啦，当然希望世界和平呀。咁但係暂时未和平嘅时候呢，佢对于某一种资产就係油呢方面嘅一个影响呢，其实都好深远呀，尤其令到个股油价啦，即係都有一个比较大嘅一个波动呀。咁啊 ,WTI 原油嘅话呢，而家$95啦，咁啊然后呢布兰特原油呢100蚊邊啦，呢一個水平啊嚇。咁啊油方面啊，我哋頭先講咗金，講咗銀，咁油方面嘅部署 ，Trader K 你又有冇 update 咧？
5: 第一樣嘢咧就美股喺成個四月升得太多啦嚇，特別啲科技股啦，咁好多公司咧其實都差唔多出曬業績噶啦，咁啊爭少少，咁普遍都係勝市場預期啦，超勁啦，咁啊股價都反映咗啦，咁啊要再爆嘅都爆完㗎啦。咁我就覺得五月中前呢，其實美股特別科技股呢會啲調整嘅。咁但係我覺得啲錢呢會回流返，第一就港股嘅執壓雞啦，第二就係石油股可以睇嘅。就因為就算美伊局勢完咗呢，其實油價都會長期保持喺80幾-90幾之間嘅。咁之前我哋都有一集係講就係、是、石油供應係唔好夠嘅。咁而家经过咗霍尔木兹海峡呢件事件之后咧，嗰个需求咧，我觉得系会增加多过下跌嘅，就系、是、因为原来打个仗封个关咧系会咁样嘅，咁啊会加石油储备啦，同埋就 AI 嘅对能源系需求极大啦，唔能够净系靠新能源啦，咁你传统化石燃料都系要行嘅，咁好多美股嘅石油公司咧，其实例如OXY 啊。我鍾意嘅 MPC 啦，咁都冇乜点跌过嘅，就算前排油价比较反复都好。咁我觉得呢，因为呢个四月 主要带动嘅升幅系啲科技股嘛。咁啊，能源股咧唔系太多变动嘅。咁我知睇好多都好靓啊，即系好多都系，例如啱先讲我最爱嘅 MPC 咧就创新高，再回落翻少少。咁而家可以睇下，可以买，就系、是、等于系做一个板块嘅轮动咯。因为我觉得 tech 股系出晒啲 good news 啊，咁系时候盘整啦。咁我就觉得能源股可以呢段时间把握翻嗰个升幅，可以买。
0: 嗯，好啊。咁啊，嗱，呢个能源方面啦，咁喺美股方面咧就可以去考虑下做一啲部署啊吓。咁但系咧，另外啦，咁我哋今日嘅主题咧咪讲话啊，如果要港股继续升咧，可能吓外围方面美股市场咧都要有翻适当嘅回调咧，跟住先至会令到咧啲资金可能会埋翻嚟香港市场嘅怀抱啊。咁但系睇翻啊三大指数啦，即系尤其系纳指同标指啦，都不断系创历史新高啊吓。咁啊，恭喜！即系如果有追到任何关于指数方面部署嘅朋友仔啦，咁啊呢排应该见到个仓位都唔错噶啦，咁样咁啊，美股方面系咪真系会咁容易停低俾大家去，可能真系去捞底啊，又或者真系去喘息一下咁样咧？
5: 个别板块啦，例如股王啦，嘛 Intel 啦，即系由旧年 call 到而家，咁升咗成倍 Intel， 咁但系因为 Intel 公布咗业绩。AMD 都系嘅，咁啊全世界都识讲啦而家，咁啊要等下个业绩季啦。咁另外就系光通讯咧，亦都系超多好消息，都系全世界都识啦，已经系咪 CIEN 啊，CLTR 啊 ，LITE 啊，即系大家都知道啊，英伟达会入股啦，嘛会收购啲嘢。咁我就觉得最近咧美股好多领先嘅板块咧，其实都有好多好消息，但系股价咧开始唔系好常。咁我就觉得反映晒啦，同埋就你都接近年中嘛，而家咁年中其实好多机构咧会开始做啲 rebalancing 嘅动作嘅，就系、是、因为好多股票咧赚咗好多钱，占咗成个组合太多，咁开始系要减仓嘅啊，咁我只觉得会有呢个场景出现咧，咁有啲咩现象就系、是、可能唔系点样再行一个新嘅 momentum 咯，咁反而系会 shift 去其他。未升嘅板块嘅，咁我就觉得，例如啦，系机器人啦，咁啊，机器人首选就一定 Tesla 啦，系咪？咁我觉得 CPU、Intel、AMD 都仲会再升嘅，但一定要盘整先。咁现阶段咧，一定系唔敢高追噶啦。咁但 Tesla OK 呢个位置。咁另外就系、是、一啲硬件设备啊，我就睇紧 Dell 嘅 ，DLL 吓 Dell， 同埋就苹果啦，因为我觉得下一波咧，其实。AI 实体化咧系关啲硬件设备事嘅，即系你啲手机啦、电脑啦、3C 产品咧会有一个好大规模嘅 upgrade 啦。咁同埋呢啲公司咧，佢有个优势咧就系、是、虽然几体加晒价，咁但系苹果咁样咧，佢会加价加俾你噶嘛，因为你会照买苹果机噶嘛，但小米做唔到嘛。咁我觉得反而呢啲消费电子产品咧，都系会有一轮upside 嘅。咁我就觉得。我听 Dell 咯 ，Dell 几好，咁啊系啊，呢几只咯。
0: 嗯，好啊，好咁啊嗱，我哋咧睇翻啊吓，见到亦都有其他嘅观众咧问啊，关于呢一啲太空股啊 ，RKLB 啊呢一个 Rocket Lab 啦，咁样睇下咧，你又有冇睇法、啊？对于呢一个航空啊、国防类型嘅股份咧，即系而家系咪一个炒佢哋嘅时机咧，咁啊嗱，提一提啊吓，佢啱啱应该睇先，佢系啱啱出咗业绩嘅，系咪今日咧？5月7号系啦，啊，你啱啱出咗业绩嘅，咁所以咧，而家盘前咧就已经升咗6% 啦，咁啊第一季嘅营收暴增64% 啦吓，订单咧亦都突破22亿美元啊，咁啊有利好消息啦，咁啊会唔会都可以做一啲短线嘅部署啊？
5: 其太空之前有睇嘅，咁但太空我觉得后尾点解我都摆低咗咧，就因为佢嗰个叙事能力嗰个确定性咧冇其他硬件咁高，因为例如你芯片、CPU、hard disk、机器人，全部公司咧除咗画到饼之外咧，真系赚到钱啊嘛，即系佢营收爆升，订单都系爆升，咁然之后每股盈利都系正数嘅，咁太空咧唔系唔好，但太空咧我都会摆喺机器人之后咯，因为而家。 机器人嗰个应用场景啦，同埋嗰个交付能力咧，系比太空高嘛？啲太空都系

0: 即暂时都仲系好虚啊，我只觉得。咁、好多公司都唔好赚钱啦。咁例如 MLB 有 revenue 嘅，咁但都未系有现金流啊、正数啊。咁所以我觉得佢喺机构眼中咧，会系比较次要嘅一个 catalyst。
1: 好啊，
0: 唔系唔好。但是风口未到。
1: 好。好，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去到呢度呢就差唔多啦。唔该晒 Trader K， 我哋下次散户奇兵继续有 Trader K， 咁啊同大家再分享对市场最新嘅睇法啦。唔该晒。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黄昏六点。
4: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9: 六点钟，新闻财经。
10: 现在由李盛文报道这节详尽新闻。美伊再度交火持续几个钟，伊朗指控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向两艘船和民用区域施袭，所以攻击美军三艘军舰，并造成对方重大损失。美军还击攻击伊朗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停火协议仍然生效，警告伊朗尽快签署协议，否则美军会发动更猛烈的攻击。金以文报道。
11: 在传出美伊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结束战争之际，两国再次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说，海军三艘导弹驱逐舰昨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时，伊朗无端发动攻击，向他们发射多枚导弹，又出动无人机和小艇，美军成功拦截了伊朗的攻击。作为回应，美军攻击伊朗的设施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所、指挥和管制地点，还有情报、监视和侦察点。中央司令部说，事件中美军军舰没有被击中，强调他们不寻求局势升温，但会做好保护美国部队的准备。伊朗武装部队就指责美军违反停火协议，攻击一艘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邮轮以及另一艘进入海峡的船，又说美国和部分地区国家联手空袭伊朗的哈米尔、石里克和格什姆岛沿海民用区域，所以就向美军舰艇进行反击，并造成美军重大损失，强调伊朗会对任何侵略行为作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就说，他们在行动中动用多种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目标，更声称出动高爆战斗部攻击敌方驱逐舰，三艘美军舰艇随后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交火历时几个钟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的伊朗岛聚和沿海城市的局势恢复正常。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美军三艘驱逐舰在受到攻击的情况下极其顺利地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毫发无损，但是伊朗受到重创，他们用来攻击的众多小型船只、导弹和无人机都被摧毁。他形容今次只是小小警告，敦促伊朗迅速签署协议，否则会以更猛烈和更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特朗普其后出席一场活动，被问到美伊停火协议是否仍然有效时，说停火仍然有效，否则伊朗那边会冒出一团巨大的火光。他又说，美伊正围绕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主要内容是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并交出浓缩铀材料。他说谈判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比美国更想签署协议。他警告伊朗，如果签不成协议，将会吃很多苦头，美军的轰炸会更猛烈。据报，谅解备忘录包含14点条款，目标是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当中的内容包括宣布战事结束、解除部分制裁、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和限制伊朗核计划。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0: 美国传媒报道，美军疏导滞留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可能在今个星期内重新启动。报道引述华府和沙特阿拉伯官员说，沙特和科威特已经解除限制美军使用两国的基地和领空，消除了阻碍特朗普政府引渡船只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一大障碍，暂时未知几时重启自由计划。

0: 国防部官员就话最早可能喺今个星期内。自由计划喺美东时间星期一上昼展开，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喺不足48小时后就叫停。据报由于华府事前冇同波斯湾盟友就行动协调，引发沙特不满。沙特同科威特唔允许美军使用佢哋嘅基地同领空。鉴于行动依赖大规模机队保护双船，免受伊朗导弹同无人机攻击，所以伊朗同科威特嘅基地同领空对美军执行自由计划至关重要。内地传媒报道，一艘由中国船东拥有的大型成品邮轮，本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的阿联酋阿尔杰尔港外遭到袭击，邮轮甲板起火。据报邮轮当时标有中国船东和船员的信息。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根据掌握到的情况，遇袭邮轮是马绍尔群岛籍，船上有中国籍船员。截至目前，邮轮并未报告有船员伤亡的情况。他又说，中方对大量船只和船员受战事影响被困海峡深表关切，认为尽早恢复海峡通行畅通，维护民用船只和船员安全，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呼吁各方采取切实举措，避免海峡局势恶化。英国地方选举改选超过5000个地方议席，初步点票结果显示，执政工党在多个地区都流失选票，包括全董上是工党票仓的英格兰中部和北部地区，以及首都伦敦部分地区。工党已经失去最少8个地方议会的控制权。极右的英国改革党反而在英格兰斩获超过200个地方议会议席，甚至有望在苏格兰和威尔士跃升为主要反对势力。党魁法拉奇说，到目前为止的结果远超他的预期，并代表英国政治的历史变革。有工党议员说，如果工党无法保住在英格兰的多数议席，在苏格兰表现肯定欠佳，并且在威尔士失去主导权，首相司纪贤将再次面临辞职压力。司纪贤说，他对选举结果负有责任，但他不会下台。今次的选举结果不会削弱他兑现改革承诺的决心。翻返本港，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第四轮最后一次听证会，民政事务总署代表话，计划修例 5% 业主联署之后，法团如果拒绝开会，当局可以介入。另外，下一轮的聆讯预计6月中至下旬进行。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认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度理想。方明辉报道。
1: 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署方就宏福苑法团争议收到44宗投诉，已经尽力处理。代表独立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表示，宏福苑约 5% 的业主曾经在前年2月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要求管委会主席召开业主大会，但时任法团主席邓国权未有在法定14日内召开。易志宏表示，曾经发出4封信件给主席要求开会，承认现行制度下，如果法团主席拒绝开会，业主要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命令。当局现时计划修例，如果集齐 5% 业权后，法团主席仍拒绝开会，可以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介入，由物管公司召开会议。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表示，现时2000个单位的大型屋苑，法团成员只需9人，5人出席就可以开会，而其中3人同意就可以通过决议，决策门槛过低，容易令决定草率，又建议加强抽查授权票。已经退休的时任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总监刘富国作供时表示，根据当时的制度，如果没有收到投诉，审查组不会作实地巡查，不容易发现问题，承认制度有盲点和漏洞，但要在大火后才凸显出来，不同意是把关不足，同时是根据制度公

0: 作，强调如果当时就预示到问题，一定会跟进。独立委员会委员欧阳伯权表示，多名证人的供词都提到机制和制度等字眼，如果事项不属于搜查范围，部门就不会处理，质疑这种机械化的思维可不可以用人工智能取代。刘富国说，要有制度规管，但同时乐意接受新科技协助，以提升运作效率。今次是独立委员会第四轮最后一场听证会，下一轮聆讯预计六月中至下旬进行。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政府跨部门火灾调查小组今个月中才提交最终报告，委员会需要详细审视报告内容，并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出安排，即是审视全港大维修工程有没有涉贪围标、违规招标等问题，所以未来几个星期不会安排聆讯。他又说，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出大量事实，没什么不敢查，整个聆讯都是公开公平。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另外，宏福苑七栋受火灾影响楼宇的居民，今个月21到29号分批进行第二轮上楼執拾。政府公布七栋楼宇会分批每日开放两至三层，每栋以梅花间竹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低层做起。上楼人数方面，每个单位可以给4个居民一起上楼，居民可以在单位内逗留3个钟和不限上落的次数。国际调解院举办的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说，香港正处于全球争议解决的核心，鼓励各国政府、企业和投资者使用本港的国际调解院服务。李家超说，自去年10月国际调解院成立以来，签署国数量由37个增加到41个，缔约国亦都由8个增加到13个，香港是唯一中国境内普通法司法管辖区，本港的法律专业人士专业和诚信获得国际认可。他又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国际调解院，能够确保本港未来一段长时间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为全球调解中心。调解院秘书长郑若华说，本月初完成首宗调解个案，是一宗航运纠纷，涉事双方来自中国和新加坡，双方达成书面协议。郑若华形容这个案例标志着重要的里程碑。国泰航空下个星期六起下调燃油附加费，减幅超过12%。当中由本港出发的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下调到339元。前往南亚次大陆的航班由725元下调到633元。长途航班由1560元下调到1362元。大西洋一艘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发现8宗病例，当中5人确诊，3宗是疑似个案。而本港在过去5年平均每年录得0至2宗汉坦病毒感染个案。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说，目前香港的爆发风险不是特别高，但不可以掉以轻心。曾其恩在电台节目说，汉坦病毒主要透过直接接触受感染老鼠的粪便、唾液或者尿液而感染。如果有人吸入相关的气溶胶，即是老鼠的粪便、尿液或者它们的唾液，干了之后如果有东西吹拨它，就会悬浮在空气里面。如果有人在附近的话，就有机会吸入。曾其恩说，目前最重要是做好灭鼠和防鼠工作。
2: 渔农署啊，或者是有关部门可能要知悉我们本地的老鼠其实本身有没有做一个常行的监察啦，他们身上本身是不是有一些汉坦病毒啦，这些其实都是紧要的。当然就是哪些是高危群组的人士呢，我想要加紧是去跟他做一些定期的病征的筛查啦，这样譬如从事清洁业的，其实因为我们知道汉坦病毒通常在老鼠地方出没多，即是你咁如垃圾站啊、后楼梯啊、食肆的后巷啊，咁呢啲通常都係即係一啲地方咧，係較為容易即係揾。

0: 老鼠出没的地方。咁所以变相咧，从事清洁工嘅人士啦，吓咁系要特别多加留意啦。
1: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公营医疗收费改革由年初实施至今，整体大致顺利。现时有22万人获批减免费用申请，较改革前只有1万4000人，大增15倍，当中约96%是全数减免。卢颂茂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话，有39万就诊人次在机制下费用获豁免，平均每4个病人就有1人获得减免。他说如果多人免费的话，改革结果可能受到影响，但认为方向正确，因为能够将资源帮助真正有需要的病人，当局亦都会持续检讨措施。卢颂茂又说，急症室加价之后，首季就诊人次较去年同期减少了 9.4%， 其中非紧急和次紧急个案分别减少大约2.2%和 1.5%， 反映急症室的资源更导向处理危急病人。这节新闻报告完毕。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明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明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到26度。而家气温28度，湿度78%。跟住财经新闻。
3: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7: 搵嚟搞专，搵嚟五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8: 大家好，我是吴宇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係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7: 想听多啲吴宇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9: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10: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4: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2: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啦，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13: 易醒啦，
12: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4點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14: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1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00至11:00，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15: 6:00新闻财经，
16: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财经新闻。美伊停战再现变数，港股下跌超过200。

点，大市低开266点之后，跌幅一度扩大至到351点，午后跌幅一度收窄至跌155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6,393点，跌232点，成交2,798亿。金融股下跌，汇控跌3%，友邦跌2%，中银香港跌1%，渣打亦都跌近2%。百度旗下昆仑森推进 A 股辅导备案，股价逆市升超过半成，快手就升9%，是升幅最大的两只蓝筹。咁其他新经济股普遍下跌，腾讯、阿里巴巴跌1%，美团同京东偏软。晶片股下跌，中芯国际跌4%，是跌幅最大蓝筹。华虹半导体跌7%，ASMPT 跌4%。兆易创新跌半成，天数智深跌7%。美图公司公布营运数据后，持续做好，收市升1.1%。国企指数收报8,889点，跌30点。内地股市收市下跌，上证综合指数收报4,179点，跌0.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3点，跌78点。沪深300指数收报4,871点，跌28点。欧洲股市下跌，英国富时100指数最新报10,243点，跌33点。德国 DAX 指数最新报24,442点，跌227点。法国 CAC 指数最新报8,128点，跌73点。汇控在伦敦举行股东周年大会，首次以主席身份出席的聂志恒表示，私有化恒生银行是集团史上重要里程，会在尊重恒生传统并保留品牌和独特顾客定位的同时，继续投资并发展业务，互补优势。聂志恒说，计及派股和股价升幅，去年股东总回报超过57%，未来股息前景仍然强劲。又指出，伊朗冲突对海湾和更广泛地区带来巨大冲击，环球经济将受到长远影响，并面临史上规模最大的全球石油供应中断、能源价格飙升，重新引发通胀恐惧以及对增长和利率的担忧。强调对海湾国家和地区前景充满信心，会持续在区内投资。行政总裁艾乔治说，集团已经透过简化架构，较原定计划提早6个月达成节省15亿美元的承诺，将继续积极推动中期内推出非策略性或低回报业务，预计将额外释放18亿美元投资能力，以重新分配至更具竞争力的领域。彭博报道，泰国公司澳邦涉嫌以不停转换第三方中间商的方式，将价值几十亿美元搭载先进辉达 NVIDIA 晶片的超微电脑伺服器走私至中国，当中阿里巴巴是其中一个最终用户。阿里发言人表示，集团和超微电脑、欧邦或者任何涉及指控的第三方中介都不存在任何业务往来，亦都从未参与任何涉嫌走私活动。集团的数据中心目前没有使用，亦从未使用过任何被禁售的辉达晶片。辉达发言人说，集团生态系统合作伙伴必须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又提到美国三月破获一宗经由泰国走私晶片的案件，集团将继续与政府合作，严格执行相关法规。美国三月指控超微电脑联合创始人廖益贤等策划将美国制造的伺服器经由台湾转运至东南亚，再重新包装成目标色商走私进入中国，至少有25亿美元美国 AI 技术被转移，单计去年4至5月期间就涉及超过5亿美元。百度旗下昆仑森披露科创板上市辅导备案信息，内媒引述知情人士表示，昆仑森港股上市进程仍在正常推进。内地传媒说，科技企业在港股上市前后同步推进 A 股辅导备案是行业普遍做法，可以保留未来在内地融资的灵活性，亦都体现对内地资本市场的长期信心。另外，南华早报报道，昆仑森估值目标高达1000亿元人民币。
美伊再度爆发冲突，但美国方面表示停火仍然有效，油价一度急升 3% 之后回落，布兰特期油在每桶100美元增持，纽约期油在每桶95美元以下，金价就上升，现货金重上每安士4700美元水平。国家发改委公布，由明日起汽油及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和310元人民币，92

0: 酬等，相关措施可能好快公布。印度航空亦同时寻找新的行政总裁人选，接替四月辞职的威尔逊。印度航空尚未置评，如果措施最终落实，是标志美伊战争爆发以来印度航空公司首次出现重大困境。印度航空去年经历空难以及印巴冲突导致的空域关闭影响，截至三月底的财政年度亏损超过23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美国联储局多个委员都认为，中东冲突引致的能源价格急升可能会改变市场通胀预期。两个在上一次会议反对鸽派措辞的委员强调，联储局对下一步行动要保持开放态度，一旦冲突持续就需要加息，以免令到高通胀成为新常态。再由方永辉报道。
0: 伊朗战事推高油价，能源价格高企，市场担心会令通胀加剧，影响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走向。在上次美国联储局议息会议投下反对票，不满保留暗示下一步行动会是减息措辞的克利夫兰联储银行行长哈马克表示，听到企业的担忧，即是通胀思维正开始变得根深蒂固，所以需要对联储局下一步政策行动保持开放态度，展望利率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维持不变。根据目前的观察，经济前景存在一些不确定性，认为当局的声明应该采取相当中立的立场。另一位反对鸽派措辞的明尼阿波利斯联储银行行长卡什卡利重申支持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但认为要向市场释放信号，即是下一次利率行动既可能是减息，亦可能是加息，而非令市场认为下一步行动好可能是减息。他警告，中东冲突令利率前景更加不确定，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关闭，下一次利率变动好可能需要加息，对物价走向保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强调不能够让高通胀成为新常态。联储局三号人物纽约联储银行行长威廉姆斯就说，中东冲突正是加剧供应链的紧张局势，作为主要能源生产国，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受保护，但亚洲和欧洲正是面临困境，当前局势可能产生日出效应。即使在能源冲击下，美国经济表现出相当强的韧性，但鉴于能源价格飙升，最大的问题是事态怎样发展。对于依然居高不下的通胀，联储局将确保并致力于将通胀降至 2% 的目标水平。三藩市联储银行行长戴利表示，他致力于将通胀降至 2% 的目标，目前未有迹象显示能源价格急升正是推高中长期通胀预期，认为目前货币政策略具限制性，如果美伊冲突解决，通胀有望回落。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路透报道，在今年三月和四月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伊朗政策发表重大声明之前，市场出现一系列时机精准的油价下跌压住，总规模可能高达70亿美元。交易员、市场专家以及路透对交易所数据的分析显示，交易分布在多个交易所，并涵盖不同燃料品种和衍生品。目前无法确定交易由哪一个落单，亦都无法确认资金是不是来自美国境内。压住包括做空头寸，即是压住价格将下跌，涉及的衍生品包括州际交易所 ICE 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CME 的原油、柴油和汽油期货。报道引述一名消息人士指出， CME 正在调查相关交易。本港首季经济增长 5.9%， 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在本台节目强调，中东冲突导致个别经济体受到能源供应冲击影响，当地消费信心可能下跌，或会令到本港出口承压，未来几个季度或难以维持两成的高速增长。去年整体经济增长先低后高，在基数效应下，未来几季的按年增速将放缓，但相信经济仍然能够维持动力，全年经济增长预计是 3%。

0: 3.8。
1: 旧年系先低，后边相对系再逐渐加快嘅一个速度啦。咁所以如果你话真系按翻按年同比嚟计嘅话咧，咁唔排除其实有可能今年就会系相反嘅一个情况，可能第一季系差唔多系真系最高嘅情况，咁之后可能会逐渐放缓。但系其实而家睇翻整体嘅一个经济动力，我哋相信大致都系可以维持。如果你话第一季有5.9%咁高嘅增长，就算我哋考虑到未来呢三季有可能出现一啲逐渐放缓都好啦，全年我哋觉得有机会系会去到3.8%左右。同一時間嘅話，其實我哋見到全球有一啲係國家，佢哋受到一個係即係能源供應呢一方面嘅一個影響或者短缺咧，其實都係個影響可能會逐漸浮現，間接令到香港呢一方面個出口表現咧，未來有可能會出現一啲係壓力喺度啦。
0: 呢節財經新聞報導完，
2: 一路理財，一路生活，新城財經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及明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明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明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
3: 黄昏6:33，
4: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
5: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6: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5: 梗系冇啦。
6: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5: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6: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7: 楼市最前线，
8: 李石宏
9: 同大家睇中荃湾翠桃阁两房单位成交，成日单位翠桃阁二座中层 G 室，售面积477尺，两房望山景，亦都望到海嘅单位，开价480万。最后以463万成交，售用面积平均尺价9706蚊，业主喺2013年用385万买入，13年之后转手，最面赚78万离场，升值20%。5月份到而家，荃湾区暂时有6宗嘅二手成交。
7: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0: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11: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10: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11: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10: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1: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4: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2: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3: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4: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4: 一键理财，
15: 外汇、
14: Bitcoin、
15: 基金、
14: 黄金、
15: 强积金、
14: 楼市指标、
15: 港元拆息，
1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4: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8: 新城八大家，
1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7: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0: You're top tier and I might just b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it just as much. I see we've got charisma.

0: Gizmo。
1: 大行报告，
2: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宁德时代公布配股集资391.9亿元，公布消息当日股价一度跌穿配股价628.2，但系里昂、摩根士丹利等大行发表报告护航。李昂话：宁德时代接让7%配股，集资近50亿美元，预计股份分薄少于2%，预期市场将会有正面嘅反应，认为落实配股有助消除市场对公司配股时间唔确定嘅忧虑。摩根士丹尼嘅报告指出，宁德时代喺北京车展上发布咗新一代嘅凝聚态电池，为豪华电动车型树立新标杆，有效加快豪华车电动化嘅进程。摩根士丹尼认为，高端电池嘅平均售价更高，而豪华电动车嘅销量通常价格敏感度较低。随住麒麟电池同埋凝聚态电池等高端解决方案占比提升，未来喺大众市场维持定价竞争。

0: 力的情况下，宁德时代依然有机会提升整体利润率。摩根士丹利预期凝聚态电池会进一步巩固宁德时代在高端电动车电池市场的主导地位，有助打造豪华和超豪华品牌，帮助集团在长续航、高性能等技术壁垒较高的应用领域扩大领先优势。摩根士丹利预计2026到2028年公司的电动车电池高端部署可以达到每年50到80吉瓦时，长远可以超过100吉瓦时。基于高端渗透率上升，上调宁德时代2026到2028年的盈利预测6.5%到10%。摩根士丹利侧重于企业的基本面，重新对宁德时代评级与大市同步，目标价由655元上调到695元。李昂就再评级高确信跑赢大市，目标价820元。大行报告完毕。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2: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999网易。网易2025年盈利337.5980万元人民币，按年增加 13.67%， 每股盈利10.59元人民币，每股派息5.95美元，折算港币接近4.65。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372.7487万元人民币，按年上升 10.41%， 预期每股盈利11.68元人民币。折算港币12.84，市场预期每股派息5.7353美元，按年减少 3.31%， 折算港币4.485。股价走势上，由去年9月高位回落至今年4月，回吐幅度超过30%，而3月低位169.2和4月低位168.8非常接近。近日高位已经升破4月高位，箱底形态有机会形成，以1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177元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5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3.7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53厘，复上的2023年市盈率 11.07 倍至到 18.42 倍， 11.07 倍是2020年上市以来最低，股息率2.16厘至到3.6厘，3.6厘是上市以来最高，2024年市盈率 11.75 倍至到 18.29 倍，股息率2.23厘至到3.47厘，2025年市盈率 11.18 倍至到 21.02 倍，股息率1.87厘至到3.53厘，以今年1月高位水平230元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7.9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95厘，以买入价跌 10%， 159.3指示。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4: 转型转向迎接 AI 时代，灵活应用 AI 升格新未来。AI with HKPC 智慧 AI 方案展再遇归来，有齐交流会、工作坊同解决方案展示，一次过同你探讨 AI 智能制造、创新公共服务同全民 AI 培训三大主题，把握转型时机，一齐开创新前景。5月21号免费入场，即上 HKPC 网页登记啦，约定你九龙塘香港生产力局见。
5: 超越视野的奢华款待，本周末 Lexus 联成香氛品牌 Be Candle与九龙塘又一城呈现感官之旅，为庆祝皇冠汽车60周年，温能型号强势列阵 ，NX 车主回馈价49.9万起，限量30部，全新 IS 首展登场价54.9万起 ，LBX 体验价39.9万起，现场设专业调香师教授矿香石工作坊，本周末亲临又一城，沉浸 Lexus 极致奢华匠心工艺。
6: 有个朋友呢上嚟，咁佢身边有先生，咁嚟到之后呢一check，哇，原来好严重呢，就毛囊闭塞啦，好多油脂啦，好多头发呢去咗个休止期。咁女性嚟讲呢，嗰啲属于弥漫型脱发，我哋话呢个疗程佢系属于第几级，因为一个疗程每个部分呢我哋有6级嘅，有啲呢就严重，就要视乎你自己本身啦。
7: 如果没有天使世界，
6: 佢话不如我哋试下先，有冇机会可以试下？我哋得可以买产品翻去试嘅。咁我一买之后咧，用靓咗，后生咗，
8: 有成果。
6: 就跟住咧，佢丈夫就话：佢话喂，你产品得？你嗰阵时系咪讲我有疗程啊？系咪疗程可以仲得啊？咁样呢个答案你答啦，程主播。
7: 如果是有天使，谁会计较早夜？
9: 重新睇健康，
10: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1: 头发的事就是发在身的事。

0: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点解你嘅 MPF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3: 我之前上咗新城学院嘅 Tom Sir 课程，除咗教授股票快速自胜策略之外，仲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去管理自己嘅强积金组合，应用喺美股都得，真系有一技傍身噶。
2: 唔怪得你话世界通行啦。
3: 嚟紧5月30日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5: 银色旅途。
6: 国家情理，
7: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
8: 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全为嘉庆嘅决定野猜忌。
9: 关于阿乾隆选择阿嘉庆嚟承继皇位呢一件事咧，喺历史上边有好多怀疑噶啦。首先咧就系阿乾隆拣咗嘉庆之后咧，嘉庆有3年做唔到正式嘅皇帝嘅，就要服侍阿乾隆，因为乾隆系太上皇啊嘛。第二咧就阿乾隆一死咧，阿嘉庆咧成一个月之内咧就杀咗和珅，即系将阿乾隆最心爱嘅大臣就即时杀死嘅。咁所以就大家觉得其实佢哋两个暗地里系咪有啲心病咧咁？咁我哋又睇翻之前嘅蛛丝马迹，其中一个最引人猜疑嘅问题系咩咧？就是、当时咧有一个叫金松善嘅秀才啊，咁咧就喺乾隆嘅38年嘅时候咧写一个奏书，就希望阿乾隆咧就立储君。咁啊，乾隆一见到一个咁样嘅奏书咧，即时咧捉起咗呢个金松善，佢就话：其实无端白事，点解你要我立储君呢？第一，你咪怀疑我就死咧？咁嗱，当然呢个系犯忌啦。第二咧就系你咪谂住你而家要求我立储君，我就立啦。我立咗个储君之后咧，将来啊嗰个储君就系皇帝啦，你就可以向呢一个储君去邀功。嗱，当年就系我要求皇帝立储君嘅，所以你先有皇帝做啊咁咧咁。嗱，呢个又有可能嘅。咁但系咧，皇帝见到啊呢个金松善有个咁样嘅企图咧，佢就即时有个决定啦，吓即系捉咗佢先。过咗3日，谂下都系唔简单。斩立决，杀埋佢添啦！我哋系咪真系唔系好想咁快立储君呢？咁但系呢一件事之后，皇帝又

0: 似乎又不能不正视这件事，他是有立过储君的。做皇帝的第三年的时候，其实他就是立了富察皇后的第二个仔做太子的，但是这个仔也很早死了，所以去到38年的时候，他就唯有真的立储了。立储的时候亦都冇讲明呢个储君系边个，写咗落个牌匾嗰度，就等佢自己即系过身之后咧，大家先至喺个牌匾度发现，原来就系永琰，即系后来嘅嘉庆嘅。
1: 咁系咪即系后选王志不足啊？
0: 嗱，喺呢一方面嚟睇咧，佢事实上系冇乜人俾佢拣嘅。究竟系咪心中好想啊嘉庆做皇帝咧？嗱，呢件事真系冇办法访问佢啦。咁但系有一件事咧，又系引起好多人嘅怀疑嘅。点解咧？因为佢选咗阿嘉庆之后，写咗个牌匾度啦。咁啊，冇人知道系边个嘅。咁但系咧，佢要祭天。咁啊，祭天嘅时候咧，佢嗰祭天嘅文字嗰度咧，佢系咁讲嘅。佢话如而家咧，我就默祷。我个承继人嘅名我唔讲出嚟嘅，咁但个天知道嘛。咁如果天觉得呢个承继人系适合嘅话呢，你就保佑佢健康啦。但如果你觉得呢个承继人系唔适合嘅话呢，你就可以带返走佢。咁总而言之，最重要都系个国家兴旺系最紧要嘅。咁所以如果呢个人系唔适合嘅话，咁我就放弃啦。咁放弃嘅话会点呢？佢当然冇讲啦。咁呢件事大家听起上嚟，吓，你可能就系、是、即系诅咒紧你自己个承继人，如果呢个时候佢唔适合嘅话，佢就要死噶咯。咁当然啦，好多年之后，到嘉庆做咗皇帝，亦都大权在手嘅时候，佢点样睇呢件事呢？佢仍然系认为当日阿乾隆咧系爱佢，重点就系希望佢健康，要佢带走佢嗰句说话，其实系一个譬喻嚟嘅啫，冇发生到嘅。
2: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喺任何人生嘅低谷。你仲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嘅故事，为你打气。我系梁继章。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

0: 晚上七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海军扣押咗一艘邮轮。报道话，伊朗海军突击队喺一次特别行动中扣押咗涉嫌破坏石油出口同损害伊朗国家利益嘅海洋科伊号邮轮。报道表示，该艘邮轮已经被引渡至伊朗南部海岸，并移交司法机关。内地传媒报道，一艘由中国船东拥有的大型成品邮轮，这个星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的阿联酋阿尔杰尔港外海遇袭，邮轮甲板起火。据报，邮轮当时标有中国船东和船员的信息。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根据掌握到的情况，遇袭邮轮系马绍尔群岛籍，船上有中国籍船员。截至目前，邮轮并未报告有船员伤亡的情况。他又表示，中方对大量船只同船员受战事影响被困海峡深表关切，认为尽早恢复海峡通行畅通，维护民用船只同船员安全，符合地区国家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呼吁各方采取切实举措，避免海峡局势恶化。东盟领导人在峰会强调，迫切需要协调应对中东危机的影响，以缓解这一场能源冲击为依赖石油进口的经济体带来压力。在菲律宾宿务举行的会议上，东盟领导人呼吁制定协调一致的战略，以确保能源和粮食安全，并防范未来可能发生的危机。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斯表示，伊朗战争的余波已经引发骨牌式的破坏，他并强调需要远见协调以及具体而集体的行动。他表示，最近的危机清楚地提醒东盟。

0: 联盟嘅经济体系面对国际秩序突然转变，以及随之而来嘅全球经济变动时，仍然系咁脆弱。短短几个星期嘅混乱局面，需要几年时间先至能够纠正。德国西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新齐希市一间银行发生劫持人质事件，目前警方已经封锁了附近一带，在现场展开行动。据警方初步掌握的资料，目前多个劫匪和包括运钞车司机在内的人质正在银行入面。警方发言人表示，现场局势处于僵持状态，暂时不会对封锁区外面的居民构成危险。国泰航空由下个星期六，即5月16号起下调燃油附加费，减幅超过12%。当中由本港出发的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下调至到339元，减幅 12.8%。前往南亚次大陆的航班由725元下调至到633元，减幅 12.7%。长途航班就由1560元下调至到1362元，减幅 12.7%。政府委任林建峰为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董事局主席，任期三年，六月起生效。发展局快将寻求立法会批准向公司注资100亿元，亦都会尽快完成行政总裁招聘程序，让公司年中开始运作。政府委任五个局长为官方董事，以及卢金荣、陈祖恒、韦志成、黄克强同黄建华五个人为非官方董事。洪水桥产业园公司由政府全资拥有，行政会议已经批准以象征式地价向公司批出洪水桥23公顷产业用地，将负责发展同营运相关用地。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话，北部都会区发展已经进入实质建设同埋企业导入关键阶段，成立产业园公司是政府多元模式驱动北都产业发展的工具。他指出，林建峰是资深工业家，拥有丰富公共服务和行政管理经验，以及广泛工商网络，必能够带领公司招揽高增值制造商落户。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火灾影响楼宇的居民，这个月21至29号分批进行第二轮上楼执拾。政府公布七栋楼宇会分批每日开放2至3栋，每栋以梅花间竹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低层做起。上楼人数方面，每个单位可以俾4个居民一起上楼，居民可以在单位入面逗留3个钟头，同不限次上落次数。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及明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明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明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
4: 中信银行国际带给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 0.04961， 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 7.81225， 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 10.6。
4: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元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6: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7: Hello，Kenny， 听讲你退休后做咗100件事。

0: 好精彩喎、
1: 啊！系啊，思琪姐，全球 HKMC 退休三宝，帮我自制长粮，陪我开展自主无忧嘅人生下半场。
0: 仲有会员计划 Amigos by HKMC 啊，超多好玩活动，包你识到好多新朋友，得到更多退休资讯。
2: 退休大事，自己话事。
1: 快啲打嚟25360833揾三宝啦
3: ！HKMC Retire 3。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5: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6: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7: 四大奖项类别包括 AI Plus 创科领袖大奖、企业应用大奖、社会影响力奖以及新质生产力年度企业奖。
8: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5月15日，查询3698-8938。
9: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0: 每个钱币
9: 择地有声，
10: 讲钱讲故事，
11: 主持陈以缇，
9: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1: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9: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11: 逢星期六下午5点，
10: 一起讲钱讲故事。
12: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3: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2: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3: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2: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3: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00-11:00，
12: 新城财经台，
1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5: 新城财经台
16: 继续开始。

好，翻翻嚟，我哋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啦。咁啊，喺有师傅咧再次为大家去解答唔同股票嘅问题之前咧，同大家去讲一讲先。因为咧嗱，大家平时喺港股、美股啦，都做唔少嘅交易啊吓。咁啊，但系咧有阵时可能俾一啲券商或者俾啲平台咧，无意中就收咗一啲平台费，而大家自己又唔知道。咁啊，而家同大家去分享嘅呢一个平台啦 ，Webull 啊，就能够做到港股、美股真零佣金、零平台费啊，连期权咧都喺活动期间系有零收费噶，冇任何隐藏收费，交易成本咧直接降到至低啊吓！而家嚟 Webull 开户啦，就可以拎高达100,000蚊嘅限时奖赏，只要开户成功同埋满足指定嘅条件，就会有高达100,000蚊嘅大利是，仲有转仓优惠，可以享有高达2,500蚊嘅手续费，实报实销啊，帮大家悭翻一大笔嘅转仓成本啦。咁啊，而同时间亦都有免费嘅美股 Level 2即时报价啦嘅一个系统俾大家去做一个选择啊吓。咁啊，买盘、卖盘、成交记录咧，就可以睇得一清二楚啦。决策亦都更加精准。5个交易日，24小时全天候嘅交易，无论系朝头早定系深夜，想交易就交易，完全唔受到时间嘅限制。而美元咧，亦都设有呢一个孖展年利率咧，低至4.75%，杠杆更加抵玩啦。咁啊 ，Webull 喺美国咧都系一个大品牌嚟嘅，全球有14个地区都有业务啦，仲系喺纳斯达克上市嘅一间公司嚟。所以咧系非常之合规格啦，安全性咧，大家都可以放心啦。咁啊，而家有呢一个限时奖赏咧，大家记得要把握机会开户享用呢一个优惠啦。而家 Webull 咧仲有一个快测嘅小游戏啦，可以咧 scan 我哋。

0: 畫面上面的一個 QR code， 就可以幫大家去做了、一些、計算啦，啊、亦都同時間咧就係、是、話、未用我哋 Reboot 呢一個平台之前咧，究竟蝕了幾多冤枉錢啊嚇？咁啊而玩呢個遊戲 Reboot 亦都請大家飲翻杯咖啡添啊！咁啊活動詳情同埋優惠咧，咁啊受到條款同細則約束啦。全港首家就是針對香港25間主流互聯網券商和上市券商的公開價格資料的專項研究所得的。Weboo 是第一間將美股港股交易的零佣金、零平台費作為標準收費，不設任何的優惠期限和優惠條例的。零收費亦都是指 Weboo 美股期權不收任何的佣金，在特定條件之下不收平台費，活動和優惠受到條款和細則約束，優惠收費亦都設有期限的，直到另行通知為止。詳情就可以在 scan 咗 QR code 啦，登入咗網站之後咧，就參考翻活動嘅規則啦。好，咁啊，師傅你好啊，今日嚟到星期五 Happy Friday，Hello。
1: 係啊，咁啊，頭先咧就搭到只百勤油服2178啦。咁啊，如果你要買嘅話咧，就可以我諗兩毫子咯，因為如果佢反彈上得到條十天線，十天線而家已經係最接近嘅一條移動平均線啦，就係兩毫二，咁都有大概一成嘅回報啦。咁如果兩毫子買到嘅話咧，就用呢、這、一個如果你買得唔多嘅話，你可以用琴日個低位一毫八先六啊穿咧先止蝕咯。
0: 好啊，跟住之後下一隻啦，我哋咧就睇下呢一隻快手，見到有觀眾咧$43有貨啊，咁啊想知道咧升穿咗$52之後咧，下一站係望到幾遠、
1: 啊？咁就佢今日都有啲消息嘅，就係、是、個可能啊，我見到。不過如果講表現最強嘅，記唔記得阿 Carl 話我最中意邊只科技股啊？
0: 百度
1: 係啊，咁啊，不過佢今日都追上嘅，就睇翻佢個消息面上嚟講咧，可能 AI 喺視頻 3.0 系列模型之中，最新就推出咗原生 4K 直出功能。支持一键生成远线级的质感视频，即是可以用这个模型呢去生成一些远线级的、电影院那些的质感的视频，为业内首个原生 4K 直出的视频模型。该功能面向影视和广告等专业视频行业客户，可以在无需复杂后期处理的情况下直接輸出高分辨率的畫面，即是不用再後期加工後期處理就可以，所以叫直接嘛，直接直出嘛，直接輸出，實現影視工業級視覺效果。但呢都大行都評論就話可能推出原生 4K 影片產生功能，今次升級是不是能夠提升它的收入呢？就仍然是投資者關注的焦點，因為現在你看到啲模型個個係啊，好犀利㗎，但係最緊要就係係咪即係好睇又好食咯，叫好又叫座咯，最緊要就係可以為公司帶嚟呢一個收入，即係個變現能力㗎嚇。Anyway， 咁就快手個走勢係轉強咗嘅，呢個係事實。今日咧就升穿埋條50天線喺51.5，咁如果企穩51.5咧，升穿$53，下一個位咧就先睇54.3先咯，然後再睇$55咯。
0: 好，跟住之后咧，讲完快手，咁啊都系啦。头先问完9988啦，咁啊，但系而家咧就问啊，腾讯方面啊，究竟可以点样去追入，又或者去闹？
1: 唔该啦，
0: 再要讲多次啊，唔该大家啦，等埋
1: 下个礼拜三出业绩，咁就即系除非你话你好有信心业绩前买一定赚嘅，咁我唔敢阻你，我都会俾位你嘅，但系我嘅作风就系、是、唔博业绩啊，因为博得唔啱咧就无端端你想指示嘅嗰个裂口下跌咧，都焗输多啲咯。咁啊都俾市场对于腾讯嘅季度业绩个预测俾大家先做咗碌屎先啦。腾讯季度收入预测系1993亿人民

0: 币，经调整盈利呢就会超过676亿，按年增长超过一成。佢应该好过咩嘅？佢应该好过阿里巴巴。阿里巴巴头先我哋话估计�佢经调整盈利会跌超过五成，佢就系有升一超过一成。咁如果计经调整盈利嗰、那个数字嚟讲咧，佢系将会系阿里巴巴嘅五倍又多咯。因为阿里巴巴经调整盈利估计系得140几亿，佢系676亿。咁就所以最关键都系睇翻佢嘅 AI 技术系咪能够有效驱动广告业务扩张，提升用户参与度同埋商业嘅变现能力咯。
1: 嗯、
0: 不过亦都要留意就系呢两日咧，北水沽腾讯咧都沽得几狠下嘅。琴日啊，去到琴日系总之咧，去到琴日为止咧，北水系连续七日淨賣出騰訊，一共賣出金額咧就係88亿5600万，而淨係過去嗰兩日，禮拜三、禮拜四咧，就兩日都嗰個減持力度係明顯加大嘅，兩日淨賣出係達到51亿3600万咯。咁騰訊個走勢咧就彈都彈唔起，佢仲弱過。如果你一路排啊。ATMJ 咁排啦，阿里都起碼叫做彈咗上去最強，當然係百度啦。而家快手都開始彈啦，咁就即係我睇睇先啊，即係京東咯，京東下禮拜二出業績啊，所以下個禮拜有三間咧嘅業績都要留意嘅。京東就走勢起碼係啊，企翻喺四條移動平均線以上咯，係即係騰訊唔知點解。弱得咁緊要，北水又沽住咁、啊、但如果你話我全部唔 care， 走勢弱我又唔 mind， 下個禮拜三出業績唔知好唔好，股價反應點我又唔 mind， 北水沽咗兩日咁大手沽我都唔 mind， 咁你咪買囉係咪咁可以喺呢一個，其實你諗下佢如果你喺470或者470樓下買，你如果睇好嘅時候，我諗都唔會話蝕張得好多，除非佢跌穿460咯，有機會㗎，好難講㗎，因為佢最低禮拜三先至再創近期新低，無啦啦嘅一個市恆指都上翻26000啦，佢仲要喺、哎、你當然可能諗就話最終有一日佢會升翻上嚟，冇理由咁弱嘅，咁但你唔知佢弱到幾時咯，
1: 係，
0: 咁你如果你470或者是略低个470 468 469买，咁我諗穿460你再指示就输有限嘅。咁、上面反弹嘅话呢十天线而家就喺475、今日啱啱好个高位475.6就仲係俾条十天线挡住。如果升得穿十天线，20天线呢就喺490，跟住50天线呢就505，睇下有冇可唔可以喺业绩借住个业绩再弹高啲咯？
1: 冲到咁高，好啊！咁啊之后咧下一只啦，2166深智控股 ，OK， 咁啊3.1有货嘅，哇！佢呢个都个图好似好难睇咁样，无啦啦
0: 奇形咯，即系急升之后而家又急回，咁因为升得急啊嘛，咁呢啲好难讲啦。你睇住近排啲高位作为一个阻力位，上边就4.65啦，然后就4.8啦。咁我谂睇住呢两个位都够啦，唔好话咁贪心睇佢上翻5蚊，因为嗱，琴日个陀螺咧嗰、那个上影线都长嘅，4.65跟住4.8，咁佢3.几买系咪？
1: 3.1。
0: 如果你唔介意嘅话，就跌穿4蚊止赚咯。
1: 好，好嘅，明白。跟住之后啦，跟住下一只2208，我哋睇下金峰科技，又系未有货嘅。
0: 好彩就坏消息就唔系跌得太多，咁但系又冇乜上升动力，咁我觉得呢啲就唔低唔买咯，因为本身系有个利淡消息，就系特朗普美国政府喺5月4日嘅时候咧就取消咗、叫停咗所有嗰啲嘅风电项目啊，咁所以琴日我哋见到即系东方电器啊嗰啲都嗰啲电力设备股咧都

0: 得多嘅吓，咁、就咁就如果唔平买咧，我谂落翻去十低过十天线咯，十天线同廿天线中间啦，十天线而家17蚊，廿天线16.2，如果两者中间即系话系大概系16.6咯，或者16.5咯，先考虑咯。
1: 好，跟住之后我哋上望嘅，咁啊系咪就系16.6成？
0: 睇唔系16.5，上望你睇翻近期高位18.3。咁咪都有一成嘅利润咯。
1: 嗯，好啊，好咁。
0: 咁16.5买到嘅话咧，就用呢、這、一个15.8做止蚀咯。
1: 嗯，好明白。跟住之后咧就290啊，国富量子可唔可以入、啊？佢话
0: 你睇先啊。
1: 咁啊，呢个时候都报一报价啦，8.43啊，今日咁啊，见到佢今日，哇，佢呢只系十字星嚟噶，今日系啲沽压
0: 290，
1: 系啦，国富量
0: 子。其实呢排升咗好多啊，对于嗰啲升得多，你唔系适于微时咧，先至去高买嘅话咧，我就觉得我好多时宁愿即系去发掘啲啊光起嘅股份，佢一定唔系光起啦，你谂下佢。之前个顶3月11号个顶大概4.5，咁跟住3月尾升穿4.5之后咧，就一路扶摇直上，4.5升到而家8.5，升咗1倍啦，升一倍，系、你可能话佢仲会再升一倍咁，但系回落个风险自然就大好多咯，系咪？嗰啲累积升幅咁大股份，我通常我都唔系即系有一定嘅戒心咯，惊佢。回调啊，因为我哋定嘅，除非你话唔系用呢啲策略啊，唔系用5%、10% 止蚀啊。如果你用5%、10% 止蚀嘅话，佢一回5-10% 咧，就随时就啊，你要止蚀，跟住就算之后再升，你都冇仇报咯。
1: 嗯、
0: 我谂你而家起码落翻十天线先至谂会安全啲咧。十天线而家大概喺7.5、7.6嗰啲位咯，呢、這个亦都系。四月中嗰个之前嘅顶咯，
1: 系好咁样下一只267，我哋睇下中信股份呢一只咧，12.2有货，上望可以去到几多咧？今日3.61收市，
0: 12.2买，
1: 系啦，
0: 走势都一浪高一浪嘅走势，咁就啊，呢、這个都是多年的高位嚟噶啦，咁、就上次个顶13.6

0: 業務策略有關，就是那些業務如果覺得個價值是吸引的就會出售咯。咁計買咗UKPN 啦 ，Power Networks 啦，跟住又買咗呢一個 Vodafone 三嘅49%嘅股權啦。而家存緊佢咧，可能都會出售埋其他啲電信嘅業務，因為佢喺歐洲、丹麥啊、瑞典啊。都有呢一个意大利啊，都仲有呢一个电信业务。咁一来如果价个人肯出个价系啱价嘅，又加埋而家电信业务竞争越嚟越大，同埋个成本高，所以咧可能就会出售。咁出售完之后套翻现咧，第一会改善，进一步改善公司嘅财务状况啦。第二就系会增强未来个派息能力同埋。可以增強嗰個有啲收購併購嘅能力咯，但係而家升咗咁多，你先至問咧，就睇下有冇機會落翻略低於$70咯。
1: 好啊，
0: 68-69嗰啲位咯。
1: 68-69嘅位置可以做一下啲部署啦，睇下佢会唔会回落翻先啊吓。好，咁啊嗱，电台嗰边嘅朋友仔咧，咁啊亦有新闻同埋广告啦，就即将会播出噶啦。咁啊，所以咧一阵间咧先同大家去再倾啊吓。
2: 继续开始。
3: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4: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3: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4: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奖赏添。
3: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4: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5: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6: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7: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5: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8: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9: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8: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9: 陈以缇、
8: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9: 艺术、
8: 旅游、
9: 城市
8: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5: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0: 晚上7:30。
1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佩琪报道新闻。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海军扣押咗一艘邮轮，报道话伊朗海军

0: 击队在一次特别行动中扣押了涉嫌破坏石油出口和损害伊朗国家利益的海洋科伊号邮轮。报道表示，该艘邮轮已经被引渡至伊朗南部海岸，并移交司法机关。内地传媒报道，一艘由中国船东拥有的大型成品邮轮，这个星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的阿联酋阿尔杰尔港外海遇袭，邮轮甲板起火。据报，邮轮当时标有中国船东和船员的信息。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根据掌握到的情况，遇袭邮轮系马绍尔群岛籍，船上有中国籍船员。截至目前，邮轮并未报告有船员伤亡的情况。他又表示，中方对大量船只同船员受战事影响被困海峡深表关切，认为尽早恢复海峡通行畅通，维护民用船只同船员安全，符合地区国家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呼吁各方采取切实举措，避免海峡局势恶化。东盟领导人在峰会强调，迫切需要协调应对中东危机的影响，以缓解这一场能源冲击为依赖石油进口的经济体带来压力。在菲律宾宿务举行的会议上，东盟领导人呼吁制定协调一致的战略，以确保能源和粮食安全，并防范未来可能发生的危机。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表示，伊朗战争的余波已经引发骨牌式的破坏，他并强调需要软件协调以及具体而集体的行动。他表示，最近的危机清楚咁提醒东盟，联盟嘅经济体系面对国际秩序突然转变，以及随之而来嘅全球经济变动时，仍然系咁脆弱。短短几个星期嘅混乱局面，需要几年时间先至能够纠正。德国西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新齐希市一间银行发生劫持人质事件，目前警方已经封锁了附近一带，在现场展开行动。据警方初步掌握的资料，目前多个劫匪和包括运钞车司机在内的人质正在银行入面。警方发言人表示，现场局势处于僵持状态，暂时不会对封锁区外面的居民构成危险。国泰航空由下个星期六，即5月16号起下调燃油附加费，减幅超过12%。当中由本港出发的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下调至到339元，减幅 12.8%。前往南亚次大陆的航班由725元下调至到633元，减幅 12.7%。长途航班就由1560元下调至到1362元，减幅 12.7%。政府委任林建峰为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董事局主席，任期三年，六月起生效。发展局快将寻求立法会批准向公司注资100亿元，亦都会尽快完成行政总裁招聘程序，让公司年中开始运作。政府委任五个局长为官方董事，以及卢金荣、陈祖恒、韦志成、黄克强同黄建华五个人为非官方董事。洪水桥产业园公司由政府全资拥有，行政会议已经批准以象征式地价向公司批出洪水桥23公顷产业用地，将负责发展同营运相关用地。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北部都会区发展已经进入实质建设同埋企业导入关键阶段，成立产业园公司是政府多元模式驱动北都产业发展的工具。他指出，林建峰是资深工业家，拥有丰富公共服务和行政管理经验，以及广泛工商网络，必能够带领公司招揽高增值制造商落户。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火灾影响楼宇的居民，这个月21至29号分批进行第二轮上楼执拾。政府公布七栋楼宇会分批每日开放2至3栋，每栋以梅花间竹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低层做起。上楼人数方面，每个单位可以俾4个居民一起上楼，居民可以在单位入面逗留3个钟头，同不限次上落次数。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

0: 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及明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明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明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转型转向迎接 AI 时代，灵活应用 AI 升格新未来。AI with HKPC 智慧 AI 方案展再遇归来，有齐交流会、工作坊同解决方案展示，一次过同你探讨 AI 智能制造、创新公共服务同全民 AI 培训三大主题，把握转型时机，一齐开创新前景。5月21号免费入场，即上 HKPC 网页登记啦，约定你九龙塘香港生产力局见。
3: 咁呢，佢就有一啲相关嘅问题呢，包括咗呢疗程呢係咪能够同时为头发去白啦、活黑同埋防脱，咁有94.28%认同呢个仲高，就系疗程有冇帮助新生发丝逐步恢复原生自然嘅发色，
4: 好高，
3: 因为96.43%，仲有一个咧都系成96%嘅超过，就系有助深层净化毛囊，修护头皮同埋加速营养吸收同埋激活毛囊。
5: 系咪担心有白头发咧？
3: 5566-8299即刻打嚟。
6: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7: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0: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8: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9: 哇，咁容乜儿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
10: 㗎？迟早嘅事㗎，即係有啲媽媽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係戒唔甩个工人㗎嘛。
9: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媽媽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返阿媽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到门转头问佢阿媽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10: 佢唔相信阿媽。
8: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1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3: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10: 易醒啦，
13: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00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14: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00至11:00，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15: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0: 新城财经台
16: 继续开始。

好，继续翻嚟师傅讲港股啦吓，咁啊喺我哋咧讲大市啦，同埋咧今日股股仔两只股份之前咧，咁啊再同大家去讲一讲咧嚟紧啊吓，我哋新城财经台有一个综合课程咧，都想推介俾大家嘅，咁就会喺5月30号啦，星期六上昼10点至下昼4点。

0: 咁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度举行嘅，咁啊呢一个综合课程咧就系关于强积金同埋股票技术分析嘅，叫做一日致富学，暴风捉浪纵横古今啊吓，就会由 Tom Sir 谭志强咧主讲嘅。咁个课堂嘅内容重点咧就系教大家点样跟随大市嘅升浪啦，捕捉反弹入市同埋浪顶出市嘅机会，透过技术分析同埋阴阳烛咧就讲解全球嘅股市同埋商品啦，仲有外汇市场添。咁啊而且亦都会教大家啦，点样去安排你哋嘅强积金啦，点样透过强积金可以实现财务自由啊！所有实体课同埋网课嘅参加者咧，都可以喺十日之内网上重温翻 Tom Sir 嘅呢一个课程啊！同时间亦都会获赠 Tom Sir 嘅著作《暴风捉浪股市速胜策略》嘅电子版。而家报名可以有早鸟优惠，收费详情同报名可以上翻去新城网站，又或者新城手机 App 查询啦，或者 WhatsApp 98292344啊！好，师傅，我哋嘅留言区咧已经疯狂地估紧今日我哋嘅两只股份系啲咩啦。咁但系咧喺公开之前咧，同大家讲下先。咁啊，继续去 update 下关于大市方面嘅走势。
1: 恒指咧今日回到翻咧，就一来系中东局势就叫做又再趋紧张啦。咁啊，琴晚美股咧都结束咗连续两日嘅上升，加埋今晚咧，大家都观望嗰个非农嘅数据。所以今日港股咧就借势系回调咯，同埋恒指琴日咧就出现咗一个305点嘅上升裂口，介乎26213到26518之间。咁今日咧最低落翻26270几啊，26274，咁就补翻呢一个争213争60多点咧。就可以補翻呢個上升裂口。不過今日形成一粒十字星咧，即係收市都上翻挨近264收咧，26393收咧，都反映啲承買購買啲承托力咧，買盤嘅承托力就開始已經出現翻。嗱，咁就我會睇今日係一個短期嘅回調同埋回補，琴日個上升裂口嘅。嘅行動，咁啊走補翻個上升裂口，然後再升咧，其實走勢更健康嘅。咁啊加埋，如果你睇而家十天廿天線咧，嚟緊我諗該下個禮拜好快咧就會升穿100天線，出現黃金交叉。咁我覺得個恆指咧都係唞完氣之後咧，可以再試呢一個近期嘅一個阻力位就係267啦。咁啊，如果升穿26700咧，就可以再向呢個27000点推進咯。
0: 好啊，咁啊睇嚟睇翻个即系下个礼拜翻嚟嘅市场都会有翻啲升息啊吓，咁啊即系逐步向上望。咁啊嗱，今日咧有两只股份啊，咁所以咧我哋都花啲时间，即系俾多啲时间咧，大家去了解一下呢两只师傅拣出嚟嘅股份咧，究竟有啲咩嘅好处啊吓。咁啊当然啦，见到观众们咧就估2050啦。三花自控啦，同埋咧669就系嗰个 JUJU 嘅，咁啊睇下啱唔啱啦？
1: 个图啱唔啱啊？你觉得？
0: 即刻开先啦，我哋即刻睇下三花自控先啦，2050，哇啱啦呢一只。
1: 你都知道我即系捉到我条路啊，中意呢一类嘅股份。
0: 唔系，我即刻再睇埋蒙牛先咯。头先嗱，睇下系咪嗱蒙牛嘅话，2319唔系啦。虽然今日
1: 嗰啲系我嘅煙幕嚟嘅啫，
0: 系啦，唔系即系俾大家都可能唔系估呢一只三花嘅话，咁啊估蒙牛系咪都系啲奶类咁样，睇下会唔会系嗰只会出众啲？但系大家睇图咧就应该知唔系啦。好，咁我哋即刻讲下三花自控先。
1: 其实完全同呢一个即系业务同奶冇关嘅，不过因为三花就会令人联想起淡奶啊嘛。咁啊，三花自控咧系以热泵技术同埋热管理系统嘅研发同应用为核心。专注于开发可实现高效换热同埋温度智能控制嘅环境热管理解决方案，业务横跨制冷、空调、电器零部件同埋汽车零部件两大板块，并基于长期嘅技术积累同研发创新，向仿生机器人、机电执行器等新兴领域进行业务拓展。集团喺全球咧建立咗8个生产基地，包括有4个。海外的生产基地分别是位于墨西哥、波兰、越南和泰国，通过大规模的产线布局带来成本优势，

0: 於全球的生產工廠呢就可以賦予集團快速應對和滿足當地客戶不同需求的靈活性。同時全球化的生產佈局有利於本地化生產或者組裝，使集團能夠更加鬆容應對快速變化的全球貿易發展局勢。集團產品已經是遍及美洲、歐洲、亞洲、大洋洲和非洲，覆蓋全球8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在制冷空調領域，集團是全球家用空調、商用空調、商用制冷、工業制冷和小家電設備等市場制冷空調控制元器件的關鍵供應商。它的產品涵蓋閥、valve、換熱器、泵、控制器和傳感器等等。有關產品是廣泛應用於空調、冰箱、工業製冷、冷鏈運輸、熱泵採購和洗衣機等領域。在汽車領域，集團已經成為全球市場領先的汽車熱管理系統零部件供應商。戰略產品涵蓋電子膨脹閥、電子水泵、電子水閥、板式換熱器和集成組件等，全面覆蓋滿足座艙熱管理、電池熱管理和電機電控系統熱管理等多種應用場景的各方面需求，實現對整車熱管理的精準控制和高效協同的。目前集團多款產品已經是進入了大部分頭部新能源汽車的企業的供應鏈，進行批量供應，顯示出強勁的市場競爭力和客戶認可。在仿生機器人領域，集團聚焦機電執行器，除了在機電執行器關鍵零部件上加大開發力度之外，同時都積極擴大機電執行器的海外生產，持續擴充研發隊伍，以鞏固在仿生機器人機電執行器新興市場的先發優勢。建議買入價是$35，目標38.5，指示位33.5。咁三花智控的股票圖就是2050。
1: 系好啊，跟住之后咧，当然啦，下一只啊 ，JJJ 啊，即系骨啊嘛，即系嗰个中文，咁所以咧，大家都估系六九九 ，sorry， 我差啲都读错，699啊，呢一只股份
0: 就系读错啦，
1: 啊，669啊，
0: 六九九
1: 系喎，就系读错咗，唔好意思，我个眼镜睇唔清楚，系啦，669，
0: 嗱呢部突然咧就。炒翻起嚟咧，原來都係同 AI 有關嘅。但我想問下阿卡，你都知道你知道佢業務係做咩？
1: 嚇、啊！我本身以為係生物科技股嚟嘅。
0: 嚇、啊！創科梗唔係生物科技啦，創科好多年噶啦。好似係藍籌添啊。咁啊，佢係點解叫啾啾啾啫？如果係叫生物科技，
1: 掘地，
0: 梗係唔係啊？掘咩地啊？佢係做電鑽嗰啲工具嘅。即是唔使插电嗰啲无线嗰啲比如转窿啊起螺丝啊。咁有一段时间呢就炒美国啲人鍾意 DIY， 咪香港嗰啲我哋啲人就唔鍾意嘅，係咪外国啲人好兴咁自己装修啊美化间屋呢就自己落手落脚。咁但係你落手落脚呢你就要有啱嘅嗰啲嘅工具，通常都系啲电钻囉。所以人哋叫电钻股，咁就drill 啊。咁你又谂到咁佢同 AI 有咩关系呢？
1: 其实真係唔知道佢有啲咩关系，无啦啦就係俾人哋炒起咗。但係呢嗱，即时睇下先，佢有啲乜嘢嘅係咪佢个芯片啊，应该唔系，因为
0: 佢唔系做芯片，
1: 唔系，即系佢入边嗰啲零部件啊，但又好似唔系，
0: 谂唔到呢，系咪先？嗱，呢个就同即系 AI 数据中心 AIDC 嘅爆发式增长咧，系为佢带嚟一个机会啦。嗱，但系佢就唔系直接参与算力嘅建设，佢唔系去。起一啲咩嘅AIDC AI 数据中心，而係话呢嚟自 AI 数据中心嘅兴建同埋运维过程之中呢，会对佢产生工业级工具嘅需求同埋能源管理技术嘅迁移。我要明白呢 AI 数据中心嘅建设规模就非常之庞大，内部呢就好多布线啦，即係嗰啲电线啊电缆呢一炸咁样同埋 啲設備安裝咧，嗰啲機櫃啊、伺服器啊嗰啲咧就要好精密噶嘛。咁呢個咧就會直接利好創科旗下嘅佢個旗艦專業品牌就 Milwaukee 就係做電鑽嘅，因為數據中心咧涉及大量嘅伺服器機櫃組裝。精密的布线和冷却系统的安装， Milwaukee 的高端无线电动螺丝刀、电缆剪，和你有些电缆你可能要剪断它嘛，然后埋口这样嘛，还有专业手动工具呢，在这个领域的市占率极高，即是说呢预计第时 AIDC 的数据中心呢内部那个的装那些的伺服器机柜啊电线啊，就会用到佢带嚟好大嘅需求咯。咁另外咧，数据中心通常都系喺封闭或者低光环境之下施工。咁创科有另外一只叫做 MX Field 嘅大功率无线设备，就好似啲移动照明灯塔啦、核心钻孔机啦，都能够提供冇废气、低噪音嘅施工环境。符合數據中心建設的 ESG 要求。另一方面 ，AI 數據中心對冷卻系統，例如液冷或者精密風冷的要求咧，遠高於傳統數據中心。咁 Milwaukee 咧擁有針對 HVAC 專業技術人員的完整工具包，例如熱漲儀啦、管道檢查工具啦。同埋檢測儀啦，咁呢類高毛利專業級工具嘅需求咧，將會隨數據中心擴建而激增。數據中心工期就非常之緊迫嘅，因為大家都同時間競賽，希望喺好短嘅時間咧就建設好呢啲 AI 數據中心。所以咧就而且佢用嘅工具咧係屬於價值高嘅工具。創科有一個系統叫做OneKey 雲端工具追蹤系統，能夠協助承包商管理大規模施工現場的工具資產，因為那些工具可能不便宜嘛，那究竟放在哪裡呢，那它有個系統可以追蹤咯，就可以提升效率。同時創科在無線工具領域的核心競爭力呢，就是在於它的鋰電池管理系統，它很多都是無線的，就是用這個 Lithium Battery 鋰電池去操作。咁隨住 AIDC 對分布式儲能同埋備用電源 UPS 嘅需求增加，創科多年累積嘅高倍率放電同熱管理技術，未來係有機會轉化為針對數據中心或者小型儲能設施嘅邊緣解決方案。最後咧，就係數據中心承建商咧，越嚟越傾向使用無線工具，以減少現場電纜嘅佈置。並降低碳排，所以創科的純無線生態系統呢正好契合這個綠色建築的趨勢，建議買入價116.5，目標128元，指示位110元。創科的股票代就是669，三花智控的股票代就是2050。
1: 好啊，今日咧同大家推荐咗啊，今日星期五推荐咗两只股份，咁啊头先都有讲啦，三花智控同埋创科实业啊，咁多位聪明嘅观众咧，今日都一齐估到呢两只股份啊吓，咁啊大家 Happy Friday 啦，咁啊今日咧我哋讲咗好多股份，上述嘅股份师傅有冇持有噶？
0: 当然系没有啦。
1: 好啊，咁啊我哋下个礼拜一同样时间继续开市，师傅讲讲股，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0: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0: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0: 新城财经台。
2: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2: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3: 新城财经台
4: 晚上8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批评美国上日对伊朗邮轮同多地发动袭击，话每当外交解决方案摆喺台面上，美国却总是选择鲁莽嘅军事冒险。阿拉格齐喺社交媒体上质疑做法系一种粗暴嘅施压手段，亦或系某个搅局者再次。

0: 到美国总统特朗普陷入泥沼，但无论原因是乜嘢，佢认为结果都系一样，就系、伊朗人从不向压力低头。阿拉格齐又指出，美国中央情报局搞错咗，同2月28号战事开始时相比，伊朗嘅导弹库存同发射能力并非中情局所讲嘅 75%， 正確嘅数字系 120%， 而伊朗嘅战争准备程度系 1000%。 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四表示，海军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时，伊朗无端发动攻击，向他们发射了多枚导弹，又出动无人机和小艇。美军成功拦截了伊朗的攻击，作为回应，美军攻击伊朗的设施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所、指挥和管制地点，还有情报监视和侦察点。在获得议会投票通过后，保加利亚新当选议会最大党进步保加利亚领导人拉德夫正式当选保加利亚总理，并带领他的政府宣誓就职。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以124票赞成、36票弃权、70票反对通过拉德夫为保加利亚总理，并通过了他星期四晚提出的祖国方案。拉德夫成为保加利亚改行议会制以来首位担任过总统和总理的人物。拉德夫当选之后对议会表示，他执政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加快国家发展和现代化，确保保加利亚公民的安全和福祉。他还提到将致力于维护和平，防止保加利亚卷入周边地区的军事冲突当中。英国地方选举改选超过5000个地方议席，初步点票结果显示，执政工党在多个地区都流失选票，包括传统上是工党票仓的英格兰中部和北部地区，以及首都伦敦的部分地区。工党已经失去至少8个地方议会的控制权。极右的英国改革党反而在英格兰斩获超过200个地方议会议席，甚至有望在苏格兰和威尔士跃升为主要反对势力。党魁法拉奇话，到目前为止的结果远超他的预期，并代表了英国政治的历史变革。有工党议员话，如果工党无法保住在英格兰的多数议席，在苏格兰表现不佳，并且在威尔士失去主导权，首相斯纪贤将会再次面临辞职压力。斯纪贤就话，他对选举结果负有责任，但他不会落台。今次的选举结果不会削弱他兑现改革承诺的决心。初步开票结果亦都显示，英国传统上由两党主导的政治格局持续瓦解，曾经占主导地位的工党和保守党选票逐渐流向英国改革党或者是左派的绿党，多党竞争态势日益明显，被认为是英国政治近百年来最大的变革之一。在本港，控烟酒办一连四日进行执法行动，拘捕两个男子和检获近2000件另类吸烟产品。控烟酒办人员透过行上进行线上和线下巡查，发现有人在网上非法售卖另类吸烟产品，于是采取试买行动。行动中分别在将军澳和荔枝角的交易现场，以涉嫌非法售卖和为商业目的而管有另类吸烟产品，各拘捕一名男子，年龄分别是29岁同39岁，并从他们身上检获共1982件另类吸烟产品。控烟酒办正继续跟进事件，并会在证据充分时向涉案人士提出检控。一名入境旅客因为进口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人员作出申报，违反应课税品条例，今日在粉岭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2个月和罚款1000元。海关人员去年9月2号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截查一名38岁抵港男旅客，在他个人行李内检获1920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78700元，应课税值大约63500元，该名旅客随即被捕。新闻报道员，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及明早

0: 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明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明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最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
1: 海环亚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海环亚业优质服务中心，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96。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24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5976。
3: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元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4: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5: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自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自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6: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7: 挥动羽毛球拍，
8: 凝聚社会爱心，
7: 打出慈善力量。
8: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7: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8: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7: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
9: 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10: 想知道香港人喺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1: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嘅湾区港人，分享佢哋嘅经验，
10: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1: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0: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树窿78号，李石宏。
11: 今晚我 solo。
12: 今晚我 solo。
13: 树窿78号，今晚我 solo 啊！直播室里面除咗 Clement 之外，有
14: Hello， 我是 Judy。
15: Hello， 我是 Icy。
13: 人少少，本身我哋多啲人嘅，但系唔知点解咧，夹完个题目之后咧，啲人就话临时有嘢唔得闲嚟，咁唔紧要。不过我哋头先开麦之前咧，哇！我哋今晚嘅题目咧，夹咗好耐，原来好鬼多嘢讲嘅。
14: 系啊，原来咧，即系仲有一个喺咗紧咯。
15: 冇错，每个人都遇到嘅，所以我已经戒咗噶啦呢个，我唔再饮呢样嘢。
13: 再讲一次，今晚我哋题目先，有啲听众唔记得噶嘛？
14: 今日我哋讲嘅就系绿茶。
13: 嗯，
14: 咁点解我哋净系讲绿茶咧？因为原来我哋咧喺我哋都有做过少少 research 啦，就系原来男女都讲得嘅，咁所以咧就咁绿茶啦。
13: 系啊，即系我哋上个礼拜预告嘅时候咧，都仲以为系啊，会唔会系主要讲女性咧？男嘅话会点讲嘅咧？唔系，原来搵翻下资料嘅时候咧，原来系男女都通杀噶。
15: 嗯，好平均，男又可以，女又可以做嘅呢样嘢。
14: 系啊，咁咧绿茶咧有啲咩嘅
15: 特质？
14: 系啦，有咩特质咧？
15: 就是会娃娃音咯，系想佢要好处嘅时候，多数咯。
14: 我觉得女仔

0: 多数都系啦，同埋咧个表面上咧好似好乖、好清纯、人畜无害嗰种
1: 啊。系，所以点解大家当初第一次接触呢个名字嘅时候，觉得绿茶唔系几好咩？即系绿茶多啲饮啊，养生啊嘛，又话即
0: 系
1: 有益
0: 啊
1: 嘛，系啊，你食寿司一定系饮绿茶咁啊。哦，原来就会将嗰样嘢变成咗系唔好嘅嘢，就系、是、因为你睇落去好似好清，你唔会讲咩红茶啊、咩奶茶咁样噶嘛。
0: 不过其实都有呢啲，但系我哋之后再。
1: 另外嘅嘢嚟嘅系啦，但系你绿茶觉得好似好清咁，好似人畜无害咁样，跟住你就濑嘢啦。
0: 系啦，同埋咧，表面上嗰个人畜无害啦，但系其实里面咧好多嘅心计啦，系嗰啲即系好有心机嗰啲人咧，一路计算住啊，或者点样去谂得到一啲好处咯。
2: 系啊，用尽一啲办法去套你入去嘅圈套，而计而得到佢嘅好处。
1: 系讲到好多人惊咁样，咁应该大家好识防备嘅，但系就偏偏防备唔到咯。
2: 因为绿茶好可爱啊嘛。又热、哦，哇！又好似饮完好舒服咁样、哦，
0: 系啦。咁好似我哋咧，嗰幅图咁样啦 ，IG 嗰幅图，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就系 My Melody 啊。
1: 系
0: 啊，如果我有睇过呢个卡通嘅时候咧，都会发现咧，佢原来都有一啲咁样嘅特征嘅。
1: 真系唔讲唔知啊，因为呢个卡通人物咧，即系市面上都卖咗好多年啦，都好多人中意啦。我从来都冇特别睇过佢个卡通嘅，咁我最多系睇，以为系啲恶搞嗰啲咧，中学嗰时读男校咧，啲人好中意攞啲 Hello Kitty 嗰啲卡通咧，喺度换啲男人声、老牛声，喺度讲啲衰嘢咁样啦。原来 Melody 都有参与嘅。
0: 有啊有啊，咁佢好似成个系列嗰啲公仔都会出现喺一啲卡通嗰度嘅，咁咧佢其中有一个行为咧就系，因为佢同 Kurumi 系一对嘅，咁咧 Kurumi 咧。啲人就會覺得佢係代表暗黑噶嘛，
2: 係我以為 Kurumi 係壞人嚟嘅一開始，
0: 係啦，咁咧但係有一次咧就係 Kurumi 買咗一本好心愛嘅寶啦，唔捨得用，咁然後咧阿 Melody 咧就我唔記得咗點解，總之咧。佢咧就喺度喊啦，喊之后咧搣咗一张纸出嚟，然后咧要嚟擤鼻涕。之后咧 Kurumi 咧就好唔开心啦。咁但系咧，其实 Melody 呢个喊嗰个行为，人哋觉得系好弱者啊，系好想保护佢噶嘛。咁但系咧 ，Kurumi 咧作为佢嘅朋友咧，就觉得好受伤害啦，因为佢好心爱嗰本簿咧，自己都唔舍得用，但系就俾你搣咗一张啦咁。
2: 我记得 Melody 咧见到 Kurumi 只手受伤啦，跟住话啊你只手伤咗啊，我帮你粘胶布啊咁样，跟住就好似好 sweet 咁样啦，跟贴落去之后，哎呀粘歪咗啊，跟住再揭翻起啦，喺个伤口度再揭翻起，系几次循环咁样啦，跟住痛到咧 Kurumi 死啦，跟住之后咧，我觉得绿茶就系咁样咯，帮你做一啲嘢，好似系对你好，系为你嘅，贴胶布系好好啦，系咪？但系咧喺呢个伤口上面再搣翻起几次，大佬，嗰伤口系更加深咯，
1: 究竟是他傻更更不知道而伤害了人，还是其实是特登的呢？
2: 特登的。
0: 我觉得有两种的。即有一种人是真的不知道，因为自小的成长他是需要这样去讨好人家才可以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但亦都有一种是即是专登是要这样做的。
2: Melody 就是专登的
0: 我不敢说。
1: 因为估不到原来你们真的有成日看这个卡通的。
2: 不是我都是啲学生告诉我的。
0: 是
2: 我不知道。我冇睇过，
1: 即系原来呢一个就系呢个角色嗰个人设嚟嘅。
2: 系啊，
0: 系啊，系啊。但可能佢本身咧想做个人设就系一个清纯、好乖乖嘅小妹妹。
1: 但如果个个都系咁样就好闷啊嘛，所以就加咗呢个绿茶嘅人设。
0: 可能佢真系伦伦俊俊咁样嘅啫，咁
2: 同埋可爱咯，同埋系咩色噶？主色系
0: 粉
2: 红
0: 色
2: 嘅，
1: 即系令到人哋觉得好 Q， 冇乜防范咁样。
2: 同埋粉红色喺心理学上面系一种咧，好想。想男人去保护的意思的、所以啲单身的女仔啦，同埋初次约会啦，如果你好想咧，人哋保护你或者好想成事咧，你可以穿多啲粉红色，系有根据，
1: 好似有件粉红色卫衣定咩咁样嘅喎。
2: 我想你哋保护我。
1: 嗱，讲翻现实生活啦，即系头先我哋约模形容咗，即系嗰个卡通人物嘅一啲嘅特性，话同现实好似啦。咁现实大家见到嗰啲真人版嘅绿茶又系点样样嘅咧？即系我其中一个谂到就系皮笑肉不笑咯，即系譬如人哋讲啲咩，咁佢可能复述你句说话，好似好认同你，然之后或者其实你唔系讲啲嘢，真系谂住引人笑嘅，咁人人好笑啊，就或者好好好啊，咁样嗰啲咁样咯。
0: 我都系，同埋咧好中意喺一班人面前咧喺度扮弱者嗰啲啊，即系例如啦，之前听到有个 friend 讲啦，就系话。他们那堆朋友里面呢

0: 就有个女仔，每一次咧佢哋夹埋一齐咧去玩 board game 嘅时候咧，呢、這、一个女仔咧都要出现嘅，佢都要参与嘅。但系咧每一次咧玩玩下嘅时候就会话：哎呀，好难玩啊！我都系唔玩啊，不如我哋玩第二啲啦。咁样，即系一路喺度。仲用一种好好似好惨啊，好弱嘅嗰个姿态出现咧，然之后咧就要人就佢。
1: 系佢真系玩得唔叻，成日输啊，定系还是点样样咧？
0: 哇，真系唔知道啊！
1: 定系话即系佢惯性，总之就想即系操控人咁样咯。
0: 哦，其中一样咯，
1: 即系你哋玩
0: 嘅
1: 嗰
0: 样
1: 嘢，你哋会因为我而唔玩，咁就有个爽嘅感觉，
0: 系啦、啊，开心啦，咁就、人哋就佢嘅时候就会觉得有个满足感。
2: 嗯，即系佢哋里面都好破碎，好软弱，
0: 都可能系，即系其实。我哋头先都有讨论过一啲咧，点解有啲人会成为好绿茶嘅人啦？咁、我哋不如 break 完之后翻嚟再讲啦。
3: 超越视野嘅奢华款待，本周末 Lexus 联成香薰品牌 B Candle 与九龙塘又一城呈现感官之旅，为庆祝皇冠汽车60周年，温能型号强势列阵 ，NX 车主回馈价49.9万起，限量30部。全新 IS 首展登场价54.9万起 ，LBX 体验价39.9万起，现场设专业调香师教授矿香石工作坊。本周末亲临又一城，沉浸 Lexus 极致奢华匠心工艺。
4: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5: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6: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7: 喺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6: 全民创业嘅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7: 最重要系心态同信念。
6: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7: ，Terry 会请唔同行业嘅专家同创业家嚟倾偈，
6: 分享想法同亲身经历，
7: 接收创业家思维，
6: 一齐迈向全民创世纪。
8: 我方力申都知收到收唔到唔系靠彩数，去郊游要带充好电嘅电话同后备电池，最好带埋对讲机同队友沟通。遇上紧急事故，只要喺任何一个本地流动网络覆盖到嘅位置，就可以打112报警。有啲行山径仲有紧急求助电话可以用。想知喺行山径电话收唔收到？出发前上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网页攞定了先啦。
9: 树窿78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2: 好，翻到嚟今晚我 solo 啦。我哋今日嘅 topic 系绿茶。
1: 绿茶就系一个负面噶啦，你唔会赞人绿茶噶嘛？你真系几绿茶嘅啫，咁唔会噶嘛？
2: 会唔会有啲人唔知绿茶咩意思，觉得你赞紧佢咧？
1: 系咪赞我清纯啊？咁样嘛？
0: 都系表面清纯咁样。
1: 系啦，不如我哋又讲下我哋自己日常生活里边经历过一啲乜嘢，即系遇到绿茶同绿茶交锋嘅事。
2: 我好想分享一样嘢，因为我好细个就喺娱乐圈啦，都系有啲童年嘅一啲伤害嚟嘅，我一定要讲。系啦，就系咧，我第一次咧喺我嗰个公司嗰度识咗一个朋友啦，女仔，咁我又当佢好朋友啦。咁咧佢车我哋去一个点啦，咁做嘢，咁佢揸车，我就坐喺后面做乘客。咁咧佢咧喺前面咧又食紧烟啦，跟住又系咁狂 boot 紧前面架车阻住佢啦，喺度讲晒粗口咁啦。咁转头佢男朋友打电话嚟咧，佢喺360度转咗把声，喂。
1: 180度嘛，360度原定
2: 180度，跟住就喂，点啊 ，B B， 系啊，去咁边咯？你去咁边？但系咧，上一秒咧，个讲粗口喺度闹爆紧前面架车，呢个系我咧人生第一次见识绿茶系乜嘢，
1: 瞬间变脸。
2: 我喺后面嘅车厢度拍晒手掌，跟住我仲好单纯咁样问佢：，吓、啊、你平时你男朋友？打俾你系咁样讲嘢噶，哦系啊，咁哦点解你一收线又变翻正常声嘅？黐线，梗系唔会俾佢知道我呢个样啦，傻噶咁样。
0: 吓，但系呢个男朋友系咪俾到好多好处佢啊？
2: 应该所有男朋友都俾到好多好处佢。
1: 哦 相处得耐系咪会现形噶？即系你冇可能一路演紧呢个角色噶嘛？咁又或者好啦，咁你对住个男朋友喺个男朋友面前，咁突然间有个第二个人打俾你，你想闹佢，咁你究竟用边把声咧？
2: 唔知佢会唔会记得要同一个通嘅咧？连气唔知佢记唔记得连气？
1: 即系譬如有个人你好想投诉佢咁样喺个电话度一定怒气，咁冇理由用翻即系一把 melody 声咁样噶嘛？
2: 咁即系要睇下嗰段关系有几真实咯。
0: 系，但系我觉得咧呢啲拍拖咧都唔会长久的，因为咧你去到一个位置，你会想同你嘅另一半咧系更加深入嘅关系嘅时候咧，你点都要做翻自己噶嘛。
2: 但系我觉得绿茶又未必去到佢深唔深入咯，即系我觉得佢哋可能系里面好自卑啦，佢哋不断喺度计算嘅位唔系呢个位，佢哋计算紧嗰个位系我点样可以诱惑你、迷惑你，令到你留喺我身边、锡我同埋俾一啲好处我。
1: 因为我有一次咧就系、是、好深刻嘅，即、就、系、是、近期嘅啫，咁应该唔知打风落雨咁样，人都要担遮入到一个铜锣湾嘅商场度啦，咁入到商场大家都要收遮，然之后好快入到个入口之后就要上扶手梯咁样啦，咁我上咗扶手梯噶啦，咁但系突然间。我耳仔边咧听到有个人突然间话：我 B B 好生唔到咁样啦，咁跟住我即刻打冷震，然之后望下啦。咁系一个年纪都唔细嘅 O L 啦，咁样咁佢就话佢收唔到把遮，要佢 B B 帮佢收啦。咁我系啦，咁佢平时都要收遮噶，咁啊冇阿 B B 喺侧边，咁佢点样咧？收把遮都话收唔到嗰把你用开个遮嚟噶。
0: 系啊，所以佢成日都要有 B B 喺隔篱。
1: 嗯，
0: 咁你讲咗一样嘢咧，就系咧。我哋成日以为咧呢啲绿茶咧系啲好年轻嘅女性嘅专利啦，
1: 年轻貌美咁样系，
0: 系啦，即系嗰啲收兵嗰啲咧，咁但系原来咧上咗年纪都可以嘅，
2: 可以噶，
0: 因为咧又有一啲朋友同我讲啦，佢就发现咧喺朋友堆里面啊有一个女士，咁佢都差唔多去到更年期嗰啲年纪啊，系啦，咁但系咧。佢咧就同另外一个已婚嘅男人咧就讲话，哎呀好彩咧，我更年期嘅时候咧都冇乜症状啊，唔似得你老婆咁。哇，咁呢一句说话其实佢系想表达啲咩咧？
1: 赞自己踩人哋咯，同一时间两样嘢。咁但系系咯，即系你喺人哋老公面前踩人哋嘅老婆咁，
2: 放耐咗嘅绿茶系点样嘅咧？
0: 哇，真系好难明，因为其实我哋都唔系呢类人咧。可能都系想人哋觉得佢好，
1: 即系可能未必有特定目的，未必要勾引人哋个老公，纯粹可能惯性系嘛，即系惯性可能自我感觉良好，或者想人哋觉得自己好咁样嘛。
2: 系咪即系佢里面好自卑啊？可能
0: 都可能系，其实都好需要咧，用好多唔同嘅嘢去俾翻一个自我认同嗰个价值自己。
2: 嗯，
1: 头先我哋讲楚楚可怜啦，其中一个都系谂起好多画面，但系通常都有一。个画面咧，就系无论边个都好啦，佢哋都会可能无啦无故喊啦，
0: 哦，
1: 即系可能系好高调，可能系坐正路中心，要所有人睇到嘅情况之下，可能喊啦，咁又或者要表达佢好受伤、好惨咁样，然之后要所有人围住佢，点啊点啊，你咩事啊？即系佢未必会主动讲俾你听，但系佢用喊呢个方式嚟去引人哋去问佢咩事啊？然之后就可能有啲咩嘢安排咗嘅嘢都可能係让步囉。
0: 我突然间諗起呢个喊呢，我好耐好耐之前嘅经历嚟嘅。咁可能之前嘅集数有讲过啦，读书嘅时候呢同一个男朋友拍拖，咁然后呢佢有第三者嘛。跟住嗰个第三者呢就係成日都好似好论尽啊，懵懵地啊咁样啦。咁但係呢其实佢先系第三者嘛，但系咧佢就首先，因为我哋系同一 group 嘅朋友嚟嘅，佢首先咧就去揾咗一啲我哋嘅 common friend 咧就喊，即系觉得自己好委屈啊，点解个男仔会同我一齐啊咁样咯，咁然后咧令到成班朋友咧都觉得我系衰人咯，哇，原来我都中过呢啲，
1: 先下手为强，
0: 系啊。
2: 就是他们最强就是弱者，一哭二闹三上吊，有没有听过你们？
0: 是啊，是啊。
2: 他们永远都是用这个招数的，喊先的第一个伎俩，而不得呢就发脾气发烂渣恶先。那恶都不得呢，通常又喊完之后软唔得，硬啲人就会上吊啦嘛，所以就一哭二闹三上吊。
1: 似乎你
2: 通常都
1: 会多
2: 嘅，系通常都会，因为咧大部分男士咧，大部分人啦，都系好惊啲眼泪啊。女仔一喊咧，真系好劲，咁就会咧流眼泪啦，跟住 好多人就会让佢咯。咁我哋呢啲咧好难喊呢啲咧就好大镬，同埋咧我哋呢啲好似好刚强咁咧，就成日都会俾人屈咧，系虾人哋嗰个咯。
0: 系啊，
2: 好
0: 惨
2: 啊！我哋
1: 系啊，所以唔知系咪有冇体质嘅咧？可能我由细到大都遇咗太多嗰啲扮演受害者。
0: 你有抗体啊？

0: 咁啦，有人屈你嘅时候咧，其他人又觉得啊，你唔啱啊，你应该原谅佢，你应该爱佢，佢病啊嘛，你应该让佢。跟住我心谂，吓、啊、病就要全世界让你噶啦，系咪先？咁健康嗰啲人咪好惨。
1: 咁同埋你病还病啦，我哋可以接纳呢个人，我哋可以咧原谅佢，但系唔代表佢系冇问题咯。
2: 系咯，系。不如我哋转头翻嚟讲下咧，又分析一下点解啲人会变成绿茶咧，成为绿茶之路啊？

0: 晚上八点半。
1: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批评美国上日对伊朗邮轮同多地发动袭击，话每当外交解决方案摆在台面上，美国却总是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上质疑做法是一种粗暴的施压手段，亦或是某个搅局者再次误导美国总统特朗普陷入泥沼。但无论原因是什么，他认为结果都是一样，就是伊朗人从不向压力低头。阿拉格齐又指出，美国中央情报局搞错了，同2月28号战事开始时相比，伊朗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并非中情局所说的 75%， 正确的数字是 120%， 而伊朗

0: 的战争准备程度是 1000%。 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四表示，海军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时，伊朗无端发动攻击，向他们发射了多枚导弹，又出动无人机和小艇。美军成功拦截了伊朗的攻击。作为回应，美军攻击伊朗的设施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所、指挥和管制地点，还有情报监视和侦察点。在获得议会投票通过后，保加利亚新当选议会最大党进步保加利亚领导人拉德夫正式当选保加利亚总理，并带领他的政府宣誓就职。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以124票赞成、36票弃权、70票反对通过拉德夫为保加利亚总理，并通过了他星期四晚提出的祖国方案。拉德夫成为保加利亚改行议会制以来首位担任过总统和总理的人物。拉德夫当选之后对议会表示，他执政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加快国家发展和现代化，确保保加利亚公民的安全和福祉。他还提到将致力于维护和平，防止保加利亚卷入周边地区的军事冲突当中。英国地方选举改选超过5000个地方议席，初步点票结果显示，执政工党在多个地区都流失选票，包括传统上是工党票仓的英格兰中部和北部地区，以及首都伦敦的部分地区。工党已经失去至少8个地方议会的控制权。极右的英国改革党反而在英格兰斩获超过200个地方议会议席，甚至有望在苏格兰和威尔士跃升为主要反对势力。党魁法拉奇话，到目前为止的结果远超他的预期，并代表了英国政治的历史变革。有工党议员话，如果工党无法保住在英格兰的多数议席，在苏格兰表现不佳，并且在威尔士失去主导权，首相司纪贤将会再次面临辞职压力。司纪贤就话，他对选举结果负有责任，但他不会落台。今次的选举结果不会削弱他兑现改革承诺的决心。初步开票结果亦都显示，英国传统上由两党主导的政治格局持续瓦解，曾经占主导地位的工党和保守党选票逐渐流向英国改革党或者是左派的绿党，多党竞争态势日益明显，被认为是英国政治近百年来最大的变革之一。在本港，红烟酒办一连四日进行执法行动，拘捕两个男子和检获近2000件另类吸烟产品。红烟酒办人员透过恒常进行线上和线下巡查，发现有人在网上非法售卖另类吸烟产品，于是采取试买行动。行动中分别在将军澳和荔枝角的交易现场，以涉嫌非法售卖和为商业目的而管有另类吸烟产品，各拘捕一名男子，年龄分别是29岁和39岁，并从他们身上检获共1982件另类吸烟产品。红烟酒办正继续跟进事件，并会在证据充分时向涉案人士提出检控。一名入境旅客因为进口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人员作出申报，违反应货税品条例，今日在粉岭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2个月和罚款1000元。海关人员去年9月2号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截查一名38岁抵港男旅客，在他个人行李内检获1920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78700元，应货税值大约63500元，该名旅客随即被捕。以上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及明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明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明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最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
7: 劳工处好雇主约章2026开始接受报名了。

0: 鼓励雇主采取家庭友善雇佣措施，支援需要照顾子女的在职父母，既帮到雇员兼顾工作和家庭，更有助雇主招聘和挽留人手。支持良好人事管理的好雇主，快点报名参加啦！活动在5月31号截止报名，即刻上 pec.labor.gov.hk 了解更多啦。
1: 搵嚟搞村，搵嚟五宇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五宇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1: 想听多啲五宇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3: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4: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5: 树窿78号李石宏，
6: 今晚我 solo，
7: 今晚我 solo， 我哋今日咧讲嘅题目就系绿茶、其实咧我哋都好中意听到有听众嘅个案啦。咁如果想同我哋分享嘅话，要点样做咧？
8: 系啦，咁可以揾翻树窿78号嘅 Facebook 啦、IG 啦，或者 Fresh 啦，或者 WhatsApp 俾我哋都得，5978-2078 写信都可以嚟红磡黄埔花园新城电台写明树窿78号。如果你系星期四晚嘅题目嘅话咧，咁你写住今晚我 solo， 或者你写星期四都可以嘅。咁咧啊，有个听众咧都有个个案咧。上台分享幾有趣下，都是一個很典型很綠茶、即由頭到尾360度很立體 3D 咁樣的人設嚟嘅。
9: 係啊，就是咧呢一個聽眾咧就喺劇場嗰度工作嘅，咁咧佢就做一個舞台劇嘅其中一個演員啦。咁咧佢就話咧嗰個女主角咧就每一次翻到嚟咧都係最早翻到嚟個劇場裏面啦，去預備啦，然之後咧就每一日咧都會同人哋講佢把聲好唔得啊，唱得好唔好啊，我今日把聲沙曬啊，點算啊？跟住咧大家就會攞一啲咩鹹竹風啊，咩蜈蚣丸出嚟俾佢啊，同埋會好關心佢。
8: 冇得驚，
9: 我都係喺佢哋講我先知咯。
7: O K 噶，止咳嗰啲嚟。
9: 係啊，跟住之後就好多人關注，你點啊？跟住就喺度嗌啦、咆哮啦，跟住我把声真系好唔得啊！但系咧，每一次演出咧，佢都发现咧呢、這个女仔咧系演出得最好嘅，咁、我就唔系好明白咧，点解佢每一日翻嚟咧都要咁样荼毒晒啲同事啦，然之后咧最后自己咧表现系可以系最好嗰一个咯，
8: 系。即惯性有少少想操控人，即系好似所有人都围住佢嚟转就开心咁，即未必有啲咩特殊目的。
7: 要攞个 attention 咯，系嘛？即系希望得到其他人嘅关心、关注。
8: 或者
7: 系戴
8: 头盔咧，即系我讲明俾你听我唔舒服，万一我啲咩，我都话俾你听我唔舒服噶，咁你都会原谅我、接受我嘅不足咁样。
9: 同埋咧，佢有讲咧话咧，呢个演员其实佢嘅能力同埋实力都好好嘅，其实佢就唔需要咁样做嘅，但系就唔明白点解佢每一日都咁样做咯。
7: 哦，哇！其实遇到呢一啲人咧，都几辛苦噶、因为你又要提防佢，跟住又觉得。其实佢几时系真，几时系假？跟、每一次咧，我想关心佢，但系原来佢又唔系真系一个
9: 需要你关心，
7: 系、
8: 即系你落答就可能俾人操纵咗、你唔落答可能又会
9: 俾人讲你
8: 系啦，话你冷血，
9: 系啦。咁所以其实就系远啲咯，距离呢啲人，同埋最好冇得罪佢咯，因为你唔知佢点样生安白做你啊嘛，系啊。
7: 喂，但系如果一齐做嘢都几难去防噶，
9: 尽量唔好咁多交接咯，可能
7: 即系净系必要嘅公事上嗰个接触。 就算啦。
9: 系啊，跟住同埋咧，小心啲嗰啲，唔该你啊，嗰啲咯。
8: 系系，我头先有讲啦，可能由细到大我遇得太多呢啲绿茶嘅例子个案啦。咁我系有少少免疫嘅，即系可能喺办公室里边有阵时都会遇到一啲咁样嘅人啦。我就比较免疫嘅，咁但系原来有啲人系唔识得分或者唔识得去免疫，咁就原来中招。即系譬如嗰啲人话，咁叻嘅，即系好叻啊！即系嗰啲咁，听呢啲咁嘅说话，其实我自己都冇乜感觉嘅。但有啲人原来好瘦嘅，咁就会中招噶啦。
7: 系，同埋我哋发现咧，女仔咧系对绿茶系比较
9: 敏感
7: 敏感啲，男仔咧就冇咁敏感嘅。
9: 点解咧？我都想知道。
8: 你问我我都唔知嘅，因为我就系啦，即系我就好容易睇得出咯。但系原来好多人睇唔出咯。
7: 可能系因为咧，男仔咧佢本身对于情感上面啊，
9: 冇咁敏感，
8: 唔掌握。
7: 系啊系啊，嗰个掌握系
8: 究竟真心定假意？
7: 系啦系啦，咁佢就好容易咧，就冇咁多谂法啊。对于你对佢嘅好或者你对佢嘅赞美，冇咁多谂法，唔会谂你背后嗰个动机咯。
8: 可能我系戏剧学会主席啦，曾经，即系我都会研究一下啲系咪开着紧一个做戏毛或者点样样咯？大家有冇发现，即系绿茶无论男定女都好啦。其实总会有熄机嘅时候噶嘛，熄机嘅时候佢放松咗噶嘛，咁佢咪做翻自己，咁你会比较都系两个人嚟噶嘛，但系总会有人系即系无时无刻24/7咁样去演紧嗰个角色噶嘛。
7: 可能有一种咧就真系，即系我哋一开头都有讲咧，有一种咧系
9: 知道
7: 系啦。知道自己是做緊嘅，有一啲咧係真係唔知嘅，原來佢係用緊呢一樣嘢做一個手段嘅，咁可能嗰種人咧就冇所謂嘅熄機狀態，但係咧就會有其他人會睇得出咧，其實佢有一啲嘅動機喺裏面，
8: 即係呃埋自己啊嘛。
9: 其實有一個位好容易睇得出嘅就係咧，當有第三者或者當佢哋有目標人物喺度咧，你就會睇得出佢哋會演緊咯。當佢哋冇第三者可能同你獨處緊嘅時候，你又冇乜好處俾到佢嘅時候，佢哋就會係熄機狀態。
8: 總有鬆懈嘅時候啊嘛。即系譬如我哋头先讲话，有啲人可能想讨好人哋，人哋觉得佢好咁样，咁佢咪会 present 到系彬彬有礼啊，好有礼貌啊，好有修养。咁但系原来可能人少咗啦，松懈咗，或者觉得面前嗰个人其实冇乜利用价值，唔需要讨好佢。咁可能做翻一个冇品嘅人。譬如话，我见过有啲人可能系平时好似好有礼貌嘅人多嗰阵时啦，咁可能有几十人喺度嘅时候，我如果做咗呢场戏，人哋咪觉得我系一个好有修养、好有礼貌嘅人咯。哦，原来人少嘅时候，可能得工人咁样喺屋企，原来系一个衰人嚟嘅，即系对工人系劲刻薄啊。咁、那个工人咪竞争佢，咁佢觉得唔需要讨好个工人，咁你唔中意咪唔好做咯。咁样。
7: 不过我哋头先咧都有讲过啦，即系绿茶系点样，即系个成魔之路系点样出现嘅咧？系啊，
9: 由白开水变绿茶。
8: 系啊，
7: 有冇发现咧？嗰啲人咧系好中意去讨好人啊，即系某程度上都系一种讨好型嘅人格啊。佢哋好多时咧，咩人会咁样讨好人咧？就系成日觉得自己唔够好，
8: 想人哋觉得自己好，中意自己，
7: 又唔够信心啦，好中意比较，即系会觉得点解佢会好过我嘅？咁我就要用一啲嘅手段去得到一些好處。
9: 其实明明好多时佢哋都本身好好嘅，其实，但系佢睇唔到，
8: 唔系正面用自己嘅好处，
9: 睇唔到自己好处咯。
8: 系即系如果你正面去发挥自己好处嘅时候，可能唔系即时人哋睇到，可能要慢啲。佢可能心急咯，可能功利啲，要即刻，甚至乎可能我正常用可能攞到10蚊，但我想攞20蚊、100蚊，仲要快即时咁样，就用我呢啲手段。
9: 骗案嘅，
7: 同埋咧，我自己观察啦，我身边识嗰啲绿茶啦，都唔系屋企排行最大嘅，通常都系第二啊，即系夹喺中间嗰啲咧，
9: 唔知起眼嗰啲，
7: 系可能喺屋企里面系咪都即系佢一出世嘅时候就已经有个哥哥或者家姐喺上面咧，已经得到父母嘅爱啦，
9: 关注，
7: 咁所以佢就需要用一啲嘅方法先至可以得到。
8: 即系比较心态，即系你觉得边个好？点解我唔觉得啲人觉得我都一样好？咁我所以就想做好多嘢，甚至乎超越佢啦，系嘛？即系攞更多，
7: 就算佢自己冇咁叻都好啦，佢都好想人哋去关注佢多啲咁样。
9: 咦，我啱啱都谂到一个case 咧，系我之前我一个朋友咧，佢谂住结婚啦，即系我个朋友个老婆啦，咁佢老婆块面好大嘅，咁咧我就识得刮面啦，就可以帮佢刮完面之后，块面细好多啦，咁化妆咪打少好多阴影，同埋会靓好多啦，咁等佢结婚，跟住之后咧刮完面咧，因为佢 都中年先结婚啦，咁就块面好多毒素啦，就有少少刮痧嗰啲刮痕喺块面嗰度，咁但系两三日就会退。跟住后屘我同佢刮完面之后咧，佢老公上嚟接佢之后咧，佢就望住佢个样啦，哇，你搞咩咁样？跟住佢就即刻扮弱者，跟住搞到咧，本来我同佢老公系 friend 嚟噶嘛，搞到佢老公觉得喺我个工作室嗰度我虾佢老婆，但系其实我个原意系想去结婚嘅嗰日靓啲。其实你结婚嘅靓唔靓，其实关我鬼事咩？唔关我事噶嘛。咁我就系想你靓啲，咁但系你无端扮咗受害者，跟住佢老公话：咁你以后唔好去佢嗰度啦。咁样好在我系冇收佢钱嘅啫。如果我收埋佢钱，我个罪名好似好大。即系其实免费系想佢靓咯，真系纯粹。咁我以后就好惊呢个女仔啦。
7: 哇，可能咧佢就系觉得，诶、你都冇收我钱嘅，咁所以咧你就对我唔好啦，咁样、
9: 超绿茶呢件事。
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0: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4: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10: 四大奖项类别包括 AI Plus 创科领袖大奖、企业应用大奖、社会影响力奖以及新质生产力年度企业奖。
11: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5月15日，查询3698-8938。
1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8:00，新城资讯台。
12: 银色旅途。
6: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8: 好，翻翻嚟树窿七十八号，今晚我 solo 啦。今晚我哋就分享啦，生活上面遇到啲咩绿茶嘅事件啦。咁头先有讲过，即系点解啲人会成为绿茶，即系可能系。
9: 冇自信啦，
8: 系啦，冇自信啦，又或者同人比较啦，
9: 自卑啦，
8: 想攞多啲嘢啦，
7: 想要爱啦，
8: 系啦。咁既然不能够避免，日常生活我哋可以点样去预防啦，或者对付咧？咁样
7: 讲到对付咧，就有少少难啦。但系我觉得预防咧，就系我哋需要有嗰个边界感，即系譬如作为男士咧，有个女仔突然之间对你好好献殷勤嘅啫，系啦，即系你都要有个界线咧，即系佢去到边一度，你就要避一避咁样咯。
8: 系，即系我之前谂起我喺办公室里边遇到嗰啲，我就觉得系有少少打冷震咯，即系我会觉得我又唔系同你好熟，你咁样样，我觉得都。多咗啦，即系我觉已经觉得系唔真咯嗰件事，所以我就自动免疫咗咯。
9: 但系其实好多人好中意噶，哇你好叻啊，点做噶，教我啊。
8: 有阵时谂啊，咁你话边度揾嗰个软件或者点样开啫嘛，咁可能系一个好简单嘅嘢，咁话俾啊呢度咯，咁唔会好叻噶嘛，咁你话好叻，咁我觉得已经系好假啦嘛。
9: 果然系有免疫啊，
7: 系啊，
9: 即系
7: 佢直情系好唔中意。
9: 石云哥，好难啊，你好叻。
7: 会唔会有一啲人咧，真系好羡慕嗰啲绿茶咧，又收到兵啊，又好多人对佢好嘅咧？
9: 羡慕啊！ 我就会觉得好呕心咯，同埋我会觉得好精彩喺佢哋隔篱。即系咧，譬如咧有好多人啦，咁佢有啲系去 target， 有啲唔系去 target 啊嘛。当系去 target 嘅时候，佢变娃娃音；当唔系去 target 嘅时候，变翻正常音。跟住你会觉得哇，好精彩！佢同啲 target 咁样讲嘢，同啲唔系 target 又咁样讲嘢，佢会觉得哇，好精彩！原来人系可以咁样嘅咁样咯。
7: 系啊，不过咧都真系呢样嘢系唔会长久啊，即系可能有。

0: 人咧就会话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啦，即系学佢哋咁样去讨好人。
1: 唔得你唔系嗰啲人好难斗
0: 啊，真系唔得。
1: 因为佢譬如话佢由头到尾，如果系都系演紧嗰样嘢，咁你唔系嗰样嘢，你好难演得佢咁透彻噶嘛。
2: 但系咧，你要预防佢哋嘅话咧，我又觉得。当你喺水深火热，即系俾呢啲绿茶害到水深火热嘅中间咧，其实咧你都唔可以同佢硬碰硬咯，你都系要学翻佢哋。虽然我唔得，但系我咧，我觉得我将会学呢一样嘢。我而家咧就喺一杯绿茶嘅水深火热当中，咁我同佢硬碰硬唔到嘅时候咧，我就开始要学佢咯，扮软弱扮喊啦。咁咧，其他人咧就会觉得我冇咁虾佢啊。
1: 我都系上网睇过，就系、是、其中一样就系、是、不能够硬碰硬。
2: 系，
1: 总之唔硬碰硬咧，咁你起码输少一半咯。
2: 系啊，真系噶，有阵时真系要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噶。对住绿茶嘅话，
0: 吓我自己谂咧，就如果长远嚟讲啦，其实佢始终都会有一日现形嘅。咁好似即系之前咧睇过一个大学嗰个实验啦，咁就系一开学嘅时候就叫啲学生对于一啲同学啊，俾一个分数嗰、那个好感度，一至十分咁样啦。咁咧开学嘅时候咧，就系、是、一啲好靓啊，或者个笑容好亲切啊，嗰啲就会好高分。但系得到学期尾叫佢哋再俾一次分数嘅时候咧，一开头好高分嗰啲咧，最后咧都唔系得到好高分噶、最后咧好高分嗰啲咧就系、是、聪明又自信，又或者有才华咯。咁、所以咧，其实我哋做好自己嘅时候咧，我相信啦，即系好正面咁样谂，就系你有自己嘅好，你建立到自己嘅一啲才能嘅时候咧、都会有人去欣赏，都唔需要俾
2: 用埋呢啲旁门左道，
0: 系啊，都唔需要呢啲嘅方法。
1: 我就系谂会唔会平时自己都有足够嘅机会俾人哋认识你咧？即系譬如话你各方面嘅长短处啦，咁变咗人哋阴你嘅时候，咁都有人会明白你或者帮你讲翻句公道说话，即系唔会单方面信咗嗰位绿茶嘅一啲嘅指控。
2: 但系我又觉得我访问咗嗰啲人啦，即系可能绿茶指控某君一啲嘢啦，咁但系嗰啲人系唔信噶，其实，咁我问翻嗰啲人啊，佢咁样讲佢，你会唔会信啊？佢话吓，点会有人信啊？唔会有人信噶呢啲嘢咁样咯。
0: 咁所以绿茶其实都有高手同低手嘅，可能你遇到嗰个低手咧，好容易俾人睇穿。
2: 低龙
1: 咁我咪好消极，就系避之则吉。即系同嗰啲人系越保持得远距离越好咧，
2: 系伤害最细咯。咁但系咧，我自己就唔识得分高浓度、低浓度啦。咁我仲系低手啦，即系防绿茶嘅低手啦。咁我暂时觉得最安全嘅方法就系保持远距离咯，即系唔烦佢。咁佢尽量唔好烦我。咁佢行埋嚟，我就尽量弹开咁样咯。
0: 同埋都要自己去学习去成为一个情绪管理得好嘅人咯。因为有时咧对住啲绿茶会好猛噶嘛，即系我都睇穿你。我就好想拆穿你，但其实你都要保持住嗰个
2: 冷静，
0: 冷静，因为咧好掰绿茶嗰啲人咧，就系最唔中意啲人唔
2: 冷静。
0: 当你冷静嘅时候咧，你先至可以得到其他人嘅认同咯。
1: 同埋会唔会自己都要训练自己啊？即系唔好睇嘢太片面啊！
0: 系啊，
1: 即系人哋阴声细气或者赞你两句，你就飘到上天咁样。咁你识得分辨，咁人哋都见你读你唔到嘅时候，咁佢就唔会对。你落手啦，
2: 唔系佢哋会行动升级嘅有阵时，你冇见过啊？
1: 点样？
0: 有啲咩啊？
2: 吓，都系用翻嗰几招嘅啫，嚟嚟去去一哭二闹三上吊，好渣啊！真系，
1: 即系可能系搞你唔掂就搞你身边嗰啲人，等嗰几个人围埋嚟俾个压力你
2: 系啊，搞唔同嘅人咯，喺唔同嘅人里面去中伤你咯，系啊。
0: 哦，咁其实咧都系一个成就嚟嘅，即系俾人中伤，因为咧个绿茶系妒忌你先至会中伤你。
2: 哇，真系唔该晒佢。
1: 嗱、即系一路讲嘅时候咧，我争啲想讲一句 respect， 即系因为即系其实要好高道行嘅，系啊，
0: 系啊，系啊，
1: 即系要演一个唔同嘅角色啦，吓、啊，即系要演一个唔属于自己嘅自己啦。
0: 其实即系做一个最真实嘅自己嘅时候咧、你都唔使耍嗰啲绿茶嘅小心机，都已经得咯。
1: 系啦，
2: 咁你要耍就耍到噶啦。要技巧
1: 啊！嗱，咁啊，今晚讲住咁多先啦。如果你有更多分享，欢迎大家透过树窿七十八号嘅 Facebook、IG、Threads 或者 WhatsApp 热线5978-2078同我哋分享。咁系时候咧，都讲下我哋下个礼拜想讲咩题目啦。讲情绪勒索。
0: 系啦。咁可能有啲人都会遇过啦，欢迎你哋 留言俾我哋分享下。
1: 系下个星期树窿七十八号，今晚我苏露再见，
2: 拜拜。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九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务院浏阳烟花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之前，与会者先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习近平重要指示精神，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同四不放过的原则，将事实查清楚，将问题查清楚，将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吸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找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

0: 案排查整治，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案发在星期一下午4:00，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盐矿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至今造成37人死亡，一人失踪，51人仍然留意。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应该会在星期五收到伊朗对他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鲁比奥在访问意大利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将拭目以待回应内容，希望这个能够促成双方进入严肃的谈判进程。他又表示，上日发生的袭击行动并非美国针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的一部分，强调如果有导弹射向美国，美方将会作出回应。至于涉及黎巴嫩议题，鲁比奥强调美国不会同真主党进行谈判，当前重点是同黎巴嫩政府合作。在谈及北约和驻军问题时，他表示美国一直有计划在北约框架入面进行军事部署调整，但关于北约和美军部署的具体细节，最终仍将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他同时说，近期在意大利举行的相关会谈中并未讨论北约和美军部署的具体安排。美国劳工部公布四月非农就业职位增加115,000，多过市场预期的62,000。四月制造业就业职位就意外减少2,000，预期是增加5,000。四月私人企业就业职位增加123,000，多过市场预期的75,000。四月政府部门职位减少8,000。美国四月失业率是 4.3%， 符合预期。至于四月平均时薪按年上升 3.6%， 市场预期是 3.8%， 按月增长 0.2%， 预期是增长 0.3%， 平均每周工时是 34.3 小时，预期是 34.2 小时。在本港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火灾影响楼宇的居民，这个月21日和29日分批进行第二轮上楼执拾。政府公布七栋楼宇会分批每日开放2至3栋，每栋以梅花建筑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低层做起。上楼人数方面，每个单位可以给4个居民一起上楼，居民可以在单位入面逗留3个钟头，同不限上落次数。另外，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下一轮聆讯预计6月中至到下旬进行。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政府跨部门火灾调查小组这个月中才提交最终报告，委员会需要详细审视报告内容，专家证人亦都需要时间完成最终报告。委员会亦都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审视全港大维修工程有没有涉贪围标、违规招标等问题，因此未来几个星期不会安排聆讯。陆继康说，执法部门向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和相关有用资料会在这个月15日或之前上载到委员会网站，给公众和涉事方知识内容。陆继康又表示，委员会工作4.5个月，调查进展理想，超出委员会预期，希望公众都看到委员会查出大量事实，没什么不敢查，整个聆讯是公开公平。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及明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明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明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
5: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5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

0: 我哋必须尊重同爱护特区嘅象征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我是注册中医师李慧玲，咳嗽非小事，辨证是关键。中医将咳嗽分为外感和内伤、风寒、风热、痰湿等不同的症型，咁治疗方法亦都不同。如果不了解自身属于哪一种咳嗽，最好向注册中医师求诊，切勿自己乱服成药啦。
2: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嚟李慧玲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中医医治咳嗽嘅话题。
3: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呢？逢星期日下昼三点到三点半，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同埋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九点十八分，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4: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5: 九点零七分啊，嚟到道子立子话你知嘅时间啦，有我朱家明啊，亦都有陈俊文，罗文嘅，罗文你好，
6: 朱家明你好 ，hello 大家好。
5: 嗱咁啊，琴日咧个股市咧，即系美国股市咧就麻麻地啦，咁即系越走越低嘅。咁啊，亚洲区翻嚟咧，哇，都仲有一个国家，哇，个指数真系夸张啊！虽然唔系升好多，但系都系。历史高位收市，
6: 梗系啦，升亲历史高位噶啦，
5: 系啊，
6: 不断创高啊嘛，
5: 系啦，冇错，
6: 只要佢嗰日升，
5: 系啦，就系收市高位啦，就系南韩，哇，佢啊真系犀利啊，谂即系亚洲有边个国家或者地区升啊，好似系得佢啫，
6: 今日可能少啲啦，
5: 系啊，唔系佢升好少啫嘛，佢升8点啫嘛，其实如果你计百分比啊，真系微不足道啊。
6: 系，伊朗嘅情况嚟讲嘅话，可能远咧就影响唔到佢啊嘛。
5: 咁其实我哋都距离佢好远嘅，系嘛？但系点都好啦，嗰边就擦枪走火噶啦，叫做。咁但系特朗普都话啦，美伊嘅停火仍然有效。
6: 停咗火冇问题，呢啲只系一啲打者外也。外者打多几下。
5: 真系唔知啦但系亚洲区咧跌咗啦，咁所以咧。美国嘅即系期货咧都系跌嘅，欧洲咧都系跌嘅。不过又好得意，唔算跌得多嘅其实，因为真系大家都担心啊嘛，知唔知会唔会又再次大打出手啊嘛？
6: 唔系我谂，即系其实个跌幅方面嚟讲嘅话咧，暂时喺欧洲咧都唔算话太过夸张，德国跌多少少啦。但美股期货几硬正，升翻晒，收复失地，即
5: 系
6: 起码纳指方面嚟讲嘅
5: 话，哦系，三个指数升嘅。
6: 系啊，寻日虽然话跌咗32点啦，都系微跌啫。咁你去到后比见到，咦，似乎喺呢个货物出口方面嚟讲嘅话，有些少擦枪走火嘅风险喺度。咁当时就个股市就当然系回翻落嚟啦。寻晚本来做节目嘅时候26000点噶，
5: 系啊，
6: 系咪？咁
5: 佢属于低收噶。
6: 跟住而家咧，嗱，道指系争啲，道指咧即系升85点，期指啫，49852点，升咗152点，0.3%，就未收复到寻日383点嘅跌幅嘅。因为寻日跌咗成0.63%，但系咧，标普500指数嚟讲嘅话，升翻34点啦。而家标普500指数期货系7397点，咁升咗0.46%。咁呢个咧，寻晚即系跌28点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而家标普指数咧系已经系收复失地噶啦。纳指就仲更加明显啦，或者而家纳指100期货咧升咗231点，升0.8%，去到28913点。但你要留意翻啦，呢个纳指100期货啦，同纳指又升咗距离嘅，幅度差唔多啦，幅度而家升咗227点。咁我哋都预期咧，纳指咧开市嚟讲嘅话咧，可能都有翻类似嘅升幅咧，咁就应该比寻日嘅32点跌幅方面嚟讲嘅话咧，系完全收复咗噶啦。甚至咧，如果真系升咗200零点嘅话，甚至可以重上26000点。所以今日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依然都仲系比较强势啊。暂时三大嘅期指方面嘅情况咧，都系升嘅。
5: 系啊，咁啊，三大指数即系期货啦，都系升啦。咁啊，油价咧都系上升噶吓，不过咧就唔系话真系升好多嘅啫。咁纽油都仲系100蚊楼下啦，布油都啱啱上翻100蚊啫。
6: 系啊，
5: 布油系1.42，咁啊升咗零。

0: 36%，纽油咧就95.08，依家跳一跳咧95.05，咁啊升咗升咗0.25% 嘅啫。咁其实依个升幅好少啫，平时即系真系唔系得罪讲句啦，有阵时冇乜事发生，佢都会升几毫子啦，其实佢系。
1: 啊，正常波幅啦，不过只不过就系话而家个市场方面嚟讲嘅话，之前系见到升得多啲噶嘛，见到好似晏昼时间嚟讲嘅话，甚至纽油都曾经升到上去103啊呢啲位置噶嘛，咁当时就报友，当时就比较担心啲啦。至于纽油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寻日咧亦都叫做系升幅大少少嘅，咁啊，寻日都曾经试过去到即系系咪95.6呢啲位置咁上下情况啊，咁同而家相差都唔系好太远嘅，但就有少少距离咯，所以始终方寻日嚟讲嘅话，就市场比较担心啲。今日就好啲啦，今日见到个油价嚟讲嘅话，都唔算话太过失控。虽然叫做系报有叫做喺三位数字咁，但只系轻微升穿咗$100嘅水平，而家102.4，升幅就好细啦。咁甚至见到债息方面嘅话，其实都仍然维持一个咁上下位置啦，4.372% 啦。嗱咁当然啦，今晚就啱啱出咗个 non-farm payroll 嘅，咁啊。115嘅數字嚟講明顯比市場預期嘅好好多啦。咁加上個失業率方面講4.3%，亦都算係繼續維持一個比較低嘅失業率嘅。咁所以因此個債息咧，可能有些少嘅支持呢方面，就可能唔係淨係睇油價情況啦。咁啊，同埋同時間嚟講咧，當然呢個就業市場嘅數據方面嘅話啦，雖然呢個非農業新職位方面咧，去到即係112,000咧，又唔係一個好高嘅數字。不過同之前咧講緊係即係可能得翻2,000-4,500啊，即係5位數字。甚至曾经出现负数的情况来讲的话，11,000这个数字已经算是近期比较理想的情况了，证明美国就业市场就算在油价的这么不稳定的环境之下来讲的话，暂时还是比较稳固的，当然会可能再削弱了减息的一个需要在这里，但始终见到美国经济不是太差，可能对个债市和股市方面来讲有一定的支持。
0: 系啊，咁总言之咧，就系反而欧洲就好似做得差少少啦，因为寻日嚟计，咁佢哋都系差噶啦，吓咁啊，今日咧反而啊，美股期货咧就暂时都唔错咧，咁啊，反而欧洲咧就较为好似弱啲啊，不过近排咧即系。如果計啊，即係倫敦嗰邊又鬼弱啊，真係啊！即係試過佢，即係去到戰爭尾段嘅時候咧，就10,600+，我仲話哇，勢如破竹，用乜二新高啊佢啊！
1: 係啊，爭300-400+嗰時。
0: 係咯，反而依家咧，你見到啦，即係中東嗰邊，即係雖然有擦槍走火啦，但係咧，大家都仲係樂觀去。預期佢嗰、那個即係叫做停戰協議咧，係有機會達成啦。咁、反而歐洲咧就跌曬落嚟添喎。
1: 係啊，咁所以即係暫時嚟講話，歐洲股市咧仲係弱啲。睇開市之後嚟講嘅話咧，美股如果開市真係有個唔錯升幅嘅時候，對歐洲股市有咩幫助啦？雖然有陣時呢輪咧，即係對於即係歐洲股市嘅話，美股都未必有太大嘅正面嘅幫助喺度，但都憧憬下啦。咁就同埋今次有啲唔同啊，嗱，到禮拜五啦，聽日放假啦。咁正常嚟講。讲话礼拜五就惊惊噶啦嘛，会唔会有啲即系其他嘅问题咧？但暂时你见到，寻日虽然个市啊紧张下，见到放药出口似乎有啲交火嘅状态，但转头特朗普又出嚟讲话啊，冇问题嘅，呢啲系即系少少嘅轻微动作啊，甚至佢英文系咩 love tap 啊嘛，即系打者爱也系嘛，呢啲系打情骂俏定咩咧？我都唔系好识译咧呢个字。咁啊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最紧要佢睇到佢就特朗普继续系 downplay 呢件事件。
0: 系啊，
1: 系啊，
0: 冷处理啲啦，总言之就
1: 系啊，即系证明佢仍然系当喂停战冇问题，继续可以倾，即系似乎系佢有几有一个倾向咧，去继续倾嘅。
0: 其实大家都想倾嘅，只不过就系有阵时都要摆啲硬姿态出嚟嘅啫。
1: 系啊，咁但系喺呢啲情况嚟讲嘅话咧，佢继续系即系淡化呢件事件嚟讲嘅话咧，始终一个比较好嘅征兆啦。亦、都见到阿老比又出嚟讲话咧，预期最快今日可以收到伊朗嘅答复。咁喺呢个周末之前嚟讲嘅话咧，我谂就可能今次比较少担心啲啦，甚至股市啦，嗱，寻日就有少少断龙啦，寻日就变咗不能够再创新高啦，因为三个指数都系一个即系跌幅嘅。咁今日嚟讲嘅话，就唔知呢个标普同埋呢个纳指方面嘅话咧，有冇机会可以去维持到，譬如话而家期货升幅嘅话咧，咁啊标普同纳指都有机会再尝试去创新高噶。
0: 其实佢离新高好近噶咋，你甚至依家你道指。好似见过50,100啊嘛，咁系咪寻日啊？真系
1: 寻日啊？
0: 系前日啊？啊，咪寻日啦，寻日50,130啊嘛。
1: 系啊，
0: 系咯。咁其实你距离高位。

0: 喺即系50,500度，其实唔系好多嘅啫，
1: 都系争一个 percent 嘅啫。
0: 系啊，咁你寻日收市，佢虽然话49,500+啫，但系大家都唔系未见过道指可以升过千啊嘛。即系学你话斋，即系头先话斋啦。咁如果真系今日搞得掂嘅，咁升千零点，我觉得道指都唔系唔得噶。
1: 有任何框架协议出到嚟嘅话咧，咁我谂千零点咧都系一个好合理嘅升幅嚟。
0: 系啊，即系唔会觉得话，咦，千零点系咪多得滞啊？或者叫冇乜可能啊？其实我觉得唔系咯。
1: 当然啦，如果你系讲喂倾掂数，转头就即系首先第一件事就系话已经将放业目标重开啦，见到船行嚟行去啦。喂，咁就好事咯，咁油价就可以
0: 即刻散落去咯，佢
1: 系啊，油价可能即刻跌翻，唔好多啦，十只八只啦，去翻譬如报一去翻90边啊，再过多几日确认到个风险召开完全重开啊，可能再跌落去85啊，嗱呢啲就系若果出现一个咁样嘅理想情况，真系达到协议，无论星期五定星期六对星期日嘅话咧，咁个股市咧即系当然星期六日先发现咗，今晚就升唔到啦，但系今日收市之前啊，或者系中午嘅时间啊，有好消息嘅话咧，咁个股市可以有比较大嘅反应嘅，咁当然啦，亦都有可能咧，去到周末时间咁啊，等星期一翻嚟咯。所以我怀疑今日个股市方面嚟讲，我咧都未必会太差，应该会可以继续做好，甚至如果系维持到而家暂时见到个期货嘅升幅嘅话咧，标普同埋纳指咧，好有机会尝试下新高嘅。
0: 仲有一样嘢咧，就系除咗中东嗰个因素之外咧，其实市场都有憧憬科技类嘅业绩啊嗰啲啊，即系当然佢出咗业绩之后，其实好过，即系有啲系好过市场预期啦，所以夹咗上嚟啦。所以你宏观环球嗰个市场都系由科技带动嘅，即系冇科技元素嗰啲咧，即系欧洲系少啲嘅，所以你见到欧洲系大脱脚嘅，真系。
1: 系啊，欧洲始终即系科技嘅含量比较低少少啦。不过我谂，如果你话真系美国伊朗嗰个战争可以达到个停战嘅协议啊，见到个和平在望啊，福尔摩斯海峡咧好快可以重开嘅话咧，咁欧洲咧都应该获益不浅嘅。到时嚟讲，因为其实欧洲经济已经系弱弱地噶啦嘛，咁你再加上个通胀情况转恶啊，转比较恶劣啊，同时间又可能拉动到咧，即系拉慢咗个经济嘅需求啊。本来已经弱嘅时候咧，个经济需求咧就真系雪上加霜，就特别容易咧揿低咗噶嘛，咁所以你话如果可以解决到呢个问题嚟讲嘅话咧，我觉得欧洲股市咧有机会会有个即系跟随到美国股市嘅升幅嘅，不过希望佢到时可以即系有咁嘅表现啦。但我认为就都唔好完全系睇差佢嘅。咁啊，如果真系可以解决到中伊美伊嘅战争问题嚟讲嘅话咧，欧洲都有类似嘅升幅嘅。
0: 嗯，我哋休息一阵。
2: 我是李雅怡医生，养和医院儿科部的顾问医生。我在这里呼吁各位家长记得带小朋友去接种疫苗，因为接种疫苗是预防疾病的最好方法，可以减低感染、发病率和死亡率。如果有疑问，记得跟医生商量，不要只是从网上去找寻这些知识，记得去打疫苗啊。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4: 超越视野的奢华款待，本周末 Lexus 联成香薰品牌 B Candle 与九龙塘又一城呈现感官之旅，为庆祝皇冠汽车60周年，温能型号强势列阵 NX 车主回馈价499,000起，限量30部，全新 IS 首展登场价549,000起， LBX 体验价399,000起，现场设专业调香师教授矿香石工作坊。本周末亲临又一城，沉浸 Lexus 极致奢华匠心工艺。
5: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界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7: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8: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9: 在这个叫做多了不稳定因素的情况下，觉得那个投资的叫做分散风险和多元的资产配置的要求，所以从而就对黄金本身那个需求大了。另外就住刚刚讲的，无论一带一路或者我们亚洲这边，随着那个的市场发展，对黄金那个需求都大了。我们港交所那边几个月内就会重启那个的黄金期货交易，港交所另外都会

0: 去研究点样去优化现行我哋有嗰个期货嘅合约嗰、那个嘅产品同埋相关一啲嘅机制。
1: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9:30，
2: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财资大道，
2: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3: 有个课程介绍俾大家：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横股金，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5月30日星期六上昼10:00-4:00，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主讲嘅系谭志强 Tom Sir。课程重点：强积金4月份录得6.31% 月度回报。投资收益约是968亿元，每名成员平均获利20,000元，不知当中你有没有份了。想学习怎样利用强积金为资产增值，就要报名这个课程。所有实体课和网课参加者都可以在10日内网上重温，以及获得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现在报名学费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者新城手机 App， 透过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4: 9:22翻返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再睇一睇 P-Market 啦，仍然都非常之唔错㗎。道指期货49,806点，升106点，升幅0.21%。
5: 收窄少少道指。
4: 係咪纳指期货28,876点，升194点，升幅0.68%。S&P 期货7,391点，升28点，升幅0.39%。欧洲方面呢就跌嘅，因为佢哋少啲科技类啦。咁你见到环球。
5: 咪仲有俾特朗普吓吓呢，
4: 有咩吓佢？
5: 又话加佢关税嘛、哦、如果唔倾唔掂数嘅
4: 话。啊係喎、啊、你讲起关税呢，又係法院又裁定咗新嗰个 10% 又违宪喎。
5: 係咪
4: 系咯，咁咪因为依家其实好乱噶，究竟系最新啊定点样真系唔知道、啊，因为你知道佢啲关税啦，一时又话几多时几多嘛，即系究竟呢一个系咪最新嗰、那个真系唔知道。但系总言之，佢今日有个消息咧，就话10% 嗰个关税，即系肯定系特朗普推出嚟噶啦，咁咧就违宪嘅又。
5: 但是另一边商佢就继续讲紧，又话特朗普就话，如果欧洲再唔倾掂个关税协议嘅话咧，就会有更加高 much higher 嘅关税咧嚟到对付欧洲啊嘛，咁所以欧洲今日都难免系会比较差啲噶啦。佢话我已经等咗好有耐性，等咗好耐噶啦，等佢哋去即系 fulfill the side of 呢个 trade deal 啊，即系话希望佢哋尽量系即系做翻佢哋个波就俾佢啦。希望佢哋会即係去 fulfill 佢，即係佢达成佢一个责任啦。咁但佢就话对面如果再唔做嘅话呢，佢就会大幅咁加关税啊。咁所以因此欧洲今日都系会比较差少少囉。
4: 唉，真系唔知啊。总言之依家呢就一边就法院嘅裁判，一边呢就佢有佢自己同其他嘅国家地区去倾个关税问题啊。
5: 佢话法院裁判话以之前都冇效啫，唔代表我唔可以吓你嘅。佢冇话我吓佢有呢样嘢法律。
4: 哦，系啊系啊。唔系，仲有一样嘢就系你话我呢个10% 嘅条例嗰啲唔可以咁样做啫，佢又可以揾第二条噶嘛？
5: 又再揾啲19世紀嗰啲出嚟
4: 啦。系啦、啊，都唔知道、啊、可能18世紀添，唔使19世紀。
5: 18世紀有冇关税？
4: 真系唔知
5: 道。美国啱立国啫嘛，就已经有关税。
4: 可能有噶啦，已经唔知噶，真系。我哋边度知咁多法律噶？真系啊！好，咁啊，总言之咧，就睇一睇欧洲个情形先。咁啊，伦敦富时10,254点，跌23点，跌幅0.22%。法兰克福 DAX 24,405点，跌258点，跌幅1.05%。巴黎 CAC 8,122点，跌80点，跌幅0.98% 嘅。咁啊，咁啊，除咗即系我哋叫话呢啲咁嘅即系风波之外啦，咁其实咧金融市场咧都仲系关注嘅就系科技类。咁科技类出咗啲业绩啦，叫做咁，其实点样睇嗰个影响性呢整体，因为我哋见到个别嘅股份就真係哇出亲业绩，今次都非常之唔错啦。
5: 係啊，好多呢出业绩出嚟嘅效果嚟讲都好理想，因为最大嘅情况方面嚟讲话就係唔係单止一间公司出嚟出业绩好，而係有好多間嘅同類型公司出嚟嘅出業績都非常之唔錯，咁所以證明咧，整體個市場方面嚟講嘅話，可能實證咗就 AI 嘅增長依然都仲係好有持續力度啦。嗱，咁當然。Core Wave 咁，尋日咧嘅業績方面嚟講嘅話咧，係稍為慢咗少少嘅，

0: 翻个 top line growth sales 嗰个 growth 增长啦，啊盈利增长都非常之好噶。但问题上就系话更加即系直接见到个生意系咪受惠于 AI 情况嚟讲嘅话，好多人时睇翻个 top line 啦，因为盈利都好多唔同嘅变数，大家系咁有少少会计嘅即系底子都明白噶啦。但系你嗰个销售方面嚟讲嘅话，就难以去即系操控啲嘅，尤其是好似 Facebook 呢啲系即系广告公司嚟噶嘛，咁、那个销售嘅情况嚟讲嘅话咧，见到佢有33%增长，其实应该系唔错嘅。而其他嘅三大公司嘅话，甚至系大部分嘅科技公司咧，其实出嚟嘅业绩咧都系非常之似样嘅，都继续系印证紧就系话咧，整体个 AI 行业方面嚟讲嘅话咧，继续处于一个高增长嘅时间，甚至系加速增长嘅时间。因为你睇翻三大云端服务公司嚟讲嘅话咧，佢哋嘅AI 云端服务咧，虽然有些少嘅参差，但基本上三间公司咧都系加速增长紧嘅。无论系最大嘅 Amazon 啦、AWS 啦、Google Cloud 啦，跟住 Microsoft 嘅 Azure 啦。那个可能会叫做是个 growth 咧，稍微叫做是即系比市场预期嘅高速增长速度方面嚟讲嘅话咧，唔系差太远噶啦。但系三间公司嘅 AI cloud 方面嚟讲咧，都系继续紧一个重新加速嘅一个势头喺度嘅。咁所以即系 AI 方面嚟讲嘅话，即系继续好啲咁多公司，唔止一季啦，可能两季甚至三季咁嘅量丽业绩之证明之下嚟讲嘅话咧，开始就即系令到市场方面咧多咗人相信咧 AI 系一个比较持续嘅高增长，并唔系一个纯粹。泡沫咯，
1: 好，咁我哋咧就仲有两分钟都唔够咧，就美国开市啦，咁啊再睇一睇咧 P market 啦，咁啊大家记住啦，睇下一阵开嘅时候咧会唔会即系好啲啊，定系差啲啦啊？道指期货49842点，升142点噶，升幅0.3%唔够啦。纳指期货28887点，升205点，升幅0.72%。S M P 嘅期货7395点，升32点，升幅0.44%。欧洲方面咧，就伦敦富时已经叫跌得少啦，10251点，跌26点，跌幅0.25%。法兰克福 DAX 咧就跌得最多嘅，24401点，跌262点，跌幅1.06%。巴黎 CAC 8121点，跌81点。跌幅0.99% 嘅，咁啊油价咧就报油咧就仍然都系升嘅，升少少啦，$100.28一桶嘅，升咗0.22%，但系纽油咧已经转跌啦吓，$94.7，咁啊跌咗0.12%。美国十年期国库券孳息率4.356%。黄金4734.2，一安士升咗0.49%，银价81.4，一安士升咗1.52%。我哋听一节新闻先。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3: 晚上9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务院浏阳烟花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下昼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之前，与会者先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习近平重要指示精神，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同四不放过的原则，将事实查清楚，将问题查清楚，将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吸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找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案发在星期一下午4点几，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至今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踪，51人仍然留意。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应该会在星期五收到伊朗对佢

0: 束战争提议的回应。鲁比奥在访问意大利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将拭目以待回应内容，希望这个能够促成双方进入严肃的谈判进程。他又表示，上日发生的袭击行动并非美国针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的一部分，强调如果有导弹射向美国，美方将会作出回应。至于涉及黎巴嫩议题，鲁比奥强调美国不会与真主党进行谈判，当前重点是与黎巴嫩政府合作。在谈及北约和驻军问题时，他表示美国一直有计划在北约框架入面进行军事部署调整，但关于北约和美军部署的具体细节，最终仍将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他同时说，近期在意大利举行的相关会谈中并未讨论北约和美军部署的具体安排。美国劳工部公布四月非农就业职位增加115,000个，多过市场预期的62,000个。四月制造业就业职位就意外减少2,000个，预期是增加5,000个。四月私人企业就业职位增加123,000个，多过市场预期的75,000个。四月政府部门职位减少8,000个。美国四月失业率是 4.3%， 符合预期。至于四月平均时薪按年上升 3.6%， 市场预期是 3.8%， 按月增长 0.2%， 预期是增长 0.3%， 平均每周工时是 34.3 小时，预期是 34.2 小时。在本港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火灾影响楼宇的居民，这个月21号和29号分批进行第二轮上楼执拾。政府公布七栋楼宇会分批每日开放2至3栋，每栋以梅花建筑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低层做起。上楼人数方面，每个单位可以给4个居民一起上楼，居民可以在单位入面逗留3个钟头，和不限上落次数。另外，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下一轮聆讯预计6月中至到下旬的进行。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政府跨部门火灾调查小组这个月中才提交最终报告，委员会需要详细审视报告内容，专家证人亦都需要时间完成最终报告。委员会亦都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审视全港大维修工程有没有涉贪违标、违规招标等问题，因此未来几个星期不会安排聆讯。陆继康说，执法部门向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和相关有用资料会在这个月15号或之前上载到委员会网站，给公众和涉事方知识内容。陆继康又表示，委员会工作4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出委员会预期，希望公众都看到委员会查出大量事实，没什么不敢查，整个聆讯是公开公平。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及明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明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明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
6: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7: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8: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9: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8: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9: 是啊，不止这样啊，现在开户还送你20,000元奖赏添。
8: 哇，耀财真是至好抽啊，那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了。
9: 还用想，快点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0: 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2: 9:37啊，嚟翻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咁啊，开出嚟咧，其实同即系期货嘅时候咧，都唔系差好远嘅啫啊。即系道指升少啲咁多啦，都唔系差好远啊。49,708点，升111点，升幅0.22%。纳指就真系差唔多，开出嚟吓，26,009点，又上翻去26,000啦。升203点，升幅0.79%。S&P 500 7,373点，升36点，升幅0.5%。嗱，咁啊，今日开出嚟咧都几好嘅，
13: 升突咗噶啦。
12: 点样升突咗？
13: 升突咗，寻日嘅跌幅啦。
12: 哦，
13: 道指未到啦
12: 吓，道指就未够。
13: 系，但系标普同埋纳指方面嚟讲嘅话，已经系完全收复翻寻日嗰个单日嘅失地
12: 嘅。系啊，咁啊，点样预期咧？因为今日都礼拜五啦，第一就系又好似有啲好嘅消息酝酿紧，咁又唔系话太差啦，都系预期得佢吓。但系啊，会唔会担心？咦，等下又下。等下又夠鐘，即係就快夠鐘收市啦。咁啊，會唔會引嚟一啲沽售壓力咧？即係覺得，咦，禮拜六、禮拜日唔知發生咩事喎，都係減持啲好喎，咁樣會唔會咧？
13: 嗱，每個週末都嚟講話都有啲咁嘅擔心嘅。自從呢個2月28日嗰個週末就已經開始驚啦嘛，突然間佢走去打佢咁樣，明明話傾緊，翻去再傾嘅咁樣。咁所以因此嘅話咧，即係呢個咁樣嘅週末恐懼症咧，都冇辦法係會繼續蔓延噶啦。但今個禮拜方面嚟講比較好啲，因為嗰邊老比我嗰邊開曬口話，預期美國今日就會收到答覆噶咯。當然咧，答覆唔知好定唔好嘅。咁但係暫時嚟講睇個情況嘅話，如果肯答嘅，似乎都係好嘅機會大啦。你見到美國方面幾隱約。即系嗰边擦枪走火都话喂，唔算系呢个 Epic Fury 嗰、那个军事嚟嘅，呢啲只不过系一啲可能系啊呢啲导弹嘅自动还击嘅啫 ，AI 又唔关我哋事嘅咁样 ，Planta 啦，可能就咁，所以因此嘅话咧，就即系美国嗰个隐让嘅情况嚟讲，就显示到佢有个好大嘅诚意咧，系希望尽快可以倾一掂数嘅。我谂某程度上佢应该收到个信息，就系伊朗咧好肯倾掂数噶啦，所以先对呢啲咁嘅擦枪走火方面。讲话咧就唔系好在意啦，喂，旧年倾掂数啊，咁嗰啲小事啦，冇问题啦，咁样都冇乜人死伤咁样，咁所以因此嘅话咧，我觉得个股市嘅气氛咧可能会向好啊，因为见到纳指方面嚟讲，我似乎真系比较即系硬净，继续升到200点，因为照嘅正常嚟讲，今个礼拜已经好强噶啦，已经升到去26,000点楼上噶啦，即系之前我喺咪前我哋开始报之前都话，喂，究竟有啲股份升得咁急嘅，咪应该调整下啦，完全暂时嘅话好似冇调整需要，暂时。创出新高添，嗱呢个 AMD 啦，头先同你讲紧噶啦，430元，而家429.91啦，啊430.91啦，基本上嚟讲今日系创出新高嘅，今日曾经 intraday 咧几分钟之前咧去到431.8，升咗5.5%，而家430.91，升咗22.45，跟住仲有呢个 Micron 啦，你喺度担心话呢个记忆体方面讲会停啦，可能见到南韩继续升啦。佢又繼續升咗7.2%，去到升咗45.9，去到692.54。咁啊，全日高位方面講，去到698.81，接近700元嘅位置噶啦。咁亦都係一個新嘅 intraday high。咁啊，其他股份方面嚟講嘅話，就算 Nvidia 啦，都係近期比較之前比較疲弱少少嘅。今日都做翻好啲咯，升到215.99。雖然離開歷史高位216.83，仲有8.4。今日嘅高位方面嚟講，已經去住 216.16元啦，而家升幅系1.92%，去到215.56。咁啊，台积电啦，今日宣布咗营收咧，本来就见到唔系太过理想嘅，曾经我哋见到咧有些少跌幅嘅，而家都俾个市咧拉到去持平，大约系0%，系跌咗0.02美仙，系414.3。咁啊，跟住甚至系话银行股嚟讲嘅话，花旗又再升翻穿130元啦，而家131.18，升咗2.09，升1.62%，似乎个股市气氛都仲系比较即系强劲咯。
12: 其实呢 TSM 呢即係台积电呢嗰、那个营收上面呢会唔会有一种感觉就係、是、其实佢嘅产能已经去到尽真係要再即係叫做跳升带动个盈利呢真係要即係佢依家都在起緊唔少厂㗎、真係要等呢个情况呢
13: 嗱，照計咧就未至於嘅，因為我覺得佢既然喺即係美國又起緊廠，啲日本又起緊廠，德國起緊廠，尤其是美國方面嚟講嘅話，啲廠已經開工嘅啦喎。咁你正常嚟講嘅話，你開工唔係話真係即係好簡單，一開你唔係打遊戲機咁一開就全部著曬噶嘛。佢慢慢增長嘅，應該一個比較稍微線性啲嘅增長上去嘅。咁個產能方面嚟講嘅話，不斷咁樣上升緊嘅。咁當然啦，個別月份方面嚟講嘅話咧，可能係稍微慢。少少啊，或者系个别月份可能各样嘢嘅原因嚟讲嘅话，稍微停一停个增长啊，呢、这个都唔出奇。不过暂时嚟讲嘅话，我咧就即系台积电嘅话咧，系仍然喺高位度维持到今日个销售情况，有啲市场人士觉得有少失望嘅。咁啊，但个股价暂时冇咩跌幅，都仲可以维持到轻微嘅升幅啊。虽然可能系即系个大市升得多而帮助到啦，但仍然都算系唔错表现。因为我哋今日预咗台积电咧，可能会借机调翻几蚊嘅水平。但暂时来讲完全冇咁情况。纳指又越升越有，升到228点啦，去到26034点，咁睇下今日可唔可以企稳26000点收市啦。
12: 但係好得意嘅，依家反而呢就係咩呢，就係啲科技类呢唔係话太差嘅业绩，即係当然唔係话佢完全好啊，佢都已经有一个几硬正。但係非科技类嗰啲呢，你个业绩差啲啊，哇好严重啊！系啊，你 Coinbase 咪系咯
13: ，Coinbase 冇办法啦，因为你而家问题上就系、是，喂，今日科技股嗱，纳指升230点啦，但啲 Bitcoin 啊，啲其他啲 cryptocurrency 方面嚟讲都系全线下滑嘅 ，Bitcoin 跌幅唔大啊，但系叫跌穿$180,000美金呢个水平，跌咗472.68，跌咗0.6%，去到79606.5。以太币方面嚟讲微跌，都系跌啊0.9%，跌29.3，去到2,272蚊。咁所以喺科技股仍然咁强势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个虚拟货币咧仲系比较即系未能够反映到，咁所以因此嘅话咧，我觉得嗰、那个Coinbase 啊，同埋一啲 Strategy 啲公司方面嚟讲嘅话咧，就有阵时系难免会比较稍微差啲啦。Coinbase 而家跌咗4.7%，跌咗9.12咧，883.84嘅。咁另外仲有今日比较差啲嘅，最差就应该系 CoreWave 啦。其实科技股都有啲业绩系比较差啲噶。CoreWave 嘅情况咧就见到虽然个增长依然存在，但系问题就似乎稍微低于市场预期啦，尤其是公司指引方面嚟讲，个销售指引咧就轻轻低咗少少噶，咁有啲人担心佢嘅增长可能放缓咯，加上个成本都仍然不断上升咧，今日就要调整翻10%啦，跌咗10.3%，13.34，跌到115.5嘅，咁啊前嗰轮咧就升幅都颇大嘅，咁今日咧呢个业绩唔理想情况之下嚟讲，我就调整翻唔少啦。
12: 系啊，其实即系。软件类股份咧，今日又系走弱晒嘅。
13: 系啊 ，Snowflake、Salesforce 啊，好似 Microsoft 都要跌。
12: Microsoft 就跌咗1% 度咯 ，Salesforce 仲多啊，跌到4.5% 啊。喺呢一个道指成分股嚟计咧，佢系第一大跌幅咯。
13: 系啊，比较弱啲啊 ，Salesforce 咧需要即系咁比较差嘅表现啦。跟住当然啦，你连微软都要跌1%嘅时候，其实 Salesforce 跌翻3-4%都正常。不过佢跌幅4.5%嚟讲，亦都比较夸张少少嘅。咁啊，微软而家跌咗系0.83%咧，417.25啦。咁其他软件股方面嚟讲嘅话，包括好似 Oracle 啦、Snowflake 啦、仲有 Accenture 啦，咁啊，全部咧都系要负数嘅，仲有呢个 Planta 啦，繼續喺130蚊呢度徘徊嘅，134.33 Planta 跌咗1.9%，2.72字嘅跌幅嘅。
12: 但係其他嘅科技類咧就非常之好啦，即係頭先你所講嗰啲咧，今日仲有啊，即係 Nvidia 又開車啦嚇，
13: 創新高啦，
12: 創新高添嚇，217.16，217.16嚇，係呢一個即係歷史新高嚟嘅。咁依家咧喺道指嘅成分股裏邊咧。佢系排第一位升得最多嘅，2.5% 咁上下啦，咁都算做得非常之唔错啊！
13: 终于呢个大 型嘅科技股，因为佢始终50,000亿嘅市值。
12: 系啊，即系要推喐佢都唔系咁容易啊。不过当然啦，要利益申报啦。我同阿陈俊文都系持有呢一个 Nvidia 嘅
13: 重仓
12: 啊。你又重仓啫，我就少少嘅啫。我哋计仔
13: 个 percentage 嘛，唔系 percentage 应该重噶，你系嘛？
12: 唔系我知，唔系应该话计我嘅 portfolio 嚟计咧，其实 Nvidia 都唔算重嘅。
13: 咁你犀利啲
12: 吓，我都系好少嘅啫，因为我啱啱先至买咗一注啫嘛，我都仲谂住佢，即系我唔会话一次过买晒落去噶嘛，谂住佢再跌啲再买噶嘛，点知佢都唔肯跌啦，已经啊，咁冇办法啦，有阵时系咁噶啦。
13: 今日啲晶片股都仲系好强势啊 ，Micron 咧就挨住700蚊啦，今日 Intel 曾经上过701蚊嘅，而家699.16，升8.1%，SanDisk 咧亦都即系上翻嚟啦，1435.01，升7.09%，升幅系95.05。咁啊，离开佢高位，将系讲升3-4蚊左右，一0.002% 到咋。Qualcomm 咁犀利啊，升6.6%，上到一下就上到215.89，升幅13.34%，已经好接近佢223蚊嘅历史高位啦。跟住仲有呢个 AMD 啦，亦都升咗23.44，升咗5.7%，亦都系创出咗一个 intraday 高位431.9嘅。咁啊，曾经最高咧432.33。咁啊，英特尔啦，呢个真系完全系反地心吸力啦，升4.9%，114.99，亦都系创出咗高历史高位噶啦，都完全都系。仲有三星电子今日唔知算唔算历史高位咧？都系4804蚊啊个高位，而家4802蚊喺伦敦嘅三星电子嘅 GDR 代号系 SMSN-GB 嘅。升咗216蚊，升到4802蚊美金嘅，仲有呢个应用材料啦，升4.4%，一下升到上咗428.88，离开个历史高位咧，只系争1%，4蚊左右嘅啫，都所以都仲好强劲。仲有呢个大义电脑一样升埋上嚟，3.9%，9.01嘅升幅，239.13。
12: 咁啊 ，Intel 咪即系好似你所讲咯，系唔会调整乜滞噶，升起上嚟好似完全唔识停、唔识刹制咁噶，系咁冲噶。
13: 哇！仲要系即系完全系冇阻力地带，不断咁创新高，100蚊三位数字，你话你之前我教我噶嘛，三位数字100蚊齐头呢啲有阻力噶嘛，对佢嚟讲冇问题嘅，一下升穿，完全都唔肯回头。
12: 系啊，好夸张啊！有阵时啲股份要升嘅时候咧，你咩位佢都唔系阻力嚟嘅，真系。
13: 嗱，你话头先问我啦，个市礼拜五晚啊，会唔会惊一惊周末有咩拆窗走火？而家纳指升295点，升幅越嚟越大。
12: 唔系，但系道指系都唔肯。上升嘅，
13: 唔系嗰啲钱拱晒过去炒科技股啊，唔得闲睇道指住啊。
12: 唔系，我觉得如果真系美伊有个即系和平协议咧，我谂啲钱可能有啲机会。都叫做分返啲去道指嗰边嘅，
13: 有一定有。我觉得你油价譬如话显著回落啊，
12: 系啊，
13: 海峡重开啊，咁油价去返90蚊一桶啦，布油啊咁样，咁的而且确呢应该对呢个传统股份方面嚟讲有啲帮助嘅。咁实际上布油呢其实今日曾经都试过跌穿100蚊嘅，而家就100.09，微升 0.03%， 纽油就跌咗 0.2%， 94.61。
12: 好，我哋休息一阵。
14: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15: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16: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点解你嘅 MPF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17: 我之前上咗新城学院嘅 Tom Sir 课程，除咗教授股票快速自胜策略之外，仲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去管理自己嘅强积金组合，应用喺美股都得，真系有一技傍身噶。
16: 唔怪得你话世界通行啦。
17: 嚟紧5月30号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10日网上重温，还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
18: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2: 9:51啊，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睇一睇美股啦。

0: A 股咧就纳指嗰边都系强啲嘅，啊，咁啊26,081点升275点，升幅1.07%。道指咧就49,719点升122点啫，升幅0.25%。S&P 500 7,381点升44点，升幅0.61%。咁啊，欧洲真系冇办法，少咗啲即系科技类啊，真系啊，多啲科技类咧，咁我觉得佢都应该会好嘅。就伦敦富时10,273点，咁啊跌3点，跌幅0.03%。法兰克福 DAX 24,462点，跌201点，跌幅0.82%。巴黎 CAC 8,146点，跌55点，跌幅0.67%嘅。咁啊，罗马嗱，我哋见到啦，就即系好弱嘅，就系真系即系科技类嗰边嘅软件类
1: 啊，系啊，
0: 哇，即系弹一弹佢又再次跌俾你睇嘅，而且哇，你微软嗰啲其实系好大间，仲有一样嘢就系有冇低估到微软个潜力咧？因为其实佢都唔系净系得软件噶。
1: 是啊，不过微软呢就有几烦嘢嘅。之前呢又话 OpenAI 呢有啲即係有啲内部嘅指引啲数据唔系好达标呢，又担心微软 OpenAI 嗰个 exposure 比较大啦。咁但係呢啲好难讲嘅，即係个市即係你知啦，市负面嘅时候好多负面消息都睇埋啦。同时间又担心佢同 OpenAI 呢即係分手嘛。咁，当然你见到佢其实已经冇咗嗰个 exclusive 嘅一个 partnership 㗎啦。咁 OpenAI 转头呢就喺度订緊亚马逊啲订单㗎啦。咁啊，即系攞啲 AI data center 啲订单噶啦，咁但系即系跟住仲有一样嘢就系微软咧个 AI 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微软就冇乜自己一个 LLM 大语言模型嘅，咁啊呢个同 Google 啊或者同呢个亚马逊争啲，仲有喺硬件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微软咧最迟起步做佢一个 internal chips 噶，咁啊 in-house chips 噶，你知道譬如好似嗱苹果就好出名啦，唔用 Intel 个 chips 啦，咁啊自己做自己嘅电脑又好啊，手机又好啊，嗰啲 CPU 啊咁样，咁甚至就系话嗰个 modem chip 好难搞嗰个咧，都系即系未必想再买出边 Qualcomm 嗰啲噶嘛，都想做自己 in-house chips 噶嘛。咁微软都有嘅 ，MAIA 都系 Broadcom 帮佢搞嘅，但系就迟咗起步啦。咁所以即系你变咗微软喺 AI 嘅 leader 嚟讲嘅话，好个硬件、软件都好似稍微唔系话即系好领先。嗱 ，Google 唔同啦，硬件又有 TPU 去到第七代噶啦。系嘛？咁啊，跟住软件方面嚟讲嘅话咧，又有即系呢个 Gemini 啦，系嘛？个 L 呢个大语言模型啦，咁个增长又比较可观啲，咁啊，因此嘅话就即系似乎同微软比较上嚟讲啊，就似乎稍胜一筹。咁先你买 Mac 7啦，咁软件方面咧，仲有一样嘢就系有啲人士觉得嗰个 Copilot 嗰个用户数量咧 ，user growth 咧比较慢啲，咁亦都有啲失望嘅，咁所以就。稍微弱少少咯，不过就平啲咯，相对嚟讲嘅话，喺个估值嚟讲比较平啲。咁话可能啲价值投资型嘅基金经理啊，或者投资者方面嚟讲嘅话，会比较啱啲咯。
0: 但系个增长可能就会欠奉啲咯，学你话就系。
1: 系啊，即系个亮点冇咁多咯。咁你亚马逊又有 Trainium 啊，跟住而家又有其他嘅 TPU 啊，跟住即系见到佢又搏命咁样加 capex 啊个而家佢跟住亚马逊又啱啱攞到即系 OpenAI 嘅订单啊，又攞到呢个 Anthropic 嘅订单啊。咁之前我两个讲过啦，虽然唔好详细咁讲啦 ，Anthropic 佢讲话第一季咧，2016年第一季增长咧，佢唔系一间上市公司啦，佢唔需要即系公布业绩啦，但佢都同大家讲就话。第一季的增长来讲的话呢是去到同去年同期的低位比较呢去到80倍。咁佢就讲话我哋其实目标是10倍啫。不过需求太强按都按唔住。咁而家问题上就係呢佢哋个供应呢有少少追唔到嘅。即係佢话我唔够呢个 hardware compute power, 唔够 AI 嗰、电脑计算能力。咁要不断增加。所以你见到佢周围搏命咁样即係差唔多买得个买㗎啦。无论亚马逊 Google 啊甚至去到即係 Oracle 啊各样嘢嚟讲嘅话佢都不断咁订緊 AI data center 啲 capacity 嘅。咁喺呢方面嚟讲嘅话呢就似乎微软係稍微落后少少啦。
0: 咁啊，如果咁嘅情形咧，我啊觉得苹果可能都会有少少面对住咁嘅问题，因为佢其实佢自己本身个 Apple Intelligence 啦，咁其实都唔系好好嘅。 即系唔系话真系太完善啦，叫做啊。
1: Apple Intelligence 最大问题上就系仲未出到个真真正正即系终极版啦，因为佢理论上就同 Gemini 合作，即系 Google 啊 Gemini 合作噶嘛。咁啊，当然要俾钱 Google 啦，大家知道风水轮流转啦。以前就苹果系收 Google 钱嚟到摆个Google 嗰个 search 做佢嗰个 default 嘅 search。咁啊，当然呢样嘢就俾法院就

0: Turismo。
1: 晚上十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应该会在星期五收到伊朗对他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卢比奥在访问意大利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将拭目以待回应内容，不希望这个能够促成双方进入严肃的谈判进程。他又表示，上日发生的袭击行动并非美国针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的一部分，强调如果有导弹射向美国，美方将会作出回应。至于涉及黎巴嫩议题，鲁比奥强调美国不会与真主党进行谈判，当前重点是与黎巴嫩政府合作。在谈及北约和驻军问题时，他表示美国一直有计划在北约框架内进行军事部署调整，但关于北约和美军部署的具体细节，最终仍然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他同时说，近期在意大利举行的相关会谈中并未讨论北约和美军部署的具体安排。在获得议会投票通过之后，保加利亚新当选议会最大党进步保加利亚领导人拉德夫正式当选保加利亚总理，他随即带领他的政府宣誓就职。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以124票赞成、36票弃权、70票反对通过拉德夫为保加利亚总理，并通过了

0: 去星期四晚提出的祖国方案。拉德夫成为保加利亚举行议会制以来首位曾经担任过总统和总理的人物。拉德夫当选后对议会表示，他执政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加快国家发展和现代化，确保保加利亚公民的安全和福祉。他还提到将会致力于维护和平，防止保加利亚卷入周边地区的军事冲突当中。在本港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昨日协助警方采取行动，在一架私家车上面检获一台非法危机站设备，该设备涉嫌干扰附近手机，并冒充商业机构发送以井号开头的怀疑诈骗短信。通讯办发言人强调，短信发送人登记制自2023年12月推出至今，一直有效运作。这次事件属于非法干扰设备的个别情况，不影响登记制的成效。通讯办和警方及营办商密切监控非法无线电设备，并且已经要求营办商加强监测异常信号。为了防范危机站利用已知网络进行诈骗，通讯办已经促使手机供应商预设关闭已知功能。目前三间营办商已经终止已知服务，中国移动香港亦将会在下个月23号起终止已知服务。海关分别在屯门和香港国际机场侦破两宗毒品案件，检获估计市值大约830万元的怀疑毒品，并拘捕三个怀疑涉案人士。第一宗案件中，海关人员昨日在屯门进行反毒品行动，期间截查两名男女，并在他们的私家车里面检获约5克怀疑霹雳可卡因，于是将两人拘捕。其后海关人员押解他们到附近一个住宅单位搜查，并再检获大约1公斤怀疑霹雳可卡因、30克怀疑冰毒同一批怀疑毒品包装工具。第二宗案件中，一个19岁的男旅客昨日从英国伦敦经卡塔尔多哈飞抵本港，海关人员清关时在他寄仓行李入面发现大约重18公斤的怀疑氯胺酮，该名人士随即被捕，两宗案件仍在调查中。香港海关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检获242只活雀鸟，估计市值大约48400元。海关人员今日在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个67岁抵港男旅客，经检查后在他个人行李入面检获装载在鸟笼的242只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该名男子随即被捕，案件已经转交渔农自然护理处跟进。国际调解院举办的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香港正处于全球争议解决的核心，鼓励各国政府、企业和投资者使用本港的国际调解院服务。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及明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明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明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温27度，相对湿度83%。
6: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9: 小小个长辈就教我们做人

0: 板要挺直，唔可以无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 啱啱过去咗嘅五一黄金周，出现咗唔少游客影响生态环境嘅争议。虽然今年已经加强人手巡逻同宣传，但系问题似乎未有改善。随住生态旅游越嚟越受欢迎，有咩方法可以减低对环境嘅影响？
2: 民生无小事，
1: 本周嘉宾。中文大学地理及资源管理学系客席教授黄福义，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海洋保育主管彭利恩，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3: 民生无小事，
1: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0: 界定为讲堂，观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4: 唐朝有一位鸟巢禅师，是杭州人。为什么大家叫他做鸟巢禅师呢？因为他有一次云游西湖，见到秦望山有一棵古松，枝叶茂盛，禅师就在松枝之间结庐而住，每日参禅。鸟巢禅师有两段著名的禅门公案。在唐朝元和年间，诗人白居易出任为杭州太守，听到鸟巢禅师的大名，于是就去拜访他了。他见到禅师在树上面打坐，就说了：禅师，你住的地方太危险。禅师就答了：白太守的处境比我更危险。白居易好奇怪地问了：弟子官位在身，为国家镇守山河，有什么危险呢？正是因为你有官位在身，终日忙碌，处于名利的红尘内，万一迷失了心性，那就会很危险了。白居易就问了：请问禅师如何是佛法大义呢？禅师就答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白居易觉得好好笑，这么简单的开示都算是佛法吗？三岁小孩都知道啦。禅师不慌不忙地答了：三岁小孩虽然都晓得，但是活到80岁的老翁都未必懂得他的大义。有一天，鸟巢禅师的侍者表示要离开，他跟鸟巢禅师说了：大和尚，我出家是为了学佛法，我已经放下世间一切法了，跟随了和尚几年，和尚你什么都没有教过我，所以我决定去其他佛寺学佛法了。鸟巢禅师就说了：如果讲佛法，我呢度都有啲㗎喎。侍者好奇怪咁问啦：愿听佛法。鸟巢禅师从身上嘅僧袍拈起一根布毛吹咗一下，刹那之间嗰位侍者豁然开悟喎，真係出人意料。鸟巢禅师乜嘢都冇讲，只係拈起一根布毛呼一声吹咗一下，侍者会开悟。原来佛法不远，就在身边，到处都是，大道常在目前，所谓郁郁黄花无非法身，青青翠竹无非波野。

0: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十点十一分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咧，今日咧个股市咧又开始两边走啊。但系美股其实经常都出现咁嘅情形啊。但系咧，三个指数都系升嘅。不过咧，开出嚟之后咧，纳指就不断向上，道指咧就不断将个升幅收窄。咁都几得意啊。咁啊，道指咧依家只系升60点嘅啫。咁啊，49,650啊，跳一跳仲少啲添。49,643点，升46点啫，升幅0.1% 都唔够啊。但系纳指好犀利，26,107点，又跳一跳啦，26,110点，升咗304点，升幅1.18% 嘅。S&P 咧就 S&P 五百啦，7,387点，升50点，升幅0.68% 嘅。咁啊，欧洲方面咧就都系依然系咁啦，其实都将个跌幅收窄咗啲噶啦。咁啊，伦敦富时10,265点，跌12点，跌幅0.12%。法兰克福 DAX 24,463点，跌200点，跌幅0.81%。巴黎 CAC 8,147点。跌咗55点，跌幅0.67% 嘅。咁啊，罗文啊，硬系见到咧，即系旧经济嗰啲啊，或者唔肯升嗰啲啦，都系啊。咁啊，硬系都唔肯升嘅。
2: 系啊，咁暂时嚟讲，我咧即系虽然话见到中东局势有机会缓和啦，油价就已经开始系出现一个下滑情况。虽然话跌幅就唔系好大，报友甚至系企翻稳100蚊楼上，103.2，升咗0.26%。咁但系始终暂时嚟讲嘅话，个油价可能跌幅唔够多，同埋仲未见到真真正正美伊方面咧系可以达成到嘅停火协议啊，或者甚至系一啲和平嘅一个框架协议啊方面嚟讲，我咧个道指咧仲系唔好。肯升住啊，即系升幅仲系好细啦，反为就系纳指依然都系强劲。咁某程度上有啲冇办法，你都明白啦。有时呢个板块特别强劲嘅话，短钱全部去炒嗰个板块嘅时候，啲傳統股份難免係有少少落後㗎啦，呢個都無可避免，因為納指而家嚟講升咗319点，去到26,825点，完全係新高。兼且最大問題上就係而家納指個款咧，似乎完全係即係又有餘力咁繼續，好似完全都唔需要停咁樣嘅情況。咁所以好多資金咧繼續追捧呢個科技股納指嘅話咧，咁道指就有少少被忽略咗咯。咁睇翻個板塊方面嚟講嘅話咧，而家見到即係跌幅嘅板塊咧。只系剩翻四个啫，咁第一个就健康护理啦，仲有呢、這个今日金融业都有跌0.4%，healthcare 就跌咗0.7%，能源方面再跌咗0.15%啦，同埋咧公用事业就当然啲防守板块嚟讲都系跌啦，跌0.1%啦。咁相反嘅话咧，就科技股啊升1.9%，即系差唔多一枝独秀啦，唯一一个升超1%嘅。呢、這个 consumer discretionary 都升到0.7%，但仍然有啲距离啦，同第一名嘅科技股板块升1.88%方面嚟讲嘅话就系升相差咗一倍嘅。US 升到0.66%， material 升到0.5%。咁因此嘅话咧，就见到即系呢个十一主要板块嚟讲，我咧七大板块上升嘅，不过好明显集中咗喺科技都1.9%升幅噶啦。咁睇翻道指方面嚟讲嘅话咧，道指嘅情况个升幅方面嚟讲嘅话咧，都系好似科技股稍微多啲嘅。除咗话 Nvidia 升翻2%，去到216蚊之外嚟讲嘅话咧，今日最大升幅嘅道指成分股咧就系 C 科系统升咗3.5%，去到95.4。仲有苹果亦都升咗1.9%，第三大升幅，293.09。咁所以你基本上嚟讲，我头三名嘅道指成分股咧，都系一个科技股嘅情况嘅。咁啊，波音啦，升到1.5%啦。另外第五大升幅 Caterpillar 升咗1.1%，呢个都同科技股有啲沾边，因为同 AI 方面嚟讲有啲帮助嘅。相反嚟讲，我跌嘅股份都唔少啊。咁其中跌幅最大嘅咧，一样都系科技股，不过软件科技股
1: 系
2: 啦 ，Salesforce 跌。麦当劳从出现即本来就升咗一浸嘅，而家跌翻1.5%，仲有呢个 Visa 跌咗1.3%，跟住其他信用卡啦，呢、這个运通方面都跌咗0.9%啦，微软科软件股啦跌咗0.8%，所以见到就系话银行股今日金融股类股份啊，或者系呢个信用卡啊，或者系呢个软件股份方面讲嘅话，仍然都系比较弱嘅一范咯。
1: 系啊，因为其实而家个市况咧系好分化嘅，你甚至亚洲区咧，虽然你见到有啲地区国家嗰啲指数咧，哇狂升啊狂升，其实里边咧都系升住某啲嘅股份嘅，香港都系出现咁嘅情形噶，即系我早两日先至同大家讲啦，你净系睇下只700腾讯，52周低位嘅。但系你科技指数虽然系差咋，但系你望下隔篱新上嗰扎先至得人惊啊嘛。

0: 啊，唔知升咗几多倍嗰啲咧，系嘛？
1: 甚至你推广嘅，推广嘅百度方面嚟讲，似乎都唔错啊。
0: 系啊，咁因为点解咧？因为啊，咁你讲起一阵，我哋有个话题。嗱，百度咧今日就炒咩咧？就是、炒佢个昆仑森分拆上市啊嘛。
1: 其实呢样嘢都讲一段时间噶啦噃，我都知道佢系呢个昆仑嘅晶片嘅一个 subsidiary。
0: 系啊，佢耐唔耐佢就炒下噶啦。咁你甚至仲有一样嘢嘅就系、是、呢只如果。即系用呢个消息炒嘅，咁大家要留意嘅就系嗰个9988阿里巴巴咯，因为点解咧？佢都有个平头哥噶，
1: 平头哥啊，
0: 系啊，都系做芯片噶嘛。
1: 哦，叫平头哥咁有型嘅，
0: 系啊，佢哋名好有型噶，
1: 好犀利个平头哥。
0: 系啊，咁但系上市嘅就唔知系咪呢个名啊？但系佢即系讲出嚟嘅咧，即系有啲
1: 有埋咁样嘅爱好嘅话咧，就可能特别好炒啲。
0: 唔知啊，咁总言之咧，就系依家我哋知道佢嗰个业务嗰个名。即系公司名嚟噶，真系
1: 哦。
0: 啊，但系将来佢系咪真系用呢一个名嚟上市就唔知，因为佢可以用第二个名或者叫做一间控股公司，再有一间控股公司上都得噶嘛。
1: 系啊，所以有阵时，譬如话呢啲咁样嘅稍微叫做传统啲嘅科技股咧，其实嗰个 AI 含量方面嚟讲嘅话，并唔系真系太低嘅。咁当然你话炒股份嘅话咧，可能炒啲纯 AI 嗰啲嘅话，升得快啲啦。但如果你当投资嚟讲嘅话，呢啲公司又有现金流，系咪？又有个用户人数，又有大数据。啊，其实都不失为一个好嘅选择噶，尤其是之前嚟讲嘅话咧，呢个阿里巴巴同百度咧，都曾经出现一个比较大嘅调整嘅，咁个股价相对嚟讲嘅话都唔贵啊，咁啊，始终即系我觉得都系嗰句啦，即系如果你话呢个恒指又好啦，即系尤其是恒生指数，你话要佢即系有个比较亮丽啲嘅表现啊，尝试去创新高嘅话，呢啲大型科技股唔升咧，就真系有啲难度啦，系嘛？
0: 但系总言之，就系佢哋嗰个即系叫佢含 AI 金量就真系少啲咧，或者相对啊，依家你新上市嗰啲咧，即系你差唔多真系大话少少啦，或者叫用一个笼统啲嘅百分比，即系佢百分百咁滞噶嘛，嗰啲就，咁你变咗咧就系佢觉得，哇，如果即系真系成日都拿住一个 AI 概念相关去炒嘅。咁讲真啦，你700腾讯嗰啲，佢唔系真系净系靠 AI 嗰嚿去赚钱噶嘛？
1: 系，咁当然即系你话要炒啲纯粹嘅 AI 嘅话咧，咁当然腾讯、阿里巴巴、百度嗰啲咧都唔
0: 系噶，系啊。所以你见到依家其实主要能够喺环球金融市场里边带领住个市况上升嗰啲咧，真系个含金或者叫含 AI 金量嗰个系多啊嘛。
1: 嗯
0: 啊，所以咧就有少少唔同咯。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我是注册中医师李慧玲，咳嗽非小事，辨证是关键。中医将咳嗽分为外感和内伤、风寒、风热、痰湿等不同的症型，咁治疗方法亦都不同。如果不了解自身属于哪一种咳嗽，最好向注册中医师求诊，切勿自己乱服成药啦。
3: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嚟李慧玲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中医医治咳嗽嘅话题，
4: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5: 爸爸妈妈，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爸爸妈妈你好吗？
7: 5G 欢迎你，
8: 室内场所安装了 5G 设备，可促进创新智慧应用发展，大厦管理、保安、泊车系统以至顾客服务都可发挥 5G 高速及低时延的特点，还可提升物业的价值和形象。
7: 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已推出大厦室内 5G 覆盖标签计划，鼓励已设置 5G 设备的室内场所张贴 5G 覆盖标签，有标签就有 5G。
3: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0: 10:21啊，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

0: 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咧就三个指数咧都仲系纳指最强啦，当然就啊，道指49,682点，升86点，升幅0.17%；纳指26,130点，升324点，升幅1.26%；S&P 500,7394点，升咗57点，升幅0.77%。欧洲方面咧就都跌少咗噶啦，叫做不过咧都系跌嘅。伦敦富时10,253点，跌24点，跌幅0.23%；法兰克福 DAX 24,417点，跌246点，跌幅1%啦；巴黎 CAC 8,127点，跌75点，跌幅0.91%嘅。嗱，咁啊，头先咧就讲开嗰个话题咧，就令到我咧今日咧我就睇咗个报道嘅，就系话咧嗱 SpaceX 啦，同埋 Anthropic 咧就会上市啦。
1: 唔止添，仲有 OpenAI。
0: 哦，系啊，咁啊，总言之，后边排紧大队噶啦，叫做咁咧，就其实个市值就一啲都唔细嘅，因为点解咧？
1: 超级大啦，
0: 系啊，超级大啦，冇错啦，嗱，就系你讲得啱啦，超级大咧，究竟系好事定坏事咧？嗱，好事嘅就系咩咧？就系令到个市场咧就更加吸引大家眼球，就令到多啲人咧就进入个市场嗰度嘅。
1: 嗯。
0: 咁但係啊，壞事或者叫唔係咁好嘅係乜嘢呢？抽乾市場嘅資金，又或者啊，呢一啲咁大 size 嘅企業呢，佢哋可能好快就會加入啲指數㗎啦。
1: 嗯，
0: 因為你知啦，就環球又好，美國都好啦，就係好多呢啲咁嘅指數嘅。咁佢加入嘅時候，即係假設啊，嗰、那個成分股裏面即係都係 100% 㗎啦，梗係。
1: 梗系啦，
0: 咁你变咗就可能要沽减第二啲噶咯，咁会唔会形成一个沽售压力呢？你点睇呢？
1: 其实我谂有睇几样嘢啦。嗱，以譬如话系，唔好讲话而家你香港呢个股市暂时有个咩 IPO 嘅热潮之外嘅话咧，其实早喺几十年、十几过咗十年、八年嚟讲嘅话，我哋见到好多嘅 IPO 咧，畅旺嘅时间嚟讲嘅话，市况都系好嘅。咁当然好阵时 IPO 会拣个市况好嘅时候上市啦，你都会选择一个市况比较好咧，冇理由跌到14,000点嘅恒指就去上市噶。咁但系同一时间嚟讲嘅话，有阵时亦都会相辅相成嘅。我哋见过，譬如话系，唔好讲科技股啦。譬如可能10年前、10几年前，内地银行股上市，成炸嚟上市，哇，好多好大嘅银行股啊，上完银行股上保险股啊，上完保险股啊上科技股啊咁样，一路上市嘅时候，其实嗰个股市气氛咧越嚟越好嘅。第一方面嘅话就系、是，当然啦，希望佢哋上市嘅作价咧比较即系务实啲啦，唔好太过进取啦。咁你知啲嘢上市嘅作价好，尤其是以前咧容易抽到啲嘅，而家唔知下下都几千倍出，
0: 依家难啲啦，
1: 就比较难啲啦，系嘛？咁以前好多阵时咧啊，都好多客户咧，好多投资者咧都抽到一啲新股。跟住有啲係有實力嘅咧，又繼續持有啊，買啲銀行股方面嚟講嘅話，跟住之後咧，股份表現又理想咧，咁就會吸引更多資金嚟到去即係投入呢個市場方面嘅話咧，我就覺得咧嗰陣時嚟講嘅話，對個股市係越做越好嘅。甚至話以前譬如話係喺好多美國唔同嘅情況之下嚟講嘅話咧，有啲大公司上市都係比較好嘅。咁當然你話啊，突然間三間都可能係過萬億嘅市值嚟上市。咁啊，唔知佢會攞幾多股份出嚟賣啦，因為佢唔係 20% 喎，大佬 20% 就搞唔掂，但係每隻股份上市都吸2-3千億咧，就有啲問題噶啦。咁啊，美國啲嚟講，我可能佢只係10% 啊，甚至以下嚟到上市嘅話，咁啊個股市嗰個深度係夠嘅，資金係夠嘅，甚至就係話可能上市之後嚟講嘅話，佢個表現更加做得好嘅時候咧，甚至會令到咧股市氣氛更加好添。咁我認為而家個科技股暫時嚟講嘅話，個動力好強，喺咁嘅情況之下嚟講，如果維持到嘅動力。唔好升得太高啦，跟住佢可以今年嘅几个月之内嚟讲上市嘅话咧，甚至会有少少锦上添花。当然危险嘅就可能令到纳指又再升得再多啲，再跟住上市令到纳指一举咧去年尾嘅时候升到30,000点咧，咁你担心啲火上加油咯。但系始终我认为有阵时 IPO 咧未必一定过分担心会抽水太多嘅。
0: 嗯，好，我哋休息一阵，听一节新闻先。

0: 晚上十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应该会在星期五收到伊朗对他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卢比奥在访问意大利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将拭目以待回应内容，不希望这个能够促成双方进入严肃的谈判进程。他又表示，上日发生的袭击行动并非美国针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的一部分，强调如果有导弹射向美国，美方将会作出回应。至于涉及黎巴嫩议题，鲁比奥强调美国不会同真主党进行谈判，当前重点是同黎巴嫩政府合作。在谈及北约和驻军问题时，他表示美国一直有计划在北约框架内进行军事部署调整，但关于北约和美军部署的具体细节，最终仍然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他同时说，近期在意大利举行的相关会谈中，并未讨论北约和美军部署的具体安排。在获得议会投票通过之后，保加利亚新当选议会最大党进步保加利亚领导人拉德夫正式当选保加利亚总理，他随即带领他的政府宣誓就职。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以124票赞成、36票弃权、70票反对通过拉德夫为保加利亚总理，并通过了他星期四晚提出的祖国方案。拉德夫成为保加利亚举行议会制以来首位曾经担任过总统和总理的人物。拉德夫当选后对议会表示，他执政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加快国家发展和现代化，确保保加利亚公民的安全和福祉。他还提到

0: 将会致力于维护和平，防止保加利亚卷入周边地区的军事冲突当中。在本港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昨日协助警方采取行动，在一架私家车上面检获一台非法危机站设备，该设备涉嫌干扰附近手机，并冒充商业机构发送以井号开头的怀疑诈骗短信。通讯办发言人强调，短信发送人登记制自2023年12月推出至今，一直有效运作。这次事件属于非法干扰设备的个别情况，不影响登记制的成效。通讯办和警方及营办商密切监控非法无线电设备，并且已经要求营办商加强监测异常信号。为了防范危机站利用已知网络进行诈骗，通讯办已经促使手机供应商预设关闭已知功能。目前三间营办商已经终止已知服务，中国移动香港亦将会在下个月23号起终止已知服务。海关分别在屯门和香港国际机场侦破两宗毒品案件，检获估计市值大约830万元的怀疑毒品，并拘捕三个怀疑涉案人士。第一宗案件中，海关人员昨日在屯门进行反毒品行动，期间截查两名男女，并在他们的私家车里面检获约5克怀疑霹雳可卡因，于是将两人拘捕。其后海关人员押解他们到附近一个住宅单位搜查，并再检获大约1公斤怀疑霹雳可卡因、30克怀疑冰毒和一批怀疑毒品包装工具。第二宗案件中，一个19岁的男旅客昨日从英国伦敦经卡塔尔多哈飞抵本港，海关人员清关时在他寄仓行李入面发现大约重18公斤的怀疑氯胺酮，该名人士随即被捕，两宗案件仍在调查中。香港海关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检获242只活雀鸟，估计市值大约48400元。海关人员今日在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个67岁抵港男旅客，经检查后在他个人行李入面检获装载在鸟笼的242只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该名男子随即被捕，案件已经转交渔农自然护理处跟进。国际调解院举办的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香港正处于全球争议解决的核心，鼓励各国政府、企业和投资者使用本港的国际调解院服务。这节新闻报道。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及明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明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明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温27度，相对湿度83%。
7: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 D， 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搵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返工自然開心啲啦。
8: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9: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 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4: 挥动羽毛球拍，
10: 凝聚社会爱心，
4: 打出慈善力量。
10: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4: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0: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4: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11: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
12: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3: 10:39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咧都仍然非常之唔错啊。咁啊，甚至道指咧都升翻大啲啦。道指49735点，升138点，升幅0.28%。纳指咧就喺度打紧底啦，26097点，升291点，升幅1.13%嘅。S&P 5007390点，升53点，升幅0.73%啦。咁欧洲方面咧都系弱啲啊。咁啊，伦敦富时10247点，跌29点，跌幅0.28%。法兰克福 DAX 24412点，跌250点，跌幅1.02%。巴黎 CAC 8121点，跌81点，跌幅0.98%嘅。咁我哋睇下美元嘅汇价啦。咁啊，美汇指数咧，现时咧就系97.93。咁啊，美汇指数都弱咗啲，其实都几好嘅吓。即系如果计咧，就会帮助到嗰、那个金融市场噶吓。
14: 系啊，不过我担心咧，而家似乎呢个货币出口方面嚟讲，又有啲拳来脚往。咁美国方就话咧，佢哋系攻击咗两架伊朗嘅旗帜嘅游轮。喺呢個澳曼海峽方面嚟講 ，Gulf of Oman， 咁就話咧，即係阻止佢哋咧就入去呢個伊朗嘅港口，就即係破壞咗美國嗰、那個封閉呢個貨源出口，唔俾嗰啲伊朗船隻出入嗰、那個那個指令。
13: 咁其實佢依家都係要封閉佢噶嘛。
14: 係啊，咁所以個油價方面嚟講就彈翻啲啦，咁啊升翻1.7%，報有升到101.74，之前曾經輕輕跌穿$100嘅，而101.81。咁紐油方面嚟講亦都升翻叮噹啦，升翻1.05%去到95.81，升翻$1到嘅。咁之前都曾经系跌过些少噶。咁啊，虽然债息未影响到啊，仍然都系4.356%左右。今日都仍然可以跌到4个基点。咁但系股票方面嚟讲嘅话咧，曾经见到道指曾经见到纳指方面咧系受影响嘅。不过好奇怪，道指唔系好受影响啊，反而升多咗。啊，纳指嘅话就升幅由之前咧去到300几点咧，320-330点咧，收窄到而家287点左右嘅水平。咁都仍然喺26000点楼上嘅。咁但系呢个消息就令到股市曾经出现一个短暂的下跌的情况，
13: 但是道指就照升，现在仲要升多一点，144点。
14: 不知道是不是其他股份跌得来呢，那些油股上升一点点，油价上升。哦、但暂时来讲的话，就这件事就引致有些少的担心的，因为油价方面来讲的话，就主要担心究竟你是不是停火的、啊、原来这个霍尔木出口呢继续呢是被封锁了的。希望呢，当然美伊来讲谈判今个星期五，老比我就说今个礼拜会收到答复的嘛，是不是有个 正面嘅進展，嗱幫助再進一步降低呢、這個美伊軍事嘅一個緊張情況，希望見到個海峽方面嚟講可以重開咯。
13: 係啊，咁但係如果即係美國唔做呢樣嘢咧，佢又擔心咩咧？就係擔心伊朗咧，就覺得咦？你得个港字喎，又话封唔到，喎，咁我唔使咁快答应你啦，系嘛？
14: 咁可能系啦，咁所以仍然都唔系话太大反应嘅，轻轻下跌啫。你就算纳指嚟讲嘅话，纳指之前咧系升幅大少少嘅，咁但系而家都仲有300点升幅啦。你见到由320、330点嘅跌升幅收窄到去280点咧，而家升翻嚟301点嘅升幅啦，都仍然系26106点左右水平，都唔系差噶。
13: 好，我哋继续睇埋美元汇价先。欧罗报紧1.1773，日元咧156.58，英镑1.3619，瑞士法郎0.7775，加元1.3697，欧元0.7243，新西兰元0.5958，人民币仍然好强啊，6.8007啊，真系
14: 就嚟6.8都穿埋噶啦，
13: 系咯，犀利啊，真系啊。好，咁我哋咧就再睇下其他嘅股份啦。嗱，咁啊，头先讲啦，就好奇怪嘅就系中东嗰边有少少叫做即系唔系咁好嘅情况出现咧，反而咧道指咧就喺呢啲时间夹上嚟，冇学你话斋。可能咧真系啲油股啦，咁我见到雪佛龙真系跌少咗好多嘅。雪佛龙依家咧就偏向佢暂时属于嘅高，即系低 high 嗰边多啲嘅。
14: 系啊，而家只系跌0.4% 啦，8.7-8啦，做翻好多啦。
13: 但系其他嗰啲冇乜影响，譬如我哋见到啦，思科系统咧升成4%，苹果咧升咗2.4%。Nvidia 虽然升少咗，但系都有 1.85% 嘅上升，呢啲冇乜影响啊，一路佢都系有个升幅喺度嘅。但系跌嗰啲咧就一路都仲系跌噶，譬如好似 Salesforce 咁，你跌4%，带住头咁样跌落去，咁另外仲有嘅就系当然微软啦，微软都属于跌得多噶，
14: 跌得多少少，之前系9%嘛，而家4%跌幅
13: 啦。系啊，唔系冇办法啊，学你话斋，软件类股份都冇乜气势，真系。
14: 冇乜气势，冇乜起色添啊！直情
13: 系啊，冇乜起色，真系
14: 气势就只有跌嘅气势。
13: 系咯，真系惨啊！真系啊，因为佢哋咧之前都反弹过之后咧，就即系唔能够持续咯。你反而早轮咧啲金融类跌咗之后咧，反弹嘅幅度多过即系都几多嘅，
14: 好多
13: 好多噶，
14: 去翻近啲高位。
13: 系啊，
14: 系啊，甚至系
13: 但系
14: 轻轻偏贵添噶啦。
13: 系啊，但系即系软件类股份即系。即系又唔好话佢贵定平先啦，但系至少就系佢哋跌咗落去，即系修复失地又少啦。
14: 唔系，我谂有啲难度嘅。前两日先睇到个消息就系话 OpenAI 啊 ，Anthropic 啲公司嚟讲，我咧都系几明显系继续叫紧啲科技公司嘅高层人员。如果佢哋喺呢啲科技公司嚟讲，我叫人。仲要系比较即系大数目咁叫人嚟讲嘅话，你好难话佢冇完全冇一个兴趣去抢佢啲生意噶嘛？咁如果真系出现一个抢生意情况嚟讲嘅话咧，啲软件公司咧唔好话全部倒闭，唔好话咁嘅情况，但系始终竞争系大咗嘅时候咧，个股价就好难会有个好大嘅一个反弹嘅情况咯。
13: 系啊，仲有嘅，其实我哋早两日都见到，譬如 Salesforce 嗰啲业绩都唔差噶。
14: 系啊，业绩唔差噶，而家只不过前景担心就系话，究竟系咪有个突然间有个好大嘅竞争？嗱，你记得亚马逊啦，以前咧亚马逊嘅时候咧，初时系做即系最初嘅时候系做卖书啫嘛，
13: 嗯，
14: 后屘卖下又卖埋呢个即系啲即系 grocery 啦，即系超市场啊咁，
13: 乜都有咁计啦，
14: 乜都有啦。咁跟住咧，其实好多阵时有段时间嚟讲嘅话，就好多公司突然间亚马逊就有段时间曾经去进军呢个药剂业嘅。即係類似嗰啲藥啊、健康護理產品啊，即係類似香港嗰啲兩大連鎖零售商咧賣嗰啲藥啊、洗頭水啊，諸如此類嘅即係健康護理嘅產品方面嚟講，我咧突然間就令到咧成行咧，即係嗰日佢宣布呢樣嘢嘅時候咧，成行啲股價跌5%。咁所以有阵时有个情况就系，当你突然间有个好强竞争者入嚟嘅时候，而家今次仲要唔系一个，可能两三间公司佢都想去做呢个软件服务啊，做呢个SaaS， 咁就有啲担心咯。啊，话时话啦，今日咧其实都有好多数据出咗嚟嘅。除咗我哋之前提过呢、這个礼拜五即系出嘅第一个礼拜五出嘅 non-farm payroll 咧，四月份嘅数字嚟讲上到115,000，呢个比市场预期65,000嚟讲高好多嘅，亦都系即系配合翻 inline 翻佢之前 ADP 嘅数。 字咧，亦都有六位数字增长，唔错啦。咁啊，失业率方面讲咧，继续维持 4.3%， 呢个同市场预期一样啦。咁至于你话私人嗰个职位增长方面嚟讲，亦都系高于市场预期嘅，去到123,000，呢个比市场预期75,000为多嘅。但系消费信心方面嚟讲嘅话咧，喺呢个五月份就唔系好理想啦。五月份呢个开头时间嚟讲嘅话，一个 preliminary 数字咧，见到个消费信心咧，始终油价比较

0: 係跌到，見到咧消費信心方面嚟講啊，去到48.5呢個位置，其實係繼續低於50呢個水平嚟嘅。雖然比市場預期48.1為高啊，跟住消費信心指數 consumer sentiment 咧去到48.2嘅，市場預期係49.8咧輕微下跌到49.7嘅啫，點知跌咗1.6大點，去到48.2，離開49.7方面嚟講有個比較遠嘅距離。咁啊，暫時嘅話嗰、那個反為就係話呢個五年嘅通脹預期咧 ，5 year inflation expectations 咧就輕微下跌咗一個0.1%，去到3.4%，市場預期3%持平嘅。所以數據方面嚟講嘅話咧，見到個消費信心都比較弱啲，不過通脹嘅情況咧就唔係太差咯。
1: 嗯，好，我哋休息一陣。
2: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25岁，嚟自美国加州嘅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迅速成人而梦似幻的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2: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3: 10:50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咁啊，头先嗰个消息冇乜影响啊，真系，因为点解咧？因为纳子已经升翻上嚟，差唔多高位咁就系啦，26,136点，升330点，升1.28%。道指49,727点，升130点，升幅0.26%。S&P 500,7,395点，升咗58点，升幅0.78%。欧洲方面咧都系下跌噶，咁啊，伦敦富时10,243点，升34点，升幅0.33%。法兰克福 DAX 24,339点，升324点，升幅跌323点，跌1.31%。巴黎 CAC 8,112点，跌89点，跌幅1.1%。咁啊，仲有市場有一個消息咧，我諗都會開始關注噶啦，就係、是、特朗普就快訪華啦，咁啊，同我哋中國嘅國家主席咧就會面嘅。咁咧就依家有消息咧就話啦，咁啊，特朗普咧就邀請一啲企業啦，同佢一齊去嘅。咁啊，包括咩咧？即係呢啲都係市場傳嘅啫嚇，就係、是、Nvidia 啦、蘋果啦、森美孚啦、波音啦。另外仲有嘅就係花旗啦，咁啊 Visa 咁樣。但如果我睇一睇個股價咧 ，Visa 好似麻麻地喎。
4: 今日其實咧，信用卡股份方面嚟講都比較差啲嘅。咁啊，唔單止 Visa 嘅問題嘅，你見到美國運通啦，甚至 Mastercard 方面嚟講話都係比較弱啲嘅。最主要問題上就係話，呢啲大公司好多陣時都會跟政府、跟特朗普過去，即係訪華啊、訪呢個英國啊，或者有陣時去訪問呢個中東嘅情況方面嚟講，我都係非常之常見噶啦。不過

0: 有阵时你谂下 Visa、Master 呢啲公司嚟讲嘅话咧，系咪去一去又可以签到啲订单？嗱，唔同波音，波音去到，喂，咁可能之前咧同呢航空公司倾过数啦，佢不嬲都需要买噶嘛，咁啊乘机又签多几架飞机咁样，咁呢个就有一个即系有个催化剂嘅可能性喺度啊嘛，咁因此就有个空间可以买增加到个生意啊嘛。但对于呢啲 Visa、Master 嗰啲 payment 机会嗰方面嚟讲嘅话，就好难因为一次嘅出现咧系有咩突破嘅，同埋尤其是咧金融啊呢啲即系 financial transactions 啊 payment 机会呢啲生意嚟讲嘅话咧，喺内地都仍然系比较受保护少少嘅，所以因此虽然佢哋继续做生意，但又唔见得佢去一次咧会做多好多生意啦。实际上，就算 Nvidia 你见到系咪去又会可以等于中国大陆会买多啲嘅晶片咧？因为 H 2 0你见到仲系唔系好肯买嘅，批准咗出口噶啦。咁但系中国冇话唔买，但系就见唔到有咩嘅显著嘅订单出嚟嚟嘅。基本上 Nvidia 都继续讲噶啦。同埋其实前嗰排嚟讲睇啲一啲网上嘅访问嚟讲嘅话咧，阿黄仁勋都有少少发脾气噶，即系觉得美国政府做得唔啱噶，所以我觉得今次佢去到会唔会都系去到都系陪跑嘅入冷宫，因为佢度讲就系话美国应该要即系俾嗰啲科技公司喺全世界竞争，喺全世界竞争即系全世界做生意啦，唔应该限制我哋出口，限制出口咧就只会令到咧其他公司方面嚟其他嘅市场咧就会发展佢哋自己嘅替代品啊，咁呢个国产替代方面嚟讲好明显噶啦，咁反为仲唔系一个有利嘅情况，因为你以为阻到佢咩？实际上可能只系阻慢佢一个短时间，反为就系话继续要佢哋依赖我哋产品仲理想啲，咁呢啲咁嘅讲法嚟讲嘅话咧，其实唔多唔少都翻翻去特朗普嘅耳仔度嘅，所以因此再加上就系佢去到啦，国家系咪会肯买多啲佢嘅晶片咧？我都好有怀疑嘅。
1: 啊，但系点都好啦，总言之咧，都呢啲消息咧都对一啲股份啊企业嘅股价咧系有啲帮助嘅，因为喺道指成分股里边嚟计咧，今日当然啦，思科系统就一枝独秀噶啦，但系波音咧就排紧第二位，升紧 3.05% 噶。
0: 嗯，
1: 咁啊，跟住排第三位升幅嘅咧就系苹果，头先都榜上有名噶吓。咁啊，依家升紧 2.45% 嘅。
0: 咦，有机会挑战啊300蚊喎，好似
1: 系啊，依家都294.4噶啦，已经啊。好啦，咁啊，第三苹果排第三位升得多啦。咁啊，排第四位升得多嘅咧就系 Nvidia。咁所以咧都有几只上榜噶，你都唔好话，可能真系有少少帮助喺度噶。咁但系当然啦，有啲就唔系成分股咧，咁我哋就即系你如果当佢都系成分股咁去比较啦，即系攞个百分比去比较嘅啫。咁咧其实咧都见到有啲股份咧系有啲唔错嘅表现嘅，可能大家都有啲憧憬噶，就系、是、觉得咦？会唔会真系可以打开中国市场啊？又或者吓、啊，即系其实波音都好耐冇卖个飞机入中国大陆噶啦，好似
0: 都有嘅，好啲噶啦，
1: 少咗啲噶啦。
0: 而家嗰个即系之前封杀波音嘅情况嚟讲，少咗噶啦，都过咗一段时间啦。当时嚟讲嘅话，佢个安全嘅问题嚟讲嘅话，的而且确令到中国订少咗一段时间唔订嗰啲飞机嘅。咁但系即系而家，当然你特朗普如果同中国即系有啲友好嘅关系啊，关税方面嚟讲松手啲啊，其他嘢可能即系做翻好啲嘅话咧，我认为对于波音嘅空间嚟讲都系有嘅。不过问题上就系、是。波音始终都系需要咧，即系继续改善佢哋个产品，逐渐做紧噶啦，要见到佢喺产品方面嚟讲个质素继续进一步改善啦，安全系数进一步改善咧，先至有机会有个比较更加亮丽嘅表现咯。否则嘅话，去到呢啲位置嘅话，我担心佢240-250蚊开始即系有啲阻力咯。
1: 系啊，咁所以咧就总言之咧，就今日望埋去咧，都开始见到系有呢一啲市场上面嘅消息咧。都可以推喐少少嗰個股價，但係你話到時係咪真係有生意做到啊？各樣咧，咁就真係唔知啊嚇。咁啊，再睇埋花旗啦。咁花旗頭先都講啦，係榜上有名嘅嚇，全嘅嚇。咁今日咧就升 0.57%。但係如果你話計金融類股份咧，唔係佢靚仔得去邊嘅咋？因為高盛咧就升超過1%嘅，但係摩根大通咧就要跌 0.8% 嘅。咁所以咧，喺金融类股份咧就好分化啊，咁所以咧就唔可以话完全觉得系咪花旗特别靓仔咧，咁又唔系嘅。咁、如果再望埋去嘅时候咧，咁啊，如果计咧，真系啲消费类又系差嘅，真系 啊，譬如好似咁麦当劳又跌啦，其实业绩都唔系差噶，真系。
0: 系咁，但系个 CEO 出咗嚟讲话担心。

0: 消費信心方面嚟講係疲弱落去嘛，跟住你今日見到個 consumer confidence index 方面嚟講又真係比較低啲嘅。五月份嘅話，呢、這個消費者信心指數咧叫做去到一個即係睇翻外電報道就 record low 嘅咯喎。咁始終個油價上升咧，咁、消費信心差啲咧都係可以理解嘅，但係就始終個幅度比較低啲啦。即係市場方面嚟講都希望佢可以維持到微跌 0.1， 而佢一跌就跌1.6嘅話咧，就大幅度少少嘅。
1: 會唔會就係真係落實咗停戰協議就有啲好啲嘅表現咧？
0: 當然啦，其實只要你油價一回落咧，我都話你油價翻翻去報有翻翻去90蚊、85蚊，跟住你見到美國嗰、那個燃油價格跌翻落去4蚊樓下，3.8、3.7一路咁跌落去3.5嘅話咧，咁就會好翻好多，因為美國人實在太過需要入油啦。咁你入油嘅時候，你如果你入油太貴嘅話，佢有陣時好多即係唔係咁高收入嗰啲人士嚟講嘅話，你突然間油價升咗幾蚊。令到佢一个可即系支配嘅支出咧减少嘅时候咧，消费信心当然系差啦。但系麦芝根嘅消费信心指数五月份由49.8跌到落48.2，跌咗1.6点，市场预期跌到49.7啫嘛。咁你而家争咗成1.6点，咁当然即系消费股方面嚟讲嘅话，就唔会太过理想噶啦。
1: 好啦，咁啊，再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啦。咁啊，唔差噶吓，虽然头先咧就惊一惊。咁但係道指呢都係弱啲㗎，因為點解呢？依家只係升得65点咗，49,661点，升 0.13%， 但係納指呢好犀利呀，26,150点，升344点，升幅1.34%， S&P 500 7,394点，升58点，升幅 0.79% 嘅。歐洲方面呢都係下跌㗎，倫敦富時10,248点，跌28点，跌幅 0.28%，法蘭克福 DAX 24,359点，跌304点，跌幅 1.23%， 巴黎 CAC 8,113点，跌88点，跌幅 1.08%。
0: 今日礼拜五啦，而家照咁势嚟讲嘅话，美股咧好有机会连续第六个礼拜上升啊，第六个礼拜上升啊，标普500指数咁啊，可以留意一下究竟个升幅嚟讲嘅话系咪继续持续啊？应该对下个礼拜翻嚟讲嘅美股系咪机会继续做好啦？
1: 但系油价咧就上升翻噶吓，咁啊头先咧纽油啊曾经跌过噶，依家升翻 0.26%。布油咧已经突破咗101蚊啦，101.22美元一桶嘅，升咗 1.16% 嘅。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十一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法关系的基础是牢固政治互信，关键是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王毅表示，中国对欧政策一以贯之，始终是欧洲为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支持欧洲一体化和欧盟发展壮大，中欧始终是伙伴而非对手，希望法国作为欧盟重要国家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采取务实开放对华经贸政策，为中欧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扫清障碍。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亚曼湾对两艘试图驶入伊朗港口、违反当前美国封锁措施的伊朗籍邮轮采取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指出，两艘邮轮都是空载的邮轮。美军部署号航空母舰上面的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向两艘船只的烟通发射精准制导弹药，令到佢失去航行能力，从而阻止佢进入伊朗。咁而伊朗传媒就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同美国船只喺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 德国西部发生的银行挟持人质事件已经结束，警方救出了两个人质，两人安然无恙，但嫌疑人已经逃脱。警方表示，当警察进入银行但未找到任何嫌疑人，调查员目前认为作案人在将人质锁入金库之后立即以目前未知的方式逃离了现场。案发在当地朝早大约九点，地点位于莱茵兰普法尔茨州新齐格市中心，其中一个人质是运钞车的司机。当时警方展开大规模行动，并封锁了附近一带。在匪徒挟持人质期间，警方一直假设有多个嫌疑人作案。在本港警方正调查下昼在葵涌发生的一宗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名男子死亡。警方下昼大约四点半接获报案，一名38岁男子驾驶一架轻型货车在蓝田街一栋工业大厦入面倒车的时候，据报撞到一名73岁男子，导致该名男子头部严重受伤，现场被证实死亡。该名轻型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跟进调查案件。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昨日协助警方采取行动，在一架私家车上面检获一台非法伪基站设备，该设备涉嫌干扰附近手机，并冒充商业机构发送以井号开头的怀疑诈骗短信。通讯办发言人强调，短信发送人登记制自2023年12月推出至今一直有效运作，这次事件属于非法干扰设备的个别情况，不影响登记制的成效。通讯办和警方及营办商密切监控非法无线电设备，并且已经要求营办商加强监测以上信号。为了防范伪基站利用已知网络进行诈骗，通讯办已经促使手机供应商预设关闭已知功能。目前三间营办商已经终止已知服务，中国移动香港亦将会在下个月23日起终止已知服务。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自年初实施至今整体大致顺利，现在已经有22万人获批减免费用申请，较改革之前只有14000人，大增15倍，当中大约96%是全数减免。这节新闻报段。
4: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6: 一路
2: 生活。
4: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6: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及明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明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明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
8: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9: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0: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娱人生。

0: 体内慢性，陈怡缇。
1: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体内慢性》，系 Esther 陈怡缇。咁今日咧，我哋有一位老朋友到访啦，亦都有一位新朋友到访嘅。咁我哋就先介绍佢哋两位先啦。有我哋非常之熟悉嘅作家何故。
2: 喂，你好啊 ，Esther。
1: 你好，我知道你今日呢个身份系唔止系一个作家噶。
2: 我依然系一个内向、忧郁而文静嘅作家。
1: 好，我哋好尊重咁俾咗三秒嘅 dead air 你。
2: 系啦，但系我都好努力咁样将我嘅创作去衍生唔同嘅可能性。
1: 系，所以今次就系一个点啊，又忧郁又文静嘅编剧。
2: 唔系，我系一个嘅活泼。充满创意，加埋呢一个嘅冇教训嘅一个嘅导演，加编剧，加埋策划，加埋呢个餐饮顾问。
1: 我有个问题啊，
2: 系
1: 点解你转换你嘅嗰个工作内容嘅时候，你会连个人设都变埋？
2: 因为好辛苦。
1: OK， 好辛苦嘅，好。咁同埋我哋有新朋友啦，我哋嘅歌手梁伟谦 ，Vince，Hello，
3: 大家好，我系 Vince 梁伟谦 ，Hello Esther，
1: 系你好，你好，可唔可以先简单讲讲你哋两个点解会打孖上嘅？
2: 嗱，其实咧，我点样识阿表弟咧，系源于有一个中间人。
1: 等阵人哋以为系你表弟啊。
2: 吓，冇错，佢个外号叫表弟，冇错系啦。咁咧，我哋有个中间人介绍咗我哋识咧，我哋点样认识咧？就喺一个黄隐救生会嘅中菜厅嗰度。即系你知道呢个地方咧，即系你可能要排几年时间先可以食到一餐噶嘛。即系咧，佢个 uncle 就系我个朋友，就有位可以俾我过去食。咁咧嗰一次咧，我哋坐同一台
1: 啲食嘢嘅场合，
3: 冇错，就系隔篱位。
2: 系啦，咁我咧，嗱嗰次我第一次认识佢，我记得好似你坐我右手边嘅 anyway 咁样，佢就送咗啲礼物俾我，就系嗰阵时佢将新即系新歌里边嘅一份礼物啦，系啦。咁我嗰阵时认真嘅，咁我第一次咧，大家知道我系一个。我算系 I 人嚟噶嘛，其实我对住啲陌生人我会面红噶嘛，讲真呢啲。
1: 你面色红润啫。
2: 系啊，冇错。咁咧，我嗰日就第一次认识佢，觉得个啊呢、這个后生仔都几有礼貌啊，同埋都几 talk 得噶，都真系呢啲，即系完全系外向奔放咁样嗰啲。
1: 人哋认唔认可噶？你认唔认可你系外向奔放噶？
3: 我其实我系都几 I 嘅，我系睇人，即系如果觉得嗰个 vibe 系。咁其实嗰日嗰个气氛系、那个氛围，大家都好
1: 开心，
3: 好开心 friendly 啦，所以好容易打开话匣子啦。
2: 咁、其实咧嗰日我已经同阿表弟讲咧，其实我系做紧一啲嘢咧，就系将我嘅小说就改编做啲餐饮剧场。咁佢同埋佢个姑姐都好好奇嘅，佢两个嗰时即刻双眼咩嚟噶咁嗰啲。咁我尝试同佢解释啦，其实我本身咧，我原本谂住系邀请佢睇我另外一个演出嘅。但系咧，咁又各方面嘅因素影响咗咧，之前嗰个演出就 delay 咗。系啦，咁今次咧，我就想喺呢一个演出当中咧，就揾一个真系可以唱到歌嘅人。
1: 系嗱，你讲你啲餐饮剧场咧，即系我以前都有所耳闻啊，亦都有请过你上嚟介绍啦。
2: 冇错，系啊。
1: 咁你哋之前都系舞台剧为主咧，有时好似独剧咁样做啦。
2: 乜都有噶。
1: 点解忽然间而家要加音乐入去啊？
2: 嗱，其实我要不断进步噶，因为我而家认真噶啦，因为已经2026年啦嘛。咁你都访问咗好多次关于我每年好似年鉴咁样出呢个回忆中的香港味道啦。
1: 你意思系而家九运啦，我哋就要加多啲创新嘢入去。
2: 咦，又好似啱喎，讲真。因为咧嗱，我哋每一年。其实应该我开始搞啲餐饮剧场，应该出第二集之后嘅，咁嗰个最初都系一个摸住石头过河嘅情况，而且时间同埋呢一个嘅资源有限啊，所以我哋选择系用一个独剧最简单嘅方法啦。但系慢慢开始，我经验累积咗啦，同埋场地可以配合到啦，加上上年我哋咪同阿邱万成直头系一个正式嘅演出喺艺穗会嗰度啊嘛，咁喺上次演出之后咧都合作愉快嘅同艺穗会，咁咧即刻我哋同佢倾就系话。如果我假设想搞埋音乐又如何？因为今次我哋喺个酒吧嗰度，酒吧度咧系有齐晒啲乐器噶啦，即系有套鼓啊，有琴有剩噶啦，好多人
1: 吓酒吧自备噶，
2: 系啊，冇错啊，
1: 哦，
2: 系、
1: okay、
2: 啊，
3: 佢仲要系一个，佢仲要系一个好靓嘅三角琴嚟嘅，系啊，即系我
1: 咁犀利嘅，
3: 系啊，我都觉得
1: 白色定黑色噶，
3: 黑色嘅
1: ，OK，
3: 即系一个好，我觉得。无论配套上，其实我都觉得系好适合可以加啲音乐嘅元素落去。
1: 哦，所以你哋到时嗰啲音乐都系现场演出嘅，
3: 会有现场嘅奏乐啦。咁当然有啲位置都会尝试落翻一啲背景嘅 track 咁样俾佢哋一齐唱咁。
1: O K， 咁所以你就话啊、我想喺呢个餐饮剧场度加音乐嘅元素喎。咁由表弟就哦一拍即合，耶！我哋一齐冲锋陷阵啦咁啊。
2: 系啊，其实当然我问过佢个 uncle 啊，即系我哋个

0: 中间人咧，我剩问咗好直接个问题，就系话
1: 点解你识晒人全家嘅？忽然间有姑姐啊，
0: 系啊，冇错，系就全靠就系嗰餐喺黄隐救生会嗰餐咯。即系我问佢 uncle， 喂，如果我揾阿表弟去做 O 唔 O K 先？即系话晒人哋都系
1: 问人哋啦，都你隔篱位
0: 都话我系一个害羞，唔系咁我都要问。
1: 但你问人 uncle 嘅时候唔害羞喎。
0: 我同 uncle friend 啲啊嘛，识得时间长啲啊嘛 ，OK。喂，同埋我问咗一个关键嘅问题，就系话如果我咁样揾佢去合作，系点样会最舒服？咁啊 ，uncle 讲咗一个 hints 俾我，就话啱啊，五月最好啊，佢出道一周年啊。
1: 哦，
0: 系啊，所以变成咗今次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就系我哋唔单止系一个演出我嘅故事，仲要系佢嘅新歌发表添。
1: 恭喜晒！咁我都问下表弟啦。咁你最初听到呢个 idea 嘅时候，你嘅心声是如何的？
2: 其实
1: uncle 话你听嘅。
2: 其实我系一个转即系一个转寄 message 咯，系啦，咁见到啦。跟住我一见到个 message 嘅时候，我谂，诶，我话，诶，我唱歌嘅，跟住突然之间做剧场，跟住我自己都第一个 moment 都打咗个突嘅，我就觉得都
1: 大挑战，
2: 大挑战嚟嘅，系啦。咁但系我都觉得，因为始终新人年之后，我都想俾多啲自己唔同嘅挑战。同埋，其实我以前系有做过音乐剧嘅，我亦都有做过文化导赏，但我未试过两样一齐同时间喺度做嘅。因为我嗰阵时我文化导赏就系因为我中学咁就有一次28年校庆咁样，佢就喺中央图书馆嗰度，咁我就系攞住份稿咁样同啲 guest 咁样喺度即系。介绍啊，文化导赏咁样，咁我都觉得都好似又有啲经验，但系又好似又冇乜经验，我又觉得都系咯，尝试下啦，我都觉得系咯，所以同埋我都要多谢何故你啦，因为系咯，多谢你
1: 有个咁嘅机会，系咪？
0: 我多谢你，
1: 其实何
0: 故
1: 开心噶，可能
0: 系啊，冇错，因为点解咧？站喺我嘅立场咧，我系已经要挑战一啲新嘅领域啊。点解咧？即系我最初净系读剧啦，静态嘅。
1: 唔系你最初直头净系得文字添。
0: 系冇错，啱，你讲得啱，非常对。即系嗱，有文字
1: 同埋食嘢啫嘛。
0: 系啦，一步一个 step， 冇错，先系有文字，跟住系一个简单嘅饭局，跟住喺个饭局前后就有读剧演出，到真系好似上年阿曼城同我哋一齐喺艺穗会现场系煎埋西多士嘅。咁所以变咗今次咧，我就谂紧，咦，可以再多一个元素就系音乐点。解咧，因为我个故事其中有一个好重要嘅主题咧，其实系揾翻我哋嘅 good old days 噶。因为我第一次演出咧，其实唔算系演出咁简单。
1: 我哋嘅 good old days 系几时啊？
0: 我嘅 good old days 咧，我系90年代啦，当然系啦。
1: OK，
0: 系啦。但系个重点系，我最初第一次我系喺彩虹村，我真系嗰日好幸运订到星期六。咁就变咗可以咧，食饭之前咧，我亲自即系我变咗文化导赏员啦，我就带一班报咗名嘅朋友行一转彩虹村，行完之后先至入去金碧嗰度食嘢。咁所以变咗，其实而家咧嗰个故事咧，我就写咗第三集嗰度，嗰个真人真事嚟嘅，就系我咯。就是、但问题就是我今次我哋
1: 等等先，即系你嘅意思系个故事里面嘅主角系你本人嚟嘅？
0: 其实好多个短篇故事个主角咧都有少少光头啊，或者都系内向、忧郁而文静嘅。
1: OK， 咁如果个主角系你，咁我哋今日要变成呢个少少音乐剧元素啦，我可以
0: 就唔同啦，就两回事啦。因为今次
1: 个主角唔系你嚟噶嘛，
0: 唔再系啦，
1: 唔系噶嘛。
0: 佢系讲紧我。
2: 以第三人称嘅角度去讲紧何故，
0: 冇错。其实个故事里面就系点解佢呢一个角色会变咗文化导赏员呢？就因为有一次佢去咗呢一个金碧，见到嗰个文化导赏员，佢受到嗰个人嘅影响。
1: 出现咗呢个角色系咪？我哋今日嘅主角就系 Vince 做嘅角色，
0: 冇错系啊，
1: 类
2: 似 DLC 咁样系嘛。
0: 所以你明天我话 cut 咗嗰段就咁解咯。我冇理由叫你去演我噶嘛。
1: 冇话唔得嘅，系有啲奇特嘅。
0: 系啊，佢唔好为艺术而牺牲啦。
1: 人哋唔识答你啦。好，我哋下次翻嚟再讲。
3: 睇艺文情。
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0: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说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1: 文情啊 ，Esther 身边有何故有表弟，咁我哋咧就先嚟了解一下，跟住落嚟会同大家见面嘅呢、這个餐饮互动剧场啦，有音乐元素嘅餐饮互动剧场啦。咁个故事个名叫做《1001个开心的理由》，
2: 系
1: 即刻我就谂到经典的1001夜啦。
2: 唔系，其实咧
1: 一啲关都冇嘅。
2: 我后尾觉得可以拉埋算盘有关，但其实是源于一首歌曲。
3: 调翻转嘅，同开心好相反嘅。
2: 嗱，其实咧，即系我创作咧，我好中意攞一啲我喜欢或者熟悉嘅一啲嘅素材嚟去做二次创作嘅。
1: 嗯，
2: 所以好似之前上年，阿万成同我合作过一个剧叫做《那个下午我在露台煎西多士》咧。
1: 嗯哼，
2: 其实嗰、那个。名咧就系、是、源于达明一派有一首歌叫做《那个下午我在旧居萧顺》。
1: 嗯
2: ，OK， 咁今次呢一个剧咧，其实就系源于张学友嘅一首歌叫《1000个伤心的理由》。
1: 嗯，
2: 咁我就觉得啊，唔好咁唔开心啦，我哋开心啲啦，咁所以要多过佢添啦，所以要1001个开心的理由咯。
1: 咁系咪真系咁开心噶？呢个故事
2: 系噶，
1: 系嘅。
2: 嗱，我觉得诶，点
1: 解表弟好少疑惑咁？
3: 其实佢系，我觉得佢系一个同。你当系引导大家去揾一个令自己开心嘅理由啦，系咯，佢多系咯，我觉得佢最主要系呢样嘢，系。
2: 唔系，我觉得点解我有信心大家开心咧？因为有阿表弟嘅好靓嘅声音去唱嗰啲歌曲啦，亦都我哋个过程里边有一杯叫做开心嘅饮品。
3: 饮完会好开心、啊，
2: 冇错系
1: 特别调配嘅，
2: 冇错系啊。
1: 为咗呢一个嘅剧目，
2: 就系、是、阿 Louis 帮我哋去搞。
1: 有咩噶呢个开心？
2: 呢、這个唔得嘅，唔可以讲俾你听嘅。呢、這个好重要嘅，呢、這个系。
1: 咁我点知道饮唔饮得啊？呢杯
2: 嘢？冇酒精嘅，唔使惊。不过有咖啡因。
1: 哦，好啊。
2: 系啊。
1: 哦，即系咖啡因系会令大家开心啲嘅。
2: 系呢、這个系科学上嘅数据系啱嘅。
1: 但系每一次饮完呢个咖啡因饮品啊，通常都要继续做嘢。
2: 咁
1: 就好开心嘅啫，我哋有公开。
2: 咁我哋更加开心地去工作，咪更加有效率咯。
1: 系啊，所以我咪话好开心有公开。
2: 系啊，
1: 咁个故事系点噶？
2: 嗱，我用我个说法先啦，跟住转头阿表弟补充啦。其实而家我咧，因为定咗个背景系喺呢个艺术会，所以变咗咧，我哋第一，我哋分三部分嘅。第一部分咧就系、是、阿表弟饰演嘅呢个文化导赏员咧，系会带观众去行一转呢一个艺术。因为艺术会话晒都有一个历史嘅古迹啦，跟住咧我哋会讲一个爱情故事。
1: 等先行嘅呢一 part 都系个古仔一部分。
2: 系啊，冇错系啊。
1: 你就已经在角色噶啦。
2: 要噶啦，其实用翻好似上年嗰个模式咧，就系、是、只要嗰个观众一踏足呢一个嘅艺术会咧，个故事已经开始噶啦。
1: OK， 咁即系所以咧，就唔系表弟喺度带紧导赏啦，系个角色喺度带紧导赏噶咯。
2: 个角色同埋阿表弟不断有互动啦，咁啊睇下点样互动法啦。呢、
1: 表弟同个角色有互动，
2: 唔系，即系
1: 自言自语。
2: OK， 佢唔使系啊，观众同阿表弟呢个角色系啊 ，sorry 啊，系啊 ，take two 系啦。咁所以变咗，其实
1: 我唔会剪噶呢度。
2: 系啦 ，OK， 好，你唔好剪，系啦呢个 take two，
1: 俾啲观众听到 take two。
2: 冇错，系啦。咁所以变咗，其实我哋一个系互动嘅，即系佢总之观众踏入咗呢个艺术会嗰刻咧，其实就已经开始咗噶啦。咁第一部分个咩爱情故事呢，就係、是、呢、這个可以穿少少桥嘅，就係艺术会嗰条路叫下阿尼不道。
1: 嗯。
2: 你知唔知係纪念边个人？
1: 边个人
2: 就係、是、英女王个老公 Albert。
1: 哦。
2: 所以个故事一开波，我哋係会讲英女王同埋 Albert 嘅爱情故事㗎。咁从
1: 由表弟讲，
2: 由表弟用呢个文化导赏员嘅身份去讲啦。咁、第二部分就係会同彩虹村有关系嘅，因为就会讲返嗰个咩团长影响咗佢啦，而最后嗰段咧，其实我哋就会跳出咗呢一个嘅艺术会噶啦，就成去埋呢个油尖旺区。
1: 我真要喺社区里面玩噶啦。
2: 其实系噶，好开心噶，即系所以里边你问我就系、是，佢唔单止去讲呢个艺术会或者中环附近嘅一啲嘅历史，甚至会讲去到九龙嗰边就讲翻油尖旺。你觉得好奇怪，点解系油尖旺而唔系呢个旺油尖或者尖油旺咧？
1: 唔系因为渗口嘅原因咩？
2: 唔关事噶，你要睇我哋个剧啊，系啊，所以
1: 有卖关子啦。
2: 所以佢除咗系会用呢一个嘅台词啦，会配合埋一啲我哋精选嘅歌曲去呼应佢要讲嘅嗰啲香港历史同埋啲剧情嘅。
1: 咁即系啲歌曲系几时发生嘅？一路行街一路有音乐咁样。
3: 其实就我哋会一路可能有补充唔同嘅历史嘅背景啦。咁讲到去某啲位嘅时候，个音乐就会嚟，其实系一个 flow 就比较似音乐剧咁样去发生嘅，系啦。
1: 咁我而家想象我而家企紧喺油尖旺嘅某条街度，咁啊听紧呢个导赏员讲嘢啦，
2: 系啊。
1: 咁又忽然间个音乐起咁样，咁个音乐喺边度出嚟
2: 佢个口嗰出嚟。
1: 真系噶，真系噶。
3: 因为我哋本身所有嘢都会只会系发生喺艺术会入边嘅，咁但系系啦，咁就
1: 吓死我啦，真系。
2: 但系佢又尝试用佢嘅演技或者佢嘅音乐
1: 去
2: 引领
1: 嘅地方，
2: 唔单止喺艺术会，甚至过埋海去呢个油尖旺区咁样。
1: 哦，明白啦。咁但系我就想知呢个导赏员有冇啲咩性格特色嘅？唔系文静忧郁。
3: 我呢个我会觉得我想做翻一个比较似翻我个人嘅
1: 表弟声音表弟
3: 系啦，其实我就系、是、嗰、那个就系我咯，嗰、那个就系比较活泼啲，比较中意同大家讲下笑，中意同大家互动下，系啦，我就会觉得可能我会比较 prefer 会落台同啲观众会做多啲互动嘅，呢、這个我会觉得尤其是。呢、这个剧系同大家一起寻开心嘛，我觉得一定要系同啲观众一起去做多啲互动，去令到大家去好将嗰个开心嗰样嘢再直接啲去传俾啲观众咯。我觉得呢件事，
1: 咁今次将个古仔，即系因为本身佢都系存在喺回忆中的香港味道里面噶嘛，系嘛？有呢本书出嚟，好熟噶啦！呢本书我知道。O K， 咁将呢本书里面嘅故事，即系改编做而家呢个1001个开心的理由嘅，又有音乐，又有各种嘅沉浸式体验嘅表演啦，嘅剧场啦。你觉得其中一个比较大嘅挑战或者关键系啲咩呢？尤其是你之前都已经有少少经验。
2: 未啦，其实对我嚟讲，今次最大嘅挑战就系我要加唔同嘅音乐喺里边。我
1: 你唔系掉咗俾表弟负责噶啦？
2: 我揾到佢
1: 就系成事啦。
2: 我未揾到佢之前，我咪喺度即系烦恼中死啦。如果真系我自己演的话嘅，我唔识唱歌噶，咁点算呢咁样？
1: 哦，有冇表弟都好，你都要音乐噶啦。然后你就揾咗表弟嚟做你嘅音乐主将。
2: 其实我谂过有两个方向嘅，我甚至乎最初我构思，因为既然艺术会嗰度有个位可以摆晒乐器咧，
1: 你想自己亲身？
2: 我系谂住有一队 band 喺度添啊。
1: 哦，
2: 系啊，咁跟住
1: 而家队 band 咧？
2: 队 band 就唔需要啦，因为有表弟啦嘛。
3: 唔系我唔啱，
1: 表弟心谂我都想有队 band。
2: 唔系啊，即系嗰队 band 系有埋个主音喺度噶嘛。即系变咗嗰队 band 同
1: 系咯，表弟你唔自己带队 band
2: 有啊，
3: 唔系
2: 有啊，
3: 有一个乐手都会系喺度嘅，
2: 系啊，唔系因为点解咧？因为我系想，其实我呢个剧我嘅野心咧，因为其实我近呢几年我系唔单止喺香港嗰度演噶嘛，我会喺台北、东京我已经试过演出噶啦，即系我系谂住如果喺香港系可以做到一次成功嘅案例咧，就可能带埋去台湾，甚至可能带埋去其他有香港人嘅地方。因为我上几次的经验就是我讲好多香港文化，其实我发觉就算去到日本，他们好多我们那一场呢好多不识广东话的观众，但他懂唱广东歌。即可能他唱得不是很啱音，但即我觉得原来广东歌曲即当年90年代的时候其实是普及到全世界，可以这么说。所以今次我尝试就是挑战这件事，除了是香港的饮食文化，再加埋呢一个流行歌曲，可以去到几远呢？
1: 咁所以音乐咧，确实系今次一个我哋要一起去探索嘅主题嚟嘅。咁我哋下一节咧就喺呢方面咧再了解多啲啦。
2: Yeah，
0: 睇艺文情。

0: 晚上十一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法关系的基础是牢固政治互信，关键是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王毅表示，中国对欧政策一以贯之，始终是欧洲为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支持欧洲一体化和欧盟发展壮大，中欧始终是伙伴而非对手，希望法国作为欧盟重要国家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采取务实开放对华经贸政策，为中欧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扫清障碍。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亚曼湾对两艘试图驶入伊朗港口、违反当前美国封锁措施的伊朗籍邮轮采取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指出，两艘邮轮都是空载的邮轮。美军部署号航空母舰上面的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向两艘船只的烟通发射精准制导弹药，令到他失去航行能力，从而阻止他进入伊朗。而伊朗传媒就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和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德国西部发生的银行挟持人质事件已经结束，警方救出了两个人质，两人安然无恙，但嫌疑人已经逃脱。警方表示，当警察进入银行，但未找到任何嫌疑人。调查员目前认为，作案人在将人质锁入金库之后，立即以目前未知的方式逃离了现场。案发在当地朝早大约九点，地点位于莱茵兰普法尔茨州新齐格市中心，其中一个人质是运钞车的司机。当时警方展开大规模行动，并封锁了附近一带。在匪徒挟持人质期间，警方一直假设有多个嫌疑人作案。在本港，警方正调查

0: 就在葵涌发生的一宗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名男子死亡。警方下午大约四点半接获报案，一名38岁男子驾驶一架轻型货车在蓝田街一栋工业大厦入面倒车的时候，据报撞到一名73岁男子，导致该名男子头部严重受伤，现场被证实死亡。该名轻型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跟进调查案件。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昨日协助警方采取行动，在一架私家车上面检获一台非法伪基站设备，该设备涉嫌干扰附近手机，并冒充商业机构发送以井号开头的怀疑诈骗短信。通讯办发言人强调，短信发送人登记制自2023年12月推出至今一直有效运作，这次事件属于非法干扰设备的个别情况，不影响登记制的成效。通讯办和警方及营办商密切监控非法无线电设备，并且已经要求营办商加强监测以上信号。为了防范伪基站利用已知网络进行诈骗，通讯办已经促使手机供应商预设关闭已知功能，目前三间营办商已经终止已知服务。中国移动香港亦将会在下个月23号起终止已知服务。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自年初实施至今，整体大致顺利。依家已经有22万人获批减免费用申请，较改革之前只有14000人，大增15倍，当中大约96%是全数减免。呢节新闻报道。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及明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明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明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
7: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8: 2元两折优惠相伴。
9: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0: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0: 體藝萬盛，陳怡蒂。
1: 我哋睇下文情嘅时间，继续有 Esther 陈以提，有何故，有表弟。咁啱啱就讲到话咧，其实喺今次呢个新嘅嚟紧嘅呢个互动嘅餐饮剧场里面咧，音乐将会是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元素啦。咁啊，听到话会拣一啲经典嘅八九十年代嘅音乐，边个拣嘅？系你哋？

0: 我諗嗱，本身韓國係有擺到佢想要嘅歌曲喺，
1: 哦，即係有個 list 喺度㗎啦，
0: 個 list 又喺度嘅，咁原本喺個劇本度都有嘅，咁但係我哋會，我亦都會因為嗱，咁就係，音樂上面嘅鋪排啦，或者音樂上嘅編曲，我哋都會就翻我哋有嘅，可能係現有嘅可能樂手啦，咁，樣我哋都會有少少嘅改動，但係大部分都係用翻韓國揀嘅歌嘅，係啦，就係有，
2: 最重要係有你嘅新歌，
1: 係，啊，係，咁但係嗰個唔係八九十年。年代金曲吧，咁但系而家我哋呢个年代金曲嚟噶嘛，系咪啊？未来金曲嚟噶嘛？
2: 啱屋企系啦，
1: 系冇开心咧。
0: 因为我本身都中意听旧歌嘅，因为我会听张学友啊，咁我会听达明一派啊，咁，所以我见到嗰啲歌嘅时候，其实我都好 happy， 因为我觉得咦开心，我可以唱到啲自己都好中意嗰个年代嘅歌曲咯，系咯，咁就自己拣歌嘅时候，我都同埋我都会特登去睇翻。如果有改动，我都会尽量揾翻啲歌词上面系比较近翻呢一个地方，嗯，可能是中环啊，嗯，可能系话油尖旺啊咁样，我都会尽量解翻歌词贴近啲嘅东西咯。
1: 咁，但系当然啦，都一定要讲嘅就系表弟呢个新作啦，系咪？亦都系你出道一周年，我谂算系一个纪念或者俾自己俾 fans 嘅礼物啦。我谂，咁佢同呢一套剧场佢嘅结合点喺边度咧？
0: 其实讲起即系由因为一周年啦，咁我觉得一周年系一个当然系要纪念，同埋我觉得系要一个突破咯，一个突破就系大家可能
1: 两个一齐寻求突破，
2: 系啊，冇错系啊，
0: 即系我自己嘅突破就系我要做剧场啊嘛，而何故嘅突破就系
1: 搞音乐，
0: 搞音乐，咁我觉得呢件事系大家 blend 埋出嚟，系好夹咯，我觉得呢件事系咯，
2: 系啊，仲要佢新嗰首歌系讲爱情噶。所以变咗点解好似第一 part 咧，就系女王同埋王夫嘅爱情咧，其实某程度上可以呼应到
1: 嘅。你系因为知道女王嘅爱情故事先写呢首歌，定系点噶？
0: 唔
1: 系嘅，
0: 系真系咁啱得咁巧，系佢揾我嘅时候，嗰呢一首歌其实已经系准备要派噶啦。系啊，跟住就，我发觉好似可以摆埋落去。
2: 系啊，冇错啊。
1: 如果我问呢首歌形容嘅系一个点样嘅爱情，会唔会剧透咗噶？
2: 唔会嘅，你讲啦。
0: 唔会。其实佢系一个比较讲关于一啲恋爱脑嘅东西嚟嘅。咁佢就系讲话一男一女，其实佢哋喺热恋期间，佢哋两眼，佢哋嘅眼中只有对方，系啦，一刻都唔想分离咁样。咁当然我哋其中一个历史嘅一个内容啦吓，冇错啦。咁都系讲一啲关于好恋爱脑嘅一个君主。
2: 唔系，其实可以开埋啦，就系点解英女王可以做到女王，就因为应该做皇帝嗰个就不爱江山爱美人啊嘛。
1: Okay.
2: 所以先至到呢一个嘅英女王去做啦，但英女王做咗女王之后，咁佢老公其实好大牺牲噶，Albert 王子系放弃晒佢自己家乡所有嘅嘢，变咗英国嘅一个冇权力嘅人。
1: 佢本身 ，OK， 我唔系谈论呢样嘢，我有我自己观点嘅，但 anyway，
2: 冇错，
1: 系我哋讲翻呢首新歌先，新歌叫咩名啊？
0: 系叫无可救药的恋爱脑
1: 哦，咁又有咁啱觉得都呼应到你哋呢个剧作嘅故事嘅。咁我而家一听咧，就觉得以你哋今次呢一个嘅互动剧场涉猎的范围甚广啊。咁你哋又要食啦，你哋又要有文本啦，你哋又要有啲好似导赏咩俾大家了解一下历史啦，又要加音乐落去啦，又有爱情故事啦，点样串联呢？听落嚟好似 element 好多，最后会唔会串得成一个完整故事噶？
2: 已经串成咗噶啦，不过嗱，我用呢个简单啲嘅去介绍呢一次嘅演出啦。我哋唔好谂咩参剧场先，我哋唔好谂咩文化导赏先。
1: 系咯，问个故事系乜嘢嘛？
2: 其实我哋用一句说话去讲咯，就系、是、一个你系去重新认识香港嘅一次嘅舞台剧演出。
1: 好大
2: 系噶，因为里面其实我而家逼阿表弟去背好多嘅嘢咧，其实系先就系一啲系真实。嘅历史或者系真实嘅一啲嘅文化，即系有我哋其实有好多而家我哋已经习非成事咗嘅嘢，包括尖沙咀，其实尖沙咀呢三个字有一个字错咗嘅，
1: 系咪啊？
2: 系啊，个嘴字，其实唔系应该口字边做个而且个且嘅，应该系口字边做个上边系一个齿，下面有个角咁样。
1: 我系冇写错过嘅，
2: 系啦，呢个系，但系全世界而家错晒嘅啦，已经。点解啊？因为其实当年未填海之前，尖沙咀个地形就好似只雀仔个嘴咁样啊嘛，所以变咗其实一直咧，我都带咗好多呢啲嘅资讯响度咧，终于可以透过阿表弟嘅口同埋佢嘅歌曲，去告诉现场嘅观众，呢个先就系真正。

0: 香港啊。
1: 其实我觉得睇到何故嘅嗰份剧本咧，我系觉得系好似睇课外书咁样我觉得，咦，哇，好多嘢都
2: 好多 fun fact，
1: 好多 fun
2: fact
1: 喎。
2: 你有冇见到好多啲流行文化元素？唔知点解见到动漫 reference 咁，有冇噶？有冇噶？
0: 今次少咗动漫，今次少咗动漫，但系多咗好多历史。
2: 我之前睇佢啲书，心谂哇，咁多动漫 reference 嘅，点解？
0: 咁我系一个爱动漫嘅年轻人嚟噶嘛？
2: 啊，系嘅，冇错嘅，可以嘅。咁我想问一下表弟，今次参与其中有冇啲咩特别嘅感想或者感受同我哋分享？即系一开始嘅时候你就觉得啊，都系一个大挑战啦。咁筹备到而家感觉如何啊？
1: 其实我都觉得几兴奋，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背嘢其实都我都有信心嘅，我自己对于背剧本方面咁。其实我最想去到做到嘅一样嘢就系我会去好识点样去同现场嘅观众去做多啲嘅互动，因为佢唔同净系斋唱歌嘛。即系你斋唱歌嘅话，你有好多时候你都系喺个场个台上面啦，可能去做好多唔同嘅东西，但系你要真系去同每一个观众去做多啲近距离嘅互动啦，去搞庆嗰个气氛啦。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大课题。
2: 如何做呢？而家计划？
1: 咁当然我哋会有
2: 咁啲小妙招啊，
1: 小妙招我会例如就系、是可能送礼物嗰一个环节咁样，咁我哋都会尽量就系、你唔识，我哋就会尽量
0: 系啦，冇错，引导我哋系有个送礼物嘅环节嘅，所以点解我会保证大家都开心咁解
1: 系啦，
2: 但冇人唔中意收礼物噶，
0: 但系你要有啲条件先至可以得到嗰份礼物噶，
2: 就系要识得呢啲知识啊。
0: 可能是
1: 或者是我会不断跟观众令到他们
0: 的。剛才回应你的问题都关动漫事，我们等人转头会开会，我会建议去看一套动画，在那套动画当中去拿一些参考的。是的。
2: 就咁样你又唔讲俾我哋啲听众听。
0: 可以开埋，不过我未俾你睇啫。珠音落雨呢一期嘅新番，佢系集英社里面一个漫画改编嘅动画嚟㗎。就係讲个女主角呢，落雨系咩呢？就係即系唔系真系落雨嗰啲。系嗰种一本表演艺术嚟嘅，就系一个人佢要演晒咁多个角色。其实呢个情况呢，我今次呢个剧本算系简单咗㗎啦。即系唔似上年啊曼城嗰个呢，曼城系要演十个角色㗎。
2: 系咯，你逼人哋演十个，
0: 所以佢简单咗啦。佢不断都系做翻自己嘅咋，佢唔需要演嗰个光头嘅团长，佢系复述嗰个光头团长嗰啲说话
2: 嘅
0: 咋。
2: 各有各难度嘅，
0: 系啦，光头团长讲嗰啲嘢都几难讲嘅，真系唔系人讲嗰啲真系。
2: 编剧咁你又写？
0: 咁个编剧系俾嗰个光头团长压迫住，一定要写啊嘛。
2: OK， 我就觉得有啲。精神分裂嘅一个问题度啦，唔紧要嘅，唔紧要嘅，因为你哋本身喺呢个故事里面，我都见到有啲咩另一个自己啊，要去各种寻找啊咁样样噶嘛，都确实有啲好似精神分裂嘅 element 啦。
0: 呢、這个唔记得同你解释点解，我哋第一次带团，
2: 你唔记得同边个解释？
0: 唔记得同个表弟解释？
2: 你唔记得同表弟解释？
0: 系啊，我会同你解释噶啦，迟啲。不过趁而家一次个解释咧，就系、是、我哋第一次咧去带团去呢、這个。彩虹村，咁我哋咧定会去上呢一个嘅停车场顶嗰个运动场嗰度影合大合照㗎啦。嗰一日啱啱落完雨，咁落完雨呢地下度积水。咁我哋就影相嗰时呢有个效果，就係我哋喺个积水有个倒影。即真係变咗另一个自己。係啦，咁我就即刻用一个好意象化咁突然间变咗穿上春树上身咁样呢，我又见到好似正即係喺个水上面嗰个我呢就唔开心嘅。但係喺呢一个水嘅反应当中嗰、那个我係开心嘅。就呢刻叮一声我諗到写咗嗰个意象出嚟囉。
2: 哦。
3: 睇艺文情。
4: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九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5: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呢？逢星期日下午三点到三点半，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来市场学的专家和各大品牌的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6: 领航 AI I Plus 香港新动能，
7: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8: 四大奖项类别包括 AI Plus 创科领袖大奖、企业应用大奖、社会影响力奖以及新质生产力年度企业奖。
9: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5月15日，查询3698-8938。
3: 体艺万盛，陈怡缇。
2: 文情 Esther 陈以提，咁继续喺身边咧系有何故啦，有表弟啦，咁啊讲紧呢个1001个开心的理由。咁、我就想问一下一个好简单嘅，我觉得系要冲击呢个本质嘅问题先啦。
0: 系
2: 开心嘅理由究竟系乜嘢嘢啊？
0: 哇，呢、這个要剧透噶咯，讲真呢啲。嗱，我里边咧就写咗嗰个角色啦，即系阿表弟演嗰个咧，佢就要揾翻属于自己嘅游乐场。
1: 或者四个字可以
2: 是不是隱形
1: 的，可以讲个概括到的轻奢之旅。
0: 嗯，
1: 系啦，
2: 好啊，
1: 系啦，冇错，呢个就系卖个关子俾大家啦。
2: 可以，
0: 即系其实我会觉得就系、认真嘅，即系过去呢段时间，可能疫情开始咧，大家都好似好难先有一啲理由去开心啊。咁所以其实我哋咧简单到，其实我觉得啊，我个人觉得就系、是，其实你可能食到一餐觉得好好味嘅饭。已经可以开心㗎喇。甚至乎可能你有一个短嘅旅行。而呢个短嘅旅行唔一定要出国㗎喎。你就算你香港你去 explore 下一啲未去过的地方，都可以令到你自己有新嘅视野或者体验呢，都可以开心㗎喇。所以今次我哋希望就係鼓励大家去搵令到你可以开心嘅理由。
2: 又或者可能係由我哋认为开心唔需要理由开始呢，
0: 都可以喎、
2: 其实开心係唔一定需要理由
0: 嘅。係本能嚟㗎喎。喂，呢、這个可以放落剧本嗰度，跟住明谢陈以提得㗎喇。即刻改剧本。
2: 即係总之喺我哋嘅生活之中有好多嘢都值得我哋开心㗎喇。只要我哋係多啲去感受去感悟，咁我哋就可能又开心啦。
0: 仲要珍惜啦，係喇。
2: 咁我哋都有一样嘢係好需要珍惜嘅。就係、是、今次你哋非常之贴心，好似话会有手语嘅传译嘅场次，係咪呀？
0: 係啦，交俾表弟解释点解可以同龙耳合作啦。
1: 係啦，因为我哋团队之前呢係有同龙耳啦就合作咗一个叫做龙人粤剧嘅一个活动，全部龙人去做一个粤剧嘅剧目咁样。咁我哋就觉得咦呢、這个都系一个几特别嘅一样嘢。咁如果将呢样嘢再搬返去音乐剧嗰度，我哋都觉得系一个几有意思，同埋我觉得都几有再多啲俾即系去一个龙人嘅社区或者系佢哋嘅团队，佢哋可以俾一个多啲一个唔同嘅范畴去俾佢哋去再观赏，我都系几好。
2: 你话佢系 art 又好啊，定系一个接触开心嘅理由都好啊，睇你哋套嘢最后会开心噶嘛？
0: 系啊，
1: 冇错，
2: 即系佢一个开心的理由啦，系咪？咁呢啲应该系每个人都有权利去享受嘅。咁龙人佢哋都应该系有呢个机会去接触你哋嘅表演啦。咁所以你哋就提供咗呢个机会咁样样，系咪？
0: 我又解释点解一话有呢个合作我咁开心咧，同埋我即刻其实。之前阿黄修平导演咪有一套戏叫做《看我今天怎么说》嘅，咁我哋去睇佢嘅演后分享，演后分享会嗰阵时咧，佢都会有一啲系用手语去演绎翻，即系啲导演啊演员嗰啲说话咧。我第一次接触，即系佢哋个说法叫打手语，其实已经系一个演出嚟噶啦。即系其实我见佢哋嗰啲手语咧，系嗰啲好
2: 有表演、
0: 好厉害嘅身体语言，同埋佢哋每一个咧，我见到佢都系好笑住咁样嚟去同你去做呢一个咁样嘅算系演绎啦，或者翻译啦。所以我觉得其实我嗰时嗰刻已经谂过就系、是，可唔可以我写一个，
2: 我又要咁样系咪？
0: 我写一个 scenario， 即系假设我下一个舞台剧直头系台上面有一个就系用手语去演出嘅。咁结果。我系谂啫嗰阵时，结果就已经有个机会啦，就多谢阿表弟俾我。即系如果你幻想就系、是，如果净系得阿表弟喺度演出，你系有一种嘅状况，但系多埋有一个手语传译的话咧，咁其实成件事丰富咗。其实我觉得互相之间，即系嗰位，我会当佢都系一位演员嚟去做噶啦。
1: 系因为唔止系净系讲对白嘅时候，佢有手语嘅传译噶。因为佢有阵时去到唱歌嘅时候咧，佢哋嘅嗰种其实真系演出嚟嘅。我觉得佢哋跟翻嗰个歌词去打翻啲手语出嚟咧。 其實真係好厲害嘅，係啊，我都見過，因為佢哋有一次都係同一個team 啦，佢哋就係去做同龍人去做一個分分鐘需要你啊，係啊，咁就係當年係阿 Lam 一齊同我哋去做，係啊，跟住就係我有睇到嗰個表演，咁我就覺得，喂，呢件事係一定要擺入去嘅，
2: 係啊，咁而家係已經喺個排練裡面發生緊，發生咗。
0: 嗱，我哋會嗰日演兩場，但係得一場先至有呢一個手語傳譯嘅，咁呢一個其實我哋要準備同嗰邊去溝通噶啦，咁就未必每一首歌都可以由佢哋去演曬，咁變咗其實我會準備有一個 PowerPoint， 個 PowerPoint 原本
2: 有 PowerPoint 添㗎，係，喂，你哋真係 element 很多啊，
0: 唔係點？解咧？因为头先所讲，好似尖沙咀个嘴字咧，我系需要个 PowerPoint， 而家我揾紧嗰张图啊，
2: 我投影出嚟俾大家睇。
0: 我就想揾翻
2: 图啫，自己写啦。
0: 唔系啊，我想揾翻当日尖沙咀真系好似一个雀仔个嘴嗰张图，但系揾唔翻啊！而家就系呢啲，
1: 可能要去中央图书馆查。
0: 可能系啊，但系如果唔得的话，就靠你口讲啦。即系我想系，喂，真系认真嘅，有啲嘢我不断佢用佢个口啦。如果我写小说就唔紧要。因为小说见到嗰个字啊嘛，但系佢口讲好似尖沙咀同埋尖沙咀，咁你分唔到嗰个系口字边一个扯字嗰个嘴嚟噶嘛？
2: 嗯，
0: 或者
2: 咁口扯嘴，你咪已经讲咗。
0: 但系变咗，即系佢系要额外，我要加多咗台词俾佢。但系如果与其咁样的话，佢可以照系补充。但系如果真系见到个字或者见到嗰个图，咁成件事更加清楚啦。
2: 如果你净系要个字，不如自己写啦。
0: 咁
2: 唔揾图啦。
0: 唔系啊，但系如果我真系同你讲话啊，当年咧未填海嗰阵时咧，尖沙咀嗰个影咧写只雀仔个嘴咁样，你与其讲千言万语，不如嗱睇下张图啊。喂，咁样一目了然啊嘛，系咪先？但我未揾到噶，我未揾到。
2: 嘅，即系好多嘢嚟都仲系喺度发生紧啦，系咪？
0: 系啦，冇错，系啊。
2: 每日都有新嘅惊喜啦。
0: 系啊，我哋啱啱加咗另外一首歌落去啊。
1: 冇错，其实啱啱嚟嘅时候都仲在倾紧啲。
2: 咁所以个完全版系几时面世啊？
0: 完全版可能会喺演出之前嗰五分钟会面世噶啦。可能我哋演完第一场之后即刻开检讨
1: 会，
0: 系啦，第二场都会加嘢嘅。
2: 系咪？系，即系我嘅意思系，如果到时要入场嘅观众系几时睇噶？
0: 嗱，我哋系五月十七号嘅晏昼12:30有第一场，跟住4:00有第二场。其实呢我个人觉得呢仲有第三场嘅。就係、是、夜晚我哋完咗会去绿雨茶室嗰度食一餐好嘅。
2: 哦，那个都计场数。
0: 是的，那度是会啲事会发生的。
2: 哦，表弟知唔知噶？
0: 佢唔知噶，
2: 好迷茫
0: 啊！系啊，冇错，系啊，系啊，嗯。
2: 最后啦，对于可能未有试过体验呢啲餐饮剧场嘅朋友，咁、你会想佢哋嚟睇今次呢个1001个开心的理由之前，要点样 prep 自己，同埋完咗之后，你想佢哋带走啲咩咧？两位都讲下。
0: 嗱，我觉得佢唔需要准备嘅。甚至乎唔好为咗特登好似有啲好特别嘅嘢要去准备，我想你当系乜嘢都唔知，入嚟去感受去体验呢、這个就最好。
2: 其实一定做到啊，因为我今日同你讲咗一个钟，我都唔系好知道我会见到啲咩。
0: 咪就系话一个令你重新认识香港嘅一个舞台剧啦。
2: 系啊，但系 exactly 会发生啲咩事咧，系未知之数嚟。
0: 系啦，好多嘢会发生噶。
2: 系，所以就系谂住俾你哋惊喜到噶。
0: 系啦，你可能会同表弟合照啦，可能会得到礼物啦，甚至乎可能会饮到一杯好特别嘅饮品啦，食到一啲好特别嘅美食啦，咁样系啦。但系唔重要嘅，我觉得早似个剧名啦，即系我个人希望啦，你可以睇完之后，你揾到令到你可以开心嘅理由。
2: 表弟呢，
1: 其实我会同我啲 fans 或者系朋友讲，因为佢哋比较Gen Z 多啲啦。咁我会想，因为我自己一个好鍾意香港 local 好本土嘢嘅人嚟，咁所以我都会想同佢哋就係、你当係当係了解多啲香港嘅嘢就 OK 㗎啦。即係我会觉得係唔需要太多，即係何故话真係唔需要太多 prep 嘅。但係我会觉得俾佢哋一个少少嘅叫心理建设，就係、我觉得会俾到多咗好多知识。你会听到嘅咁样咯，
2: 即系唔使带啲咩包袱嚟，
0: 系千祈唔好添。
2: 但系就 SF 海绵吸收下开心 energy 同埋你哋嘅知识，
0: 我深信你会满载而归添咯。每人都有礼物嘅，其实最后应该。
10: 睇艺文情
1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夜十二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亚曼湾对两艘试图驶入伊朗港口、违反当前美国封锁措施的伊朗籍邮轮采取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指出，两艘邮轮都是空载邮轮。美军部署号航空母舰上面的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向两艘船只的烟囱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令到佢失去航行能力，从而阻止佢进入伊朗。而伊朗传媒就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同美国船只喺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应该会在星期五收到伊朗对其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鲁比奥在访问意大利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将拭目以待回应内容，希望这个能够促成双方进入严肃的谈判进程。他又表示，上日发生的袭击行动并非美国针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的一部分，强调如果有导弹射向美国，美方将会作出回应。至于涉及黎巴嫩议题，卢比奥就强调，美国不会与真主党进行谈判，当前重点是与黎巴嫩政府合作。在谈及北约和驻军问题时，他表示，美国一直有计划在北约框架内进行军事部署调整，但关于北约和美军部署的具体细节，最终仍然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他同时说，近期在意大利举行的相关会谈中，并未讨论北约及美军部署的具体安排。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切尔诺贝尔核禁区发生大火，并受到大风天气影响迅速蔓延。当地上周火场面积已经超过1100公顷。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干燥天气、大风和特定区域的地雷隐患极大限制了救火工作，尤其是在某些森林地带，因为存在爆炸物威胁，仲未展开扑救工作。乌克兰内务部表示，截至到当地星期五上午11点，乌克兰全境，尤其是靠近核禁区的基辅州北部，辐射值处于正常水平。据当地传媒报道，切尔诺贝尔核禁区的大火是无人机坠毁之后引起，目前乌克兰官方和媒体都未说明无人机的来源。1986年4月26号，切尔诺贝尔核电站4号机组反应堆发生爆炸，造成严重事故。之后，苏联宣布以核电站为中心，将方圆30公里的区域划为核禁区。针对英国有关法院裁定香港驻伦敦经贸办雇员协助外国情报机构罪名成立，以及英方政府机构和官员发表不实抹黑言论，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发言人强调，英方以莫须有罪名找捕和起诉在英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香港特区政府污蔑抹黑，是一场典型的政治闹剧。发言人敦促英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反华政治操弄，停止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利益。国泰航空由下个星期六起，即5月16号起下调燃油附加费，减幅超过12%。当中由本港出发的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下调至到339元，减幅 12.8%。前往南亚次大陆的航班由725元下调至到633元，减幅 12.7%。长途航班就由1560元下调至到1362元，减幅 12.7%。警方正调查下昼在葵涌发生的一宗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名男子死亡。警方下昼大约4:30接获报案，话一个38岁男子驾驶一架轻型货车在蓝田街一栋工业大厦内倒车的时候，据报撞到一名73岁男子，导致该名男子头部严重受伤，现场被证实死亡。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星期六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最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的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9: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10: 但如果你真系中意音乐嘅话，我哋以前去学习，你唔识嘅嘢系要学，学咗之后你要练，做得唔够好系因为你练得未够好。但是现在有些人的标准都没了，他连好和坏他都不懂分了。
9: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晚11点到12点，恩与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11: 你会不会有个 DJ 梦？
12: 好，开始今日新手 DJ 大明星呢，我哋有系 Alan 陈少伦。
13: Hello 阿凡
12: ，Hello，Alan 咁啊，自己就好中意唱歌啦，
13: 系系。
12: 咁啊，但系平时除咗唱歌以外，有啲咩嘅嗜好呢？
13: 我嗜好啊，我中意睇戏咯，中意系，同埋都会听下电台嘅。啊，我记得我以前听歌系夜晚临瞓前先听嘅，因为以前读书咧，真系冇咁多时间日日拎住部机听噶嘛。跟住咧，我系瞓落瞓到上床。我就静静鸡就拎部嗰啲耳机出嚟。
12: 几点到啊？通常瞓觉嗰啲时间啊？
13: 嗰阵时11、12点咯，读紧书嘅时候。
12: 有啲都系或者系有啲台就会播歌嘅，即系有啲音乐节目啦。嗰阵时有啲就好似我哋以前做嗰啲，可能就喺度 talk show 啊，或者接电话。
13: 接电话咯，系啊，我有打电话上去噶，以前有。
12: 我哋接啊？
13: 我以前打新乡招俱乐部。
12: 真系

0: 多謝你喎，
1: 系
0: 冇教坏你喎你。
1: 但我嗰阵时系成班同学一起打嘅，系我打成功打赢咗一次，打入咗一次嘅，系
0: 播出街嘅，
1: 系播出街嘅，
0: 唔搞笑。
1: 跟住第二日咧，原来老师都有听到啦。跟住个老师问，佢话阿少伦系咪你琴日打上去啊？啲咁嘅消息嘅时候问，跟住我就好尴尬咯，因为我讲嗰啲嘢系嗰啲读书嗰啲爱情嗰啲嘢嚟嘅，系小朋友嗰啲爱情。
0: 嗰时读紧小学噶。
1: 嗰阵时系中一啊，中一定小六啊，嗰阵时
0: 系小六真系，
1: 系啊系啊，嗰阵时咯，
0: 真系死咯，咁快咁大个啦，好啦，咁即系嗰阵时都要听住我哋可能夜晚啊喺度讲嘢讲下，跟住就差唔多一点到就完啦，
1: 系啊，
0: 瞓觉啦，咁我哋都会播下歌嘅，咁但系你自己会唔会即系头先讲咪话咧？你话你当你自己有自己嘅歌嘅时候咧，你谂翻起第一次喺收音机听自己只歌系咩感觉咧？
1: 哇，觉得好点讲咧，系。神奇，我觉得，因为冇谂过自己嘅声可以出现到，其实已经好神奇啦。仲系自己首歌都可以上咗电台，因为由细到大嗰个嘅，即系我嘅概念就系、是，歌曲一定要去电台宣传咁样噶嘛，即系觉得好难好难。以前啲歌手好出名嘅歌手，
0: 系啦，几时播到自己咧？
1: 系啦，以前嗰啲歌手已经话啊，大公司啊，以前点样点都已经话啊，好难喺电台听到自己啊，或者好难先可以上到电台做访问啊嘛。咁但系哇，原来竟然自己可以。做得到嘅时候系唔知即系空白一片咯，个脑谂到
0: feel 到啊！你就算你、啊、虽然你解释得唔系好具体啦，但系我感受到，因为 我自己曾经好多年都试过啦，即系都喺收音机听到自己首歌啊，我个年代更加添啦，即系冇电话嘅年代，即系冇 internet 嘅年代
1: ，social media 未有咁盛行嘅时候，
0: 直接冇啊！我个年代，咁所以唯一个 channel 咁就
1: 系
0: 啦，咁所以我嗰阵时觉得系成件事，哇，唔系叫。唔系神奇咁紧，系震撼啊！
1: 系
0: 咁，但系你听到同第一次咧，不过咧第一次好震撼，但系第二次咧个威力咧就已经减弱咗好多噶啦，
1: 应该减咗九成啦，
0: 都系会开心嘅，
1: 开心，
0: 多谢嗰个 DJ 播下首歌啦，
1: 会，但系我谂可能因为第一下实在震撼得太犀利啦，咁你第二次嘅时候咧已经系哦 ，OK 知道有啊，即系希望可以继续努力啦，咁嘅感觉咯，会系，
0: 即系等于阿 Eason 在心机听到自己只歌，完全都冇感觉，
1: 转
0: 台先会听好多歌，
1: 可能系我唔知啊，
0: 咁啊好啦，咁啊冇做过主持嘅工作嘅，
1: 我以前有玩。玩开即系做下啲嘉宾主持会有咯，系啊，但系如果认真真系要喺部机面前播下歌啊，或者系点样剪啲片，我真系未试过。
0: 嘉宾主持系自己一个人定系同其他人？
1: 同其他一齐嘅，系啦。
0: 咁今日就埋一阵，我就交俾你，你就自己一个人噶咯。
1: 好，试下先。
0: 仲要前面一扎机器嗰啲，你 OK 噶嘛
1: ？OK 嘅，但系我成日都有个问题嘅，因为咧即系做DJ 嘅时候咧，我成日听到啲 DJ 把声咧系好。好性感啊！即系咧，把声系点讲咧？
0: 即刻而家性感。
1: 系啊系啊，即系可唔可以讲挫声？即系挫声啦，会叫做系，跟住听落去咧系好舒服啊，或者系有自己嘅风格噶嘛。其实我做嘅时候需唔需要咧？
0: 或者整啲 bass 出嚟咁样？
1: 系啦，
0: 声厚咗好多。
1: 系啦，即系我示范一下啦，我准备咗嘅系点咧？譬如我当讲呢句啦，挫声嘅性感嘅，就系呢几日天气又热翻，系时候迎接呢个夏天啦。嗱，呢个我会叫挫声咯，我会叫做
0: 好挫，
1: 好挫系嘛？得唔得啊？
0: 多咗，
1: 系咩？
0: 呢个有少做广播剧咁样，
1: 系咩？我成日都听到咁样，咁应该系即系轻松啲 ，casual 啲，
0: 重少少咯。呢个
1: 即系咁，我再试一个减啲嘅，
0: 减啲。
1: 呢几日天气又热翻，系时候迎接呢个夏天啦。
0: 好啲啊。
1: OK， 咁我阵间用呢一个方法去，
0: 或者可能真系有加多少少即系就要控制自己个口入边咧，自己要调节，就有一个 equalizer 咁样嘅咧。
1: OK，
0: 系啦，要调。有啲人真系可以控制到我高音啲先呢粒字，呢个字低音啲先咁样。
1: OK， 有少少似唱歌咯，系咪啊？
0: 嗱，唱歌其实可以噶嘛，我哋摆个
1: 可以噶
0: 个 head 放喺细边度，
1: 系共鸣位系
0: 共鸣位，你可能配合埋现场嘅唔同嘅音响，有啲劲到听到你话呢间嘢啲音响唔得，啲高音我咪 tune 高音啲先把声咯，
1: 系
0: 可以咁做。
1: 阵间试下先，阵间
0: 好，你咯 ，Alan。
1: 好。

0: 集新手 DJ 陈少伦，
1: 仲有今集导师范振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an 陈少伦，今日嚟到新手 DJ 大明星。咁咧，我有几首歌想介绍俾大家今日，因为咧天气开始热翻啦，咁啊系时候迎接夏天啦。咁而夏天咁热嘅天气咧，最适合听一啲热辣辣、开心嘅歌啦，梗系。咁而呢首歌

我今次揀嘅原因呢，係因為好輕快啦，喺陽光海灘嘅時候呢，你都可以完全啊 feel 到呢個夏日嘅感覺，又熱血，個旋律又易記，最適合今日聽㗎啦。夏日之子林家謙。

0: 休息一阵先，转头再见。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6: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某

0: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1: 六十分钟知性世界，一齐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四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八点，节目重温。
2: 新手 DJ 大明星。
3: 又翻到嚟新手 DJ 大明星节目，我系 Alan 陈少伦。以下落嚟呢首歌咧，相信好多男士都中意嘅，因为系讲车。但系咧呢个歌手对车嘅睇法有啲唔同嘅，佢用呢首歌嘅演绎啦、旋律啦，全部都系用啲好大胆嘅方法去讲呢首歌出嚟。而呢首歌咧，我觉得最啱就系而家听一个 break， 静静地听一听呢首歌。陈海荣的大车。

听完阿 Jace 嘅快歌，以下落嚟呢首歌咧，同样系好有态度嘅。喺呢个时候咧，我要邀请大家俾翻几分钟 me time 自己，无论你系男士定系女士，需要休息嘅时候，记得讲出声。呢首系咩歌呢？就系、是、小弟嘅歌，小弟上年嘅男士休馆 Alan Chan。

0: 午夜十二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本地消息，天文台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及雷暴警告，而特别天气提示就表示未来一两个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提高警觉。旺角警区行动部、反三合会行动组及集控调查队在区内展开反罪恶行动，一共巡查了16间处所，截查接近900人，包括475名的男子和462名女子，其中一名15岁男童和一名13岁女童在洗衣街一个处所内涉嫌外出时没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被捕。针对英国有关法院裁定香港驻伦敦经贸办雇员协助外国情报机构罪名成立，以及英方政府机关 及官员发表不实的抹黑言论，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表示强烈谴责及坚决反对。发言人强调，英方以莫须有罪名找捕及起诉在英国的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香港特区政府污蔑抹黑，是一场典型的政治闹剧。发言人敦促英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反华政治操弄，停止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利益。警方正系调查昨日下午喺葵涌发生嘅一宗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名男子死亡。警方昨日下午大概四点半接获报案，指一名38岁男子驾驶一部轻型货车喺蓝田街一座工业大厦内倒车的时候，据报撞到一名73岁的男子，导致该名男子头部严重受伤，现场被证实死亡。该名轻型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他现正被扣留调查。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是跟进调查案件。国际方面，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切尔诺贝尔核禁区发生大火，并受到大风天气影响，迅速蔓延。当地上午，火场面积已经超过1100公里，已经超过1100公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平台上表示，干燥的天气、大风和特定区域的地雷隐患极大限制了救火的工作，尤其是在某一些森林地带，因为存在爆炸物的威胁，尚未展开扑救的工作。乌克兰内务部

0: 表示，截至当地星期五上午11点，沃兰全境，尤其是靠近核禁区的基辅州北部，辐射值是处于正常水平。据当地媒体报道，切尔诺贝尔核禁区的大火是无人机坠毁之后引起，目前乌克兰官方和媒体都未有说明无人机的来源。在1986年的4月26日，切尔诺贝尔核电站4号机组反应堆发生爆炸，造成严重事故。随后苏联宣布以核电站为中心，将方圆30公里的区域划为核禁区。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亚曼湾对两艘试图驶入伊朗港口、违反当前美国封锁措施的伊朗籍邮轮采取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指出，两艘邮轮都是为空载邮轮美军部署号航空母舰上的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向两艘船只的烟囱发射精准制导弹药，令它失去航行的能力，从而阻止它进入伊朗。而伊朗传媒就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和美国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的冲突。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气稍凉，日间雨势减弱，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的温度是26度，相对湿度88%，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新手 DJ 大明星，
6: 主持陈少麟。
7: 好啦，做咗一半嘅 Music Show， 咁啊戴住 headphone 听住自己讲嘢把声啦。呢个动作惯唔惯呢？
8: 戴又唔系又唔系话好唔惯嘅。不过原来开咗麦嘅时候咧，系真系会紧张咯。
7: 同埋你一个人做咧，即系隔篱我唔会答你噶嘛。
8: 系啊系啊系啊，
7: 理你噶嘛。
8: 系啊，即系我望住大家冇反应嘅，啱定唔啱咧咁样。咁系紧张嘅，同埋咧，因为好似我而家咁样倾偈咧，我讲错咗我都可以重新补多一句嘛。嗯、但系如果介绍紧首歌嘅时候无啦啦补一句咧，好奇怪
7: 嘅。第一时事噶，如果你我哋做 live 嘅时候，
8: 系
7: 你就算有人同你倾偈，你都或者点样，你都唔可以补噶啦。
8: 咁啊系，即系好奇，好唔自然咁样咯。同埋咧，我发觉咧，我准备咗啲 script 啦，即系原来准备完之后咧，系完全用唔着嘅，因为咧我一路讲一路睇嘅话咧，会系好窒同埋好慢、啊。
7: 因为你
8: 觉
7: 得系嗰啲 script 系啲 point 嚟噶嘛
8: ？point 嚟噶，系、啊。
7: 如果你系写埋即系嗰啲 E.I. 嘅啊，成个好口语化，即系剧本咁样，
8: 系啊系，
7: 咁就得
8: 系嘛？
7: 如果你写啲 point，
8: 即系照读咯，到时就会系
7: 照读，但系你系可能已经有感情啊，有啲抑扬顿挫咁样读出嚟。
8: 系啊，
7: 但如果你 mark point， 因有少少紧张，
8: 系我都 mark point form 咪就得系，
7: 你会 skip 咗噶。
8: 系啊，
7: 同埋或者你突然间你谂
8: 会捞唔切啊，那個、
7: 或者两个加多啲嘢都唔出奇嘅。
8: 系咯系咯系咯，所以我发觉咧，其实系可能记住咗啲重点想讲嘅嘢，跟住然后就顺其自然。

0: 根据自己想讲咩就尽量跟住个 flow 去讲。
1: 会唔会慢慢阅读一首下一首第三首嗰时，觉得自己开始就进入翻啲状态好啲？
0: 会啊，会越嚟想讲越嚟越多嘢咯。即系初初第一首介绍嘅时候咧，又好短短地啦，跟住有少少惊啦，唔敢乱咁讲咁样啦。跟住去到之后嗰几首就会放少少，同埋都好似几顺畅啊，就大胆啲讲多两句咁样咯。
1: 好，咁啊，仲有下一半部交埋俾你。
0: 好啊。既然都嚟到男士嘅世界，系时候讲多啲男士嘅心声，继续讲下男士嘅喜好。啱啱又阿 Jace 演绎咗佢对车嘅睇法，而家落嚟听一听另一个男仔对车嘅一啲睇法，就系继续沿途望出车外，一齐迎接盛放的恋爱。黑玻璃，洪家豪。

啱听完洪家豪嘅黑玻璃，既然都去咗自驾游，出咗国去旅行，以下落嚟呢首歌系旅行歌，但系又唔系讲旅行，系爱情歌，但又唔系讲爱情噶。呢一首亦都系我超中意嘅作品，系小弟今年2026年嘅新歌《这趟旅行若算开心》，陈少伦 Alan Chan。

0: 新城财经台。
1: 有个朋友咧上嚟，咁佢身边有先生，咁嚟到之后咧一 check， 哇，原来好严重咧，就毛囊闭塞啦，好多油脂啦，好多头发咧去咗个休止期。咁女性嚟讲咧，嗰啲属于弥漫型脱发，我哋话咧个疗程，佢系属于第几级？因为一个疗程每个部分咧，我哋有六级嘅，有啲咧就严重，就要视乎你自己本身啦。
2: 如果没有天使世界，
1: 佢话。不如我哋试下先，有冇机会可以试下？我哋得可以买产品翻去试嘅。咁我而家买之后咧，用靓咗，后生咗，
3: 有成果。
1: 就跟住咧，佢丈夫就话：佢话喂，你产品得，你嗰阵时系咪讲我有疗程啊？系咪疗程可以仲得啊？咁样呢、个答案你答啦，程主播。
2: 如果是有天使，谁会计较早夜？
4: 重新睇健康，
5: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6: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7: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8: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9: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8: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00，新城财经台播出。
1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2: 一键理财，
13: 外汇、
12: Bitcoin、
13: 基金、
12: 黄金、
13: 强积金、
12: 楼市指标、
13: 港元拆息、
1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4: 新手 DJ 太明星，
15: 今集新手 DJ 有我 Alan。旅行嘅时候总会系好开心，但总会有完结嘅一日，就好似所有嘅关系咁，总会有句号嘅。所以呢首歌其实都系想讲珍惜眼前人。嚟到最后一首歌啦，既然都珍惜眼前人，不如亦都留低你一个紧急联络人。最后一首歌，汤宁山《紧急联络人》。

0: 的情人只想是你。
1: 好啦，完成晒啦，哇，整个音乐节目
2: 系轻松咗，即系
1: 觉得自己譬如由细到大听收音机啊，嗰啲觉得印象中，譬如好似以前我你听我哋做节目嘅，我哋嗰啲 talk show 啊，觉得同你而家咧自己喺度做 music show 嘅 DJ 有咩分别咧？
2: 哇，我觉得嗰、那个即系转数一定要好快啦，同、埋我觉得长期。

0: 你都要，即系你要好知道身边时事发生啲咩事嘅。即系虽然我哋今次唔使讲好多时事，但有时我哋倾开偈，好似我哋譬如喺咪前咪后倾偈，有时都会讲起一啲时事话题，可能今晚要用得着噶嘛。
1: 嗯嗯，
0: 即系我都觉得系要多啲知识，多啲嘢喺手，你先有嘢讲。
2: 如果唔系，好似好空入边咯。
0: 系啊，就算
2: 冇嘢咁样。
0: 系啊，就算我介绍首歌，可能你都哦有啲嘢，可能会唔会愣到咧？喺首歌介绍嘅时候讲埋咧，都要有呢啲嘢先可以准备到咯。如果唔系咧，好似日日都系讲呢啲同一样嘢，好似冇乜特别嘅咁样咯。
2: 咁但系整体上你 enjoy 做一个 DJ， 自己一个人喺度自吹自擂。
0: enjoy 嘅，因为我系强迫啲听众要听我讲咩嘛，即系我唔需要听佢哋个反应。我今日讲咩，你就要逼住听咗讲咩噶啦。即系所以都开心嘅，焗住大家要听我把声系啊。
2: 咁成件事把声嘅各样啊，自己嘅呢、這个你嘅演出啦，
0: 系
2: 啊，你觉得自己值几多分咧？
0: 今日我俾自己刚刚好合格先啦，譬如十分。我俾五分啦，系啊，我都觉得仲有进步空间，同埋可以系多元化啲嘅讲啲嘢，系啊，即系可以再多讲多啲故事咯。
2: 我觉得你多几分嘅可以，
0: 系嘛，
2: 起码你
0: 咁啊，咁我俾九分咯，俾自己
2: ，OK， 起码冇乜懒音
0: 啊，系系，还好，我会开麦嘅时候咧，特登会咬啲字，尽量清晰啲，但系其实咧你。唔知听唔听得出我咧？我讲嘢系比较急速少少，
2: 有啲
0: 嘅系嘛？但系如果我删咗麦，我再急好多嘅。
2: 哦，已经系调教过嚟嘅例子。
0: 系啊，因为我由细到大咧，啲亲戚朋友都话我讲嘢好急，
2: 偏赶时间嘅你个人
0: 咁。系啊，好急好急好急咁样嘅。但系佢又话我唔
2: 系
0: 好掠，纯粹好急咁样。
2: 你唔算掠。咁录音录唱歌会唔会都帮助你？即系冇咁掠啊，或者再好啲嗰啲咬字。
0: 会啊会啊，两边都即系无论可能有时开咪，有时唔一定电台啦，有时可能其他访问啦咁样，或者可能一啲社交媒体访问咧，我都尽量即系控制一下自己嘅语速或者系啲咬字咯。
2: 咬字就可能啲监制嗰时啲录音就同你讲，喂呢、這个字咬实啲咁样。
0: 系啊系啊，会啊会啊，所以成日俾监制闹咯，即系啲字系啦、啊。有时睇下啲监制嘅 preference 嘅，有时咁啱可能首歌轻快啲，佢要捋翻少少又唔定。有时唔系啊，要好清晰、好正经嘅，要咬翻好实。又唔出奇咁樣，
2: 好啦，咁今日就順利完成，
0: 耶！感謝曬，
2: 好 ，thank you 曬 Alan，
0: 下次再嚟玩，
2: 拜拜，
0: 拜拜。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凌晨一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本地消息，天文台已经在今日凌晨0:26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时暴雨警告信号是黄色，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而葵青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该区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天文台提醒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另外，天文台又表示一些低洼地带和排水欠佳地区会出现水淹，大雨亦可能会引致山洪暴发，市民应该远离河道，可能受河道泛滥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避免损失。旺角警区行动部反三合会行动组及集控调查队昨日在区内展开反罪恶行动，一共巡查了16间处所，截查了接近900人，包括475名男子和462名女子，其中一名15岁男童和一名13岁女童在洗衣街一个处所内涉嫌外出时没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被捕。针对英国有关法院裁定香港驻伦敦经贸办事处的雇员协助外国情报机构罪名成立，以及英方政府机构及官员发表不实的抹黑言论，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表示强烈谴责及坚决反对。发言人强调，英方以莫须有罪名找捕及起诉在英国的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香港特区政府污蔑抹黑是一场典型的政治闹剧。发言人敦促英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反华政治操弄，停止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中方将会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利益。警方正是调查在昨日下午在葵涌发生的一宗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名男子死亡。警方昨日下午大概4:30接报，一名38岁男子驾驶一部轻型货车在蓝田街一工业大厦内堵车的时候，据报撞到一名73岁的男子，导致该名男子头部严重受伤，现场被证实死亡。该名轻型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他正是被扣留调查。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跟进调查案件。国际方面，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星期五引述军方消息人士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邮轮采取武力行动之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经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恐怖主义行为。来自新华社德克兰专电指出，该消息人士表示，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但是他同时警告，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者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较早时段就表示，美军当日对两艘空载伊朗邮轮开火，令他丧失航行的能力，而美福克斯新闻频道 记者当日在社交平台上引述美国官员的讲话，就表示该些超大型的原油运输船是试图返回伊朗，强行突破封锁。接着新闻报道完。
0: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气稍凉，日间雨势减弱，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的温度是26度，相对湿度 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㗎啫。
4: 老板，但係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㗎。
1: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4: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㗎。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搵劳工处求助。
5: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6: 外汇、
2: Bitcoin、
6: 基金、
2: 黄金、
6: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啱啱过去咗嘅五一黄金周，出现咗唔少游客影响生态环境嘅争议。虽然今年已经加强人手巡逻同宣传，但系问题似乎未有改善。随住生态旅游越嚟越受欢迎，有咩方法可以减低对环境嘅影响？
6: 民生无小事。
7: 本周嘉宾：中文大学地理及资源管理学系客席教授黄福义，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海洋保育主管彭利恩。
6: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8: 民生无小事，
9: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0: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0: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咁我哋今集继续有位社工妈妈同我哋倾偈，咁啊继续打招呼啦。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社工妈妈阿文。
5: 系啦，阿文咁啊同我哋倾咗好多嘢啦。咁我哋上一集咧就讲到，因为其实佢同先生阿昌咁都系社工啦，咁佢哋咧就用一套homeschool 嘅方法去教小朋友啦，天仔啦咁样。咁啊天仔咧其实佢本身亦都系高敏嘅小朋友啦。咁其实佢接受呢一套教学嘅时候咧，咁一路到而家咧，开始就入咗个主流学校啦，即系早前入咗主流学校啦。咁入咗主流学校，我都系想问一个问题啦，就其实佢自细就 homeschool 啦，有一套好同主流嘅教学好唔同嘅方法啦。咁突然入一个主流学校，其实佢需要点样去适应啊，或者佢有冇遇到困难呢？
6: 佢当然要适应啦，同埋佢最大嘅困难系咧，觉得学习嗰啲嘢咧好冇意思。这个是最大的困难。大部分的科目我想他最主要觉得很有意思是电脑科的。其他他都觉得是很没意思的。英文都 OK 的，他英文都喜欢的。同埋都好睇个老师咯，本身咯教得很好。第二个困难就是主流学校的氛围呢是比较命令式啦，又或者你当是惩教的方式这样啦。但是他的学习成长里面都是被尊重的，因为我们一班 homeschool 的家长都是很重视尊重孩子等于尊重大人一样的，这个都是我的教育理念，我对学生都是这样的。所以呢变了去到主流学校的时候呢，个氛围的确是老师是上学生是下，没有了那种互相尊重。虽然我的仔是很受老师欢迎的，即是大部分老师都很喜欢他，他不会被人骂，不会被人罚，不过那种氛围是令他不舒服。譬如他见到很 friend 的同学被老师狂骂，他都会很不舒服咯。这个是他其中一个很觉得很辛苦的事情。另外就是限制住是35分钟一堂 ,35 分钟一堂。而那些堂呢全部是大部分是他没有兴趣之余呢，亦都是那种的限制呢令到他都觉得是好冇乐趣，系啊，因为学习以前对佢嚟讲系好有乐趣嘅嘢，咁就一下子就变咗学习变成系一个好冇乐趣嘅事啦。咁呢个都系佢嘅挑战啦。咁另外就系、是、咁啱佢嗰班同学咧就背景比较复杂啦，唔系咁容易相处啦，系啦。咁老师都有同我讲个状况系真系咁嘅。咁所以变咗佢又会觉得系啲人系。不是他喜欢的朋友咯，是啊，不是他会选择 的种类的朋友咯，是啊，但他相处上面是 OK 的，即是他都会有一班饭脚啊，都会有些玩得埋的打 online game 的 friend 啊，咁，但其实他心底里面呢就觉得他在那里找不到一些啱佢心水嘅朋友，因为佢对朋友都几高要求嘅，系啊，我即系质素嘅要求，所以我有阵时劝佢，我话你拣老婆定系拣朋友，我话你嗰啲条件系同拣老婆差唔多噶，咁咁但系喺佢世界里边，同埋佢 MBTI 系 INTP 啦，系啊，咁佢成日都讲朋友一两个够噶啦，咁所以佢同我系好大嘅差别嘅，我系要朋友数量要够多嘅，系啦，因为我 ESFJ 系完全四个英文字都同佢相反嘅，咁所以我喺我养育佢嘅过程冇咗阿昌去平衡咧，我都要不断帮自己平衡，系唔系用我个性格去

0: expect 佢咯，即係其實要尊重翻。喂，佢真係 INTP 喎，佢諗法同我 ESFJ 真係完全係相反嘅喎。咁、我就不斷喺嗰個過程係學習去調教咯。咁、所以如果概括翻佢中學嗰個生活咧，其實絕大部分佢都唔係佢想要嘅生活。
1: 所以變咗佢就而家退咗學啦，咁、就再繼續翻嚟就係、是。homeschool 同埋就係頭先你講個方法，就係幫佢例如同佢安排好 IT 啊，學股票啊，同埋可能係跟一啲嘅學做生意啊，咁呢啲實際啲嘅方法，係咪好 enjoy 呢一種方式嘅？
0: 佢定我啊？你
1: 佢咯，
0: 佢係啊，同埋佢其實佢隨時會變嘅。譬如最近佢又冇乜睇股票書啦，同埋都停咗跟老師寫 program 咯。即係佢會變嘅。最近咧，佢就靜止咗，主要係打機。咁佢就覺得佢仲需要時間去揾佢再想學嘅嘢，咁、而我覺得我俾到呢個空間佢，係、啊，同埋我都成日提自己佢14歲咋咁樣咯，佢有陣時都提我噶，佢話媽媽我得14歲咋，同埋你要記住我同你好唔同噶，佢會提我，咁我話啊都係，其實我14歲嗰陣時仲殺下。学咩股票啫？即系写咩 program 啫？我先做成嚿饭咁样。我14岁嗰阵时，亦都冇谂到自己将来会做乜嘢。所以有阵时我都会觉得，我要提醒自己，而家我哋嘅单亲家庭冇咗阿昌喺度，唔代表我要好似好 push 佢去成长。何况啲老师都同我讲，你个仔已经系高咗几班噶啦，佢已经系好成熟噶啦，已经系同同龄系有个差距。所以我就成日提自己，唔好再即系我要停啦，我唔可以再加倍去要求佢成长得更加快咯。呢样嘢都系我要不断自己提自己嘅嘢。

0: 扛不扛得住啊，董哥？
1: 两个小孩扛不住，会有点想扛不住。
0: 我还是年轻的扛好了。
1: 我是。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4: 真相大白，
5: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4: 琴日升咗50%，今朝系升咗36%，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无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5: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4: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3: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范，
3: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4: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3: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在学习方面，譬如说现在他都离开了个主流学校啦。譬如将来假设他都会面对，如果要面对公开试的时候，其实都会不会怕、咦，会不会始终那个制度是不同，会都怕其实未必可以处理到呢？
7: 哦，这个都是很多人关注的东西的。其实呢，我和天仔谈过呢，他觉得如果有一天他找，只要他找到他的路向是要读 U 的、他说他一两年去那些什么补习呢，明什么补习那些呢、他就说已经 OK 的了、即他说他会很容易掌握到、他12年冇翻学咧，佢用一个学期上方温已经系追到去中上啦。佢冇特别追啊，个重点系，即系所以嗰个自主教育系好重要，系释放啲细路嘅潜能同埋佢哋学习能力出嚟嘅。呢个系我睇到嘅嘢。咁所以咧，佢就同我讲咧，佢揾到目标，佢想做嘅嘢，上读翻 DSE 上大学，完全唔系一个好大嘅问题。佢系咁讲啦，咁、而我都相信系咁嘅。我觉得一个人最紧要佢知佢想做乜嘢，佢、就自然会揾尽一切嘅方法咧，系去达到嗰样嘢。相反，我咁多年咁多学生，有啲系品学兼优，有啲入medical school， 有啲入 law school， 咁其实到最尾可能爆咗情绪病。他都冇办法读到落去，或者他已经是做紧啦，他爆情绪病，他要resign份工，我觉得冇意思咯。

0: 即係我覺得最緊要個人身心靈健康同埋知自己想做咩、
1: 嗯。
0: 就正如我無論係咪喺社福界定係保險界定係邊個界，我人生嘅使命就係生命影響生命。
1: 嗯、
0: 只要你裡面有個 mission 同埋有想做嗰樣嘢咧，你一定揾到方法去做到嗰樣嘢。所以我而家覺得我的角色就係俾空間我仔去慢慢揾，唔、
1: 嗯嗯、
0: 去 push 佢。即係去令到佢覺得好大壓力、
1: 嗯、
0: 要去揾到，我覺得呢個就係我嘅責任，同埋、
1: 嗯、
0: 其實有好多路向嘅，係、
1: 嗯、
0: 啊，唔一定 DSE 嘅，可以 GCSE 啊，或者最近我識到一啲嘅朋友，佢哋係有一啲攞咗一啲 license 係喺澳洲嘅課程。读720个钟喺网上边单向嘅，然之后完成一啲功课考试，已经可以攞到 diploma 嘅资格。咁其实而家系呢个世界有好多千变万化嘅课程，系、
1: 嗯、
0: 可以令到你达到一啲嘅学历而做到接驳到你可以做到嘅职业，系大把途径嘅，系多过我细个嘅年代好多嘅。咁、
1: 嗯嗯、
0: 所以呢啲都系好容易咯。好似我头先啱啱讲个课程60,000蚊啫嘛，已经系可以。即係咁短嘅時間啦，叫做相對720个钟，你相對 DSE 6年，你係咪少好多時間咯、
1: 嗯？
0: 但係你可以攞 diploma， 但係咧就未必入到八大嘅。
1: 嗯，
0: 即係可能我都問過我仔啦，我話如果你讀呢個嘅課程，最尾係入唔到港大同中大，你覺得 O 唔 OK？、
1: 嗯、
0: 你覺得入八大重唔重要？佢諗咗一陣，佢話視乎我將來想做咩。佢話如果我做嗰樣嘢要入港大同中大先至係比較好嘅，咁我都會重視要入中大同港大咯、
1: 嗯。
0: 哇！咁佢咁樣答我，我咪好放心咯、
1: 嗯。
0: 即係佢自己都知道成件事係點玩法。咁、嗯、所以對我嚟講咧，而家喺眼前最重要，佢只係一個14岁嘅細路。我14岁嗰陣時仲係昂下昂下，霎下霎下。我要俾足夠嘅空間，佢去用自己嘅力量去揾到佢想做嘅嘢、
1: 嗯。
0: 切記係我幫佢安排佢要做咩或者讀咩，呢個係我嘅準則咯、
1: 嗯。
0: 但係我知道當然好多家長唔係咁睇，但我係咁睇呢件事。最緊要個動機係由裡面出發，就几难都好，佢都会揾到方法去做。
1: 最紧要就系都听得出，其实佢好清楚自己系想要乜，或者系谂啲乜嘢嘢咯。不过我觉得佢本身系一个好有谂法嘅细路仔，譬如就是都留意到你哋嘅 post 啦。咁记得有一个 post 你都提及过，其实以前即系你啱啱阿昌离开咗嘅时候，其实你个情绪都仲系好未好 ready 啦。咁你都提出嗰、那个啊，不如将来我哋一起安乐死呢样嘢咁样样。咁、嗯、你都可以讲多少少嗰个过程，其实佢点样答你？因为我觉得佢有好，即系佢虽然年纪唔系好大，但佢好有自己嘅睇法或者自己嘅谂法咁样样。可唔可以都讲一次，其实嗰件事系点样发生？点解你会萌生到有咁样嘅念头呢？
0: 首先佢呢个独立思维呢、其实可能先天嘅基因有啲影响，但我觉得最主要都系因为自主学习嗰、那个。唔係硬塞資訊俾佢嗰個嘅過程係幫咗佢獨立思維好多嘅，呢個係好重要嘅。咁、然後關於講我同佢講安樂死嗰個狀況，因為我嗰陣時係我覺得我老公嘅死我係冇辦法承受到嘅，係、真係將我個人成個身心靈好似撕開撕裂咗，係根本係如果當時冇天仔喺我身邊，我可能真係會。可能會完結自己生命嘅，真係會、所以我嗰陣時係處於一個好唔正常嘅狀態啦，好、一個好難以承受嘅創傷嘅狀態。所以我嗰晚咧就喺一個好痛苦嘅情況底下，我就問佢：不如等你大個少少，我哋一齊安樂死啦。其實我都冇詳細去做 research 去睇安樂死嘅條件同資格，咁之後就會知道咗。咁其实我哋唔合资格嘅，咁但系当时佢谂咗阵，佢就同我讲话，唔好啦，妈妈，我都有好多嘢未做啊，我有好多嘢想做啊，我做晒先，跟住我哋先至等我完成晒喺呢个世界上边我想做嘅嘢，先至睇下到时点啦咁样。我话但系你唔挂住爸爸咩？我哋如果死咗可以翻去天堂同爸爸一齐、可以完结咗我哋而家嘅痛苦、咁佢就话我都真系仲有好多嘢想做啊！等我完成晒我想完成嘅嘢，我哋先再翻天堂揾爸爸啦咁样。佢就咁样讲咯。咁、最紧要系佢讲一句。我好开心我嚟到呢个世界。咁、我觉得试问有几多个高小嘅小朋友或者青年人可以讲到呢句说话、我自己都从来冇讲过呢句说话。我都

我好多嘢仲想做。Even 我好挂住爸爸，但系我都想完成晒我想做嘅嘢先。对佢嚟讲，生命系一个旅程，系一个开心嘅旅程。当时嘅佢嚟讲，咁所以我就由嗰日开始，我都不断去叫自己唔好再讲呢啲说话啦。而我亦都好欣慰咯，其实我仔可以对生命有一个抱有一个咁正面嘅态度。

0: 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唔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4: 在这个叫做多了不稳定因素的情况下，觉得那个投资的、叫做分散风险和多元的资产配置的要求，所以从而就对黄金本身那个需求大了。另外就住刚刚讲的无论一带一路或者我们亚洲这边，随着那个的市场发展，对黄金那个需求都大了。我们、港交所那边几个月内就会重启那个的黄金期货交易、港交所另外都会去研究怎样去优化现行我们有那个期货的合约那个的产品和相关一些机制。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9:30，
3: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财资大道
3: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天道酬勤，周日不用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5: 由而家到凌晨2:00，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其实佢嗰刻嗰句说话会唔会对你嚟讲系一个好当头棒喝，或者啊突然间个人醒一醒，系一个好大嘅警示或者提醒咁样样咧？
1: 我冇深刻觉得好大嘅警示，不过佢讲呢句嘢系俾到好大嘅力量我。
0: 好大嘅力量。咁其实你会觉得啊，天仔对你嚟讲都系一个礼物嚟嘅，上天俾你嘅礼物。
1: 绝对系，绝对系。我每一日都，我几乎每一日都同佢讲，妈妈真系好感恩有你。同埋我会讲埋爸爸，我到而家都会楞埋爸爸。我话爸爸妈妈好感恩有你。爸爸妈妈的生命有你出现是一个很大的福气，所以他、对自己很正面。 我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和阿昌真的视他为一份礼物，而且是日日都跟他说我们很珍惜你，我们很感恩有你，我们生命有你出现是我们很大的福分。
0: 但譬如好像你说你当时其实个情绪是一个很不正常的情况之下跟他讲这些很冲口而出的说话的样。那其实、会不会在那次之后，其实天仔都会后来会给你知道，其实他因为这个说话或者这个想法令到他都会有些很担心你的状况呢？
1: 他就说他不记得咯，因为如果他好，他即是那时候小一点，十一岁中一点，他就未必好懂讲到的。但现在他大了，我问他呢，其实他大部分的东西他都不记得。
0: 即是他已经不记得了，定还是他有机会是自己刻意地将这件事去按低他呢？
1: 他倾向真的不记得的，因为他跟爸爸好像一样东西不记不开心的。
0: 咁呢个好好喎，可以。
1: 佢哋系成日两父子都成日挂喺口唇边，就系向前看咯。过去已经过去，但我性格就系悲观嘛。所以我调转噶，我成日系望翻过去噶，我比较少向前望。所以呢个都系我喺阿昌同埋天仔嘅身上学习嘅嘢。
0: 其实你而家都会，其实咁多年以嚟啦，都会将好多一啲点滴啊，都会分享喺个平台上俾大家睇啦。咁其实佢阿天仔会再睇翻你啲 post，
1: 我唔会啊。佢呢个年纪都系饮饮食食打机啊，同朋友倾偈呢啲最重要。所以我都同佢交代咗，即系佢知啦。当然佢知有社工爸妈啦。咁我都同佢讲，第时你大个咗，呢个都系妈咪留俾你嘅礼物咯。除非接咗啦，就冇办法啦。咁如果唔系，我 YouTube 啊、IG 啊、Facebook 都系有我哋留低嘅故事，我哋嘅。即系回忆咁样，咁我觉得其中一样嘢，我除咗生命影响生命嘅目的之外，我系想留俾我仔，第时大个咗，或者佢嘅仔女、佢嘅太太都可以一齐睇翻我哋成家人经历咗啲乜嘢。
0: 其实里边都记录咗好多你哋嘅点滴啦。其实都见到你当时好多好开心、好开心嘅片段啦。咁喺你心目中，其实有冇话边啲点滴，其实你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系你哋好记得或者系好深刻，或者一啲好特别嘅故事咁样样噶？
1: 你讲我哋一家人
0: 系啊。
1: 我想我最 treasure 的东西就是每一晚故事时间咯，反而是一些很平淡，一起整下嘢食啊，一起、去听爸爸讲故事。因为阿昌呢是很有创意的人的，他讲给天仔的故事由两岁半到九岁每一晚、都是他自己即场爆肚创作的故事。那个角色呢就是预设了森林长老啦、小男孩即是天仔啦、跟着有个瘦男孩、肥男孩和一个小女孩，预设了角色大概。

0: 系呢一扎嘅，咁佢就会每一晚咧，天际咧大啲嘅时候会参与，就系、是、譬如佢嗰晚想听海洋嘅故事、
1: 嗯，
0: 或者想听森林嘅故事，或者想听太空故事，阿昌就会即刻爆肚咁样去一路谂一路创作。咁阿天际系好 enjoy 听爸爸嘅故事，佢细啲嗰阵时候我哋就听。就會講一啲華德福故事俾佢嘅，咁但係佢大到咁上下會參與咧，佢就已經食慣魚翅啦。佢已經唔聽其他故事，爸爸嗰啲最有趣，係啊。咁呢個係我覺得好 treasure 嘅嘢嚟嘅，亦都我諗呢個世界上唔係咁多小朋友可以經歷聽成七年嘅故事，都係個爸爸每一晚即時創作，仲要會因應小朋友嗰晚想聽咩主題而去改變，同埋佢係投入到一個地步咧，即係阿昌會設計一啲少少刺激嘅情節，就係、是、譬如肥男孩。赛跑紧跌咗个鸡髀，佢想执嚟食，就会令到佢跑输。阿天仔喺嗰啲位咧会话唔好啊，肥男孩，即系佢系投入到一个程度，系好似喺佢眼前发生紧。咁亦都阿昌个演绎能力好好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一个阿昌送俾阿天天童年一个好珍贵、好珍贵嘅礼物，同埋故事喺华德福教育嘅理论里边系滋养紧成个小朋友嘅心灵情绪，亦都系。在學習能力是幫緊佢哋言語嘅發展，口語嘅表達能力，即係其實有好多情緒嘅平靜啊、安全感啊，都係透過呢啲故事去建立翻嚟。所以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啊，亦都係追唔翻噶啦。而家咁，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係有嘅，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係我諗對我嚟講最珍貴、最珍貴、最珍貴就係每一晚嘅佢哋兩父子嘅故事時間。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每年新年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人有一个冲动买宠物，但是最后因为不懂怎样养，就将它们遗弃。有人甚至乎乱地放在郊外，事实上不是所有动物都适合家养的。例如不同品种的蛇都有个别居住的环境和照顾需要，还有原来乱地买这些的珍禽异兽亦都有机会助长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危及全球野生动物的族群的。

0: 啲嘢可以叫做令佢哋安慰啲嘅咧，或者佢哋留意一下自己可以做啲乜嘢嘢咧？
1: 我谂第一重要嘅就系唔好好似好多人咁样同自己讲嘅情况底下，同自己讲我要开心咁样咯。
0: 嗯，
1: 系因为系真系系好难受，同埋终极地狱咁痛苦嘅事嚟嘅。另外一半过身，咁所以唔需要同自己讲呢啲，要俾个时限自己几时就要点样开心翻啊，或者甚至乎我有见过啲过来人一开始根本伴侣死咗都冇几耐，已经逼自己开心。
0: 嗯，
1: 其实佢哋会过渡得更加辛苦。
0: 嗯，
1: 佢哋会将个痛苦延长，得更加多，同埋会去到某啲时间会爆出嚟。
0: 嗯，
1: 系啊，因为佢压抑啊嘛。
0: 嗯，
1: 咁所以我觉得好重要嘅就系你要喊就喊啦，唔紧要噶。即系你好似我咁，我系咩场合我都可以喊噶。我开紧会又可以喊，喺学校开紧组又可以喊，啲学生都会安慰翻我转头。即系佢哋问我咩事，我讲翻咩事，佢哋会安慰翻我转头。即系我系我喺商场喺餐厅，我咩都会喊，就系、是、因为我其中一样嘢，我好鼓励同路人就系、是、你要接纳自己嘅眼泪。即系你眼泪你忍呢，其实就真系好似忍大便咁样咧，对个身体唔好。
0: 嗯、
1: 你要佢要流你就由得佢流咯，系、
0: 嗯、
1: 啊。咁、嗯、如果你话我真系好尴尬，我真系好唔想俾人见到，睇下可唔可以冲破呢个位咯。因为喊其实系一个好正常嘅情绪。
0: 嗯，
1: 如果真系难啊，好难冲破，我觉得尤其是啲 I 人，即系我觉得真系俾人喊，我真系好难受，俾人见到，咁你就真系你可能想喊嘅时候，揾一个地方，可能匿入厕格或者点样，去俾自己喊完先出翻嚟咯。
0: 嗯。
1: 咁另外就系、是、好多人话时间系可以治疗到，我好唔认同。我会鼓励同路人去谂，系啊，就算我呢一世都系咁唔开心，我呢一世都咁挂住，我呢一世都所谓 move on 唔到，我呢一世都咁抑郁。我就是咁咯，系、嗯、我就系咁咯，接受自己系咁样，咁反而接受咗自己咧，都仲有啲机会可以 move on。
0: 嗯，
1: 如果一开始已经唔接受，嗯、你快啲企翻起身啦，快啲振作啦，大把人惨过你啦，大把人都系咁啦，咪又系咁。如果呢啲咧，反而系令到自己系更加痛苦。
0: 嗯，
1: 所以话俾自己听，唔系时间嘅治疗、嗯，反而系。个目标是摆在适应它、适应那个痛苦、适应能力和抗逆能力我们是有的、还有是可以慢慢增强的。反而是告诉自己我是啊，我到现在都是这么痛苦，不过我适应它、我适应它、我用我的解难能力，我的抗逆能力去对付，去应付现在这个场面，这个单亲的场面、还有我这个没有伴侣那个孤单的场面。即反而这样呢，我会觉得是好一点，即容易一点去、去过每一日，同埋话俾自己听系挨过一日就一日咯。系、啊，个目标系摆喺嗰一分钟、嗰一秒、嗰一日噶咋。其实，你见唔到第二日噶，其实系一日咯，一日一日咁样去挨过咯。然之后你就会慢慢去适应咗。系、啊，同埋系做啲咩咧？咁个个人性格唔同嘅，咁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同路人，就系、是、尽量工作咯，令到自己忙啲咯，同埋建立一啲活动去去令到嗰啲时间过得快少少。就系、是、例如我晚饭之后就会进入一个好辛苦嘅状态噶啦。其实全日都辛苦，不过晚饭之后系更加辛苦，因为晚饭之后就系阿昌放工翻嚟，会同我倾偈啊嘅时间。咁嗰啲时间呢，我就揀咗跑步去处理咗嗰个空隙囉。咁、我觉得好啲囉，因为落亲跑步场都会过几两个钟。咁、返到去冲凉啊，同阿天仔讲下嘢啊，处理下工作啊、或者睇一套劇啊，咁就差唔多瞓觉啦。咁、要呢啲啦，同埋係要 keep 住识新嘅朋友囉，我会觉得。我唔知 I 人适唔适合，但係我觉得 keep 住识新嘅朋友係令到自己係好 refresh 嘅。係啊，同埋学新嘅嘢啦，做新嘅嘢啦。咁呢啲全部都係帮到我去过渡囉，係啊，保持运动又好重要啦。咁好多好多呢啲嘅方法呢，我觉得好个人嘅。係啦，但係个方向都系揾去尽量谂一啲方法帮自己，可以令到啲时间冇咁痛苦咯。痛苦系一定噶啦，系一定噶啦，系点样令到你嘅痛苦可以过得快少少？
0: 即系其实人人方法都唔同，不过都依个系一个参考啦。咁我最后想问一下，如果一啲说话，你同阿昌，你会想同阿昌讲啲乜嘢嘢咧？
1: 我谂呢一刻我都唔系好能够同佢讲嘢。
0: 嗯，
1: 系啊，因为我知道有啲同路人对住幅相。

凌晨两点，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本地消息，天文台已经在今日凌晨0:26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时暴雨警告信号是黄色，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葵青区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该区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天文台提醒可能受影响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又表示，一些低洼地带及排水欠佳地区会出现水淹，大雨亦可能引致山洪暴发，市民应该远离河道，可能受河道泛滥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避免受到损失。而渠务处就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街道水浸，请尽快致电24小时渠务热线向该处报告，电话是2300-1110。劳工处就提醒雇主及承建商，由于天文台已经发出暴雨警告，当雇员在进行电力工作或者处理电力作业装置的时候，需要采取所需的工作安排及适当安全措施，以保障雇员的工作安全。国际方面，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再起，投资者再度忧虑中东局势不稳，刺激油价上升，拖累欧股周五收跌。

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233点，下跌43点，跌幅系0.43%。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338点，下跌324点。跌幅是1.32%。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12点，下跌89点，跌幅是1.09%。而美股方面，虽然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交火，但是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停火协议仍然有效，而市场的交易员正是密切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发展。另外，美国四月非农就业数据好过预期，带动美股周五持续上扬，纳指升近350点。在午盘的时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升62点，升幅是0.13%，报49659点。纳斯达克指数上升346点，升幅是1.34%，报26153点。标普五百指数上升57点，升幅是0.78%，报7394点。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星期五引述军方消息人士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邮轮采取武力行动之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经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恐怖主义行为。来自新华社德克兰专电话，该消息人士表示，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但是他同时警告，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者对伊朗的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的回应，而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较早时候表示，美军当日对两艘空载伊朗邮轮开火，令到该两艘邮轮丧失航行能力，而美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当日在社交平台上引述美国官员讲话，表示该些超大型原油运输船是试图返回伊朗，强行突破封锁。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切尔诺贝尔核禁区发生大火，并受到大风天气影响，迅速蔓延。当地上午火场面积已经超过1100公里。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平台表示，干燥天气、大风和特定区域的地雷隐患，极大限制了救火的工作，尤其是在某一些森林地带，因为存在爆炸物的威胁，尚未展开扑救的工作。乌克兰内务部就表示，截至当地周五上午11点，乌克兰全境，尤其是靠近核禁区的基辅州北部，辐射值是处于正常水平。据当地媒体报道，切尔诺贝尔核禁区的大火是无人机坠毁之后引致，目前乌克兰官方和媒体都未讲出无人机的来源。而在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尔核电站4号机组反应堆发生爆炸，造成严重的事故。随后，当时的苏联宣布以核电站为中心，将方圆30公里的区域划为核禁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气稍凉，日间雨势减弱，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嘅温度系25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

0: 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买境外楼睇落好容易，但如果买之前未了解清楚潜在嘅风险，就好似坐过山车咁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嘅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楼花亦唔保证可以准时收楼，唔小心仲可能拣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有唔同嘅限制，决定前务必做足资料搜集，咪乱咁上车。房屋局提提你，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提振。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25岁，嚟自美国加州嘅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7: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8: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7: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6: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
3: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还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了。
9: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处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处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处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4: 在这个叫做多了不稳定因素的情况下，觉得那个投资的叫做分散风险和多元的资产配置的要求，所以从而就对黄金本身那个需求大了。另外就住刚刚讲的，无论一带一路或者我们亚洲这边，随着那个的市场发展，对黄金那个需求都大了。我们港交所那边几个月内就会重启那个的黄金期货交易，港交所另外都会去研究怎样去优化现行我们有那个期货的合约那个的产品和相关一些机制。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3: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财资大道
3: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天道酬勤，周日不用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6: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00至6:00，周三限定，有
7: 无限定，
6: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8: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6: 从生活美。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如果你屋企有养宠物，在装修屋企的时候呢，就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了。早前因为一间装修公司的人为错误，屋企的电视墙柜突然间冧了下来，令到八岁的猫女阿布反魂无术。猫主人欧阳先生和太太痛失挚爱的家人，所以下次当你要翻新间屋的时候，就要想多一步，小心啲啦。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本地消息，天文台已经在今日凌晨0:26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时暴雨警告信号为黄色，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葵青区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该区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天文台提醒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又表示，一些低洼地带和排水欠佳的地区会出现水淹，大雨亦都可能引致山洪暴发，市民应该远离河道，可能受河道泛滥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避免损失。而渠务处就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街道水浸，请尽快致电24小时渠务热线向该处报告，电话是2300-1110。劳工处就提醒雇主及承建商，由于天文台已经发出暴雨警告，当雇员在进行电力工作或者处理电力作业装置的时候，必须采取所需的工作安排及适当的安全措施，以保障雇员的工作安全。国际方面，德国联邦统计局当地星期五公布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3月德国对美国出口额环比下降 7.9%， 同比下降 21.4%， 创自2020年6月以来最大的同比降幅。数据同时显示，同其他欧盟国家进行贸易仍然是德国企业海外业务最重要的支柱。分析认为，德国对美国出口大幅下滑，通常只会出现在严重危机的时期，例如是新冠疫情的时候，尤其是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期。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政策

0: 价已经明显拖累德国的出口。有专家预计德国对美国出口短期内是难以迅速好转，尤其是在特朗普威胁对欧盟汽车进一步加征关税去到 25% 的背景之下。英国地方选举当地星期五初步结果显示，两大传统政党执政工党及在野保守党都遭到重创，改革党成为大赢家，议席大幅进账。工党籍斯纪贤强调会为选举结果负责，但是坚持不会辞任首相。今次地方选举星期四投票，工党在选前已经不被看好，不少意见认为工党由史上民望最低的首相斯纪贤带领参选，结果一定会失利。虽然斯纪贤明确表示不会辞职，但是英国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大臣埃劳尼德摩根同日表示将会辞去威尔士工党领袖的职务。当日公布的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摩根失去议席。巴西里约热内卢州贝尔福罗舒市一间公立学校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发生自制炸弹爆炸事件，造成至少10名学生受伤。市长表示当时一名学生在校园内发现该枚自制炸弹，于是抛向空中，这个时候炸弹发生爆炸。校方证实受伤的学生年龄介乎13至15岁，在医院接受治疗之后已经出院。而当地媒体就报道自制炸弹里面是装满沙粒，爆炸的时候喷射出铁钉和螺丝钉等硬物。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再起，投资者再度忧虑中东局势不稳，刺激油价上升，拖累欧股周五收跌。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233点，下跌43点，跌幅是0.43%。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338点，下跌324点，跌幅是1.32%。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12点，下跌89点，跌幅是1.09%。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气稍凉，日间雨势减弱，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嘅温度系24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3: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4: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件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0: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0: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5: 哇，咁容乜儿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
6: 㗎，迟早嘅事啦。即係有啲媽媽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係戒唔甩个工人㗎嘛。
5: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媽媽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返阿媽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到门转头问佢阿媽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6: 佢唔相信阿媽。
4: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半至12点开始直击。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嘅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嘅新标签，先可以喺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3: 在这个叫做多了不稳定因素的情况下，觉得那个投资的叫做分散风险和多元的资产配置的要求，所以从而就对黄金本身那个需求大了。另外就住刚刚讲的，无论一带一路或者我们亚洲这边，随着那个的市场发展，对黄金那个需求都大了。我们港交所那边几个月内就会重启那个的黄金期货交易，港交所另外都会去研究怎样去优化现行我们有那个期货的合约那个的产品和相关一些机制。
1: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2: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
1: 财资大道
2: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啱啱过去了的五一黄金周，出现了不少游客影响生态环境的争议。虽然今年已经加强人手巡逻和宣传，但是问题似乎未有改善。随着生态旅游越来越受欢迎，有什么方法可以减低对环境的影响？
2: 民生无小事。
4: 本周嘉宾，中文大学地理及资源管理学系客席教授黄福义，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海洋保育主管彭利恩。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5: 民生无小事，
6: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7: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8: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啦。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5: 香港嘅电影啊，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6: 系点解我咁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5: 哇，好劲啊！
6: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5: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7: 开心大派对，
8: 每一个星期六。
7: 开心大派对，
8: 每一个星期六。
9: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今日凌晨零时二十六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时暴雨警告信号是黄色，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葵青区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的水浸，而该区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大雨。天文台提醒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措施，预防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又表示，一些低洼地带及排水欠佳的地区会出现水淹，大雨亦都可能引致山洪暴发，市民应该远离河道，可能受河道泛滥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避免损失。而渠务处就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街道水浸，请尽快致电24小时渠务热线向该处报告，电话是2300-1110。而劳工处就提醒雇主和承建商，由于天文台已经发出暴雨警告，当雇员在进行电力工作或者处理电力作业装置的时候，必须采取所需的工作安排及适当安全措施，以保障雇员的工作安全。国际方面，美国战争部当地星期五按照总统特朗普早前的指示，公布首批被列入机密的不明飞行物体 UFO 的通报目击档案，最早可以追溯至1940年代，而该项行动是很多美国人几十年来的诉求。中央社华盛顿专电引述法新社报道指，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些藏在机密分类下的档案长期让外界有正当理由不断揣测，而家是被美国人民亲自看下的时候。报道续披露，美国战争部今次在官方网站公布160多份的档案，并以不明异常现象 UAP 作为 UFO 的正式名称，当中包括1947年12月档案，内容是一系列目击飞行圆盘的通报资料，另有标示为最高机密的1948年11月美国空军情报报告，内容是不明飞行器及飞行茶碟状物的目击通报资料，还有一份就是记录了在2023年的一宗事件，当时有三组的联邦执法特别探员不约而同描述，看到空中有几个橙色的球体释放或者是发射一些较小的红色球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五下午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会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并且互相交换1000名的战俘。新华社华盛顿专电提到，特朗普表示停火请求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旨在庆祝二战胜利日。今次停火将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的战俘交换，双方将互换1000名的战俘。特朗普说，关于结束俄乌冲突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日益临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 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气稍凉，日间雨势减弱，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嘅温度系24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其实喺外国字母蛋糕系有嘅，不过佢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系第一间嚟。
7: 做中文字做咗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8: 寿
7: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6: 系咯，
8: 仲开实体，
7: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8: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9: 神，风味旅程，
10: 范振峰、程海欣。
11: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喽。
12: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4点，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本地消息，天文台已经喺。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

0: 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2: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嘅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嘅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2: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1: 要评估负担能力，
2: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1: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2: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啱啱过去咗嘅五一黄金周，出现咗唔少游

0: 客影响生态环境的争议。虽然今年已经加强人手巡逻和宣传，但是问题似乎未有改善。随着生态旅游越来越受欢迎，有什么方法可以减低对环境的影响？
1: 民生无小事，
0: 本周嘉宾中文大学地理及资源管理学系客席教授黄福义，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海洋保育主管彭利恩。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4: 真相大白，
5: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4: 琴日升咗五成，今朝系升咗三成六，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冇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5: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4: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3: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7: Abida, baby, savage.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涨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晨五点，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本地消息，天文台已经在今日凌晨4:10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而雷暴警告亦都已经取消。国际方面，一节有关国际金融行情。美股周五做好，三大股指齐升，当中纳指和标普500指数再创新高。利好因素包括，虽然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交火，但是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停火协议仍然有效，而市场交易员正是密切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发展。另外，美国四月非农就业数据好过预期，带动美股周五持续上扬。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9,609点，上升12点，升幅是0.02%。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47点，上升440点，升幅是1.71%。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398点，上升61点，升幅是0.84%。而由於美伊在霍爾木茲海峽的衝突再起，投資者再度憂慮中東局勢不穩，刺激油價上升，拖累歐股周五就收跌。英國富時指數收市報10,233點，下跌43點，跌幅是0.43%。德國 DAX 指數收市報24,338點，下跌324点，跌幅是1.32%。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12点，下跌89点，跌幅是1.09%。国际油价周五小幅上涨，交易员权衡美伊冲突的最新发展。截至当日收盘，纽约期油价格上涨61美仙，收报每桶95.42美元，升幅是0.64%。伦敦布兰特期油上涨1.23美元，收报每桶101.29美元，涨幅是1.23%。其他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五下午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会从本月9号开始实施为期3日的停火，并且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新华社华盛顿专电提到，特朗普表示停火请求是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旨在庆祝二战胜利日。今次停火将会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战俘交换，双方将互换1,000名的战俘。特朗普又说，关于结束俄乌冲突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日益临近。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在总统网站深夜发布消息，他已经签署了总统令，表示乌方由于

0: 与美国当日会谈的时候讲述的人道主义宗旨，讲述的人道主义宗旨。本月九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的攻击目标，各项法令自当日签署起即时生效。而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星期五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将俄乌停火延长到本月11号，以及同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英国工党当地星期五在威尔士选举，在威尔士的地方选举中失去执政权，是1999年威尔士成立地方自治议会以来工党首次失去执政权。威尔士国民党赢得最多议席。中央社伦敦专电报道提到，在96个议席点票结果全部开出后，威尔士国民党取得43席，反移民的英国改革党以34席居次，而工党就排第三，只是拿到9席。报道形容，走中间偏左路线的工党今次在传统票仓遭到重大挫败。工党不单只是英国执政党，更是主导威尔士政坛超过一个世纪。工党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大臣摩根失去自己的议席，并随即宣布辞去领袖的职务。摩根承认，今次选举结果代表工党在威尔士长达一个世纪的胜利时代告终，工党必须彻底反省，理解面临挑战的严重程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嘅温度系23度，相对湿度91%。呢节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3: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2: 俾个机会我，
3: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4: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
8: 无限定，
7: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9: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7: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10: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同石油汽车嘅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睇唔到嘅废气。如果发现你架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喺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噶。废气唔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4: 在这个叫做多了不稳定因素的情况下，觉得那个投资的叫做分散风险和多元的资产配置的要求，所以从而就对黄金本身那个需求大了。另外就住刚刚讲的，无论一带一路或者我们亚洲这边，随着那个的市场发展，对黄金那个需求都大了。我们港交所那边几个月内就会重启那个的黄金期货交易，港交所另外都会去研究怎样去优化现行我们有那个期货的合约那个的产品和相关一些的机制。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3: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财资大道
3: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啱啱过去了的五一黄金周，出现了不少游客影响生态环境的争议。虽然今年已经加强人手巡逻和宣传，但是问题似乎未有改善。随着生态旅游越来越受欢迎，有什么方法可以减低对环境的影响？
3: 民生无小事。
5: 本周嘉宾，中文大学地理及资源管理学系客席教授黄福仪，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海洋保育主管彭利恩。

0: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1: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单好远
8: 㗎。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

0: 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早晨，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一节国际金融行情，美股周五做好，三大股指齐升，当中纳指及标普500指数再创新高。利好因素包括，虽然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交火，但是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市场交易员正是密切关注中东局势最新发展。另外，美国四月非农就业数据好过预期，带动美股周五持续上扬。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9,609点，上升12点，升幅是0.02%。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47点，上升440点，升幅是1.71%。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398点，上升61点，升幅是0.84%。而欧股就收市下跌，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233点，下跌43点，跌幅是0.43%。德国DAX 指数收市报24,338点，下跌324点，跌幅是1.32%。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12点，下跌89点，跌幅是1.09%。油价周五小幅上涨，交易员权衡美伊冲突的最新发展。截至当日收盘，纽约期油价格上涨61美仙，收报每桶95.42美元，升幅是0.64%。伦敦布兰特期油上涨1.23美元，收报每桶101.29美元，涨幅是1.23%。其他消息，德国联邦统计局当地星期五公布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3月德国对美国出口是环比下降 7.9%， 同比下降 21.4%， 创自2020年6月以来最大的同比降幅。数据同时显示，同其他欧盟国家进行贸易仍然是德国企业海外业务最重要的支柱。分析认为，德国对美国出口大幅下滑，通常只是会出现在严重危机的时期，例如是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期。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已经明显拖累德国的出口。有专家预计，德国对美国出口短期内难以迅速好转，尤其是在特朗普威胁对欧盟汽车进一步加征关税去到 25% 的背景下。意大利媒体当地星期五报道，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当日在意大利访问期间，就俄乌冲突表态的时候强调，如果关于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没办法取得进展，美方不愿意再浪费时间。至于中东局势方面，鲁比奥就预计伊朗在当日会回应美国提出的协议方案。新华社罗马专电报道，鲁比奥当日在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仍然愿意在乌克兰问题上担任调停方，但是如果相关的努力没办法取得进展，美方不愿意再浪费时间。专电又说，关于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鲁比奥表示预计当日会收到伊朗的回应，并且希望收到严肃的提议。美媒就报道，美伊双方正是就一份

0: 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该份备忘录是包括14项要点。美国战争部当地星期五按照总统特朗普早前的指示，公布首批被列入为机密的不明飞行物体 UFO 通报目击案档案，而最早是可以追溯至1948年代，而最早可以追溯至1940年代。战争部表示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以及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的研究，而所有公开的文件都已经完成国家安全审查，但是其中有很多资料尚未经过专业分析或者是解读。战争部今次在官网上载161份文件，包括视频、照片以及原始资料文档。战争部同时表示后续将持续发布更多的文件，今次公布的文件是全新以及前所未见，是属于尚无定案事件，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这节新闻报道完。
1: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嘅温度系23度，相对湿度90%。
4: 喂，你哋做乜啊？主力场嚟噶，咪拆！记住啊，根据建筑物条例，涉及建筑物结构的建筑工程，例如改动或拆除主力墙，都要先经由认可人士和注册结构工程师向屋宇署申请兼获批准，才可以动工的。擅自改动或拆除主力墙，不但构成危险，还犯法的。切勿乱拆主力墙，犯法兼且首尾墙。上 bd.gov.hk 了解更多啦。
5: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到五月九号星期六嘅朝头早啊！今朝嘅听说我爱你，首先同大家听过嘅有邓小巧嘅《爱向型忧郁人格》。今日就系九号啊！嚟紧五月二十五号星期一，我哋都有公众假期嘅，所以咧今日率先发布啦。所以今个周末开始咧，如果想用写信嘅方式喺假期节目点唱嘅话咧，欢迎你开始可以 send 嚟啦。假期节目抽中嘅话，最多帮你播两首歌。网上点唱呢，一次过开放埋俾大家啦。如果想喺5月25号点唱嘅话呢，无论用写信或者用 Facebook、IG， 网上都可以 send 过嚟嘅。今朝首先有 Anson Lulu Pick， 想点俾嘉嘉 Pick 嘅，同佢讲想多谢你由1月15号相识到而家，同埋将来都一路支持照顾。你系人美心善嘅女孩子，感恩喺呢个唔好嘅地方识到一个咁好嘅你。由初初冇接触过呢度，又有朋友陪同，都隻身嚟找我，都一定不是容易的事，所以我衷心多谢你的付出和尝试。2026年呢，你陪伴了我三分一的时间，期望日后依然有你的陪伴。我自知有很多的不好，但你都经过了解和体谅而暂时接受，已经很满足了。当然我会继续努力，起码我会醒醒定定如期回来，其余的你和我都明白。接下来你复工了，慢慢习惯要有足够的休息，工作的时候有什么委屈压力问题，我都在这里随时等你分享，等你诉苦，这个是唯一可以给你的支持，请笑纳。未来的日子虽然会见少了，但放心，我会习惯，习惯去挂住你，担心你，所以努力工作，被人欺记住跟我说，有我在，总会撑你的。今天送给你 JW 王浩儿的《挂住你》。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阿蛋黄炳林 Miss 星确。继续落嚟有沈沈想同 Jackie 仔讲，亲爱嘅小谦，我每日都有挂住你噶，你都要努力捱落去，我会陪你撑落去嘅。希望你中意今日我点俾你嘅歌啦，有连诗雅嘅《人生是用说明》。

0: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本地消息，旺角特别职务队昨日展开反赌博行动，经过深入调查及情报分析后，警方突击搜查太子道西一个单位，捣破一个怀疑非法赌档，13人被捕。行动中一名62岁姓张的本地女子，她涉嫌管理赌博场所被捕，一名35岁内地男子涉嫌协助管理赌博场所被捕，另外两名内地男子、6名本地女子及3名内地女子，年龄介乎43至76岁，涉嫌在赌博场所内赌博被捕，所有被捕男女现正被扣留调查。旺角警区行动组、反三合会行动组及集控调查队在区内展开反罪恶行动，一共巡查了16间处所，截查接近900人，包括475名男子及462名女子，其中一名15岁男童和一名13岁的女童在洗衣街一个处所内涉嫌外出时没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被捕。国际方面，美国麦杰根大学发布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各当月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是 48.2， 还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 49.8， 同比低于2025年5月的中值 52.2。 调查同时显示，通胀担忧是导致消费者信心持续下滑的主要原因。至于通胀被推高，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消费者提到是汽油价格，另外有大概30%的消费者提到是关税。市场分析认为，在供应中断问题得到完全解决及能源价格回落之前，难以扭转市场偏向悲观的情绪。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英国工党当地星期五在威尔士地方选举中失去执政权，是1999年威尔士成立地方自治议会以来工党首次失去执政权，威尔士国民党赢得最多议席。中央社伦敦专电提到，在96个议席点票结果全部开出之后，威尔士国民党取得43席，反移民的英国改革党以34席居次，而工党就排第三，只是拿到9席。报道形容，走中间偏左路线的工党今次在传统票仓遭到重大挫败，工党不单止是英国执政党，更是主导威尔士政坛超过一个世纪。工党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大臣摩根失去自己的议席，并随即宣布辞去领袖的职务。摩根承认，今次选举结果代表工党在威尔士长达一个世纪的胜利时代告终，工党必须彻底反省，理解面临挑战的严重程度。意大利媒体当地星期五报道，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当日在意大利访问期间，就俄乌冲突表态的时候强调，如果关于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无法取得进展，美方不愿意再浪费时间。

0: 东局势方面，卢比奥就预计伊朗当日会回应美国提出的协议方案。新华社罗马专电报道，卢比奥当日在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仍然愿意在乌克兰问题上担任调停方，但是如果相关的努力没办法取得进展，美方是不愿意浪费时间。专电又提到，关于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卢比奥表示预计当日会收到伊朗的回应，并希望收到严肃的提议。美媒就报道，美伊双方正是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该份备忘录是包括了14项要点。这节新闻报道完。
1: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嘅温度系23度，相对湿度89%。
1: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什么状况或操作不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才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现在大家除了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还可以在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杨千嬅回归一块小石头。继续落嚟一号仔想同韦乐、嘉明、罗意、周公同埋石文讲，各位，我呢排发生好多嘢，未得闲住，对唔住啊，我好快回嚟揾你哋。今日送俾你哋吴雨霏嘅《座右铭》。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爸爸
1: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係我諗對我嚟講最珍貴就係每一晚嘅佢哋兩父子嘅故事時間。
3: 嗯。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0: 积金、
1: 楼市指标、
0: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3: 小男孩咧就话想点俾小顽皮姑姑小龙女嘅，同佢讲：小姐姐，收到你粒罗汉果啦。呢排本身真系病病地，一食完粒罗汉果咧，即刻见效，化痰又止咳。虽然呢粒罗汉果长期话自己唔靓，但内在系100分嘅，只系差咗一个有耐心嘅人去了解，用心欣赏佢嘅好。世界咁大，细有人唔识货嘅，执到宝都唔识好好珍惜。但系咧，都总有识货嘅人嘅，至少我系嗰一个啦。自从了解完呢粒罗汉果之后，我就沉咗迷，上晒瘾。仲开始发现，就算呢粒罗汉果成粒炭屎鬼咁，但原来都好靓，好 Q 嘅。换季啦，你都要小心身体。你知你财多身弱噶啦？点解系财多？系因为你最近俾啲情绪价值塞满咗个银包啊嘛。咁计法，你都算系一个富婆嚟噶啦。之后我会令你更加富有嘅。你个银包准备好未呢？最后同你分享个冷知识，又袋钱入你袋啦。最近睇咗本书，原来开心果同罗汉果是可以种埋一齐嘅，仲可以开花结果嘅，知道吗？好啦，有咩试下再倾。Miss you, my little sister， 送俾你 MC 张天赋嘅反对无效。

大石仔嘅妈咪咧就想同大石仔讲：我哋好快又会见啦！而家每日都数紧日子，真系好挂住你。天气开始热，最紧要饮多啲水，照顾好自己。剩低嘅日子咧，由三变二啦。好快我哋可以一家团聚。今日送俾你陈奕迅嘅《每一个明天》，爱你啊！

0: 报道。
1: 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一节国际金融行情，美股周五做好，三大股指齐升，当中纳指同标普500指数再创新高。利好因素包括，虽然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交火，但是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市场交易员正是密切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发展。另外，美国四月非农就业数据好过预期，带动美股周五持续上扬。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9609点，上升12点，升幅是0.02%。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47点，上升440点，升幅是1.71%。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398点，上升61点，升幅是0.84%。欧股周五就收跌，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233点，下跌43点，跌幅是0.43%。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338点，下跌324点，跌幅是1.32%。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12点，下跌89点，跌幅是1.09%。油价周五小幅上涨，交易员权衡美伊冲突最新发展。截至当日收盘，纽约期油价格上涨61美仙，收报每桶95.42美元，升幅是0.64%。伦敦布兰特期油上涨1.23美元，收报每桶101.29美元，涨幅是1.23%。其他消息。美国麦歇根大学发布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当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是 48.2， 还比低于四月份的中值 49.8，同比低於2025年5月的中值 52.2。 調查同時顯示，通脹擔憂是導致消費者信心持續下滑的主要原因。至於通脹被推高，大概有三分一的消費者提到是由汽油價格，另外有大概30%的消費者提到是關稅。市場分析認為，在供應中斷問題得到完全解決和能源價格回落之前，難以扭轉市場偏向悲觀的情緒。德国联邦统计局当地星期五公布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3月德国对美国出口额环比下降 7.9%， 同比下降 21.4%， 创自2020年6月以来最大的同比降幅。数据同时显示，同其他欧盟国家进行贸易仍然是德国企业海外业务最重要的支柱。分析认为，德国对美国出口大幅下滑，通常只会出现在严重危机时期，例如是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已经明显拖累德国的出口。有专家预计，德国对美国出口短期内难以迅速好转，尤其是在特朗普威胁要对欧盟汽车进一步加征关税去到 25% 的背景下。美国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当地星期五裁定，早前弗吉尼亚州公投通过的重新划分选区方案无效。在当日的裁决中，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的7名法官以4-3的结果裁定重新划分选区方案在程序上是违宪。有美媒就报道， 裁決結果對民主黨人係重創。根據新方案，即係重新劃分選區方案，民主黨人有望喺今年中期選舉中新增四個聯邦眾議院議席。目前弗吉尼亞州係有11個聯邦眾議院議席，民主黨人佔6席，共和黨人佔5席。呢節新聞報導完。
0: 你而家聽緊嘅係新城財經台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嘅温度系23度，相对湿度88%。
4: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5: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6: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贤、黄一贤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5: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6: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5: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6: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5: 新城财经台。
7: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佢哋系莫海谦同埋陈焕仁，歌名叫做陀螺。再提一提大家啦，5月25号星期一嘅假期咧，下昼4点至6点会有听说我爱你假期节目。无论系写信啦，又或者系透过听说我爱你嘅 Facebook、IG， 都欢迎大家选择喺5月25号嘅假期节目点唱嘅。假期节目抽中你嘅话，最多帮你播两首歌。继续落嚟咧，有思雅嘅大家姐想同思雅讲：阿妹，太耐冇写信俾你，好挂住你啊！你要好好照顾自己。今日点俾你首歌咧，希望你好好细味歌词，希望你好似歌词咁讲，从今以后努力做人，耐心等到终点嗰一刻再拥抱。家姐会一直等到你毕业，你永远都系我最锡嘅阿妹，我哋尽在不言中啦。今日送俾你 DJ 嘅《终点的拥抱》。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Music on board。
2: 25岁，嚟自美国加州嘅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迅速成人如梦似幻的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3: 继续下来有高进的信，首先呢想回应返你先，我唔知呢你信封上面写嗰位系边个，我唔识㗎喎，点解你次次都写你识佢嘅。高俊呢就话想点俾班朋友仔嘅，为大家送上正能量，日子虽然难过，但始终要过嘅。我哋要学懂苦中作乐，从每日嘅生活点滴之中寻找令自己兴奋嘅地方，好嘅心态可以令我哋战胜一切。大家加油啦兄弟姊妹们。点唱名单有天然外嘅细妈、长唔大嘅子轩、大声公细佬、草泥马先生、个名唔出得街嘅希仔、排球少年金毛贤、甩晒色嘅金毛聪、扮天真嘅嘉轩、绿色力量号仔、Billy 布欧、祖师爷达摩、像我班姊妹有包包麦佩仪、细欣曹卓欣、飞机嘉嘉、欣欣、神神猪、我嘅古惑皇帝妹、小龙女，同埋甜死晒所有人嘅许雪雪。今次咧点唱少咗好多人名，希望咁多位唔好介意。最后要帮兄弟阿尖点俾佢老婆跳跳，同佢讲：老婆拖住你只手，我就有幸福嘅感觉。未来嘅日子就等我哋继续咁样手挽手行落去啦。老婆，我永远爱你。仲想帮细佬点俾 Kobe 嘅，今日送俾大家有周恩廷嘅《三生有幸》。

0: 再见。
1: 思乔嘅妈咪呢就想点俾佢嘅宝贝女思乔嘅，同佢讲：听日系母亲节，你大个女啦，你嘅生命系妈咪俾你嘅，你要学识照顾好自己，做人一定要对得住自己，更加一定要好好爱惜自己。妈咪唔可以陪你一世，但妈咪只希望你平安快乐。好多事情呢都系自己嘅选择嚟嘅，之前你揀错咗唔紧要，而家开始做返啱就得啦。你系我嘅唯一，亦都系我嘅宝贝女。妈咪 love you, miss you。今日送俾你谭嘉怡嘅陪着你走。

0: 早上七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国际消息，新华社引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星期五报道指，伊朗正是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法律草案。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表示，议会已经和外交部以及港口与海事组织等相关机构召开多次会议，讨论草案的内容，待议会复会之后，草案将会立即提交审议。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当地星期五结束为期两日的罗马访问行程，他此行除了试图缓解和教宗梁十四世之间的紧张关系，亦都呼吁欧洲要协助确保霍尔木兹海峡。中央社罗马专电引述法新社报道指出，该项任务并不容易，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批评天主教领袖以及意大利极右翼总理梅洛尼。中央社的专电提到，鲁比奥和梅洛尼会面之后向记者表示，全世界都必须开始思考，如果伊朗试图将控制一条国际水道常态化，各国愿意采取什么行动，他认为是令人无法接受。该番呼吁不单只是针对意大利，亦都包括对其他欧洲国家。特朗普曾经批评欧洲未协助美国保护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当地星期五裁定，早前弗吉尼亚州公投通过的重新划分选区方案无效。在当日的裁决中，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的七名法官以4-3的结果裁定重新划分选区方案在程序上是违宪。有美媒就报道，裁决结果对民主党人是重创。根据新方案，即是重新划分选区的方案，民主党人有望在今年中期选举中新增4联邦众议院议席。目前弗吉尼亚州有11联邦众议院议席，民主党人是占6席，共和党人是占5席。本港方面，旺角特别职务队昨日展开反赌博行动，经深入调查及情报分析之后，警方突击搜查太子道西一个单位，赌破一个怀疑非法赌档，13人被捕。行动中，一名62岁姓张的本地女子，她涉嫌管理赌博场所被捕。一名35岁内地男子涉嫌協助管理赌博场所被捕。另外两名内地男子、6名本地女子及3名内地女子，年龄介乎43至76岁，涉嫌在赌博场所内赌博被捕。所有被捕男女现正被扣留调查。旺角警区行动部反三合会行动组及集控调查队昨日在区内展开反罪恶行动，一共巡查了16间的处所，截查接近900人，包括475名的男子和462名女子，其中一名15岁男童和一名13岁的女童在洗衣街一个处所内涉嫌外出时候没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被捕。这节新闻报道完。
3: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嘅温度系23度，相对湿度90%。
1: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点解你嘅 M P F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2: 我之前上咗新城学院嘅 Tom Sir 课程，除咗教授股票快速致胜策略之外，仲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去管理自己嘅强积金组合，应用喺美股都得，真系有一技傍身噶。
1: 唔怪得你话世界通行啦。
2: 嚟紧5月30号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3: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4: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播，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5: 廿四味是广东人成日都饮的凉茶之一，适合男女老少。饮的时候最好就是加少少糖或者盐都得。它的味甘甘地，就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人生就好像廿四味一样苦中带甘，它的节目就将生活当中的甜酸苦辣和大家一起在大气电波中分享。
6: 曾偷偷数手指，一天间
5: 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五晚有艺师陪，诗情廿四味 FM104 新城财经台，星期二凌晨12点节目重温。
6: 但有苦茶先喝完。
7: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许志安、顺天庸。有两个点唱都是点以下落嚟嘅呢首歌嘅。首先就有美欣想同烈豪讲，嗱，我真系有点嘅，烈豪老公，我心口好痛，又唔系好企到起身，行唔到，应该系化疗嘅副作用，所以真系唔可以出嚟揾你。我知道月头我冇去揾你，你一定好担心我。总之我身体好啲，一定会嚟见你嘅。我爱你，豪豪老公，我会努力对抗病魔，等你翻嚟嘅。另外士多啤梨就想同柠檬糖讲，我好挂住你，希望你唔好成日失眠，最多挂住我挂到瞓唔着好啦。我会尽快嚟揾你嘅，爱你。今日点嘅有 Young Hyson 嘅唯有你。

0: 记笔记。
1: 啱啱过去咗嘅五一黄金周，出现咗唔少游客影响生态环境嘅争议。虽然今年已经加强人手巡逻同宣传，但系问题似乎未有改善。随住生态旅游越嚟越受欢迎，有咩方法可以减低对环境嘅影响？
2: 民生无小事，
1: 本周嘉宾中文大学地理及资源管理学系客席教授黄福仪，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海洋保育主管彭利恩。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3: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4: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
6: 无限定，
7: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8: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5: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9: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6: 无限定。 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1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
11: 爸爸媽媽，
1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11: 爸爸媽媽你好嗎？
1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14: You're top tier, and I might just b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it just as much. I see we've got charisma.

0: 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新城财经台，
3: 早上八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国际消息，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日凌晨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议员普尔卡巴尼表示，有关伊朗因